如果要问谁的人生写实最像从天翩然而降的守护天使，相信你不会反对，那就是入力奔走在病榻间的护理人员。当视病如亲不再仅是一句口号的时候，人性的内涵就面对了诚实无伪的挑战，而内心清洁外貌良善的护理团队总是人性之光最适切的代表。请收听由资深护理师小鱼从病榻现场为您带来的感人故事，守护一生。

0: 亲爱的好朋友，你好，这里是守护一生，小鱼在空中问候你平安喜乐，耶耶耶！我今天好开心哦，因为呢，今天来宾是我台大的学妹哦，也是学生哦，陈慧华美女哦 ，OK 哈、哦。那为什么邀请她呢？啊，因为她是我们台湾大学护理系的学生。毕业之后呢，他留在台大医院，我们有一个叫做儿童癌症病房，还有成人的心脏内科加护病房工作哈。我还告诉你哦，他中间哦不满足耶，又跑去中国大陆的北京念中医耶。What happened？ 怎么会这样子呢？我们来听听有趣的慧华生命故事。慧华你好。
1: 老师好。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慧华。
1: 好，我们来认识慧华的小时候跟成长好不好啊？一个人的今天一定跟成长历程会有关系嘛。慧华，听说你是台湾新北市有个有名的高中，叫什么高中毕业的？
0: 我是来自板桥高中。
1: 板桥高中啊，板桥高中他的毕业进大学的升学率很高耶。你很顺利进去吗？还是另有故事呢？
0: 其实我第一年是没有考好的，所以我重考了一年，然后就进到台大护理系。对，那其实那一年也是蛮辛苦的，因为要重新把高中三年的所有的生物，因为第三类组嘛，所以还有生物啊、物理、化学、数学、英文，全部都要再复习一次，也是很辛苦的一年，
1: 压力好大，
0: 压力大。
1: 对，而且看有的同学考上，我没考上，对不对？
0: 是是是，
1: 对啊。而且那时候你知道，我们才一个中学生，对不对？你自己有没有这种感觉呢？很多的爸爸妈妈为了孩子啊，哎呦，内卷啊，压力大到不行啊，对不对？不要讲将来，连明天怎么样都不知道呢，对不对？
0: 对，
1: 所以重考了一年，你居然上了台大护理系啊。台大护理系念四年，对不对？
0: 对
1: 啊，你重考进入台大护理系念护理，跟你没有重考直接就上去念，你觉得会不会有什么心态的不同呢？
0: 我觉得非常的开心的事情是可以念到台大这件事情，尤其花了一年
1: 台湾大学，
0: 台湾大学，对，因为算是台湾的第一所，大家的心中的志愿。那只是很特别是选择护理系，那时候成绩一出来，叫数学教授就问我说，将来你的职业你想要面对人还是面对不会说话的？我说当然要选择可以说话的啦。我问他说这两者有什么差别，他说要么就去护理系，要么就去森林系、园艺系这一方面的。我说哦，那我要选护理系。我要跟
1: 就是你的分数到达那个 level，
0: 对，落点是落到护理系或是森林系、园艺系，
1: 只有一个能说话的。
0: 那时候感觉比较有趣。
1: 是是是，那进去念四年 OK， 那四年你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0: 我最大的收获我觉得就是培养的观察跟同理心。然后我记得我第一次去到医院实习的时候，
1: 二年级的时候，
0: 二年级，对，我们那时候还是one by one就照顾一个病人。那阿公他肺癌 lung cancer， 那就在讨论要开刀这件事情。其实阿公他其实年纪大，然后又有老烟枪，那其实他自己不太想开。后来呢，我们就因为one by one嘛，就会常常听阿公的故事，他也喜欢听音乐，所以我们后来就是跟他讲说，那你喜欢听什么，我们就放音乐给他听。那后来聊聊，他后来好像能接受去开刀了，后来去了，结果愈后不好，所以在 ICU 那边就没有回来了。
1: 加护病房，
0: 对，加护病房
1: 就走了，
0: 就走了，没来。那当下
1: 其实那时候你才二年级，
0: 二年级
1: 刚进入临床实习，
0: 是还是第一个病人，
1: 冲击好大，
0: 超大的。当这个消息知道的时候，我比家属哭的还要严重。
1: 为什么？
0: 因为第一个念想竟然会，我会觉得是因为我害了他，我劝他开刀，结果愈后不好，他就走了。他今天如果不开刀，是不是可以再活久一点？对，可是当下我被老师叫去办公室了，因为有点角色身份的错乱，因为毕竟我还是在做护生嘛，也是要专业的背景。那老师有跟我分析过，今天决定权还是在病人，而且医生有告知他的整个愈后，还有他疾病的历程。做
1: 医生是有告诉他是说，开刀是一个很棒的选择项目之一，
0: 是
1: 对不对？
0: 也有风险，
1: 也有风险，一定的嘛，对不对？那你做一个复生是来把医生的这个说明，希望让他更明白医生说什么嘛？
0: 对
1: 啊，最后呢， 病人欧丽桑一定跟家人商量嘛，
0: 对，
1: 最后决定了，但是就是在承认加护病房没有熬过。

0: 去嘛，
1: 是、
0: 哦、那因为你刚进去不知道死亡来了这么样子的近，
1: 嗯，
0: 而且这个人又跟你相处一段时间了，慧火听说、哦、你的背景，你跟你自己的祖父关系也不错，对不对？
1: 对，
0: 所以会有那样子的一个亲切感情在，
1: 会
0: 哦，很容易那个投射进去，投射进去。
1: 我相信我那时候有情感的投射带入了、嗯，所以其实，在养专业养成的过程当中，我觉得老师很棒的引导我，就是说今天我们做什么职业的时候，其实那个专业的象征我们可以同理它，但是你的情绪你要懂得课题的分离。那事后其实家属有在寄感谢函到医院来给我，
0: 嗯，
1: 谢谢我照顾陪伴他爸爸最后那一段的时间、嗯、其实在同诊他们跟孩子之间的情感联系这一块、
0: 嗯嗯、好难得、啊、
1: 我觉得我自己从中学到蛮多，因为那一次的论文我主要是朝着是音乐疗法。
0: 音乐疗法要不要说说看怎么样的音乐疗法？
1: 就是阿公他是听闽南语歌，他喜欢，所以我会去特别找他那一年代的歌曲、哦、tape 录音带，那时候是录音带而已，去播放给他听。所以其实是用他生命中喜欢的音乐的模式来去缓解他那时候超级紧张害怕面对手术这件事情。对，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
0: 减压、嗯、
1: 对减压很疗愈、嗯嗯、所以透过一个歌声，他也喜欢唱歌，我也陪他唱歌，虽然我的那个闽南语北嫩嫩，但是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棒的一个历程、嗯、就是说对于高压的状态，尤其生死这件事情，真的没有想到来得这么快、
0: 嗯、
1: 对
0: 呀，在术前、哦、那个对年纪大的人、哦、那个的手术是一个很难的决定，对不对、哦、
1: 没错。
0: 然后第二个就是说老烟枪嘛、
1: 嗯、
0: 那医生也评估说可以试试看嘛，为了将来更好的生活品质、哦、那压力缓解的当中，作为一个年轻的护生、哦、刚好我们的那个就是音乐疗法、哦、来选择他所熟悉的 comfortable 的、哦哦、那听了最舒适的年轻时代的幸福的、哦、他非常在不管他是在什么情况之下，他选的有一些歌是他生命里面的记忆，
1: 是、
0: 哦、那你认同，你为他准备这个尊重体贴、哦、他跨过去一步的 yes 我试试看、
1: 嗯
0: 哦啊、试试看，但是就是也最棒啊、
1: 嗯、
0: 台大的成人加护病房是多么好、嗯、多么好的一个单位、啊、台大的胸腔外科医师又是多么好的团队，
1: 是、
0: 啊、我想这些也是他跟家属考虑的了，
1: 没错、
0: 啊、对不对、嗯啊、然后但是很遗憾嘛，因为、就是你一个老烟枪，你的肺部里面有很多都不行的啦，
1: 嗯
0: OK 哈、啊、就那个我们有限的肺活量还有里面很多的 dead space 死腔、嗯、都已经形成的、啊、
1: 是
0: 没办法 overcome胜过术后的肺水肿嘛，
1: 对、
0: 哦、所以就走，这也是一个恩典中的离世、
1: 嗯
0: 哦、我抓住了在最好的医院最好的团队、哦、对家属而言我给爸爸最好的医疗资源，对护生而言、哦、我给阿公最好的一个 caring、
1: 嗯哦、
0: 所以难怪家属、哦、写一个，但是毕竟你照顾认同的这长者的过世、哦
1: 嗯、
0: 这对你来讲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打击啦、哦
1: 嗯、
0: 你知道我做个老师、哦、我们很多学生带很多学生、哦、在照顾的病人、哦、有的哎 happy 出院开开心心，有的哦煎熬了好很麻烦呢，那有的还有后面很多的副作用、哦、
1: 是
0: 那都会被学生造成挫折耶，那很多学生就觉得老师我毕业以后绝对不走护理了啊，你会这样子吗？还是没有？
1: 没有，我那时候大四其实就很明确我毕业就是走临床，所以在大四阶段跟的学姐她其实就是把我当做 staff 就是护理师的一个养成，包含工作的时间规划效率和

SOP， 他是手把手的教我。那我毕业也顺利留在台大最棒的单位，叫儿童癌症病房。我觉得在这个单位是全台大

0: 以发挥在我台大这四年学习过程养成过程中，在我的工作时间上可以发挥出来。比如说什么，其实儿癌的小朋友他们在没有不舒服的情况下，其实他跟小孩子是一样的可爱，但是当他化疗做完之后的不舒服症状，包含我印象很深刻的一个小六的妹妹，她的体重不到30公斤，
1: 小学六年级，
0: 小学六年级，她等于不到60斤的概念，骨瘦如柴，然后妈妈其实在旁边已经泣不了不成声的舍不得，她已经快要离开的时候跟妈妈说，妈妈你不要哭，我会再成为你的小天使回来的，你不要掉眼泪。就是他的成熟与贴心的展现出不像小学六年级的一个话语，你就觉得说其实在他们的生病过程当中，很多的成熟度真的是超乎你的想象。那在儿童癌症那当年，除非去做了骨髓移植很顺利，不然其实 leukemia 像血癌的小朋友，其实他们很辛苦，当时他们化疗后一些呕吐症状、副作用 side effect 这些，其实对他们来讲其实是不舒服的，但是很多 你会看到他们成熟到不会去抱怨，他们会去勇于面对他身体上的折磨，当然你就会更珍惜纯就是我们在的一当下，就会更珍惜这个生命的宝贵。然后像我们也有牧师，也有像志工来到病童旁边做床边服务，其实你可以感受到他们其实是满满的恩典，在他们 的生病过程中还是可以看到他们的笑容。
1: 这些生命的勇士，
0: 是没错，
1: 生命的勇士。因为来来去去忙碌的中山南路，还有青岛东路，
0: 是
1: 转弯，那个的儿童医院，那里面的儿童癌症早期很多都是血癌的。
0: 对
1: ，OK 哈，这些不是一个人，是一个家庭，
0: 没错。
1: 里面的照顾者，里面的超越生死、骨肉相连之爱，胜过于病痛可能带来的折磨。为了对方，我愿意再多活一秒钟。
0: 是，
1: 那所以不是只有一个医疗人员的付出，包括他们自己坚强的为爱而生存，的勇气，其实也。某一方面多多少少疗愈了你在工作里面的忙碌，
0: 会
1: 好，对不对？
0: 对，
1: 对，这就是一个你对一个你任何的职业都是服务业，双向的，我所服务的对象，我使人家更美好，同时对方也让我看见我是做的值得，才可能胜过于所有我的付出里面的辛劳。但是听众你知道吗，因为呢儿童癌症的里面，就是除了忙碌的医疗专业的成长付出之外，还有来自于这么小的孩子，老天啊，为什么这些天使这么小，家人要真的放下的工作啥事都不能做了，就几乎要一个人全职陪在那里，很多都是母亲啊，这个真的是人间的瑰宝耶，买不到的那样子的一个爱耶，甚至很多的家属都宁可为孩子死，对的，千金难买一秒钟，然后呢这对于我们很多的医疗人员，医生也是，但护理人员24小时在旁边，所以除非你里面也有珍惜这一份生命之爱的看见，或者很难走下去，然后我看见就说年轻的你，在学生的时候看见死亡的不可预知不可控，然后毕业后又被愿意留在这样子的一个高度的生死议题的一个交互病房的里面长达几年，3年，对不对？
0: 3年，
1: 哇， 三年差不多了，要休息了，要一个 break 了，对不对？

0: 哈，呀，不容易哈。我知道很多的我们的护理学生一毕业，有时候工作根本不到一个月、半年就一定要离职了。好，所以，亲爱的好朋友们，如果您的孩子刚从护理临床毕业，你听听看他的抱怨，可能他抱怨不见得就是要离职哦。好，他需要里面的垃圾有人清掉，有人了解他，有人也成为他的支持者。好，
1: 是。
0: 对，如果您是这样子的姐姐哥哥，或者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妈、啊、我要恭喜你耶，你们真的是天堂之家耶、哦、你看慧华、哦、他祖父的爱滋养了他，珍惜，所以他把这样子的感情也可以投注在别人的家庭，投注在受伤的家庭的里面、哦、好朋友们不容易啊、哦！那我请你呢，喝喝咖啡，喝喝水，听听音乐，休息一下下，再回来听慧华3年之后的生活，好不好？

0: 好朋友们，欢迎你回来，守护一生，小鱼在空中祝福你平安。今天的来宾呢是陈慧华护理师，是我们台大护理系毕业的优秀的一位护理师哦。他呢有提到说，在高中毕业，台湾有名的板桥高中毕业那一年重考，在极大压力的时候哦，有同学跟他介绍上帝有一句话语哦，成为他在当时压力时候的帮助哦。慧华，当时你的压力那么的大哦，那圣经什么话帮助你呢？
1: 在新约腓立比书第三章第十三至十四节，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
0: 可以再念一次吗？
1: 啊，新约腓立比书第三章第十三十四节。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
0: 什么意思啊？
1: 就是其实我很努力很努力，那我的目标很明确的时候，就是努力

0: 前冲，就是往着这个目标直直去，
1: 考上大学，
0: 考上大学，
1: 嗯，
0: 对。
1: 可是那时候很多负面的心理的压力，外面的压力，对不对？
0: 对，因为
1: 干扰你，
0: 干扰同学也考上了，都在玩了大一，那我还在重考，在补习班里面，去复习那三年的功课，其实心里蛮煎熬的。
1: 对对，哦，那这一句上帝的话语，如光照出来，哦，
0: 是，
1: 对，像光使得你黑暗的生命里面，哦，告诉你。往其背后的啦，
0: 嗯，
1: 好，哦，然后集中注意力往前面，哦，上帝有个标杆给你帮助你，哈，哦，yeah， 好，哦，然后你在台大护理毕业之后进入医院三年，三年之后呢，你往哪儿去呀，
0: 啊？哦，那一年很特别，2003年的时候遇到 SARS，嗯，
1: 台湾的非典，
0: 非典，嗯，没错，非典。嗯，照顾完之后，我就飞去北京中医药大学念
1: 北京
0: 中
1: 医药大学。哎，为什么去那里呀？
0: 因为那里的中医很厉害。那我想
1: 有人介绍你吗？
0: 有人推荐了广州、北京、上海。那我比较喜欢北京这个城市的古色古香，在帝王
1: 中国首都，
0: 对，首都，
1: 嗯嗯，
0: 就是很喜欢那样的环境
1: 啊。为什么中医系啊？
0: 中医系因为 SARS 让我看见了中医的特色，那 我真的想要知道为什么人这么的脆弱，那中医能在他这个条件下可以帮助到我们人怎么样去跟西医有所不同。西医感觉好像治病，那中医又好像在治标，那到底有什么差异？我想要去真的了解。
1: 嗯，就是当西医有个 limitation 的时候，中医能够做什么事情？
0: 嗯，
1: 哦，这个你希望能够有更完整的认识。
0: 没错。
1: OK， 好，所以你在那边几年呢？
0: 将近快十年。我也同时去中国中医科学院去念了一个中医养生的硕士。
1: 嗯嗯嗯嗯，哦，我的理解啊，哦，就是您这当中有 overlap， 对不对？
0: 是，
1: 哦，就是您从中医系开始读，2003、2004、2005三年基础之后，2006的时候，你同时到有一个叫做中国中医科学院基础理论研究所里面的中医养生去念硕士。哦，对不对？
0: 是
1: OK，哦，哇，那这个中医养生硕士给你什么帮助啊？
0: 我觉得很棒的是，我看到的是像张仲景、像孙思邈的养生十三法，也就是说我们平常知道的那些养生功法，你知道然后去做出来，去帮助你身体健康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那同时像我们知道说坐月子这件事情也很重要，所以月子养生也是我当时做的一个课题。
1: 月子养生
0: 是，
1: 要不要说说看，举例说说看，
0: 举例说，其实在整个中国大陆南北就大不同，因为气候不同，你吃的就不同。像台湾坐月子就会吃到麻油鸡，那冬天吃麻油鸡没问题，那夏天酷暑的时候吃麻油鸡就会可能上火。那这些其实就是因地制宜，我们有所谓三阴方这件事情，跟着 地点不一样，气候不一样，南北就会有大不同嘛。一样是坐月子，像外国人美国没有在坐月子，但是我们东方亚洲就会坐月子。当时年代的条件，坐月子洗不洗头这件事情会拿来讨论，对，随着环境的改变，我们现代的环境的进步，有那么多的吹风机了，当然可以洗头啦，就马上吹干了，对。那主要会去讨论到说什么样子对我们的产后恢复会好一点，这件事情比较重要，而不是拘泥到说 不洗澡、不洗头、不洗什么这。

0: 件事情。对，
1: 除了 no no no 以外，还有什么样子的日常生活里面，使得身体在一个很大的一个身心灵变动的当中，能够得到最好的安适？
0: 没错，
1: 的最好的 well being， 因为身体是动态的，
0: 是
1: 每分每秒都在改变的时候，不可能只靠药物，
0: 是
1: 对不对？身体也有自我修愈能力，那我们如何来因地因时来质疑？OK， 因为很多人对中医养生不太了解那你一定有写硕士论文对不对？
0: 是，
1: 你论文写什么呀？
0: 我的硕士论文主要是在于月子养生下的哺喂母乳这件事情，妈妈要怎么吃？
1: 来教教我们，教教我们，来试试说说看，
0: 说说看。当然要先监测一下母乳它的成分，所以那时候其实有跟几个三甲妇幼医院合作。那其实很重要的一点，妈妈要睡得好。吃的营养，吃的简单，
1: 睡眠
0: 这件事情，
1: 饮食
0: 、休息，
1: 饮食呢？你说说看，怎么样子的？
0: 当我们产后一定是气血大亏了，所以当然是要补气调血，温和就行了。所以，温补是产后比较常用的，像当归啊、黄芪啊，很多会用到，这些方子来帮助妈妈的一个产后恢复。那至于哺喂母乳这件事情，妈妈心情要很好，因为女生嘛，肝郁气滞很容易造成乳房的肿胀，所以疏肝解郁很重要，乳腺要畅通，所以在产前的乳房护理，产后的一个按摩乳房这件事情也是有助于乳汁的顺畅。那哺喂母乳的过程当中，除了妈妈，爸爸也很重要。小孩子出来的时候，其实大家都是第一次都是新手爸妈的时候，难免紧张，都是很正常的。但是我相信你是期待他出来的时候，你会全心的希望他获取到你最精华的养分，所以你睡得好这件事情就变很重要了。
1: 睡眠跟这个有很大关系，是不是？
0: 有
1: 哇，怎么说呀？
0: 因为你睡不好，你的情绪压力、七情会怒喜四悲恐惊，都会导致生病。那女生呢，肝郁气结的情况下
1: 是潜在的，
0: 对，没错。所以你要懂得说出来，不然很多妈妈产后忧郁症这件事情会发生。他会觉得我的乳汁不够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宝宝吃不饱怎么办怎么办，宝宝体重又掉了，这些其实他会无形的压在自己身上。
1: 因为有外在指标，
0: 是
1: 好，外在指标没有达到，可能就是我跟人家怎么不正常，好，对不对？
0: 对，
1: 这本身就是压力了，对不对？
0: 是。
1: 再来可能跟个人因素有关系，个人因素可能自己的体质嘛，各种情况，那可能是外在帮助我现在的身体的状况的这一些也有一些的影响，对不对？
0: 对，
1: 所以其实这是一个整个家庭共同要来帮助这个母体尽快的转变，渐渐的恢复到它可以有的最健康的状态，
0: 没错，
1: 对不对？不是急着我三十天一定要怎么样，我的孩子第十天一定要怎样，吃乳量要多少，水分量怎么的，对不对？
0: 对，
1: 所以这个观念，一口饭不可能吃成胖子嘛，对不对？我们常常就是新手爸爸妈妈，比如说他耐心不足了，因为真的是知道是一回事情啦，
0: 没错，
1: 对不对？然后加上就说有很多的坐月子中心，他所给的餐点就固定的嘛，
0: 是，
1: 对不对？那每个人胃肠吸收可能也不太一样嘛，或者是他基于完全是西医理论嘛，
0: 是，
1: 不会顾虑到中医的什么东西，对不对？或者也不会问到妈妈对什么有没有过敏，甚至是在他生产之前该怎么调整也没有嘛。Focus 都在 baby 不是母亲，
0: 是
1: 好，这个都是要有一个调整的哈。哇，看起来学问好大哈，所以各位啊，女性爱惜自己吧，OK 哈，对啊，现在怀孕不容易，
0: 是不容易。

0: 怀孕过程完成过程不容易耶，平安顺产不容易耶，
1: 是，
0: 然后生产之后的那个 critical 一个月两个三个月也不容易耶，很多人生完一次以后就吓倒了，夫妻关系就不好了，
1: 对，
0: 婆媳关系就不好了，
1: 变紧张，
0: 以后就变成孩子是王，我这个人就不见了，
1: 嗯，
0: 这个都不对耶，是不是啊，
1: 是，
0: 对啊，那所以透过于在那段的硕士中医养生的里面，你经营在这个的当中，对不对，
1: 对，
0: 那 你就是毕业之后你做什么事啊，
1: 嗯，那时候就父母亲希望我回台湾，
0: 回台湾，
1: 对，所以就是回来台湾，
0: 所以一毕业就回台湾，
1: 一毕业是
0: 啊，所以爸爸妈妈认为你出去很久了，对不对，哦，在那边几年，六年的时间，是不是
1: 将近快十年，
0: 将近快十年啊，
1: 对，
0: 哇哦，那你回来台湾怎么样来衔接呢，
1: 我的回来其实又归零了，归零意思是说其实系统性的学习之后我进入的是去临床的 SPA 中心，连锁 SPA、
0: 哦、
1: 去做汉方理疗的一个课程，
0: 嗯 嗯
1: 栽培包含连锁 SPA 的美容师的经络理疗，这一块还有店面的经营这一块，
0: 店面经营啊，
1: 是，
0: 哎，怎么说呀？嘿，
1: 就是说连锁SPA馆，它除了美容师的技术以外，但它还有经营面，所以我们
0: 所以你要考美容师执照，对不对？
1: 我有考，是
0: ，OK OK， OK， 然后你这个考了以后，你透过于 SPA， 因为台湾的 SPA 在这十年之内。
1: 嗯，
0: 非常渐渐受到重视了，
1: 是，
0: 以前只有贵妇嘛，好啊，后来女性身心的压力大，
1: 是，
0: 对不对，都觉得说我也需要有一个这方面的身心灵的放松啊，加上就是业者也在各个社区
1: 是
0: 里面设的点，
1: 嗯，
0: 好，比较让你方便，不然你下班已经累到要死，还要转车转车转车去那个，对不对，
1: 好，
0: 而且就是他的课程也比较多元了，
1: 没错，
0: 好，让我们可以选择了，不是那么样子的高端金字塔经济的人，
1: 嗯，
0: 好，对不对，好，所以就可以让你有机会好来接触，那同时为了展店一定要很多的精力嘛，
1: 没错，
0: 对不对，哎，你有勇气做主管呢、欸、你怎么预备自己啊，自己做一个护理师做一个理疗跟做店经理不一样、欸、你怎么预备你自己啊，
1: 我想要谢谢我爸爸妈妈，因为我爸爸妈妈他们、嗯、是卖水果，也就是说自己当老板的、
0: 啊
1: 嗯、也就是说我觉得将来一定要有自己的事业这件事情、
0: 嗯、
1: 那从专业的养成到后面进入连锁 SPA 体系之后，我觉得店家的经营这件事情很特别，你必须要有团队，你要有资金，你要懂里面的操作模式经营模式、
0: 嗯嗯、
1: 这样子客户他才会一直在我们这里生根，他会喜欢你，喜欢被你照顾，你他的身心灵来这边是释放的，
0: OK， 好的，好朋友们，你听到了没有，这是一个、一只飞翔的鹰， OK， 好，他、高中毕业里面、那一年的重考承受极大的压力的时候、哦、他进入台大护理系，台大护理系四年之后，他勇敢的选择在加护病房，勇敢的选择在非常困难的而爱的环境之下，在三年的历练之后、哦、他又勇敢的飞越台湾海峡到了北京去，在那边十年，另外一个领域跨越领域的中医养生领域里面，在那边的学习结合之后、啊、因着爱父母亲想念他，愿意放下回来从零开始啊，我们休息一下好不好，回来再来听看他怎么样转为经理人的生命故事。

0: 好朋友们，欢迎你回来守护一生。小鱼在今天空中介绍的慧华呢，她是我们台大护理系的优秀的校友哦。她呢毕业之后，她在我们的台大医院儿癌成人心脏内科交互病房工作三年，满了以后那飞跃到北京，在那边十年接受中医里面的训练。那完成之后呢，爸爸妈妈爱他，护照爱女还朝，回来台湾，那因为父母亲的鼓励，让他成为创业者，来我们听慧华说说看，你回台湾之后，父母亲鼓励你创业的故事。
1: 老师，听众朋友大家好，回来台湾之后，我在连锁 SPA连锁 SPA 里面，就是把汉方的一些经络理疗方面去教育美容师
0: ，
1: 对，那其实在很多长辈当中，他们也需要这一方面的照顾
0: ，
1: 对，慢慢的很多长辈失智啊，还有像一些肌无力的问题，其实越早发现越早去提醒他们，这都很棒。
0: 慧华，我觉得，就是台湾，在这十年之内，很多 SPA 店，不断的拓展，然后呢，其实它是某一种的 physical therapy
1: 是
0: OK 一种的物理治疗 OK 不管小朋友

0: 的哦很多的问题 ，OK， 哦，那还有是说，嗯，那个学生时候的压力，青少年的压力，还有很多的青春痘有没有？哈、哦、，OK， 哈、哦、啊，那个脸都是烂痘子有没有？哈、哦，或者是说啊，那个高度焦虑之下造成很多的发育的问题，然后的年轻的啊、哦、青少年毕业之后在工作的压力。特别是女性有没有、
1: 嗯、
0: 能够在一个 SPA 店的里面接受从头到尾里面脸部的照顾啦，或者是身体的按摩啦、啊、我记得、哦、这当中美容师的人格教育很重要，这个美容师会不会观察，会不会了解个案的需要、嗯、引导个案呢放松，在最放松的状态之下接受你将来要做什么事情，放松是双方面的哦。
1: 对，
0: 对，你面对一个全身紧绷的人，那个效果肯定是不好的嘛，哈、哦。哎，然后在这个当中有很多的年长者哦，他的观念已经定了，
1: 嗯，
0: 哈、哦，对不对？或者是有一些的激励已经减少了哦。啊，我回想到哦，你曾经告诉我哦，跟年长者的互动里面，你跟你祖父的关系也很好。还有有一次哈、哦，听说你第一年到北京中医药大学第一年期末考的时候，刚好碰到祖父离世，是不是？
1: 是
0: 中风离世嘛？哈、哦，
1: 对
0: 啊，你跟他的关系很好，对不对？
1: 非常好。
0: 那时候听说你受不了，对不对？要不说说看。
1: 对，那时候刚好期末考，然后爸爸也是等我考完之后才告诉我爷爷离开了、
0: 嗯、
1: 那我当下就是买了机票隔天就飞回台湾、嗯、因为我当初会去想要学中医，就是希望能帮助中风躺七年的爷爷在可以透过一些针灸啊按摩啊理疗这些可以让他可以再恢复，所以飞去北京学，可是来不及，爷爷来不及等我学好了，
0: 才去第一年。
1: 对，我才第一年，他就离开了、嗯。所以其实那时候心理生理其实还蛮难过的。
0: 嗯嗯，
1: 对。
0: 那时候哦，我记得你有告诉我说有一段圣经的话，又再次的安慰你哦。是圣经什么话呀？
1: 在诗篇第二十三篇第四节。
0: 嗯，
1: 我虽然行在死荫幽谷中，却不怕受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
0: 嗯，要不要再慢慢念一次？嗯，
1: 好。诗篇第二十三篇第四节，我虽然行在死荫幽谷中，却不怕受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
0: 嗯嗯，有安慰到你吗？
1: 那时候这段话其实是深深的安慰我、
0: 嗯、
1: 我相信主他其实是看顾我的、
0: 嗯、
1: 他知道他所有的安排所有的道路都是将成为我的养分、
0: 嗯
1: 为我未来的每一刻要去做帮助人的事情再做栽培再做一个养分的充电、
0: 嗯、
1: 虽然爷爷来不及去等到我学成归国，但是我相信未来的每一天这些都成为我的养分去发光发热、
0: 嗯、你感受到生离死别，
1: 对，
0: 感受到亲人离开的、哦、心碎之痛、
1: 嗯、
0: 你如同也要枯萎的死因有骨、
1: 嗯、
0: 但是上帝告诉你不要怕，
1: 是、
0: 哦、他与你同在，他引导你，他安慰你，这种被安慰的经历成为你结合的中西养生护理的核心基础之一、
1: 嗯、
0: 所以你看到不同的个案你不是嫌弃，对不 对,
1: 对，
0: 里面那种曾经被安慰的甘甜、
1: 嗯、
0: 自然的疗愈了你，也自然的满溢出来，使得你我可以为对方做什么让他更美好，是这个意思吗？
1: 是
0: OK 哈，因为并不是说我只有资金，我只有人脉，我只有展店的知识技能就这么能够成功耶，哦，不是哦，我看到很多特别是在做 SPA 方面、哦、台湾近十几二十年来很多的成功的女性，她们能够兼顾自己的健康，

0: 家庭幸福，也透过 SPA 照顾很多的男女员工，也很多的来的人、哦、疲惫的进来，然后 refresh
1: 是、
0: 哦、再等下一次再进来保养
1: 保养进场大维修、
0: 哦对不对哦、并不是只因为说哎，这家的机器特别新，不是、欸、通常跟这个美容师本身的人格特质专业技能有很大的关系。
1: 对、
0: 哦、因为通常不会只有单次一次两次，代表说哎、欸，这美容师知道你、哦、你身体哪个部位比较软弱，知道什么力度，知道什么做对你来讲是比较 enjoyable，
1: 对，
0: 是比较 relaxable 的、
1: 嗯、
0: 好，对不对？所以这跟知道认识人尊重人好，然后才把我的专业放进去，
1: 是
0: 有很大关系的耶、
1: 嗯、
0: 好，并不是一来我告诉你哦，我这里产品 ABCDE 你不买今天就后悔了哦、
1: 啊、不,
0: 不是耶，
1: 不是、
0: 嗯、对不对？好，让他一进来好，因为每一个进来他都是不得已的嘛才进来嘛，对不对？好好的干嘛进来，对不对？哦、
1: 是，
0: 对不对？哦、而且美容师或者是每个甚至柜台，他的态度跟店长有关系耶，
1: 嗯，
0: 对不对？
1: 是，
0: 好、哦，那你做一个护理背景，接受中西医养生的背景的经理，跟其他没有接受有什么不同啊？嗯，
1: 我还是会以专业出发，
0: 嗯，
1: 然后。其实跟客人之间的关系就像朋友，
0: 朋友
1: 朋友的关系是了解他的需求，
0: 你不是建立客户关系，是建立朋友关系，
1: 是而且倾听他，
0: 倾听
1: 他的、不开心、
0: 嗯嗯、
1: 但是你来到这边就会很开心、
0: 嗯、
1: 那跟美容师跟员工之间、嗯除了
0: 你员工开心，
1: 对
0: 对不对？客户才会开心，
1: 没错。
0: 对，
1: 所以建立在开心跟享受这个当下，透过我们的芳疗，透过我们的精油、
0: 芳香疗法，
1: 对，还有我们的技术，
0: 嗯 ，massage 技术
1: 是
0: 仪器的使用，
1: 仪器经络的选择，
0: 嗯
1: 嗯，妇女最在意的八髎穴啊、嗯、三阴交这些等等，
0: 淋巴引流、
1: 哦、淋巴引流、嗯、
0: 中医讲的穴道，
1: 对、
0: 哦、对不对？
1: 对、
0: 哦、血管的交叉点、神经的交叉点这些、哦、你也会慢慢引介给你的美容师知道，
1: 是
0: 啊，他们也说给客户知道，
1: 对，
0: 知道我现在正在做什么，
1: 是
0: 对不对？更认识我的身体，
1: 没错、
0: 哦、也更尊重你的专业、哦，对不对？
1: 对、
0: 哦、那芳香疗法这一块、哦、好，可不可以说说看呢、啊？因为现在好多、叫我们去买、欸、网络也可以买得到、欸哦、可是大家都乱买一通、欸、你有什么建议啊？
1: 当然是、无感嘛，你 嗅觉这一块你要自己先喜欢、
0: 嗯啊、那先喜欢，
1: 要先喜欢，
0: 闻起来，
1: 闻起来舒服、嗯嗯，真的很 relax 放松、
0: 嗯、
1: 那使用方式
0: 有愉悦感，
1: 愉悦感、嗯、你真的是会觉得就是、
0: Fragile
1: 对，轻飘飘的，然后再幸
0: 福
1: 感觉、
0: 哦、
1: 就是你当下像我们会用柑橘类的，像有些人真的
0: 柑橘类的、
1: 很紧绷的时候，薰衣草系列的，
0: 薰衣草，
1: 对，其实芳香疗法的好处是它可以进入透过嗅息，
0: 嗯嗯，
1: 那、
0: 嗯、
1: 我们多巴胺这块是舒服的，
0: 脑神经里面，
1: 对，你释放，
0: 使得我们脑部里面有愉悦的
1: 幸福感
0: 受，
1: 对，
0: 嗯嗯，
1: 那也会连接你小时候的嗅觉印象，像我们喜欢吃妈妈煮的饭、
0: 嗯哦、
1: 然后喜欢用那样的木质调的香水，比较沉稳。嗯，其实是跟你，
0: 我觉得它很直接耶，
1: 是
0: 因为你视神经、哦、是一个看到物品，
1: 对，
0: 味觉还要等着，听起来要等着，可是嗅觉直接
1: ，
0: 对不对？
1: 对、
0: 哦嗯，脑部立刻打了一个鸡血的感觉，
1: 没错。而且精油，嗯、我们马萨局在用的精油是皮肤又是最大的器官，它直接渗透下去去传导，其实是很舒服的状态、
0: 嗯嗯、
1: 做完是真的是身心灵，
0: 嗅觉还有皮肤的触觉、哦、皮肤的皮下的吸收进去、哦、哇，真的不简单耶、哦、对不对？你的药物还不一定那么快是不是
1: 是药还
0: 三分，你所吃的麻油鸡还不一定

0: 那么快消化吸收，对不对？哦，呀，所以不容易哎。
1: 对，
0: 哦，你在培养你的美容师成为幸福的创造者，
1: 对，
0: 迎进幸福，好、哦，那引导你的客户爱自己，
1: 爱自己很重要，
0: 每个人独特的，
1: 是，
0: 好、哦，哎。我很有兴趣听说你2022年现在2026嘛、
1: 嗯、
0: 你也走进了保险南山人寿这个领域、哦、对不对
1: 是
0: 而且今日是他的业务经理、啊
1: 嗯、
0: 在最后宝贵的时间里我们要说说看、啊、就是这个跟幸福有什么关系
1: 幸福当然有关系、啊、我们的未来的最大的风险就是生病生病最怕就是没钱这件事情但我们提前把风险转嫁到保险公司来当我们看病用钱这件事情不用担心的时候其实幸福这时候就会呈现出来的你治疗有选择权很重要
0: 有底气
1: 有底气对没错所以其实在金融保险这一块是让你的财务这一块是安全不用担心的、
0: 嗯嗯、
1: 对当你看
0: 懂就是用很多人共同托举你的财务
1: 是、
0: 哦嗯、财务底线
1: 对
0: 让你不至于落入贫穷
1: 没错
0: 因病而贫、哦嗯、贫而自寻短路这么说、哦、
1: 是
0: 对不对、哦、OK 所以金融金钱也要管理
1: 要管理
0: 要管理要、哦对不对、哦、然后护理人员以及那个学这个容不容易啊听说还要考人身寿险证照产物保险证照投资型保险证照外币保险证照啊台湾管得好宽哦对不对、哦、是不是可是这些都需要的对不对
1: 是必要的
0: 是是嗯嗯嗯好、哦、因为多面向嘛、哦、对不对、哦、
1: 对
0: 而且其实隔行隔山呢、啊哦那这么多的一个学习的当中你到如今好不好听说你要进入50+了对不对前面的人生走得非常的那个以至于到今天渐渐的登一个顶
1: 是
0: 好你要不要给年轻的护理人员或者是现在正在寻求我何去何从的你什么建议啊怎么投资自己成为更好的自己啊
1: 投资自己就是不断的学习在自己不懂的领域上面能加强自己的宽度
0: 宽度
1: 宽度
0: 嗯嗯
1: 然后在自己喜欢的领域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0: 的
1: 你就会发光发热
0: 专注
1: 专注
0: 做好
1: 对
0: 你喜欢的事情
1: 没错
0: OK 那等候着、哦、发光等候着发热所以珍惜人生珍惜现在的自己
1: 是
0: 不要放弃自己
1: 勇往直前
0: 好找自己认识自己什么事真的是我愿意做我有热情的都试试看再试试看再试试看好对不对
1: 对
0: OK 好那生命里程里面有高有低有各种的里面可是就是要知道我是可以更好的
1: 没错
0: 好我是值得投资的对不对好渐渐你就长成自己所喜欢的那个样子好朋友们时间好快对不对好这一集的节目又到尾声了啊！今天访问的贵宾呢是陈慧华好他是台大护理系的优秀的校友那花了10年的时间在中国大陆北京的地方接受于中医系以及呢我们叫做中国中医科研院里面的中医养生硕士好啊在当地也有做一个专案讲师受过这训练之后又回来台湾呢在家人的帮助之下决心来做一个店长好那同时他很棒的一点是什么你知道吗他同时也是台湾北部有一个叫基隆健慈老人长照中心健慈老照中心的护理师哦资深护理师持续着在照顾年长者也在透过于他现在所学到的保险专业在帮助无数的人脱贫好朋友们他精彩的人生是由他每一步所走成不是一飞冲天型的慧华的成功可不可以成为你另外一个对照组呢好，我们谢谢您今天听首富人生但愿慧华他共创幸福

0: 美妙人生成为你生命中的一股助力。下个礼拜记得再回来守护一生哦，祝福你这个礼拜平安喜乐，出入蒙福，拜拜，
1: 拜拜。

0: 孩子，你怎么了？可以静下来让我休息一下吗？别人都说我不够严格，可是我已经尽力了。
1: 爸爸妈妈，对不起，我不是故意要惹麻烦的，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静不下来，我该怎么办？
2: 您是否也想知道如何面对这些脑子想个不停、身体动个不停的过动儿呢？欢迎收听《耀动之心》，邀请您一同关注光芒四射、活力充沛的过动儿。
3: 亲爱的《耀动之心》全球的空中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巨龙，今天我们很开心，我们再次邀请到我们的这个陈永宏老师到我们的节目中。在节目的一开始，我们是不是先请永宏老师也跟所有线上的听众朋友打一下招呼？
4: 大家好，我是陈永宏老师，目前在花莲县身心障碍资源中心担任情资工作的角色。那很高兴再次巨龙主持人的邀请来上节目。
3: 是，真的很谢谢这个永宏老师哦，百忙之中在拨空来。那其实就像永宏老师说，他现在是花莲县身心障碍教育资源中心情绪行为资源巡回辅导教师哦。那所以永宏老师其实在第一线的经验非常丰富哦，也服务蛮多年的。那我想一开始我还是先请永宏老师帮大家介绍一下，因为可能有些听众可能也第一次听到哈，就是像情绪行为支援这样的工作，它大概有包含哪一些？然后就是像这样情资教老师，他如果进入校园，要怎么去协助孩子跟学校？
4: 教育部国民及学前教育署在近几年，尤其像今年开始，他在各县市呢纷纷成立特殊教育学生情绪行为支持服务中心，俗称的特教情资中心。那情资中心的角色其实是定位在，如果是特殊生的话，是以三级个案为主要处理的对象。那三级个案就是在分类上面就是比较严重情绪行为的问题，那大部分我们的角色是类似像是救火队，可能学校有一些状况，其实是可能学校的内部资源而无法

0: 处理了。那派出勤职老师去现场处理，或者是了解一下目前的整体状况，主要是当把学校的一些很紧急的个案先做一些灭火的角色，让整个个案的状况呢稍加能够控制。或你看如果是像着火的话，可能要先分析现场的状况啊等。那这部分呢其实是需要一些资源以及资源的整合的部分。那国教署可能看到这几年，例如大家很常看到新闻事件啊，或目前的一些教学现场的氛围，可能越来越需要这些专业团队的人员进驻，去支持第一线的特教老师或者是普通班老师。所以勤资中心也在这几年陆陆续续的国教署或教育部也看到这样的需求，有关特殊生的部分，
1: 是
0: 那尤其像现在很重视 SEL 有关情绪教育的部分等。那在特殊生的部分，其实很多事件新闻事件所造成的一些效应之下，很多特教的家长老师其实都需要被支持，因此成立了各县市政府纷纷成立了勤资中心，去协助学校端以及家长端以及个案端去处理一些问题。那俗称的救火队，所以救火队的人员啊以及支持服务的部分是需要被看到，那有时候也是需要一些人员的进入，所以我负责的角色大概是这样子。
1: 是是，那确实如同刚刚永宏老师说的哈，那俊荣也蛮认同，像特教老师跟家长哦，其实都会直接接触孩子，甚至时间有些也是比较长，那其实真的都需要大家的一起来支持他们。好，那我举例问好了，就像比如说 ADHD 的学生，就是我们俗称的这个过动，那过动儿，那他在普通班，那如果有像反复失控啊、离座啊这种插话拒绝作业怎么办？好，就是或者一直跟老师争辩，那老师这样或者他因为受到注意力的一些影响，冲动控制，那情绪就是控管比较困难，那这样的话可能一般的这个低线老师会，您会怎么建议他们处理这样？是
0: 好，这边分来应该是说，当常常有老师提报到或提出这样的申请的时候，我们第一个先判断的是他到底是不是所谓的正式个案，所以特教生的身份，
1: 是
0: 因为很多的孩子可能有服药，他可能有去看医生，但是细究才发现因为他没有特教身份，当没有特教身份的时候，所谓的资源就进不来，所以这时候普通班老师才会警觉说，这样的孩子怎么突然间在班上然后没有身份。所以有时候我们在常常接触第一线个案，很紧急通报进来，但有一部分的学生其实并没有特教的身份，所以需要协助学校赶快做紧急的鉴定。那各县市政府的鉴定流程可能不一样，但是如果是紧急的个案，确实是需要马上有一个身份，因为唯有了身份才会有资源的进入。那当是确定好以后呢，我们再来判断，如果孩子目前是有被特教老师所服务的话，那他显然他有一个特教老师作为一个个管老师了，那也有普通班的老师，那中间他们又提出了勤资服务的申请的时候，我们会去看一下目前他所盘整他目前所有的特教资源、普通班的资源，盘点之后我们才会去理解说，那他目前是不是有普通教育里面的辅导系统，例如是专任辅导老师、心理师以及医生，他有没有去看医生？
1: 是。
0: 那特教老师他目前是不是有做一些行诫方案？那是不是有召开 IEP 会议等？我们第一步通常会去详细的去看一下目前个案的所谓的整体的架构里面，他盘整目前他所得到的资源。当你有资源的时候，我们才会去思考说，那他又提出了勤资服务的申请，勤资服务的申请的时候，我们才思考，那代表过去的这些资源里面是不是在效率啊或者是效果上面可能是有一些落差，那我们去补足它，或者去跟

0: 学校端去分析跟告诉他说，诶，可能在某个部分可能只是需要做一些部分的协助，例如有些孩子是他写作业觉得只要上课只要想要写作业或书写，他本身是 ADHD 的孩子，所以他们认为说你又不是学习障碍，你又不是书写障碍，你为什么不能写？可是很多情绪障碍的学生或自闭症的学生，他本身因为低张力、肌肉张力不足，所以对于写长期不断的反复写作业这件事情，会造成他很大的情绪。而且上课的时候要进行所谓的远端抄写，远端抄写就是我还学生要在课本上面去抄黑板的东西，不断的要去看黑板，然后再自己写在自己课本上。其实很多孩子是有些困难的，尤其是特殊生的孩子。那我们必须先去理解，是不是要做一些现在比较流行的用语，叫做合理调整。在合理调整的情况下，会不会初步让这个孩子呢得到了一些缓解他的情绪？所以大部分我们在处理的时候是先去告知老师这个个案它的特性是什么，是不是有些东西我们只看到了它的主要的障别，可是它的次要的能力的困难，我们需要透过一些专业的对话里面去告诉了老师家长的部分呢，以去理解他真正对于在班上无法坐得住啊，或无法会有一些情或无法写作业，或者是情绪有些高涨的频率很高，那我们必须要去透过一些环境的调整里面，看看先把这个部分呢，先让它不要这么高频率的产生。这只是我们这个分析个案里面呢比较大方向的原则。那每个个案有每个个案的独特性，
1: 是
0: 在这个独特性里面，我们必须找出它的模式，他的行为的模式，那必须去了解说这个个案的情绪每次出来之后，发生之前是做了什么事情。可能前十分钟老师可能才念他说他的又要交作业，可是他昨天晚上没有写，他对写作业是有一些抗拒的。可是当他升起焦虑的时候，他不知道怎么表达，他没有写作业，没有交，那焦虑感升起来了。他就想要用不适当的方式表达，例如跑走，例如你跑走你拦住他，他就更大的激烈的反应等。所以每一个个案没有每一个个案对于情绪反应的不同。那现场老师如并没有太多的或者是大班教学之下，并没有办法这么细致化去对每一个个案进行拆解细分步骤的。有时候老师就会因为不了解他而误解了他，而现在产生了例如像比较严重的，例如是在管教上面啊，可能有一些超限的状况等。那所以这部分其实情资工作里面很重要的是，我们要先从环境的调整到个人的调整，这个交叉搭配之下，对于现场老师来说，我们是去理解告诉他这个个案的特性是什么，这个个案的行为模式是什么。很多东西变成的是一种他背后被养成了，可是情绪曲线上来的时候你怎么去运用它等。也许进到学校去，情资服务的工作可能不是再是单独的所谓的直接教学的部分这么重视，而是我怎样协助学校现有的资源下，让他不要每次都常常情绪高涨，造成类似像新闻事件这样子或暴力攻击等。我想是情资工作里面比较核心的工作的理念概念，所以我们会不断在很多地方去宣导，或者是希望老师或家长或者是行政单位可以慢慢去申请像情资服务，让他去协助学校端。而我们的角色其实不是向学校派驻的督学去督导他，我们是陪着学校去走过陪着学校跟个案跟家长去走过他这个情绪风暴的这个阶段。
1: 哇，真的是非常谢谢永宏老师这个详细的介绍。那虽然就像刚刚问的是 ADHD 或相关，当然很多每一个特殊的孩子他的特质也不太一样，即便是同一个障碍类别，有的也有比如说

有兼其他的一些问题哦，比如选兼证或其他的，他表达哦或无口语等等。那我再请教，如果除了像刚刚我们举例的这个 ADHD 的学生之外，如果像自闭症或者是比较。

0: 确实是会有发生这样的状况。那在第一线的老师，哦，当然特教老师他一定有特教相关职能，但是我想，更多第一线在处理的也真的很谢谢很辛苦的，比如说导师或者是科任老师，他就是马上遇到了。那会以永红老师这边会怎么建议他们怎么样去处理？
1: 这边分享一些近年来我看到一些比较特别的状况。来我这里的个案通常是很严重的个案，那他们都会说，他就尤其像小学一年级、低年级阶段，他们就说他有 ADHD，他有用药，所以他的情绪控制不好。那我不断的告诫他，但是他似乎是无法理解。但我们近这一，尤其我近期看到的一些状况是，其实 ADHD 是很多孩子里面送我来我这里之后，我们都会提出一个很重要的警示，是他是不是有雅思所谓的共病自闭症的状况。因为很多孩子我们在看的时候呢，他们喜欢用，例如辅导系统已经介入了，比如说专辅老师也介入了。心理师也介入了，那特教老师也做，可是他们对于理解所谓的班上的规范，以大班以现在综合教育下的规范这件事情，常常是无法遵守，尤其是像一年级、小学一年级、一二年级的孩子，那我们就会提出，我这边就会提出去跟老师沟通说，诶，这个问题里面有个重点是，你的规则，你老师的规则。或者是你家长的规则，他真的能理解吗？他能真的理解你的规则吗？因为很多雅思的孩子，其实或自闭症的孩子，其实最后我们才会发现，他对规则可以理解，但他无法遵守，因为他无法认同那个规则，因为他觉得那个规则不是他想遵守，他有自己的逻辑。自己的规则，想自己这样遵守，所以 ASD 所谓的自闭症兼并 ADHD 的部分，其实是在融合教育里面最难处理的个案，而且这种个案的量算大，而且通常不易被发现，因为大部分会以冲动控制有问题，所以我看他不爽，我就出拳了，可是出拳的背后。那个因素是什么？我们必须去了解跟理解。当孩子只看到了外显行为，所谓的外显行为啊，他丢人，他打人，可是把他抓来问的时候，他为什么要丢人？为什么要打人？有 AD 单纯 ADHD 的孩子，他会马上认错说：“哦，我打人，我知道我打人不对，是因为我忍不住，我想打他。”可是如果是，自闭症兼并 ADHD 的孩子会告诉你说，是对方不对，是你老师不对，是这个足球规则有问题，是这个桌游规则有问题，是班上的这件事情有问题。你下，是你老师没有让我下课，打钟就应该下课。等他自己有自己的规则的时候，我们才会警觉说，原来这个孩子不是单纯只有 ADHD，他可能有兼并自闭症的部分。所以，我们当很多个案都先朝外显行为啊，他打人不好，他叫他遵守规则，他不遵守，那我们却没有办法站在孩子的视角，让他说出来说他为什么觉得无法遵守。当你多去询问孩子的时候，也许问题就突然间发现了。在这么多辅导工作里面，最重要的是你要先了解孩子真正在想什么。当他不是一个低口语的孩子的时候，他愿意表达的时候，我们在辅导工作或在处理学生行为问题的时候，应该多去问孩子他真正的想法。透过他的想法里面，我们去抽丝剥茧出他真正行为背后的因素，所谓的。他的想法、他的逻辑、他为什么要这样运作？当我们只看他说他 ADHD，他很冲动，他想要打，可是我们后来发现他是 AS，他具备有自闭症的固着或固着信念的时候，像这样的东西的时候，我们终于去理解他，我们去做调整，调整是因为我们了解他，所以我们去做了个别的调整，去才能让他的行为频率跟。

0: 强度下降，我想这样子才能比较呼应他目前所谓的目前整个世界潮流要合理调整的部分，必须除了增强制度，除了这些以外，我觉得在个案分析上面必须要更细腻一点。如果是一个严重情绪行为的孩子，或者是很严重的三级个案的部分，先去了解他目前的状态。我觉得这件事情呢，是行政老师的工作，也是整个团队专业团队在工作上面常常是需要是不断的去抽丝剥茧，像是柯南办案一样，需要去像这样子的拆解过程。
1: 嗯，确实如同刚永宏老师举例非常多哈，那当然发生不管发生怎么样的冲突哦，我想第一步是在现场还是先希望确保学生同学跟老师的安全。好，那在家里当然也是，就是孩子跟家人的安全，我想这还是非常优先呐。好，那就不要再去在这样的环境已经冲突发生的情况下，不要再去有一些比较高强度的刺激。好，我想也没办法马上解决问题。好，比如说大家可能比较常看到啊，多人围着他，或者是持续去质问啊，或甚至公开责备。好，我想这可能都是在可能让他稍微情绪冷静一点之后，好，那再来进行沟通可能会好一点。好，好，我想我们上半段节目的时间到这边先告一段落。那稍后再回到我们的节目中继续请教我们的永宏老师。好，请稍作休息，听一下音乐，谢谢。

0: 各位要动之心的空中好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巨龙。今天我们很开心邀请到这个一样是花莲县，特殊教育资源中心的前职老师陈永红老师到我们的节目。那我们今天上半段也谈了很多，不管是 ADHD 或者是自闭症或严重情绪行为学生的一些问题，比如说家长或老师，也怎么样协助会比较好？那当然，下半段我想可以再谈更多一些。像我们下半段这边，我们也希望说，像永红老师也可以在我们现在在教育的现场常常发现啊，就是家长广义的来说，就比如家庭就是学生的家庭跟学校，他怎么样能够有一些比较实质的一些合作，或能够起码是站在同一边，为了孩子，从为孩子的出发点来说，因为特殊的孩子确实，前面有讲，就是他的特质都不太一样。那可能有些家长可能认为孩子在家里是没有什么问题，但老师会觉得说，其实这个学生或孩子他在学校的情况非常的严重。那永红老师，我们建议说，像这样的话，双方在可能还没有一些共识或的情况下，或甚至有些是到对立的情况下，这样要怎么如何来合作呢？
1: 好，我们今天的主题其实是环绕在当特殊孩子在班上失控时，我们怎么接住他？那在班上失控了，所以老师通常会告知家长，家长会通常是先有一点错愕，跟会通常会说，他在家里面都很好啊，都没有问题啊，为什么送到学校就会发生这些事情呢？那如果你是家长，得到了这个先否定了这件事情，我会觉得说在沟通上面会陷入了一个老师讲老师的，家长讲家长的，那久而久之呢，可能老师就会渐渐的不太敢把他在学校真实的表现告诉了家长，对家长来说，其实这并不是一件好事情，因为毕竟特殊的孩子还是要融入学校，还是要融入班上。当老师告知你说他在学校发生了一些事情，通常普通班的老师因为没有太多接受我们行为学派的训练，所以他会告诉你当下他做了什么事情，例如他拿水瓶丢了同学，把桌子翻了。在当下，家长听到了，通常会非常的震惊，然后冲到学校去，甚至我们看过，直接给孩子动粗或辱骂他。可是，这是真的是一件好事，好的方法吗？我们要冷静的想一想。通常我会问老师，说他丢水瓶之前的前10分钟是发生了什么事？老师，如果你可以解释的很，会描述的很清楚，我们就可以大致上理解他为什么会在后10分钟把水瓶丢出去了。可能一种是老师说了什么话，他做了什么事；第二种是同学说了什么事情，或在跟同学互动中间出了什么状况？当我们家长必须去了解，诶，如果这个孩子在学校把桌子都翻了，诶，那他下一节课还……

0: 翻桌子吗？他昨天有翻桌子吗？他每天进教室都会翻桌子吗？如果都不是，而是在单一个事件里面去翻了桌子，我们该理解的是，是个单一事件背后的因素。假设你的孩子老师告知你说，你的小孩每天都在学校翻桌子，那代表他已经建立了习惯咯。每次只要遇到写作业，打开数学课本，他就翻桌子。那这件事情就要积极的去思考这个背后的因素。如果只是单一事件，我在什么情况之下受到了这个刺激而翻了桌子，在我们分类里面属于危机事件，我们必须要去了解，诶，那我们在危机事件需要去理解他说，那为什么他要去翻桌子呢？所以当把事情拆解的越细，问得越清楚，才能理解我的孩子到底面临了什么困难，或者是在学校里面到底遇到了什么的情境，而他生气起来要去翻桌子。翻桌子或是对同学攻击，会不会是情绪曲线里面所以情绪的最高等级呢？如果我们把情绪变成红绿灯的话，它变成的是红灯的，它最严重了。所以我们都一直在看啊，他就是这样子，他甚至于会告诉你说，老师啊或同学说，那你去吃药啊。可是很多的证据或很多文献，吃药是无法控制他当下的那一个情绪啊，因为吃药可能不是是处理这件事情。那所以大家在里面会很多的误解，说那为什么他吃药没有效啊，他还是这么生气呢？所以我们在亲师沟通上面必须要更清楚的是，他为什么生气了，甚至于我们做家长或做老师在沟通的时候，可能要更清楚的知道说，我的因为你这个作业没有写，或者是这个东西你听不懂，或者上课的规范里面你没有遵守规范，所以我老师指正了你，但你的孩子生气了。我想要更清楚的是，老师的坚持是这个，学生是需要遵守的，家长需要明理的是，在中间的过程里面为什么他生气了，为什么老师也生气了，我们必须在这里面情绪在没有情绪下去慢慢的处理，唯有在没有情绪啊，我们再去理解他。因为有可能你明天你的小孩背着书包去学校，打开课本看到了数学的上一题没有写，又不会了，情绪再来了，可是永远卡住那个关卡，而没有去真正去解决这件事情。如果你的孩子是特殊生，那请告诉他做合理的调整，这个数学题目我不会，这个东西是不是可以做一些合理的调整？在什么会议的时候呢？在你家长法定出席的 IEP 会议的时候，跟老师说可能能不能做一些合理的调整或作业的调整，让孩子不要常常处在很紧绷或情绪高涨的情况下，老师也渐渐的理解他之后，双方老师跟学生的冲突才能在频率跟强度上下降。
1: 我真的是谢谢永隆老师哈。其实，刚刚永隆老师说的，像家长跟老师这边的合作哈，其实我们真的有时候也不用太争论说到底是谁对谁错，但是我觉得比较客观的是说，刚回到我们原本的这个出发点。我们怎么样接住我们的孩子，好，那然后探讨，在比较大家在没有情绪的时候，大家可以冷静下来，比较来探讨说怎么样的合作是方式是比较对实质有效益的，我想这个是对孩子比较有实质的一些帮助。好，那除了这个刚刚讲的这个亲师合作之外，我想校园也是非常的重要。那校园要怎么样来支持这个资源，我们像特教这样相关的资源，我们要如何来分工，是不是也邀请这个永老师帮我们分析一下。
0: 好，那我先，因为大概我们剩一些时间，我们可以讨论一下目前

前甚至告知目前最新的一些特教或是目前教育现场的一些新的资讯，例如8月1号之后，国中端有很多的校安人员进驻，那这个校安人员也许在学生安全或者是校园安全里面他扮演了一些角色，那这些角色也许学校的最高领导人像校长他可能要去思考，在整个危机事件里面，特殊生的危机事件里面，校安人员所要扮演的角色跟事法性上面需要去思考的是校安人员能做的事情是什么，那如何在情绪高涨下又当保存保留保持学普通班的学生或班上的学生安全，情绪高涨的学生能够不受伤，最重要的是校安人员也要能够不受伤，这三个人要不受伤下的实际情境的演练可能是很重要的，因为校安人员可能请到学校他没有遇过这个情况，而且这是新来的角色，但也要赋予他什么任务呢？回到我们刚才很多的里面有一个人叫做教师助理员，那如果严重情绪行为伤害的学生里面可能有配置一些助理员进场，那助理员要做的角色跟校安人员要做的角色在细部分工上面在危机事件里面必须先演练先载明清楚，每一间学校的配置每一间学校的位置都不一样，可是假设它发生在一楼，假设它发生在校长室旁边，假设它发生在角落，假设它发生在资源回收室，每一个地方都不一样，可是以前都有统一的 SOP 流程啊，可是现在有新的校安人员进入，必须趁这个机会请学校端去思考他要定位在哪里，在如何融入了整个校园危机事件里面，给予他一个角色，那以及助理员该做的角色。讲这么多是因为这件事情不是只有普通班，不是只有特殊学生，而是校安人员还处理了 普通班的学生各国中以上，所以会建议说学校有新的人员进入了，但不是成为耗损以及没有在法律规范下的工作，其实是很大的风险，他的定位他的这些事情其实值得大家去心思，要赋予他，有人说他是不是恢复了以前的教官体制，可是依法他没有这个权利跟已经没有这个法条可以适用，在适用性事法性上面其实是需要大家好好去审视或相关征定这样子的角色的人在校园里面是要做怎样的角色，因为这件事情屡屡在校园安全事件紧急事件里面都会把校安人员推到第一线去，推到第一线去的时候你面对的可能是情绪障碍的学生，可能是特殊的学生，可能是普通学生，每一个学生有每一科的学生适用的法条，他能做的事情，我们这边在谈的所谓的最新的紧急送医强制就医，现在最新要经过法院审理之后才能做强制住院等，像这样法律的更新冲击学校冲击社区等，都是在这里面必须要让大家清楚未来的送医条件如何确保第一线执行人员不陷入了危险而不陷入违法，而这些的法律的更新我想是非常的重要，以及自己要知道自己的角色，因为未来的教学现场其实变化很多，那目前像最新可能要修正校事会议等像这样的议题，修正法条如何接住孩子，因为每一条法律的背后都有背后的因素，孩子是个体，我知道法律之后我现场可以紧急应变，因为毕竟是紧急应变在不违法之下，所以会建议学校可能要找相关的专业人员像去进场之后去
通盘对这个个案进行了解，因为

0: 如果又发生了新闻事件，大家又要开始讨论的是啊，他怎么是这样子？那问题是这样子的背后的法律因素、法条能不能支持你？我想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唯有先，我们过去谈，都先谈情理法。可是等到危机事件的时候，会倒过来。危机事件，送医了，有攻击了，有什么了？问题是这些的法条，确实是会让一线的教学人员或者是这些相关人员会绑手绑脚，所以要先让大家了解。孩子本身也必须了解你做出了这些行为可能会面临怎样的后果。我想现在的教学现场，孩子家长必须要理解的是很多的行为，家长要去理解他之外，老师提供了一些策略或者是希望家长能够配合的部分，可能是需要去跟老师沟通完之后，你要再去跟老师说，那这样子做这样的训练是不是可以呼应你目前在班上他上课的情况，那做一些增强制度，例如说或者说行为改正等，那是不是有效？那带去医院的时候服药的过程是不是要服药？那这些的东西必须透过实证去让孩子能够体会说，我有一点点的进步，我在班上不是捣乱的分子，我是可以遵守规范的。我想很多的事情是需要大家双很多面向来共同讨论，所以每一个 case 里面有每一个 case 的特殊性，学校也有学校的文化。我想通常家长进到学校之后会觉得可能老师为什么这样子对我，可能会有这样子很多很多的想法。可是通常我们会去跟家长说，可是老师可能有没有像过去一样不能再拿棍子打学生了，也不法去透过这种严厉的处罚去约束学生了，我们无法再透过去约束学生，而可能需要用正向行为支持。那什么叫正向行为支持呢？我家长又不会等，那我想可能奖励制度，那是什么叫奖励制度？好麻烦，因为时代已经改变了，不再像是过去用体罚的状态然后去约束学生这样的方式。所以会建议家长有关于特教薪资，有关教学的有关教育现场或是教育的薪资呢，可以透过一些去跟参老师做咨询或者是专业人士做咨询，我想共同创造双赢的状态呢会是比较好的。
1: 好，真的很谢谢我们的永宏老师哦。刚刚在这个不管是校园分工，我想每一位这个老师都很重要，不管是师或客任老师，那还有当然学校的刚刚有提到助理人员啊、相关人员、特教辅导跟行政，以及我们的这个学校的伙伴哦，那我想大家都是非常的重要，那要一起来支持哦。那最后也有提到可以咨询专业的人员或者是老师，像比如说特教的一些薪资家长其实就有可以就近，就是刚好大部分都会跟这个学校有一些，尤其是老师有一些互动，这个我觉得这可以先就是在就近的咨询老师这边或者是专业的人员我想这还是很重要，因为毕竟就像刚刚讲的法规在变，那随时会有新的一些更新，那如果我们越知道，就像刚刚讲原本应该都是也是都有定这些，比如说发生这些冲突的位置啊，或者是怎么处理强度，它一定都有 SOP， 那怎么样去修正那新的进来即便是校安人员国中以上，那他现在新加入之后真正可以协助到老师跟学校人员来处理或者是协助这个孩子他怎么样把这个情绪事件比较降到这个伤害降到最低，我想这是可能也是希望，当然他也不是只有协助特殊的孩子，刚刚永宏老师有提到其实一般的孩子也是学生也是一样，那在现

0: 在真的是，不能体罚，的情况下，大家又比较希望说要有正向的行为支持，这样的教育。那确实在管教上，因为毕竟有些学生在家里，在学校，那这个管教方式还是有些可能稍微要整合同步一下，不然真的也看到有的孩子学生在学校非常严格，那回去大放松，那整个是落差是蛮大的。我们还是希望要比较大家沟通完之后，亲子沟通完要有比较一致的这样教养的方式。那除了刚刚提的这些之外，孩子的困难当然也是有他的这个发生的原因啦。那尤其是特殊的孩子，他可能当然不见得就只靠一位家长或是一位老师，他就能把他解决他所有的问题。是不是在节目的最后，我们邀请永宏老师帮我们这个为我们线上的这个家长勉励一下，或者是帮老师打气也好，是不是也给我们一些回馈？
1: 我们今天谈的其实比较严肃，也比较多的是学生的问题行为。可是我们思考的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有他的亮点，每一个孩子都有他的潜能。我们只要找寻他的潜能，他的亮点。也许在找寻的过程里面会遇到很多的困难，所以会需要很多的支持。但是我们不要忘记的初衷是希望孩子找到他自己要走的那一条道路，他的北极星。唯有在他的潜能能开发，他的亮点能继续走下去，这个孩子是有希望的，家长才能走得下去。所以老师、家长一定要去永远记得，每一个孩子都是可以找到他的亮点、他的北极星。我们要给他无限的希望，才能支撑他、支撑家长、支撑老师走下去。不要忘记了这条漫长的道路上面。希望呢，未来我们的特殊教育呢能够越来越好。那能够在整个体制上面呢，能够越来越重视它。谢谢大家。
0: 我今天真的非常感谢我们的来宾，花莲县身心障碍教育资源中心情绪行为资源巡回辅导教师陈永宏老师到我们的节目中。那其实如同今天我们谈的整个这么多的内容啦，就是当这个事件发生的时候，不论是大小，可能我们还是要先了解一下怎么发生。那大家理解后，再去处理，可能会比较不要就是太过激进，马上做一些这个处理。当然高强度有些比较危急的，还是要先当下先做一些判断。那也借由节目，我想真的这样听起来，其实这个是真的是需要大家校园的这个孩子在不管在学校学习或家里面，其实真的是亲师生，大家真的都要一起努力啦。我们也再次感谢永宏老师到我们的节目，也祝福所有线上的空中听众朋友，如果您刚好是家长，或者是孩子、学生，或者是老师，我相信在这个教育的现场付出都是非常值得肯定的，也再次谢谢你们。那我们今天要动之星的节目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欢迎下周再次收听，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与教育博士黄文文共同企划，黄文文主持的 Guiding Stars。
1: 身为父母的你是孩子生命的导航者，为人师表的你是孩子教育的领航员。每一个孩子都是一颗亮丽的心，等着被爱、被发现。你可以是孩子心目中闪亮的启蒙者，你也许是那位将引领他人生命方向的灿烂明星，你更可能是那带领破碎生命重新出发的不灭星辰。让我们一起成为 Guiding Stars。

朋友你好，我是关心教育、关心你的黄文文呢。今天来到了教室里的潜规则第四集了。前几集我提到了有关于在行政视角，还有我做教育这几年，我看到在教室里面现场所发生的情况。那我聚集了我所有的实例案例，以及许许多多在教育研究里面，不管是过去的学说，或者是现今已经证实出来的学说，在教室里潜规则里面跟大家分享了3个星期。那今天呢，讲到了一点，就是一把双面的刃，有问必答，有问有答。前三集我们讲了老师对孩子的整体印象、真诚助人和表演讨好的分界线，还有勤能补拙这件事，怎么样用努力换来老师的耐心？从今天开始，我想讲一个比较复杂，也比较容易被误解的潜规则。很多家长听过这句话，教小孩子有问有答，老师会觉得这个孩子比较聪明。这句话没有错，但他只说了一半。今天我想把另一半也讲清楚，因为这条潜规则是一把双面刃，用得不好，反而会伤到孩子。我今天就自己栽过这个跟头，用这一集先讲讲我自己犯过的错误，再讲这条规则真正该怎么样的理解。所以这个真实案例是我自己犯的错啊！我先说我自己这几年遇到的学生，这个孩子讲话特别有条理，反应很快，每次我问问题，他都答得铿锵有力，娓娓道来，听起来头头是道，头脑是非常清楚。我那时候心里的第一个感觉就，

就是这个孩子真的很聪明。但后来过了大概3个多月，我才慢慢发现事情不是我想的那样。我后来注意到这个孩子的答案，很多时候基本上不是他自己想出来的。他会听很多旁边的同学讨论的时候，零零碎碎飘过来的几句话，把这些片段抓住，或者他会故意走过来跟我聊一聊，在闲聊的过程里，从我这边得到一些提示和线索，然后把这些再次拼凑起来，变成他嘴里自己讲出来的答案。听起来头头是道，但是其实是东拼西凑出来的，而真正的问题是，他阅读的能力其实很弱，他读一段文字根本抓不到里面真正的细节和重点，但因为他的口语表达太强，太会及时组织语言，我整整3个月都被这个表象蒙在鼓里，一直以为他的学业没有问题。后来是他的父母亲在跟我聊天的时候点出这一点，我才惊觉，天哪，我怎么3个月都没有看得出来？赶快回头重新仔细观察，重新布置，才真正抓到这个孩子问题的核心。那么这条规则的另外一面，也就是我刚才说，这是一个双面的刃。沉默的孩子怎么样的又被放弃？我讲这个故事。不是要大家觉得反应快的孩子都是装出来的，完全不是。我想讲的是，这条规则有两个方向都会出问题，家长都需要知道。第一个方向就是我刚才讲的，孩子的反应快，会讲话，老师很容易就直觉的把这个等同于聪明。然后忘了去检查孩子在阅读、在书写、在真正需要深度思考的地方，到底有没有问题？这个误判会让孩子该被加强的弱点被晾在一边，而没有人去处理。第二个方向是更让人心疼的，如果一个孩子，老师问他问题，他怎么问都没有反应，问了很多次。他还是没有回答，不管这个孩子本身有多么聪明，老师会开始觉得很累、很烦，甚至觉得这个孩子很难教。那老师就很自然的会把自己的时间和注意力挪到别的会回应的学生身上去。这个孩子不是因为不聪明，而是因为他看起来反应不好，就慢慢的被排到老师注意力的边缘去了。这两个方向都是同一个机制造成的。老师在判断一个孩子的能力时，常常用的不是孩子真正的学习成果，而是孩子在当下在课堂互动里给出来的口头反应。再一次，我刚才说的是双面刃，两个方向。都是同一个机制造成的。老师在判断一个孩子的能力时，常常用的不是孩子真正的学习成果，而是孩子在当下在课堂互动里所给出来的口头反应。那研究是怎么告诉我们？我们要说说研究的支撑啊，为什么老师会这样判断，而又为什么会判断错？老师不是都应该是专业人员吗？这个现象，教育心理学里面有专门的研究在讨论，叫做教师判断准确度 （Teacher Judgment Accuracy）。有一篇研究专门去看实习老师在判断学生特质的时候，究竟是靠什么线索？结果发现，老师最常用的线索包括学生有没有举手。学生有没有专心看前面？还有一个很关键的，学生口语回答的品质。研究里也提到，准确度比较高的老师会同时关注学生参与的强度，比如说有没有举手和参与的内容，比如说回答的好不好，强度和内容啊，
强度就是他有没有举手。

啊，很关切的方式在参与到其中，内容就是他的回答好不好。但很多老师其实只看到强度和表面的流畅度，而并没有真正深入去看内容的深度。更直接相关的一篇研究是去探讨老师判断的准确性，到底跟老师跟学生之间的互动品质有没有关系。这篇研究指出，老师的判断常常和这个学生的实际表现有很大的落差，这个落差不是随机发生的，而是有规律可循的。研究者甚至区分出不同的学生的剖面，剖析面啊，这个剖面，其中有一种被称为是被低估的学生，这种学生的实际能力其实高过老师对他的判断。另一种可能被理解成是高估的学生，也就是说他的表面上表现好，可是实际能力并没有跟上其他的孩子。研究还发现，当老师对学生的判断越精准，老师会用更细致、更深入的方式去追问那些基础程度比较弱的学生。换句话说，老师的判断错了，老师给学生的协助方向也会跟着错。我自己这个踩坑的故事啊，刚好就是高估的那一种。孩子的口语反应品质让我误判了他真正的阅读能力，而那个被老师问了好多次都没反应，渐渐地被放弃关注的那个孩子，就是低估的那种。那我们看看行政视角这个方式啊。我做行政这几年，看过很多老师，包括我自己，都会在不知不觉中把反应快当成聪明的代言词。这个倾向其实很好理解，老师每天要面对二三十个学生，时间有限，注意力有限，所以口语反应是老师在课堂上唯一能够及时拿到的回馈。一个孩子写的作业，考的卷子，老师要花时间批改才看得到，但是孩子上课那一秒钟的反应，老师当下就感受到了。这就是为什么我刚才会说这是双面的刃，这个规则是双面刃，它本身不是错的。一个真正理解真正消化了知识的孩子，通常也比较能够及时回应，但反过来不一定成立。能及时回应不保证真的理解，没有及时回应也不代表不理解，这中间的因果关系是单向的，不是双向的。很多老师包括我自己会不小心把它当成是双向的。所以有一些具体的建议想要给家长们。第一，我们教孩子有问有答，但要教真正的有问有答，不是教孩子去现场拼凑答案。我故事里那个孩子，他展现出来的是一种社交上的聪明，知道怎么从旁边收集资讯，怎么跟老师闲聊换取线索。这种能力本身不是坏事，但如果家长只看到孩子很会跟老师互动就放心了，却没有去检查孩子实际的阅读书写能力，这个盲点可能就会拖很久才被发现。我自己就拖了3个多月，幸好家长很了解孩子，所以跟我都一直保持着有互动，所以他们也发现孩子有这个方面的担心，所以就终于发现到了。第二，如果你的孩子比较内向，反应比较慢，主动跟老师说，不要等老师自己发现这个孩子其实懂，只是不擅长在课堂上及时表达。家长可以主动告诉老师，我的孩子需要多一点时间思考，他不是不会，只是需要多一点等待。这句话很可能就是孩子有没有被放进值得投资那个分类里的关键。通常

家长事先提醒我，或者是特别的来跟我拜托或者是交代的时候，我就会先去跟其他的孩子互动，或者是先和已经有答案的学生互动，

孩的坑是孩子的父母最后帮我点出来的。家长在家里其实有一个老师没有的优势，你有更多更长的时间去观察孩子，去看孩子到底是真的懂还是只是很会讲。多花一点时间让孩子实际读一段文字，写一段东西给你看，而不是只是听他说。今天的这一集，我想用我自己的经验做这一集的结语。我自己当了这么多年老师，都还会被一个孩子的口才骗了三个月，所以我完全理解，这不是老师不专业，不是老师不用心，这是人性的捷径，每个人都会走。但正因为知道这个捷径存在，今天我们听到了，我们能够更提醒自己。我也希望借此提醒家长，我们多看一层，多等一秒。下一集我们要讲第四个潜规则，那这一条呢，就会跟今天的主题有点呼应，但讲的是更直接的双重标准。一个孩子学习表现很强，可是犯了行为上的错，老师很容易就把这个当成一个小失误。但如果这个孩子学业表现不强，犯了同样的错，老师却很容易把他看成一个麻烦制造者。那我们就下一集见。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梁慧制作主持的《爱的生活家》。
1: 当爱与生活相遇，充满幸福的感觉；当爱与生活同行，带来美好的盼望。欢迎您和梁慧一起来走访《爱的生活家》。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我是梁慧。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梁慧要祝福我们所有的好朋友，祝福您有满满的好心情，祝福您健康、平安跟喜乐啊！梁慧要祝福您能够在生活当中每一天都感恩、知足、满足、幸福、快乐啊！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来谈一谈怎么吃啊。其实这是我们新开的一个系列，我们为你邀请到的是美食厨艺的专家黄小元老师。小元老师呢，他跟我们聊哦，怎么样吃美食，怎么样吃的健康，怎么样吃的好，怎么样煮可以煮出好吃的东西啊、哦。所以呢，很全面的来聊这个饮食，对于我们人类来讲真的是太重要太重要了啊、哦！也不要乱吃啊，我们要吃的正确才好啊、哦。好，那今天呢，我们要来聊什么呢？今天来聊四季汤。我们上次已经有聊到四季汤里面的春季跟夏季，春季跟夏季要怎么喝汤呢？有哪些汤品呢？小元老师已经有给我们介绍过了。今天我们要来谈的是秋季跟冬季这两季呢的汤品要怎么注意，怎么喝，不要喝错，能够喝得又健康又美味又营养又当季啊、哦！我们常说不时不时啊、哦，什么叫不时不时呢？就是第一个。不要的不嘛，食是食物的食，第二个食是时间的食，也就是不食不食，就是不吃不在当这个时令节气的食物哦，不食不食啊、哦，那这个我们要来注意来了解一下。那我们今天来欢迎一下我们的黄小元老师 ，Hello， 老师你好，
1: 你好梁慧，大家 好，我是黄小元。
0: 小元老师，今天我们继续来聊一聊秋天吧，还有冬天。
1: 好、啊，
0: 那秋天跟冬天要怎么喝汤，怎么样吃的最健康，然后要补要补对嘛，哈，
1: 是。
0: 那营养也要能够用对营养的方式哦。
1: 是的，是的。
0: 来，请你给我们介绍一下秋天的汤。
1: 秋季养生的煲汤呢，它的时间点是从立秋到立冬这段时间叫做秋季嘛、
0: 哦、是。
1: 那这个时候呢，养生的法则啊，最主要我们是怎么样滋阴润燥，
0: 嗯，
1: 因为秋天的时候天气比较干燥，
0: 嗯，
1: 那养肺生津，因为肺部我们一定要顾全它，因为它非常重要，
0: 对，
1: 尤其在秋天的时候啊，那干燥的季节有燥邪容易伤肺，
0: 嗯，
1: 容易出现什么呢？口干、咽喉干，
0: 嗯，
1: 然后皮肤也会干燥，这些症状
0: 是。
1: 所以秋天的汤也是蛮重要的，
0: 嗯，润肺啊、
1: 哦，对对，
0: 滋阴。其实呢，因为干燥嘛，所以要怎么样的来？听起来就是要比较预备好自己进入冬天哦，在进入冬天之前，在秋天啊，先把身体给弄好。
1: 是的，是的。
0: 对，那我们要怎么样喝哪些汤呢？怎么？
1: 应该呢，在秋天比较大家会喝的汤品呢，第一个就是那个

0: 川贝雪梨炖瘦肉。
1: 哦，
0: 对，不要太油腻啊。
1: 嗯，
0: 这个汤就是，你知道中药材有的买的。
1: 嗯，
0: 它川贝很容易买，
1: 买得到。
0: 对，买得到。
1: 嗯，
0: 然后雪梨呢，我就洗干净，不去皮。
1: 不去皮，
0: 哎，不要去皮，不要刨皮啊。
1: 嗯、
0: 那可是要把它的那个梨心要去掉，
1: 嗯，
0: 那上火的，
1: 嗯
0: 啊，所以就切一块一块的，跟瘦肉，
1: 嗯，
0: 一起下去炖。嗯、这个时候呢，我会加一些南北杏，
1: 南北杏，
0: 哎，南北杏药材店都有的卖的，
1: 嗯
0: 啊，去还有去壳的红枣，
1: 红枣
0: 是的，
1: 嗯，
0: 再准备。一小把的枸杞，就是汤好了以后才最后放
1: 加枸杞。
0: 对，枸杞不要太早放，都是煮个五分钟就可以了。
1: 嗯，
0: 不要弄得枸杞煮得烂巴巴的，不好、
1: 嗯、
0: 不好，然后又颜色也怪怪的。
1: 嗯，
0: 所以就五分钟就足够了，可以呢润肺止咳，清热化痰。
1: 这样炖要炖多久啊？
0: 这个大概就是一个钟头，应该就。就 OK
1: 了，嗯
0: 啊，不用炖到一个半钟头，
1: 嗯，
0: 也、yeah, 因为你那个瘦肉也是很容易炖的嘛，
1: 嗯，
0: 对，
1: 嗯，
0: 那就这个汤也不会是太难去找材料的，或者是太难处理的，比较简单了，
1: 嗯、比较简单，
0: 是的，是的、
1: 嗯。
0: 那第二个呢，我会用沙参、玉竹、麦冬，然后主要的肉类我是用老鸭去炖汤。
1: 嗯，老鸭，
0: 对，
1: 嗯，
0: 因为老鸭汤也是蛮滋补的，
1: 嗯
0: 啊，所以我会选用老鸭。麦冬呢，我觉得它是一个滋阴润燥，同时它也养肺生津的，
1: 嗯，
0: 所以我会准备，我家里面都会准备一大罐的麦冬，
1: 嗯，
0: 有时候炖什么，我就抓个十粒左右就好了。
1: 嗯，
0: 其实我也是觉得这些药材都不需要放太多，
1: 嗯
0: 啊，这样子炖一下吃也是挺合适的，
1: 嗯。
0: 再来呢，就是银耳莲子百合汤，
1: 嗯，
0: 这个其实在秋天，我想很多家庭都会做的，
1: 是
0: 它因为它是滋阴嘛，
1: 嗯，
0: 也是润肺的，
1: 对，
0: 还有一个美颜养容，
1: 嗯，
0: 你把你自己的皮肤顾好了，脸色的精神看起来，对吧？神采飞扬。
1: 嗯，
0: 那这个汤其实是有些女孩子喝是非常合适。
1: 嗯，银耳汤，
0: 银耳
1: 莲子百合。
0: 对对对对对，非常合适，而且也做起来也不难嘛。
1: 嗯，百合的话是要中药材买吗？
0: 中药店有卖的。
1: OK，
0: 对，
1: 了解。
0: 那银耳你就要泡嘛，
1: 嗯，
0: 把它掰成一小朵一小朵的，
1: 嗯、
0: 你不要整朵下去就很难煮啊。
1: 嗯嗯，
0: 这个也是很容易做的。那再来呢，就是无花果。无花果就是干的嘛，
1: 嗯，
0: 你可以买嘛。现在这个无花果也是很多地方都买得到的。
1: 嗯、
0: 无花果加霸王花，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
1: 没有，
0: 它是干的，它是一种像花，就是霸王花，把它干了，
1: 嗯，
0: 就是晒干了，
1: 嗯，
0: 然后跟那个猪肺汤，我不晓得你会不会弄猪肺啊？其实猪肺你可以请那个店里面的那个老板帮你先处理，
1: 嗯，
0: 也可以。你不会弄的话，你就请他处理，
1: 嗯。
0: 一般有些店他们会做洗干净的，啊，猪肺汤呢，
1: 嗯，
0: 也是。润肺止咳，
1: 嗯，
0: 清热润肠的，
1: 嗯，
0: 所以呢，我会买这些。那中间我还会加杏仁，
1: 杏仁，
0: 对，因为这我觉得
1: 杏仁是南北杏啦，
0: 啊，就什么杏仁都行，不一定要绝对要南北杏。
1: 有一种杏仁是那种一颗一颗那种，
0: 对对对对，只要它是杏仁，我觉得都 OK 的了。
1: 哦，
0: 因为杏仁是其实很润肺止咳的。
1: 哦，因为。
0: 对，
1: 因为南北杏跟一般的杏仁果不太一样。
0: 是的，是的，你也不一定要南北杏，它有时候就是一粒一粒白色的那种，只要它是说它是杏仁，你都可以煮。
1: 那种是南北杏，它有一种一颗的这样。
0: 对，都可以。其实它的原材料只要是杏仁都管用。
1: 哦，
0: 对。那接着呢，我再介绍的是海底椰响螺片鸡汤。海底椰

0: 现在我觉得买也是不是太难的，他那个就是椰子的肉，
1: 椰子肉，
0: 哎，他把它取出来，然后切一片一片的
1: 椰肉嘛，
0: 哎，
1: 白色的嘛，
0: 对对对对，就是干燥的啊，干燥过的这个海底椰，你就去问一下药房，应该都有，我想啊，那响螺片就到那个店里也可以买得到的，像卖香菇啊，卖那个海参啊，鲍鱼店，
1: 哦，
0: 那种店应该响螺片他们都会提供的，
1: 嗯，
0: 对吧？来煲鸡汤，
1: 鸡汤，
0: 哎，煲土鸡，
1: 哦，
0: 啊，煲土鸡很好喝的，
1: 嗯，
0: 啊，那个老母鸡汤，你或者是土鸡啊，放山鸡都可以，
1: 嗯，
0: 这个汤呢，能够滋阴补肾，润肺养颜。
1: 嗯，
0: 而且非常好喝，
1: 好喝，
0: 因为你那个海底椰很清甜的嘛。
1: 嗯，
0: 那
1: 这个海底椰哈，
0: 嗯，
1: 它海底椰，它这个，因为通常我们椰肉可能我们会去，有些是罐头一罐一罐那种的，不一样。
0: 我讲的是它是干燥之后的一片一片的。
1: 哦，
0: 啊，我是会用这种啦。
1: 哦，
0: 但是如果你真的用罐头，我觉得也 OK。
1: 嗯，
0: 因为它的原材料其实是换汤不换药，
1: 就是椰子肉嘛。
0: 对对对，所以都可以了。
1: 干的椰子肉，
0: 是的，是的，
1: okay，
0: 干的是最好。
1: 嗯，最好，
0: 啊，因为现在汤料来讲，海底椰是非常容易买到的。
1: 嗯，
0: 不会太难了。
1: 好的，
0: 是的。那秋季里面，家庭里一般通用的汤呢，我是觉得用冰糖雪梨炖川贝，这个是什么？能够润肺止咳，很适合家里面的老人跟小孩喝。
1: 嗯，
0: 这个汤你就把它当做白开水不喝嘛，我们喝来试试看，这些汤很润的，很滋润的，
1: 嗯，
0: 非常适合秋天喝的。
1: 嗯。嗯，
0: 那在秋季的煲汤呢，我们多数都是用白色食材。
1: 哦，白色食材，
0: 像银耳啊、百合啊、雪梨啊、杏仁啊，
1: 嗯，
0: 这些就是入肺润燥嘛，嗯。那还有呢，适合增加滋润的食材有什么？玉竹、沙参、麦冬，
1: 嗯，
0: 这些我都觉得是百搭的。
1: 嗯，
0: 你可以有时候还可以加一点，这些都是听着非常好的。
1: 嗯，
0: 啊。在秋天我们喝汤的时候呢，千万千万要减少吃辛辣燥热的食材。
1: 嗯，
0: 辣椒、生姜的用量都要减少。
1: 哦，
0: 对，因为你吃了这些东西你很燥。
1: 嗯，
0: 哎，人会变得很燥热。我是一般我是就会戒了这些东西，在
1: 秋
0: 天的时候。
1: 秋天不要吃辣的。
0: 对。你有没有听过秋天贴秋膘这句话？
1: 没有。
0: 没有啊。哦，那还我真的可以 给你们介绍贴秋膘是怎么一回事。
1: 嗯，
0: 因为贴秋膘呢，就是
1: 贴是
0: 体贴的贴，
1: 然后秋呢，
0: 秋是秋天的秋，
1: 秋天的秋，
0: 膘是肥膘的膘，
1: 肥膘，
0: 膘一个月字边一个票，票就是
1: 哦，
0: 对，
1: 贴秋膘，
0: 车票的票啊。贴秋膘是什么呢？就是在中国北方，这是一个很传统的民俗。
1: 嗯，
0: 指的是什么？就是立秋之后，
1: 嗯，
0: 通常呢他们会吃一些营养丰富的食物，特别是各种不同的肉类，来补充身体。
1: 嗯，
0: 为什么要这样呢？因为他们认为在这段时间秋天呢，增加体重，可以应对即将到来的寒冷的冬天。
1: 嗯，
0: 所以在民间就有贴秋膘这个说法。
1: 哦，
0: 对，这也要起源于古代的农业社会啊，还有季节转换的因素。
1: 嗯，
0: 因为我们在夏天炎热，人们的食欲会不振嘛。
1: 嗯，
0: 而且体重也会下降。
1: 对，
0: 对吧？因为我们消耗的体力，太
1: 热量也比较多嘛。
0: 对对，那你那个时候你就发现，哎，我怎么搞了？一到秋天我就好像瘦了。
1: 嗯
0: 啊，其实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想到，秋天是风季，收风收。因为呢，在秋季的时候，

后呢，是丰收的季节，五谷都收成了嘛。那相对来讲，食物相对是比较充足的。加上之后呢，冬天又严寒，

0: 当天呢、啊，
1: 嗯，
0: 就会说我们可以炖些肉来吃啊，烤肉啊，做些红烧肉啊，因为这些都属于高蛋白、高脂肪的食物。
1: 嗯，
0: 那寓意着呢是要以肉贴膘，
1: 嗯，
0: 把瘦的那个夏天的那个热啊，让我们体重下降的那个失去的体重给它补回来。所以呢现在贴秋膘就变成一种文化的说辞了。
1: 嗯，
0: 而且人家会用这个贴秋膘呢就会说，哎呀，我们是象征对美好生活的一种向往啊、
1: 嗯、
0: 那季节更换的一种仪式感。为什么呢？我们可以趁着说要贴秋膘，会请亲朋好友朋友到我们家来聚餐。这也是一个理由嘛。
1: 嗯，
0: 那所以呢现代的人呢其实贴秋膘适不适合那值得再去考量了。因为现代的人一般营养过剩。
1: 对。
0: 所以如果你说真的是盲目的贴秋膘可能会导致身体肥胖了。
1: 嗯，
0: 是不是？
1: 对。
0: 你吃的人肚子都好像撑起来了、
1: 嗯、
0: 那都是不太合适的。
1: 对。
0: 所以还是需要提倡科学的进补。
1: 嗯，
0: 还有营养均衡的饮食。
1: 嗯，
0: 所以贴秋膘这只是民间的说法了。
1: 嗯，因为古代他们可能没有办法天天都吃、
0: 哎、对对，大鱼大肉，
1: 对
0: 对,
1: 对，所以他们还会在关键的时候要进补嘛。
0: 对，
1: 因为我们现在的每一餐餐餐都是吃很丰盛的嘛。
0: 是的是的，所以我们都要理性的对待这一种合理的饮食习惯。
1: 嗯，
0: 所以就为什么要分四季汤？
1: 嗯，
0: 这个关键就在这里。
1: 是
0: 不时不时，像老师刚才说的，
1: 嗯、
0: 不时不时，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一种生活上的一种丰富的一个知道这个怎么吃，
1: 嗯，
0: 怎么对自己好，
1: 嗯，
0: 怎么爱自己，
1: 对，
0: 这是非常重要的。
1: 是啊。对啊，所以小袁老师讲了这么多，分享这么多，就让我们想说，对啊，我们如果对我们自己真的很关心的话，我们会很重视我怎么吃、欸、哈。
0: 是的。
1: 我如果真的重视自己，爱自己的话，我会很关切说我是吃什么，我吃的对不对。
0: 对，不要吃错了。
1: 对，我吃的到底是不是 OK 的。
0: 是的是的。
1: 是不是在对的时候吃对的食物。
0: 对，没错。
1: 这是爱自己的一种表现嘛。
0: 必须的。
1: 是，所以小袁老师就一直跟我们听众说啊，要爱自己哦，你要了解自己，你要了解怎么样吃是对自己最好的。
0: 是的是的。
1: 嗯，
0: 对。
1: 对。那有些人就是为了所谓追求养生太过追求了，那种也变得不养生。
0: 对对对，不需要不需要。
1: 有些人怎么没有油，没有什么、啊、
0: 不可以不可以，
1: 不行的啦。
0: 对，清汤寡水啊，你吃的东西到底是合不合乎你的摄取的营养，这个是值得考虑的。
1: 嗯
0: 啊，我是吃该吃的时候的东西。
1: 对
0: 对，我也不会乱吃啊，我该干嘛干嘛，我自己知道。
1: 嗯，
0: 什么东西对我有益处。
1: 嗯，
0: 我就不会放弃。
1: 对，其实蛋白质很重要。
0: 是的，是的。
1: 有时候我认识一些长辈哦，他们就刻意的，就是说，他很标榜说，哦，我肉吃的很少，我都吃蔬菜什么的，感觉上好像他很养生食。
0: 不好不好，
1: 但
0: 肌少症。
1: 对，这样
0: 都不吃肉也不行，
1: 都不吃肉
0: 不行，
1: 也不行，真的会肌少症的、哦。
0: 是的，是的、嗯。
1: 所以我们还要正确的知道，你看我们。这个小袁老师给我们介绍的都是很营养的，而且都不油腻的哈。他介绍这些汤品哦，蛋白质很均衡，然后这些营养素很均衡，也不油腻的哈。我觉得这样非常的好啊。好，我们秋天的汤介绍差不多了吧？
0: 是的，是的。
1: OK， 好，那我想我们先来休息一下，听一下音乐。我们下一段时间我们要来介绍四季汤里面冬季的汤。

0: 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是梁慧。今天在节目当中为你邀请到的美食厨艺专家是我们的黄晓元老师，他来跟我们分享四季汤啊、哦。他已经介绍过了春天、夏天、秋天这三个季节要怎么样的来喝汤跟煮汤啊。今天我们要来这段时间，我们要来谈一谈冬季汤。冬季要怎么喝汤，要怎么煮汤哈、啊？我们来请晓元老师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1: 冬季养生的煲汤呢，是从立冬到立春这段时间，就叫喝冬天该喝的汤。那养生的原则是要温补肾阳，驱寒保暖，藏精蓄锐，因为冬天是要收藏的时段嘛，那冬天寒气当令的时候呢，人体的阳气必须要内藏，是进补最佳的时机，所以一般来讲我们就可以吃一些不同的食品，像第一个我介绍的是当归生姜羊肉汤，准备的食材有当归生姜羊肉和去壳的红枣还有枸杞，这个汤呢能够温中补血驱寒，而且也是冬季的经典的进补的煲汤，一般来讲一到了立冬之后我就会开始炖这个汤来喝，对，因为这个时候我们就必须要把我们的身体给补好，第二个呢我会弄的汤呢就是杜仲八旗天炖猪腰汤，
0: 猪腰汤、
1: 准备的食材有杜仲八旗天，这个去中药店都有的卖的。
0: 杜仲，你说八、怎么写？
1: 八是八四的八。
0: 八。
1: 那个旗呢是一个车，但是中间那个那一竖是没有连贯的。
0: 八
1: 旗
0: 天。
1: 炖猪腰汤。这个猪腰。另外我还会放核桃，放几粒核桃，这个汤呢能够补肾强腰，温阳散寒，这也是非常好的，就是我们先把杜仲跟八旗天稍微浸泡一下，然后入锅里煮啊，就像我们煮那个枸杞猪肝汤，也不是说把猪腰子放下去炖很半天，不是的，猪腰也是像猪肝一样
0: 一下下，
1: 也是要煮一下下，但是你先起要把那个猪的血水给它弄干净，才能够先切腰花嘛，一片一片的，然后再放去快煮，

0: 就可以喝了。
1: 嗯，
0: 啊，加一点点盐就好，啊，
1: 嗯，
0: 盐也不要多，
1: 嗯，
0: 对吧？所以这个呢，我是觉得也不是太难做的一道汤啊。
1: 嗯嗯，
0: 那第三道呢，可以放人参黄芪炖老母鸡汤。
1: 哦，
0: 对，那人参，也许你说，哎呀，人参会不会太补啊，太上火啊？那你如果不要人参，你用党参都可以。
1: 嗯，
0: 然后加黄芪跟去皮的老母鸡
1: 肉。老母鸡，
0: 对。那当然有人喜欢，他说我喜欢就是喜欢那个鸡油上面那一层油，我爱喝那样，那就因人而异了。我不知道，因为我是一向我炖鸡汤我一定去鸡皮的，因为我怕太油腻啊，然后再放去壳的去核的这个红枣。
1: 嗯，
0: 这是补元气健脾益肺的非常滋补的汤。
1: 嗯，
0: 所以这冬天我都会做这些汤来喝。
1: 一定要老母鸡是不是
0: 比较好？
1: 比较好，
0: 慢火炖。对，
1: 慢火炖老母鸡。
0: 对对对，我是用老母鸡汤来炖的。
1: 嗯，
0: 对。
1: 嗯嗯，
0: 那第四个呢也是我特别喜欢喝的，说到它我就有一点嘴馋了。
1: 嗯，
0: 就是胡椒猪肚鸡汤。
1: 哦，胡椒猪肚鸡汤。
0: 对，准备的食材有白胡椒粒、猪肚、土鸡、党参。因为这个汤呢喝起来能够温中散寒、健脾暖胃。
1: 嗯，
0: 因为白胡椒粒嘛。
1: 嗯，
0: 那我觉得这个汤非常好喝，我特别喜欢。
1: 嗯，
0: 是的，冬天喝非常好。
1: 嗯
0: 啊，然后再来我给你们介绍的是黑豆啊杜仲核桃排骨汤。准备的食材呢有黑豆、杜仲、核桃、排骨。因为杜仲呢是能够补肾益精、强筋壮骨的嘛。
1: 嗯，
0: 所以黑豆也是现在非常受欢迎的一种食材。
1: 嗯，
0: 所以冬天喝这个汤也是非常不错的。
1: 嗯，
0: 另外呢就是阿胶红枣桂圆乌鸡汤。这个食材准备呢就阿胶，还有去壳的红枣，还有就核桃桂圆肉，加上乌鸡一起炖。
1: 嗯，
0: 放两片姜。这个桂圆肉呢能补血养颜、滋阴润燥的，所以这也是冬天可以喝的一个非常不错的汤品。
1: 嗯，
0: 所以呢在冬天来讲，通常呢我会比较着重喝的另外一个一般人家庭都很好处理的一些材料啊，就是羊肉萝卜汤。
1: 哦，羊肉萝卜汤。
0: 对，这个温补的效果非常好。
1: 哦，
0: 能够驱寒暖身，能够增强我们的抵抗力。
1: 嗯，
0: 对，那羊肉当然你要买好一点的羊排呀，都不错的。
1: 嗯，
0: 吃起来都蛮好吃的。
1: 它的羊肉是排羊排那个，还是羊肉片？
0: 哦，不是羊排，
1: 羊排有排骨的
0: 肋排，羊肉的肋排呀。
1: 嗯，
0: 啊，羊肉的，你就切一段一段的来，非常好喝啊。
1: 嗯，
0: 这个我觉得你加一点姜，其实不会很腥的。
1: 嗯
0: 啊。那冬天煲汤的时候呢，就是多用温补的食材，像羊肉啊、牛肉啊、
1: 嗯、
0: 鸡肉啊，还有鸽子肉都可以。
1: 鸽子肉，
0: 对对，这都是温补的食材了。那我们适当的可以加入一些中药材，当归、黄芪、党参、杜仲，这些都可以轮流换着来炖东西喝。
1: 嗯，
0: 这样子。那根茎类的食物就是萝卜、山药、莲藕。
1: 嗯，
0: 也可以在冬天喝这几样食材。煲汤的时间呢一般呢会延长一点点时间，一个半小时到两个小时。
1: 嗯，
0: 让食材的营养呢可以充分的释放。所以这是冬天的饮用跟夏天秋天就是有点不一样。
1: 嗯，
0: 那其实我们现在讲到四季汤，我们煲汤呢有一些基础的技巧。
1: 嗯，
0: 我这边顺便也跟各位介绍一下。首先呢我们选的材料一定要新鲜。
1: 嗯，
0: 肉类要新鲜，药材一定要到正规的那个渠道。

0: 要去购买，
1: 嗯，
0: 好，比方什么买一个地摊货的那种，你都不知道他是怎么样弄的啊，
1: 嗯嗯，
0: 这个都自己要去判断。然后呢，就是那些肉类呢，就必须要冷水先下锅，让它呢去掉那个腥味，焯水去掉腥味。
1: 可是热，如果说要去腥味，不是热水把肉烫一烫吗？
0: 一起用冷水，不能用热水烫。
1: 嗯，要焯水，
0: 这样你用冷水下去的话，它就会从它那个骨头里面的那些血水就会慢慢的浮出来了。
1: 所以我们如果说要穿烫一些东西的话，是要用冷水，
0: 绝对要用冷水，
1: 冷水就把肉放下去，
0: 是的，一起煮，煮到它滚了的时候，你再把火关小一点，然后再给它多滚个3-5分钟、
1: 哦，
0: 这才叫做焯水去腥嘛。
1: 哦，
0: 哎，然后呢，再另外起锅，用干净的水，把它水煮沸了，
1: 嗯，
0: 我们再下这些肉下去。
1: 嗯，
0: 哦，这样的肉就不腥了。
1: 嗯，
0: 那至于火候的控制呢，就是大火煮沸转小火慢炖，1.5到2小时，
1: 嗯，
0: 这些肉才会煮得烂啊。那药材我刚才也说了，就不要用太多，
1: 嗯，
0: 适量就好，不是越多越好，不是的，
1: 嗯。
0: 那煲汤的食材呢，也要因人而异，根据每个人的不同体质嘛，做些调整嘛。像湿热体质就不可以用温补，
1: 嗯，
0: 而虚寒的体质就要不要用寒凉的食材啊，这个你自己慢慢去琢磨，哎，我吃了这个东西，我觉得哎不错啊，我精神挺好的啊，
1: 嗯，
0: 感觉很舒服，人很舒畅，不会觉得怪怪的。那，
1: 嗯，
0: 如果说我喝了这个东西，我觉得哎不对呀，啊，我怎么哪里都觉得不太舒服？你自己去琢磨，因为每个人的体质不一样，
1: 嗯，
0: 所以我这边也不是讲的很专家似的说，哎，必须要这样吃或者不能那样吃，
1: 嗯，
0: 所以体质也是要看个人不一样的，
1: 嗯，
0: 你自己来做一些定夺好吗？那其实呢，真的是要辨证体质的怎么样的话，那最多我们听到中医常常在讲气虚体质，
1: 嗯，
0: 什么叫气虚体质呢？就是很容易疲劳，然后觉得气短，
1: 嗯，
0: 那这个时候我们可能就可以用一些黄芪啊、党参啊、
1: 嗯、
0: 山药来煮汤，
1: 嗯，
0: 好，那还有一种是血虚的体质，何为血虚呢？它就是面色苍白，
1: 嗯，
0: 有时候会头晕。那这个时候呢，就用一点当归啊、红枣、阿胶，
1: 嗯，
0: 应该也是可以缓解的。那我现在在讲的是阳虚体质，阳虚体质有什么症状？就是口干，会盗汗。那这个时候呢，你觉得哦，我可能就属于阳虚的体质的话，你可以用沙参、玉竹、石斛，这些都很管用的，
1: 嗯。
0: 最后呢，我可以介绍一个就是阳虚的体质。阳虚呢就怕冷，会四肢觉得冰凉，那这个时候你就可以用羊肉啊、生姜加肉桂，
1: 嗯，
0: 一起煮。那对阳虚的体质来讲也是很管用的。所以呢，今天讲的四季煲汤的养生核心在于一定要顺应天时，
1: 嗯，
0: 对吧？再来呢，叫尽量的选择吃当季的食材，重点呢还要根据气候的变化还有我们自己的本身的体质来选择适合饮用的汤品。这样子呢，调养好我们的身体，其实这才是最重要的。
1: 嗯，
0: 这是我以上跟各位这个探讨啊，大家互相研究一下，
1: 嗯，
0: 什么吃对我们自己是最有利益的，我们就要多想多琢磨怎么吃对我身体是会有帮助的事。
1: 嗯，是哦，所以其实小云老师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冬天的汤品哦，这些看起来就是都很补就对了。我们平常说哦，这个好补好补，哦，
0: 还好啦，还好。
1: 对啊，比方说像羊肉就很补嘛，
0: 羊肉是最适合冬天吃的了，
1: 对，羊肉啊，羊肉就很补，看还是有分别的啊，哦。
0: 是的，
1: 那像这个用的食材啊，哈，哦。

0: 是是，
1: 什么人参啊、当归啊、黄芪啊、党参啊，
0: 是是是，
1: 这都是比较热性的
2: 啊、比较叫做也没有说非常非常上火啊，哦、也不会，因为冬天就是得需要这样，
1: 对，
2: 你知道吧？
1: 是，
2: 你冬天不能是喝什么瓜果类，那不
1: 对
2: 的，
1: 对，没错，
2: 不可以，不可以，
1: 没错，
2: 所以不要吃错了，
1: 嗯，
2: 吃错对我们身体没有什么好处，
1: 嗯嗯，
2: 啊，我是觉得有时候我们自己要有一个顺时养生的智慧，
1: 嗯，
2: 因为四季汤品真的是随着季节的变化、
1: 嗯、
2: 要更换食材来烹煮，
1: 是
2: 啊，强调春生夏藏夏长啊、
1: 嗯、
2: 然后秋收冬藏，
1: 嗯，
2: 那这个时候不同的季节和我们体质的需要的精准的配伍，
1: 嗯，
2: 那这样才能查到达到我们觉得是最佳的养生的效果，
1: 嗯，
2: 所以吃东西真的是不能胡吃海塞的乱吃，
1: 嗯，
2: 这个是真的万万不可，
1: 嗯，
2: 希望大家能够接受我说的这些话，我觉得我刚才所说的，我都希望大家能够健健康康、快快乐乐的生活，
1: 嗯，
2: 而不是说哎呀，我这里不舒服，那里不舒服，何必呢？
1: 嗯、
2: 我们靠食疗嘛，
1: 嗯，
2: 把我们自己的身体养好，这是多好的事情啊，
1: 嗯，
2: 不需要去麻烦人家，自己照顾好自己，这是最实际的，
1: 是是，其实从小袁老师身上，他就是一个最好的一个典范了哈。你看这个小袁老师他的那个气色啊哈，还有他的整个的肌肤的皮肤的状态啊，各方面，他其实就是长期有注重这种所谓的不同的季节吃不同的东西哦，所以他感觉上整个人的那个精神精气神都很好啊。虽然说就是他也这个很资深了啦哈，但是其实看起来就是很年轻哈，就是非常的年轻。那今天我们介绍了秋天跟冬天的这个汤品哦，那也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呢，也能够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能得到很多很实用的一些知识啊，一些尝试。好的，那我们今天再一次谢谢我们小袁老师，谢谢您，
2: 不客气。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梁慧。我们节目时间到了啊，祝福您呢，在这个不同的季节里面呢，你也可以享受不同的美食，而且在这个烹饪的过程当中，也可以掌握到食材它的基本的常识，可以用对食材，煮对汤。好，祝福您，下次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牧西制作主持的《心灵捕手》。
1: 在以下的时段里，

让牧西所直播的心灵仆手来陪伴您，并且找到来自天际的温暖与感动。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心灵捕手，我是木西。昨天我和一个老朋友在路上不期而遇，真是开心。十几年前啊，他离开台湾去大陆，我们就失联了。昨天见面真是开心极了。朋友，您有什么开心的事吗？可以跟家人、朋友或你周边的人分享哦。我们生活在世间，没有人能够绝对的离群所居，总是免不了要互相帮助的。可是您知道帮助别人也有很多境界吗？美国的一位石油大亨恩迪讲述了他小时候影响他一生难忘的故事，我们来听听看。在恩迪11岁的时候，一个马戏团来到当地，父亲带着他去看他渴望已久的马戏团表演。在买票排队的队伍中，有一个8个孩子的家庭，虽然看上去贫穷，却穿着整洁，举止文雅。他们手牵着手站在父母的身后，兴奋地谈论着马戏团里的小丑啊、大象啊等等，显然从来没有看过马戏团表演。他们的父母得意地站在他们的面前，他们的妈妈骄傲地看着丈夫，似乎丈夫就是一位英雄。那位父亲脸上洋溢着笑容，自豪地告诉售票员，请给我8张儿童票，2张成人票，我要给孩子们最快乐难忘的一天。可是当售票员报出全部价格以后，他们傻住了。那位妈妈听后一惊，突然松开了丈夫的手，不由低下了头。那位父亲的嘴唇有些颤抖，很显然这个男人兜里的钱根本不够。他们呆呆地站在那里，可是又怎么和孩子们说呢？眼前的孩子们还在那儿兴高采烈地说着即将到来的马戏表演呢。这一切恩迪父子都看到了。小恩迪在爸爸的耳朵旁边轻声地说，他该怎么对他的孩子们说呀？爸爸，你看那些孩子们那兴奋的样子，如果把真实的情况告诉他们，那一定是最失望的事。爸爸说，是的，对于一位父亲来说，这种情形确实有点难办。作为父亲，没有比让孩子们失望更糟糕的事了。

0: 是恩迪想和爸爸去帮助他们，但是他们也并不富裕。爸爸告诉恩迪说，只有我们放弃，你愿意做这个决定吗？爸爸接着说，有些事需要你自己来做出决定，如果你帮助了别人，我们就要放弃。孩子，这对你来讲可能有一点难，无论怎么样，爸爸为此而感到骄傲。不过只要你决定了，剩下的事就交给我吧。恩迪沉思了一下，瞪大眼睛说，
1: 爸爸，我决定，我们回家，把机会让给他们，接下来的事交给你了。爸爸，干得漂亮些。
2: 遵命，儿子。
0: 爸爸做了个漂亮的手势，恩迪幸福地看着爸爸。可是接下来爸爸的举动让他出乎意料之外，甚至一生难忘。爸爸迅速地走到那个人的身后，在没有人注意的时候，将原本准备好买票的20美元扔在地上，然后又将钱捡了起来，拍了拍前面正在骑虎难下的那位父亲的肩膀说，打扰了先生，这是从你的口袋里掉出来的。这位父亲瞬间就明白了事情的真相是怎样的，这是一个素不相识的好心人在帮他，而且只有以这样的方式才能够既帮助他，又能在孩子的面前维护一位父亲的尊严。那位父亲显然有些不知所措，有些事情不能在孩子的面前让他们失望。爸爸在那一个人的耳边耳语着，然后就把钱塞到了那位父亲的手里，大声说了一句，多亏被我捡到了。那位父亲看着手中被塞进来的20美元，嘴唇再次的颤抖，眼泪从面颊滑落，激动地说，
1: 谢谢，谢谢您先生，您实在是帮了我和我全家一个大忙。今天是我的生日，这个是我早早就答应过他们的，可是涨价了。您在我的孩子面前拯救了一个作为父亲最有意义的一天。
0: 爸爸示意他不要再讲下去，转过身对着他们的孩子说，
1: 你们有一位值得骄傲的父亲，你们真的是太有福气了。
0: 那8个孩子几乎异口同声地回答说，
1: 那是当然。
0: 可孩子的母亲却擦拭着眼泪说不出话来。恩迪和父亲离开了排队的队伍，恩迪骄傲地看着爸爸说，
1: 爸爸，干得漂亮。
0: 爸爸说了一句至今让恩迪难忘的话，你负责帮别人，我来负责保护别人的尊严。

言的事吗？曾经有个姐妹班的朋友分享一个故事，她说有一天她到车站去看火车时刻，突然从旁边伸出一只手递过来一张字条，上面写着：小姐，你裙子的拉链没拉上。顿时她满脸通红，转头一看，只见那个小伙子已经走远了。是的，助人者并没有高人一等，受助者也不会矮人一截。然而在这互相帮助的群聚社会中，若能够保护他人的尊严和颜面，岂不是更上一层楼吗？朋友，在我们帮助别人的时候，盼望能往那更高的境界迈进，为这有爱的人世间增添几许瑰丽的景色吧。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潘中医牧师制作主持的《在祈祷中的相遇》。

0: 德国神学家约格辛克说，你并未完全掌握真理，但你正一步步走向真理。你不是真理，但真理会塑造你。你还没有到达目的地，但你将会依循着耶稣的脚踪抵达终点，并且有一天你将会说，一切都很好，这是真的。上帝感谢你让一切都美好。愿我们每一天都以诚实遇见上帝，遇见他人，遇见自己。
1: 天堂就在你心里，使徒行传一章十一节说，加利利人啊，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这从你们那里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将来也要怎样来。我们不应该只是往上寻找天堂。在使徒行传中，路加为我们描述了门徒们定睛望向天空，看着耶稣升天的过程。那两位天使让他们知道耶稣将会再回来，所以他们的目光不应该只停留在他升上去的地方，而应该看向他会再来的地方，那就是自己的内心。中古时期的修士有个比喻，小屋就是天堂。他们所指的并不只是修士们单独与他们的上帝在一起进行亲密对话的修道小屋，小屋也是一个内在的地方，一个全然寂静的空间，就在我们里面，上帝就住在那里。这个空间就是修士与上帝同住的天堂。修士们也称这个空间为医疗室，复原的空间。如果我们在祷告中一再地沉浸入这个内在的空间里，我们的伤害与伤口就会在那里得到医治，并且得到新的力量。在这个内在的小屋里，上帝那医治与爱的灵在会笼罩在我们的身上。
0: 以上内容来自南与北出版社安瑟伦古伦著作，吴信如汇编出版之《遇见心灵365》。

反感的醒察。亲爱的主，求你帮助我，让我能够明白我内在的反感事物。祷告奉主的圣名，阿们。请你用一点时间来感恩，为这一天领受到的祝福，不论是一个还是两个，都向上帝献上你的感谢。

请我们预备自己的心，收敛自己的心神，回顾这一天的生活。求主帮助你看到哪些时刻对某个人或某件事存在反感。反感是指不由自主的拒绝

排斥或逃离某人或某事。这一天当中，什么时候发生了这样的事？你遇见什么人让你觉得讨厌、恐惧、愤怒或厌恶？或者什么事件、任务、地点、讨论或是东西，让你觉得要另谋其道或以粗暴的方式来回应？请你跟主谈谈这些事，求主宽恕、建议以及治愈。

现在请你回顾，在这个情绪当中，主要对你说什么，而你自己所感受到的情绪最主要的是什么，跟主谈谈当下的感觉，并且聆听主对你的回应。

根据今天的反省，展望明天，你求主对你说什么，带领你做什么，向主来祷告吧。

亲爱的主，求你赐给我有能力，也有你的平安，去做正确的事。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

在这个快速转动的世界里，你有多久没有好好停下来，倾听美好的音乐？在这里，我们将一起探索音乐中的各种面向，从书本里的智慧到乐曲中的情感，从音乐家的故事到人生中的哲理。

邀请您用耳朵打开一扇通往无限可能大门，一趟心灵的旅程即将开始。欢迎来到谈天说月。

0: 嗨，
1: 大家好，欢迎来到谈天说月，圣儿来陪你聊聊天，听听音乐。今天圣月逍遥游的时间，我们来完整把舒伯特所写的圣母道主曲完整的把它听完。上次的节目时间里面实在不够，我们听了中间的那一段，我把它分成三大段哈，它总共有12首曲子，可是我觉得不听完有点可惜哈，所以我们还是利用一次节目的时间，完整的把这首唯一的用德文来演唱的圣母道主曲，我们从头到尾把它好好的仔细听一次。那么我把它分成三个部分，总共12首曲子哈，这是舒伯特的作品第383号383，那总共分成12首曲子。我选的版本是这个洛桑室内合唱团的演唱，然后指挥是科尔伯兹，这位是瑞士的指挥家。那么有一些圣乐的作品，我听他所指挥的版本是另外有一层不太一样的这种感觉感受的哈。那我发现他也是在圣乐的作品的指挥家当中有分量的一位哈。那我想总共12首曲子拆成三个部分。那么第一个部分是第一、第二、第三首啊。这个舒伯特调整了根据这个拉丁文的歌词啊，然后把它调整做一些整理，做一些编辑之后变成12首的曲子的歌词啊。那么第一个部分总共有12首曲子，我分成三部分，第一部分是第一到第三首啊。那么我把歌词稍微念给各位听，用中文大概的翻译一下给各位听。第一首歌呢是这个一首这个整个的合唱团来演唱哈。那么这首曲子是在唱耶稣基督挂在十字架上，他流着血哈，然后在垂死的这个血泊当中听这个整个在这个头在流血，就是躺在你没有躺，他挂在十字架上，就整个是在血泊当中。那么这是一个大合唱。第二首曲子的时候是一个女高音的独唱，她唱的是在救赎主的十字架的旁边站着玛利亚，还有施洗约翰，还有施洗约翰的还有这个玛利亚的朋友耶稣的朋友跟他的门徒们。那么穿过玛利亚这个非常受惊的灵魂也在玛利亚的这个非常惊吓的灵魂当中有一把剑刺穿了他，当然一个白发人送黑发人那个感受真的是心里插一把刀的感觉。那么这是由一个女高音来独唱哈。那么第三首曲子呢是一个大合唱，唱的是上帝的耶稣的慈爱将脸转向了

那时候耶，这个是圣经有记载，耶稣的脸，他已经挂在十字架上，但是他就把他的脸转向他的门徒，说指着他的妈妈玛利亚说，这是你们的妈妈。那么他也把脸转向玛利亚，跟他的妈妈说，这些门徒是你的儿子。他等于是要希望这个玛利亚不要那么孤单，他走了以后，这个门徒可以照顾他们啊。那这是一个大合唱。那么我想第一部分我们先来听这三首曲子。

这是舒伯特所写的《圣母道主曲》的前面三首曲子。那么第四首的时候，他使用了一个女高音跟男高音的二重唱，他们唱出的是天使们因着救赎主临终的时候给予他的母亲和朋友们祝福。因为耶稣做了这样的事，他们感觉到天使们就感觉到欢欣鼓舞，是天使们很快乐哈，不是他的母亲很快乐哈。那这个，这些在地上的人看着耶稣在十字架断了气了以后，那他们的所有的眼泪也都哭干了。那这些人也都与天使一起欢乐啊！这个真的比就是跟原来的那个《圣母道主曲》原来的创作的歌词的版本有一点点不是那么的一样啊。所以我想，可能这个舒伯特有一些新的一些加入，一些新的成分在里面。那么，第五首曲子呢，这个舒伯特用的是一个合唱啊。那这个合唱唱什么呢？唱说主啊，那些看见你死亡的这些信徒们，谁不会因着温柔的同情而流下眼泪呢？主啊，谁不会对那些看着你死亡的人

你赐给这些人能够预先尝到天堂的喜乐。这是第五首曲子的大合唱。那么第六首曲子是一个男高音的独唱，唱的是救赎主在祭坛上面，在他死去的祭坛上面，我们经历了什么呢？他的母亲，他的兄弟都是忠实的人，都热心守护着圣子耶稣给我们的东西。这是第六首曲子大概的意思。第七首曲子又是一个合唱，唱的是他们将在天堂的欢乐中继承王位，在那里的皇冠是闪闪发亮的。我觉得这个真是离开原来圣母道主曲的那个原来的歌词是出入有一些蛮大的哈，所以可能应该说舒伯特是有一些改写了，不过基本上还是根据原来圣母道主曲的这个拉丁文的歌词，可能有一些不同的演绎哈。这一段是特别特别的，感觉是离开了那个原来圣母道主曲的歌词。可是我们还是来听听看这个洛桑室内合唱团的演唱。

这是舒伯特为圣母道主曲所谱的曲子，这是第二个部分，从第四首到第七首的演唱。我们听的是洛桑室内合唱团的演唱。那么最后一个部分有五首曲子，第八首到第十一首是四首曲子，然后最后第十二首是阿门颂。那么第八首曲子是一个低音的独唱，那么他唱的是说这个上帝的儿子，这个

这个需要受苦啊，然后这个上帝的儿子获得了王位啊，那么神圣的救赎主，神圣的这个圣子，要来复上帝给他的那个轭啊，我们说就是牛，在犁田的时候，我们人要在牛的身上放一个轭，可以把它拉住哈，那个轭。但是上帝给我们的轭是耶稣与我们一起同担，所以我们的轭变成轻省的哈。我们通常说上耶稣与我们同负一轭，这样子我们的这个负担就轻省，没有那么的感觉苦痛了哈。所以是讲说这个有上帝与我们同负一轭，我们的轭就轻省了，那我们的担子也轻省了。那么对于这个忠实的上帝的追随者来说，其实世上是有苦难的，但是因着耶稣与我们同负一轭，我们的担子就变得轻省了。这是第八首曲子所大概要唱的意思哈。那么到第九首曲子是一个合唱，那么这个合唱唱的是你神圣的这个上帝来，这个圣子哈，为我背负他的轭哈，我们一起同负一轭，独自承担着一个负担哈。那么耶稣，你从这个从地上呼召我，召唤我到你的身边，然后来进入光明的国度。那么第十首曲子呢，是这个一个这个一个演唱啊。第十首曲子唱的是世上的欢乐与苦难，愿他们都成为耶路撒冷朝圣者脚下的尘土，短暂的欢乐和痛苦的时刻，愿他们都成为耶路撒冷朝圣者脚下的尘土，愿我如鹰展翅可以飞向上帝哈，那么飞向这个你神圣的这个国度，传承这一份你给我们的这一份产业，那么所有的这个我们的同样的信徒们，我们都是上帝王冠的继承者，我们的这些兄弟姐妹们，我们来一起前进哈，耶稣带着我们一起往前走我们人生的道路。那么第十一首曲子又是一首大合唱哈，愿我们在我们去世以后一起见到我们在天上的兄弟，我们在天上能够见到我们所有的家人，愿我们在去世以后同时接受了上帝的审判之后，我们可以一起在天堂再次相见。那么第十二首就是阿门颂。我觉得整个的这个德文的重新翻译过以后，离开这个原来的圣母道主曲的歌词，是我觉得意义上演绎过来，但是离开原来的那个歌词是有一点距离的哈。不过听这个整个的曲子作曲还有这个歌词的转译之后，我觉得好像又比原来的圣母道主曲的歌词更容易接近我们的内心啊，容易比较容易比较人性化一点，应该这样讲哈。原来的那个圣母道主曲稍微有一点感觉离开我们现代人比较遥远的感觉，可是你听这个德文的翻译的时候，

加上舒伯特他本来就是一个写歌的歌曲之王，所以整个谱写下来以后，听舒伯特的圣母道主曲，那个感受我觉得比前面的那个这些古典乐派的巴洛克时期的文艺复兴时期的作曲家来说，既保有了崇高的那个圣乐神圣庄严的那个感受，同时又能够更贴近我们去理解玛利亚去看着那个儿子挂在十字架上的那个哀痛，然后所带给我们人类的被救赎的那个希望。所以我觉得，在舒伯特的作品里面，比较更接近人心啊。好吧，最后这一段，我们就一起来把它听完。那么，圣安也就不打扰大家的欣赏，我先跟大家说声再会，我们下一次空中再见，拜拜。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陈亮制作主持的《爱在深秋》。人生像一棵树，花开结果后，迎来了最美的深秋。花叶落尽，沉淀出最厚实的岁月精华。我们曾拥有原生家庭的贴心照护，婚姻家庭的温馨陪伴，但在这引发人生的长路上，极可能是孤单和寂寞与我们并肩而行。这一次我们不谈血缘，不论婚姻，我们只谈一份选择的承诺与爱心的责任。一群人选择彼此陪伴，选择携手扶助，共同面对年华的流逝。他们是第三人生旅途中的知己，生命故事里的听众，是我们主动营造的家人，拥抱岁月，让爱无

0: 解，从传统走进未来，从忧虑开创欢乐。因为家庭的定义可以更宽广，陪伴的内涵可以更丰富。欢迎收听《爱在深秋》。
1: 爱在深秋，亲爱的听众朋友，很高兴。为什么高兴呢？因为这一集所有的焦点是让圣安老师这位音乐人可以帮助我们活在这个音乐的世界里面，让我们享受在第三人生。不管你音乐对你过去有多少的影响，我们都希望在这个节目当中，圣安老师可以带我们懂得跟他一样走进音乐的，要怎么形容呢？走进音乐的天堂，去享受我们未来新天新地当中，我们说应该听得懂，也应该去同享在永恒的里面。其实我个人浅薄的领受，我们与主一同作王，基本上这都是他创造的。我们是当我们现在就可以领悟到说，他在敌人面前都为我们摆设了筵席。其实我们操心都是自己无聊，因为实际上面他都为我们预备好了。而且当我们真正的把过去所有的经历加重起来，我心里面有一首，不是歌，就是在完全不自觉的过程里面，上帝已经抱着我们经历了万重山，轻舟已经走过了万重山。我活到今年74，我回想起来，真的是神抱着我走过这一生。就像那个我说在沙滩上面啊，是耶稣抱着我走过了这个人生，而回头看的时候都是恩典。这个可以用音乐来形容的话，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完美的乐谱。好，我们就把时间交给圣安老师，让他今天带我们怎么样能够，应该是走进上帝的音乐世界，但是要圣安老师他的这个专业来引导我们。好，把时间交给圣安。
2: 谢谢陈哥，大家好。我想第三人生，其实不止第三人生，如果各位已经是爷爷奶奶的哈，你可以把你的孙子的教育也把这样子的一个概念，我说也有点像 common sense 一样的，可以放在你的心里面。其实一个人的成长如果可以永远搭配着音乐在你的生活当中，那么从小到老到走的那刻我们去见上帝的时候，你就是听到在天上的那个非常壮丽的那种不一样的音乐了。所以其实从我们上一集我就说过，我们在妈妈肚子里头，其实你已经在听妈妈的心跳，然后你也有你自己的心跳，那你的心跳跟你妈妈的心跳就是连在一起的。然后到你经过妈妈用力的把你生出来以后，你跟妈妈各自成为各自的一个独立的个体以后，你的心跳，你独自存在在这个世界上，从那一刻开始，因着有你的心跳，你成为一个活的人。而且在基督教的信仰里面，是上帝也吹了一口灵气在你的生命里面，所以你是成为一个有灵的。

活人，那么你不只是可以呼吸，当你呼吸到有节奏，然后你的喉咙敞开，你就可以唱歌了。所以即使你不会乐器，我们有本能，我们还是可以唱歌的。那所以其实一个人的身体就可以成为一个音乐，你的一个人的生命就可以成为一首生命的乐章，一个人的一生就可以成为一首你的生命交响曲。那我想对于从小到老，我这么多年这样下来，我也教过小孩子，我也教过在教会里面，我是从3岁教到80岁。我是不是从3岁到80岁的人，所以我是带过3岁孩子唱歌，做幼儿主日学，然后到小朋友的儿童诗班，然后到中学生青少年诗班，然后到成人的诗班，到最后老人的诗班，我全部通通这些年龄层的人我通通接触过。后来我自己教了28年的青少年，成为学校的音乐老师。那么单独呢，我自己也教过钢琴，大概有20年左右的读，就是一对一的那种钢琴教学的经验。所以这么多的教学经验，加上我常常在众人面前有音乐欣赏，那上帝也给我赐给我一个非常棒的音乐欣赏的启发的老师，那曾经是台湾的这个政治作战学校的音乐系的主任，我跟着他上了2年的音乐美学音乐欣赏的课，给我很大很大的一些启发。所以我觉得现在如果各位听我的分享还觉得言之有物的话，我想这位老师的他的那个功劳一定要归功给他啊。那么所以我这样子整理下来，那么上帝也给了一个我觉得蛮奇特的恩赐，是我蛮喜欢研发一些新的怎么去待人欣赏，或者是教育人带领人进入这个音乐广阔的世界的一些方法啊。所以常常会有一些灵感，那么整理出来给大家，就是各位可以朝这些方向有一个目标啊，然后对于自己的身体健康、灵性健康，不管是你自己啊，因为这个节目针对的听众朋友可能年龄是稍长的，但是你既然已经成为爷爷奶奶了、公公婆婆了，所以你可能也有会有你的孙子，那么你在跟你孙子相处的时候，我想这些方向也是各位可以去思考，然后跟你的孙子相处的时候，你也会有一些基本上的认识啊，会是很好的一些相处的媒介啊素材。那么常常人家说要了解一个语言，你就是听说读写嘛，我们就很清楚的4个方向，听说读写，你只要会这4个方向，大概那个语言就会这个可以开始使用的上这个语言，成为你的沟通的工具。那么我觉得用这个来对应，如果是你要知道音乐的话，我给4个字叫听唱弹打。听音乐、唱歌、弹乐器、弹奏乐器，然后敲打身体的节奏，打就是节奏。所以以这4个方向来开展的话，各位可以想想安排你的生活当中，用这4个方向看看你有兴趣在哪个方向，或者最好就是4个方向都能够有
这个去接触啊，去每一天都有这四个方向充满在你的生活当中。我想你的生活应该是非常非常的丰富的哈。那么听的部分，我觉得就是音乐欣赏，就是耳朵哈。上帝给我们听觉，给我们视觉，有触觉，有味觉，有嗅觉，基本上这些感官在嗅觉、味觉这个部分是大概是满足身体的基本需要，但是在这个听觉跟这个触觉的部分还有听觉的部分，还有视觉的部分，这就比较上面一点点层次哈。这个嗅觉跟味觉就是吃东西闻东西，这是满足身体的营养这些基本的动能。可是我们是有灵的活人，所以在灵性生活上面，听觉可能是所有的五个感官里面最高层次的。所以人在你生命消失的时候，最后离开你的感官是听觉，各位非常有意思哦。最后离开你的感官是听觉，因此若你有朋友、亲人过世的时候，最后你还是可以跟他说话，他的灵里头会有感应的啊。那么最低层次的就是嗅觉跟味觉，但是当然我们还是可以有那个美食所以是我们说品味，品味，品味呢，在英文里头就讲 taste taste，你要尝一尝这个东西的味道，那么把它提升一点，所以在我们的听觉跟视觉上面要提升我们的品味。那听觉就是音乐，视觉就是绘画、雕塑、建筑。以艺术这个层次上面来说，所以最高层次就是听觉，次高的就是视觉。因此，你失了听觉，失了视觉的，在这个两个感官上面有障碍的时候，那个人的生活是辛苦的。但是失去了这个视觉的人。以我自己的经验里面，我有这个视觉视障的同学他们的听觉是极为极为的能力之高，是你无法想象的所以，当他的视觉被拿去了以后，他的听觉导致他所可以发展出来的能力。他弹出来的音乐，他唱出来的音乐，那个感动人的那个力量是大家不可思议所以听，各位就可以知道，贝多芬失去他的听觉的时候，你知道那个状态的痛苦可是各位也就能体会到，当他是完全没有听觉。他所有的这些东西都在他的脑子，在他心里头的时候，他写出来的那个合唱交响曲，他的第九交响曲，这是在他完全没有听觉的状态下写出来这样子的音乐。还有他过世以前，从他28岁失去，完全失去听觉，到他57岁过世之前，这一段时间他所写作出来的那些作品。是我们这些一般人在演奏或者在聆听的时候，觉得那简直就是天上的音乐，那是不可思议的，因为它是一个音都听不到，一个声音都听不到，它居然可以写作出其他任何一个作曲家都无法完成的。我相信将来的 AI 也无法复制这些事情，也不可能做到像贝多芬这样，因为 AI 是没有人性，没有灵性，那是人创造的东西，

人有上帝给我们的创造的能力，因为上帝希望我们像他一样。那那个创造的能力他给了，但是我们创造出来的东西终归还是不如

0: 这个部分。那我想我们哈哈，是不是陈哥
1: 好
0: 先在这里听一下。
1: 好，很好，我们至少知道说原来贝多芬写出来的是用他的心听到的，这是非常好的一个讯息。为什么？因为我们是应该用心来听音乐的，这样讲对吗？好，

0: 爱在深秋，我是节目主持人陈亮陈哥，很高兴我们刚才听到了，至少我这个外行人哦，这个才知道说原来贝多芬，他是在耳朵都听不见的状况之下写出来，换句话是，他是上帝是用他的心来让他去得到这个音这个音乐音谱啦，他就把它写下来，不得了。至少我趁着我没有这个失聪之前，好，应该赶快听这些音乐，让它变成我随时都可以这个把这个听到的很感动的这些乐谱，就等于无形当中重复听就背起来了嘛。背起来了，有一天即使我忽然发现我已经耳背了，可是在我心里面有这些这个永远不会忘掉的乐谱，那我永远可以沉浸在这个音乐里面。好，我们把时间继续交给沈安老师。
1: 接着陈哥的话哈，通常要背的这些旋律，不是每个人都有这么样子的好的能力，连我自己都没办法哈。但是我觉得那个心里的感动，那种悸动哈，那种听到一段旋律以后勾起你的回忆哈，或者我们就以生理以物理现象来说，其实你听到某些

很好的音乐的时候，它会跟你的脑部有一些对应的，那会帮助脑部的各个部分，各个部门，它有相对应的协助的这个功用功能在。所以我背不出来那个脑科学里面这个，各位可以现在在 YouTube 里面找到太多的这样子脑科学的分析，越多很多很多的研究报告都已经出来，就是你在听音乐的时候，它不是只刺激你的听觉而已，而是你整个脑子都在运行，都在产生反应啊。所以当这个在那个核磁共振走进去，那人躺在那儿，你去给他听音乐的时候，真的是显现出来，在拍摄的过程当中是显现出来他在阅读的时候的那个脑子就只有某一个部分有反应，可是当他在比如说如果是画画的时候，也是某一个部分有反应，可是唯独是在听音乐的时候，它是整个脑子都在充电，都在闪亮的发光哈。所以音乐对于人的这个生理心理的反应，这个帮助，我相信是上帝给我们非常大的一个礼物哈。那么听的这个部分，我刚刚说听唱弹打，听的部分，我想我能贡献的能力就是分享我所有知道的东西，还有所有收藏到的音乐，这一生所学。那我想我的第三人生就上帝给我开了一条路，就是开了广播节目。那么也欢迎听众朋友就跟着在这个广播电台，Needs Radio 的部分，我是礼拜一到礼拜五都有一个带状的音乐节目《谈天说乐》啊。礼拜一的时候，我就介绍音乐家、演奏家的故事，还有他们的生命故事，然后他们的演奏、演唱的这些精彩的演出的这些声音的这一些资料库啊。那么到了礼拜二的时候，我就完全给各位有知识性的音乐的背景知识啊，介绍不同的音乐的类型，不同的音乐，然后我比较深入一点介绍各种音乐类型里面的巧妙之处啊。礼拜三的时候呢，我读书给各位听，那这些书都是跟美学、跟音乐、跟绘画、跟所有艺术类门的这些相关的这个文章啊，或者是书籍，我阅读给各位听，同时分享我的心得。那么这一年我都在读一本书，就是汉宝德先生写的《汉宝德谈美》哈。汉宝德先生已经过世了，可是他写了两本美学的书，都是非常非常平易近人，但是很深入的在谈生活的美学哈。那么礼拜四的时候，我就专门来分享经典的基督教、天主教的宗教音乐哈，因为太多作曲家因为上帝的感动，写了太多太多精彩经典的圣乐，我们称为圣乐。我礼拜四专门分享这些圣乐给大家听。到了礼拜五呢，就是以主题式的方式，我们来分享音乐跟人的生命之间有些什么可以，特别是有歌词的一些音乐，跟生命之间的难处、喜悦这些，我们来分享。比如说我自己很喜欢一个主题，就是如果还有明天。我想各位可能知道有这个，有一个薛岳这位歌手，他唱了一首非常有名的《如果还有明天》，所以我就有这个主题，我到现在都一直很有感触。尤其我们现在走到一个如此混乱的一个时代，我们到底还有没有明天？当你没有明天的时候，你要怎么面对？但是基督教的信仰里面说，我知道谁掌管明天。

0: 所以简单的讲，简单的讲，我们是一定有明天。
1: 是，而且我们知道那个明天是谁在掌管，不是我们自己可以掌控，但是我们知道谁在掌控，所以这是有信息在里面的，包括歌词，包括音乐，然后相关一个主题，比如说我前一阵子才在分享孤单这个主题，那么跟孤单有关的音乐又是有哪些歌呢？哈，还有嘞，就是我自己也在一个杂志上面写了一些文章，介绍一些基督教的诗歌哈，所以我也把我的文章合并这样分享。那么也听那首诗歌，不同的演唱团体来展现这首诗歌，好，所以是这样子一个安排。那么礼拜一到礼拜五的节目，各位可以固定时间，下午一点哈，你可以来听我的音乐来睡觉；五点你可以听我的节目来煮饭。
0: 所以你每一天你有两个时段播出，
1: 不是重复重播。主播的首播的时间是下午一点钟，然后重播的时间是下午的五点，还有第二天早上的五点，所以你可以把我的节目设成你的闹钟，
0: 所以你是在
1: 五点起床，
0: 在那个叫什么
1: Needs Radio
0: Needs Radio
1: Sorry Star Radio， 我是 Star Radio，
0: 你在 Star Radio，
1: 对， 我们的节目是在 Star Radio
0: 心中之爱，
1: 对好，我的节目是在 Star Radio， 其实陈哥的节目是接在我的后面，我是一点到两点的节目，然后陈哥是两点到三点，在礼拜四，陈哥是礼拜四哈，所以礼拜四的时候你是可以先听完我的圣乐，然后再接听陈哥的分享这样子。好，所以听的部分我想我就用这个部分来跟着这个世界接轨，尤其这个电台是跟全世界的华人，我真是觉得我何德何能能够有这样子的机会来跟所有的华人来分享我的音乐的这些所有的学习历程。好，所以那么唱的部分很简单，就是唱歌啊，但是唱的部分可以帮助我们第三人生的这群熟龄的朋友们，帮助我们的肺部，最主要是帮助我们的心肺功能，还有一个就是声带的部分，也就是我们吞咽的这个能力，这是老人家最担心的一个在营养摄取的部分。所以当你是天天在唱歌的时候，可以帮助心肺功能，帮助吞咽功能，可以保持这个能力一直到你最后的时间，不会太困难哈。那么当然就是有很专门的发声练习，然后可以教大家唱国台语老歌啦，可以是唱教会的圣歌啊，哈，各位熟悉的，或者是艺术歌曲啦，哈，那些美丽的歌词，哈，世界民谣啊，哈，然后甚至呢，我在学校的时候，我还带学生朗诵诗词，那个念诗，哈，这个说的比唱的好听，对不对？哈，可是你知道你在吟咏，中国人说吟咏诗词。朗诵诗词的时候是有声调的，不是这样就是有抑扬顿挫，不是平平淡淡这样在讲话的，是有情感在里面，所以朗诵或者是吟唱这些诗词也是非常好的一个平常的在所谓这个唱的这个部分。还有我想华人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艺术，就是说唱艺术，京剧，是不是啊？那么大陆的朋友，你知道上海、苏州有评弹啊，大概陈哥不知道哈，一把三弦，然后就开始唱起来，或者数来宝哈。不知道陈哥知不知道，我打竹板，我想叮当的啦哒哒哒哒

0: 这个东西其实比西方的嘻哈音乐要来得更加的有艺术化哈，因为嘻哈音乐的来源是比较是发泄一些怒气，可是说唱艺术是说故事哈。在以前的人不能念书，不懂是文盲，不能读书的时候，他是接着说唱艺术去喝一杯茶，在茶楼里头听着说书，听着说唱，去知道《三国演义》，去知道《西游记》，知道所谓的人伦、孝道，所有的这一些，那么就在唱这个部分，他都可以接受到这些讯息。那么音乐是可以载道的，哈，乐音可以载道，所以歌以载道，那么就。唱的部分有太多，你又可以有文字在里头，所以光一个唱这个部分对于人的这个整个的这个大脑跟生活这些能力，包括心灵的愉快，我想你唱歌就可以有很好的抒发。那么我们就在这里，是不是陈哥就先告个休息的时间，休止符
1: 怎么说呢，这个我们碰到一个音乐人，突然之间让我们感受到说我们不懂得去欣赏音乐实在是有点罪过。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听段音乐，我们下面再听这个孙安老师继续让我们沉浸在他的音乐世界里面。

0: 爱在深秋，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节目主持人陈亮陈哥。我们很高兴啊，这个三人老师、如果你原来就是音乐人很好，你找到了知音，但是呢对于我们这些、一直都在音乐的、外面晃来晃去，今天有机会听三人老师带我们走进音乐的这个天地。我想啊，这个这一段访问完了可能是告一个段落，但是一定还有机会要再找三人老师回来。为什么？因为至少我心里在想，上帝如果让我可以平平顺顺的就天使带我离开非常好，如果像我有一个大哥，他现在就是大概已经两年了，他就失聪嘛，就是耳背嘛，然后他要不断的尝试这个，现在不是有那个叫什么，对于失聪者哈，
1: 助听器，
0: 助听器
1: ，OK，
0: 然后他就老是跟我讲，他说：“哎呀，这个助听器真是不好搞
1: 啊、
0: 要能够。”找到一个非常自己觉得舒服的助听器还真不容易。
1: 对，
0: 我就跟上帝讲说，我不要，我不要这个老年的时候经历这样的一段哈。可是今天这个听了圣安老师讲了之后，我心里在想，我要赶快趁着我还没有失聪的时候，能够多听一些真的自己听了以后觉得生命很有感的这些音乐，让他即使不会全部记得，至少想起来的时候会让我心灵可以得到平安，得到悸动也好，得到安慰也好。总而言之，想到贝多芬嘛，好，他可以在他根本就都已经听不到了，可是他可以写出心灵里面的声音，这是非常非常难得。好，我们不浪费时间，把时间交给三人老师继续跟我们分享。
1: 我想最后这一段把刚刚说的四个方向里面还有两个方向，就是弹奏乐器跟打节奏这个部分。那么弹奏乐器最近，也许各位如果常常在有收到讯息，可能都知道有一个很流行的东西，那个就是手指操啊，手指在运动这个部分。那我是主修钢琴的，当我看到这些手指操的时候，我其实觉得根本它就是在弹钢琴，所有钢琴的动作都是手指操的。里面所有那个运动的机能全部都是在手指体操里面，就是几乎都可以展现。所以如果是可以去学一个乐器啊，不管你是学吉他学提琴啊，都是运用到你的手指的部分。那最好的就是钢琴，因为钢琴是两个手指两只手都要平衡的去弹奏出来，不像小提琴是左手按弦，右手是拉弓、所有的弦乐器都是左手按弦，右手拉弓，所以动作是不一样、不过这个东西的协调，这在脑子里头也是有不一样的、那或者是吹奏乐器的话，手指的动作当然是需要，但是更重要的是你的肺部的吹奏的乐器，不管是木管乐器或者是铜管乐器的部分。那以铜管乐器的话，你的肺活量要更大、那么打击乐器呢，就是双手、双脚这个部分，但是小肌肉的动作还是以钢琴为主、所以我想老人家如果是在这个小肌肉的部分，手指手的握力的这个部分要能够训练的话，可能弹跟打这个部分是蛮需要的。那么脚的话，其实在最后这个打的部分就可以融合在一起，因为这是身体的节奏、那么我想就是练钢琴咯、 好，那么老人家练钢琴就不要说有什么要求，而且我觉得很多老人家想要一对一去学钢琴，实现自己小时候无法实现的那个学钢琴的梦想。我教过六十岁七十岁的老人家，在我18岁的时候我就教过一个老奶奶，我相信她现在已经不在人世了，可是我印象很深刻，她可以，人家是5分钟的曲子，那我上她的课，那5分钟的那一首曲子她要弹30分钟，因为她就是这样一个音一个音一个音的弹给你听哈。那非常的慢，他看谱也非常的慢，但是因为他这样子训练，在弹琴的时候你要看着乐谱，所以有视觉的训练，然后有手指的训练，手指在动，不管你动得快还是动得慢，包括我们在弹琴的时候，这个手指尖要接触到琴键，这个接触的面积其实里面都有学问的啊，你接触的角度会造成你的音色不同，所以连这个都很讲究。当你是大面积的接触到琴键的时候，声音出来是比较润的，但是如果你是指尖去碰触你的琴键，然后你弹出来声音就比较是脆的啊。所以当你要弹莫扎特的曲子，莫扎特的曲子就是比较清脆的，那啊比较点状的比较多，所以我们就要多用指尖。可是你要弹肖邦的浪漫派的曲子，是那种就需要比较多的这个指腹，就腹部的那个腹哈，多用一个你的那个指尖的肉，然后来接触琴键的时候，它出来的那个音色就会比较圆滑比较润一点。那么在浪漫派时期，这些都在讲究的啊。所以然后各种不同的作曲家有他的特色，那么当然不可能在老人家所谓初学的时候有这些东西，可是当大家了解到，像我们这些专业的人了解到这些原理之后，是不是可以把这个东西带到老人的据点里面去，陪着老人家一起来玩。我脑子里头已经有勾勒一些教材啊，或者是研发一些活动，或许可以利用这个部分，不是单纯只做手指操，那是非常 boring 的，很无聊的啊。如果比如说短视频啊，什么小红书啊，什么那个，你就是照着那个这样子，1、2、3、4、5、6、7，那为什么不能搭配着音乐，或者然后你就是这样子弹奏？钢琴弹奏下去就有声音，你有声音的回馈在你的听觉，又有视觉在看谱，又有你的触觉接触到琴键，又有节奏在里面，你要注意那个节奏。
0: 那个简单的小的那个，我知道在桌面上面哈，
1: 对，
0: 小的那个小钢琴一样就可以嘛，
1: 可以，
0: 那个价钱也不贵嘛，
1: 对。现在已经有这样子的桌面的琴键，那我觉得如果是有财力一点点的，可以支援这样子的哈，企业愿意资助，那么是不是就可以发展这样的课程？那最近在这一两年来，有一位很著名的这个钢琴家叫做陈玉香哈。他是世界级的演奏家了，已经是，但是他就愿意回归到去一个老人院里面，陪着老人家上团体课，一个一个带他。那其实讲穿了，也就是这样子，在叮叮咚咚，一根一根指头在那里敲，然后一边又唱，我们可以边弹边唱，这整个的活化整个的脑细胞。最后一个是打的部分，我想就可以结合所谓经络的那个打经络这个部分。我家是住在一个眷村旁边的哈，那个成功国宅，也许有人知道。那我常常去成功国宅，就看到一排的老人，然后有那个日照中心就会放那个音乐出来，然后他们就跟着在那边拍打他们的身体。但是那个音乐如果是

0: 可以经过一些选择，他听的时候可以刺激他不同的东西，而不只是一个比如说同样的那种比较单调的月亮代表我的心啊，然后唱完就是什么你快乐我快乐啊，所有的歌都是同样的一个速度，同样的一个 tempo 一个节奏，这样去，这样其实是很 boring， 没有变化。那他是浸在音乐，可是如果我们可以引领他听一些比较不一样的节奏，然后旋律上我们经过我们这些专业的有素养的去设计过以后，配合那个拍打经络的拍打，那然后加上一些打击乐器，其实不用乐器，盆盆罐罐那个不要的碗盘啊，或者是这个那个塑胶的那个保特瓶啊，比如说大家都吃那个保健食品嘛，你保健食品的罐子都不要丢掉，我家里就留了一堆，为了要能够上课，这个我们叫做克难乐器啊，所以这个都可以拼，就不用去买鼓，你也不用去买铃铛。我现在发现我去看很多的 YouTube， 就是非常多的养老院里面都有人去带他们，可是永远都是拿着一个那个手摇铃哈，就是那个，然后就这样二三四五，很单调的一个这样子，就是只有这样摇，就只有这样摇，其实是很可惜的。那当然去带领的人都不是专业学音乐，所以他们觉得大家有动就好，可是其实那个动如果有设计过，有方法，有目标，节奏有长有短，它不是只有当当当当，比如说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你是不是有这样长短的一个，它就会不太一样的感觉会出来，让它更丰富，更多的刺激，是不是可以延缓所谓的失智或者老人所有的这一些的疾病的产生，而且那个多巴胺那个快乐的东西会分泌的更多。所以这是我在脑子里头在想，我的专业如果在第三人生里面已经帮助我自己了，我自己独处的时候我是非常快乐在欣赏这些音乐，那是因为我懂，那么我懂，我可不可以带领给更多的人也进到这个音乐里面，可能没有办法像我这样进到比较精髓的部分，比较内里的部分，那但是是不是可以帮助一般的老人家有比较更丰富而不是比较呆板的那种方式去活动，这是我思考未来，也是上帝给我的一些感动呀。拉里拉扎这几次的节目的时间，很高兴有机会陈哥来邀请我跟大家分享。若是以后观众朋友觉得还有些什么需要的话，第一个先听我的节目，第二个我们再找机会再聊。谢谢陈哥，
1: 你倒是让我触动，我想了一些事情，因为基本上面台湾现在我们几乎所有的社区都有一些老人活动，
0: 是
1: 那这些活动呢面临到一个问题，不是所有的社区但是普遍的因为都喜欢享受免费的服务，
0: 是
1: 那免费的服务当然这些经费的来源呢就是政府出嘛，
0: 是。
1: 可是政府因为要所有的社区都希望有这样的资源，
0: 嗯哼，
1: 所以政府的资源就相对来讲就
0: 捉襟见肘。
1: 那捉襟见肘呢，你要求比较好的品质，要嘛好，要嘛不吃草，
0: 是，
1: 这是有困难的。但是要怎么样能够我们找一些比较关系不错的社区，然后呢至少让社区的长者他们知道说如何我们整个要用心设计了，这个设计就是变成一个社区的产业，
0: 是
1: 社区产业很简单，就是比如说好让所有参与的老人他愿意分担一些费用，让这个请来的老

0: 司哈、啊、也因为有比较等于说有收到合理的这个讲师费嘛、啊、
1: 是。
0: 那所以这些老师他当然也知道说他就要用点心
1: 是
0: 来让老人得帮助
1: 是。
0: 那这些老人呢也让他们能够不因为比如说他的经济能力比较差所以他就没办法来享受这种比较高品质的活动
1: 是、
0: 啊、那我们这样讲说现在其实我常常讲台湾的这个超高龄好、啊也成为全球第一所谓全球第一的意思就是说
1: 是、
0: 欸、我们从高龄好、啊、进入高龄社会高龄就是这个65岁以上的长者
1: 是、
0: 哦、他的已经占台湾的人口的14%、哦、当他冲到20%的时候就是到进入超高龄、
1: 嗯、
0: 而台湾从高龄到超高龄呢短短只有7年
1: 是
0: 也让全世界跌破眼镜、哦、
1: 是
0: 那当然这个背后是因为突然之间发现不生了
1: 是
0: 这个生育率也是跌得很惨
1: 是
0: 那我们不探讨这些议题、
1: yeah.
0: 那可是现状就是什么现状就是当我们这么短的时间就让一个社会的人口结构从高龄到超高龄然后背后呢更带来的是这个不晓得怎么适应嘛因为 你那么短那很多的问题都会出来
1: 好、mm-hmm.
0: 再加上这个很多人可能就放弃了啦、
1: 嗯、
0: 放弃了就是说我也不晓得怎么办、哦
1: 嗯、
0: 那再加上比如说地球暖化啦、
1: 嗯
0: 温度突然升高到这么严重啦、嗯、再加上这个地缘政治的变化啦
1: 是
0: 再加上经济上的问题啊
1: 是
0: 这个现在又在台湾这样的一个自由民主的社会好、
1: 嗯、
0: 我们得到的资讯的来源又多元
1: 是、
0: 哦、所以结论看到的是什么看到就是认知功能出状况的老人也越来越多
1: 是
0: 而且年龄也下降、哦、
1: 是
0: 这些整体上面你要怎么扭转、哦
1: 嗯、
0: 今天听了三老师这样讲其实我们从所有的改变也都从一个点开始的
1: 好、嗯，
0: 我们也许可以选择从第三家庭开始，
1: 好、嗯，
0: 然后第三家庭做出一些范例，
1: 嗯、
0: 这个里面就是同时设计，让所有的老人他不仅这个出点钱，
1: 是，
0: 更重要的是，他可以比如说我们跟这个时间银行啊，跟、
1: 嗯、
0: 设。所谓 社会的处方签、啊、
1: 是
0: 跟这个政府要希望推论人计酬制的
1: 是
0: 这样的一个健保的改革啊
1: 是
0: 这些东西恐怕都要拿一个 一个社区两个社区三个社区来尝试的示范让它变成一个多元同时启动的变成一个社区产业啦
1: 是、
0: 哦、这个产业包括了这个志愿服务啦、
1: 嗯
0: 哦、祭典啦、啊、这些等等、嗯、我想、哦这个是要可以把台湾现在已经有的这些机制、哦
1: 嗯、
0: 再选择几个社区让它同时呈现然后、是正式可以运行、
1: 哦嗯、
0: 那这样子的话也许可以把三老师今天的分享就是听众这样听我讲大概一下跟不起来哈实际上面台湾这些都有只是它是分散的、
1: 嗯、哼
0: 而且呢把这些东西把它同时在几个社区让它同时呈现、
1: 嗯、
0: 而且可以解决比如说因为这样子让我们的认知功能出状况的情形可以改善、
1: 嗯哦、
0: 那等等我想这些都是可以努力的方向所以这一次访问三老师至少是从灵性健康来切入希望音乐这个上帝给我们非常宝贵的一个资源如何能够活化

0: 这些都是在今天访问之后激荡出让我这个主持人开始想，确实可以努力看看，我们找到合适的社区，把这个整体的这个构思能够设计出来试试看，希望听众朋友听到了以后，如果你是基督徒，我要一定请你为这个祷告，你不是基督徒，欢迎你来参与，我们一起努力。好，今天我们这个节目呢，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到这里告一个段落。我相信呢，应该是开始，只是一个开始，不是结束，等我们稍微整合了之后，再找时间来访问山老师，让他可以他也会有一些新的点子，看看怎么样能够把这样的一个总是有梦最美嘛，希望相随，好，
1: 谢谢大家，
0: 到这里，
1: 拜拜，
0: 拜拜。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心中之爱广播网与溪水旁关怀单亲家庭协会共同企划，吴伟伟主持的《爱你不孤单》。

罗曼·罗兰说，爱是生命的火焰，没有它，一切变成黑夜。亲爱的，你正在黑暗中徘徊吗？让我陪你点燃生命的火焰，留住被爱的幸福，享受爱人的喜悦。欢迎收听《爱你不孤单》。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爱你不孤单，我是维维，又在空中跟各位见面。那今天呢，我们又是讲到爱，那我今天要讲到一个爱的故事。那爱的故事有的是很甜蜜的故事，有的是很痛苦的回忆。那我今天请到了紫秀英，秀英来到我们中间。那我要请她，因为她整个生命的蜕变让我为之眼睛一亮，说我一个很退缩哈，很忧伤，那现在变成一个很有自信，而且美丽，处处散发着美丽。刚刚我们请他来到电台的时候，大家一听到他的年龄都吓一跳。那我想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等会听到他讲话的声音也会吓一跳哈。那我们就请秀英来跟我们空中的听众朋友来问好。
1: 爱你不孤单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秀英。
0: 那我今天特别请秀英来，就是想要说，哇，你这么漂亮一个女生，为什么在婚姻中这么委屈自己呢？那委屈的话，其实一个人的自信哈，都是来自家庭环境给她的那个，给她的怎么讲，就是比如说赞美中长大的孩子就会充满自信。我有听说有一个电视界很有名的一个主持人哈，他长得并不好看，但是他一直觉得他很漂亮，因为他爸爸从小就觉得说，哎呀，女儿你就是世界上最漂亮的，像公主一样的。所以他到了很大，后来到了很大，在世界上他才发现，哎，我不是那么漂亮的人啊。可是他心中给自己自我的形象就是我是很漂亮的。后来我就觉得，原来爸爸妈妈在小时候给予孩子的那些话语，哇，对小孩一生的影响力其实是蛮大的。那我可不可以请秀英谈一谈，就是您成长的环境好吗？
1: 好的。其实我的家庭的成分有我爸爸生，就是我们家有六个兄弟姐妹。
0: 哦，我也是六个。那你是老几？
1: 我是老幺。
0: 你是老幺啊？
1: 是。那一般人都认为老幺应该是最得宠的。
0: 对呀，对呀。
1: 对。那可是在我的家庭里头却不是这个样子。我爸爸是军人，他是从大陆跟老蒋来台湾的。那在我的家庭里头，就是，我妈妈是很传统的一个台湾人，所以那我们住在小时候住在眷村里头，那对我来讲，其实在这个家应该算是多余的，因为我们的家庭经济上的不是这么的充裕。那我们家老大是男生，就是我最大的大哥，那爸爸一直很希望能够生再生到弟弟。所以可是一直接连生了五个都是女娃。当我出生的时候，在产房里头，那个最黑最小就是我。那当记得爸妈曾经跟我说过，当出生的时候，那个产婆就说是一个带爸的，那我爸爸很开心，居然是个男孩，结果没想到帮我洗干净了是一个女娃。所以他们就很失望了，所以他们给我在后来我的生活当中，就是我可以拿到的都是剩下的，我从来没有拥有自己是属于第一次是我的。所以我记得我在上幼稚园的时候，我老是看着别人拥有的一切，对我而言那都是羡慕，所以我是一个很自卑自怜长大的孩子。可是在这过程当中就一直的就是羡慕嫉妒羡慕嫉妒，然后直到我成长。所以在求学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不是一个很会读书的孩子，所以在学校念书也是结巴的，然后呢考试也是都是倒数一二三，太厉害了，我永远都是倒数一二三。所以直到我长大，我还是觉得自己很自卑。那到了上高中的时候，我觉得我想跟人家不一样，想学一点特别的。 可是妈妈却认为，一个女孩根本不需要学太多，然后就叫我好好的去学怎么样算钱，所以我就从事了会计的工作。后来我毕业了，在一个出版社上班，我认识了我的前夫。在这过程当中，其实我的前夫是一个已婚的男人。那当我也知道他不过只是我在生命当中认识的第一个男人，可是我却有一个觉得想要拯救他的那个心态，然后我就开始跟他交往。所以他就告诉我他生命当中的点点滴滴，他年轻不懂事了就结婚了，他的面对婚姻如何，他的妻子怎么样对待他。那我就生了很多的怜悯之心，觉得说我要帮助他，我要救他，所以我不介入了这样一个婚姻。可是我知道这是不对的，那我告诉我自己，我必须把这件事情给处理掉。所以就在那半推半就的关系当中，我也没有真的好好的处理。所以从我认识他到我嫁给他，当中花了10年的时间。在这过程当中，其实我也蛮纠结的。我知道嫁给他其实一个是错误的开始，可是我认定我可以帮助他，对他的孩子好，对他的未来都是有帮助。可是殊不知我错了，我错得很离谱。所以我面对一个不负责任的男人，然后他是一个赌徒。那只要他有一份好好的工作，的时间都是非常短的，但是这过程就在反反复复的。在经历了这所有一切，最后因为他的债务太多了，所以我选择为了保护自己不沾染很多的债务，我决定跟他把婚姻做一个了断。所以当我离婚之后，在这段过程当中发生了非常多的事情。他以爱为名告诉我说他是为了救我，然后为了不让我遭遇到很多的一些债务上的一些追讨，因为他借的那些款项的那些人都是一些不是正当方式去借贷的，所以来到我们家泼油漆啦、炸鸡蛋啦，这些事情其实我以前都觉得是在电视上看到的，可是没想到发生在我自己身上。虽然那都已经过去了，可是现在想起来还蛮可怕的。
0: 我觉得很惊悚耶，是好像是一个惊悚的故事。你看，你小小的年纪，其实好像虽然是家里的老六，上面有哥哥姐姐，可是好像没有人保护你。对，
1: 我也
0: 自己面对这么多困难的事情，对。那别人会找上你吗？因为我自己在金融界工作，我知道说当债务产生的时候，那银行基本上也不能够借钱给你的时候，通常都是在跟地下私人借款，私人借款可能就会有涉及到所谓地下钱庄的事情。
1: 是在这一段很蛮可怕的一个过程当中，因为那些债务，其实因为我有正当的就是工作，可是我的前夫他没有，所以那时候因为我也觉得我必须帮助他，所以很多东西我都出面做担保。
0: 哇，
1: 所以这些事情就会揽在我的身上。那大家知道找不到他就来找我。
0: 对对对
1: 对，
0: 因为你是担保证人嘛。
1: 是，所以那时候我妈妈 把房子，我妈妈过世了，其实这中还有一段就是我妈妈生病的一些状况。
0: 嗯，
1: 我妈妈过世之后，那我爸爸觉得房子应该可以让我们家六个孩子平分，
0: 嗯，
1: 所以我有六分之一的居住还有产权，
0: 哦，
1: 所以我的房子当下也被查封。
0: 哇，
1: 那在查封的时候我就跟法官他们说，因为我只有六分之一，你不可以把我的房子大门给贴封条。
0: 对啊，
1: 那如果贴起来对我来讲，嗯，我只不过是六分之一，那别人的有权利的人都无法进出。

0: 对，
1: 所以那个法官还不错，所以他就帮我贴在门后，然后我就因为看着门后的这个封条，我就告诉我自己，我必须努力，我好好把这些债务还清，然后让自己能够很自由，因为我也不想让我的孩子在这样的状况下。然后那段时间我的前夫也蛮恶劣的，他总觉得我就是
0: 你有经济能力，
1: 对，然后我也不记得发生了什么状况，就只有一段家暴的事情，他就觉得因为那时候好，对，中间有一段就是我公司的同事有帮助我，那他总认为在这段时间是我跟这个帮助我的这个同事有染，所以他就又开始找很多很多的理由来告诉我，然后来欺负，然后来砸我的房子，然后把我因为那时候家的 key 他还没有还给我，所以他还有权利到我们家来做了这一些很暴烈的事情，然后他就看我觉得他说他是为我好才离婚，可是他却认为我不是这么样子，所以他就造成了很多对我的伤害，甚至告诉我说他要来泼油漆了，泼硫酸了，那我也很害怕，所以我就到了法院去申请保护令，
0: 是
1: 为保护我自己。所以在那段时间我就觉得我是躲在角落里哭泣的一个人，所以我记得那时候溪水旁成立的时候，那我跟海琼老师就是想说我也希望成为，他告诉我单亲不是也是一个家，我觉得这样真的他给了我很多积极正面
0: 希望，
1: 对，
0: 一个正面的希望，
1: 对，然后我就参加了这个协会，在这个协会里头我记得有一次是两天一夜的一个活动，好像是在淡水
0: 圣本笃修道院，
1: 是是是，我都忘了那个名字，
0: 去的，
1: 对，在那里，那时候可是那时候要付费，
0: 对，
1: 可是我没有钱参加这个活动，可是我已经不记得了，我觉得上帝很给我很多的恩典，就是刚好有一个名额可以说我不用付费，然后可以去享受这两天一夜的一个活动，然后让自己再重新成长，所以我记得那不知道是哪一位姐妹奉献出来的一个金额，那我就去报名了参加这个，所以我在那次就去参加了这样的一个活动。在那个活动当中，我记得可明牧师有说了很多，我记得他那天讲到，他讲的一个999纯金，他就是上帝怎么样磨练人，让人在这困境当中能够越来越成长，越来越能够更像他，然后更能够活出自由。然后当天我也记得摩西有为他的一个吉他手在里面唱了一首歌，就是那首歌名我已经就是我不再是一个孤，就是我是很特别的，特别的人，
0: 特别的人，
1: 对
0: 对,
1: 对，是特别。
0: 摩西，李摩西，他也是在华西幼院长大的，也是一个孤儿嘛，对对。
1: 所以那首歌词也告诉我说，我是可以飞翔的，我是独一无二的，我是不一样的。
0: 对，
1: 我在那个音会里头，我深深的被感动，然后夜里都在哭着。感谢神对我的带领，让我第一步踏出来了。
0: 好，我们休息一下，喘一口气。
1: 好的，
0: 我们听段音乐，我们继续请秀英来分享她这么真实，而且，我这个20年后跟她再见面的时候，我说：“哇，你怎么跟以前完全不一样？”我觉得。如果用浴火重生或者脱胎换骨哈，都不为过。那我们再休息一下，听段音乐，我们再听秀英来聊聊她后来是怎么样的，一路上是怎么走过来的。

0: 这里是 Stars Radio 新宗寨广播网与溪水旁关怀单亲家庭协会联合制播的《爱你不孤单》。那今天请到了秀英呢，也就是民国几年啊、哦？快二十年了哈、我们在第一届的溪水旁关怀单亲家庭协会，我们办了一个营会，那我们在圣本笃修道院，这是我跟秀英第一次的见面。那后来我们各自都有各自职涯的发展嘛，那最近就偶尔碰到了说，哇，秀英怎么完全不一样呢？就是你知道有的人他是好像是很阴暗的啊、很不快乐的，可是呢，如果骤然间你看到是同样一个人变成一个阳光美少女啊，不过她，你听到她的声音啊，而且她现在已经做阿嬷了，你都不相信，让别人都吓一跳哈、那我就形容她说，哇，阳光美少女。那我想说怎么有这么大的差别，那我就说这一定有故事，所以我就说，秀英来到我们爱你不孤单的节目，这是我们以前初次相遇在溪水旁的跟电台合作的一个节目，来讲讲看你的蜕变吧。因为这其中我们没有事先套招，那我们就说你心里想讲什么就讲什么，因为让自己不一样一定有很多的过程还有关键碰到的人事物。好，我把时间交给秀英。
1: 好的，谢谢大家。是刚我们提到我参加了那营会之后做了很多的改变，当然那个营会不能让我一下就180度的从悲伤的谷底就走到了仙境。在这过程当中，其实那时候我婚姻结束婚姻之后，我带着两个孩子面临了很大的经济上的一个问题，因为我还有背负的一些债务必须去偿还，才能把那贴在我们家上的那个封条给拿掉。所以我到处只要有可以赚钱的方式我都去做，可是孩子还小，也不允许我都投入在工作上，我又必须陪伴自己的家人。这孩子，所以他们在小时候，其实我觉得我在对他们的教育就是快快的洗完澡，快快的吃完饭，快快的睡觉，快快的做功课，什么都一切
0: 要快快的，
1: 对，要快快的，妈妈才可以去做别的事，因为手工已经不能让我担负生活上的经济支出，所以我又去打了很多份的工，不论是打扫，不论是卖水果，不论是卖便当。那时候的我就是在忙着做工，

0: 可我记得有时候我在餐厅打工，认识了一位同事，他就告诉我：“你这样太辛苦了，你应该赚一点快钱。”我就问他到底要怎么赚快钱，他就跟我说：“你可以去茶室上班。”我心想说：“我又不会喝酒，我也不会唱歌，那我去了怎么办呢？”他说：“我教你，就那个餐厅用的 oshimori，就是唱他们的那些餐巾纸啊，你就把它抓在手上，然后喝了酒就把它吐出来，然后就可以跟人家坐台啊，就可以赚那个收坐台的费用。”我说：“我不懂。”他说：“我教你。”我就想说：“哎，这样也是一个方式，只要能赚钱。”后我就想说：“我去试试看。”我就很大胆的跑去。我就打扮得很端庄，穿着丝袜，然后让自己很觉得应该是一个很有气质，应该，因为我对那个地方是到底他们的，是什么一回事，我也完全不知道。就我记得我那个晚上我去了那个茶室工作，结果就被客人骂，因为他们想要摸你，因为你又穿着丝袜，他们根本摸不到，所以他们就羞辱你。所以在那个晚上我很难过，可是还不错。我觉得那个晚上我碰到了一个不错的一个客人，他知道我是第一次来到这个地方，他就说叫我不要在那待着。然后后来可是那个时段结束，其实我那个晚上我没有赚到半毛钱，我只是带着满身的羞辱回家，然后我就在家哭，我就觉得。上帝啊，你这么爱我，那你这条路是不是我该走的？可是我却去面对了，所以我很难过、很伤心的在那一直哭。我到底该怎么办？我怎么会落入到这种还走这一条路呢？所以在那段过程，我觉得我就是哭着睡、哭着醒。可是早上白天还是要面对我的两个孩子。就在那阶段，我已经不记得到底是怎么走过来、怎么醒的。可是我觉得好像，有一次，有一个朋友的朋友打电话给我，他告诉我说，我们公司就是有缺会计这个职缺。我就感谢神，那时候我记得我已经45岁了吧。年纪很长了，而且那时候就是我不会电脑，我觉得我们刚时候学的会计都是用手机的，
1: 对
0: 可
1: 呀，
0: 是后来那个阶段他们都是用电脑，要会 Excel，要会 Word，要一些档案，天哪，我完全都不会。
1: 那怎么办？
0: 后来可是我就很勇敢跟那个老板说，好，我要去试试看。然后他就给了我一个，我想说至少有个固定的薪水，我就过去了。过去之后，真的是感谢神，就是我的同事，他就快速的教我，而且很多我还不会的，他都帮我做。那我就这样子在那边慢慢的、慢慢的待到现在，我就越来越厉害。所以我在这份工作已经待了18年了。当然，这份工作并不能完全支付我的所有开销。那可是这一路过来，至少我有一个稳定的收入，是。然后可是债主银行常常打电话来催，可是我也支付不出来。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一次我跟老板去处理一些事情的时候，他又听到了我的电话接不完。他就问我到底怎么回事，然后就告诉他我背负的债务这些状况。那我们老板就说，他可以借我一笔钱，让我先缓一缓。所以，那我就变成我的债主就变成我的老板，所以老板借了我一部分钱，可他没有帮我全部都偿还。
1: 还是会有，还有利息啊。
0: 对，那我就找最高的那家的利息先去偿还，然后低利率的，然后再分期还给老板，每个月扣个1000、2000，然后慢慢的还，就这样子一直走到现在。 那在这过程当中，我以为我会艰辛的去依靠我的上帝，因为我的帮助是从神而来。可是我发觉在这过程当中，我离上帝很远，因为我都为了在赚钱，那我累了就休息。那时候我也精疲力尽，也常常因为去做很多打工的事情，也闪到腰啦，也让自己受了很多的肢体上的一些伤害。因为我要切很多水果，我要包很多的便当，我要做，这就是我这样假日的时候能去做的一些赚钱的一个方式。所以我知道我是一个基督徒，那我知道我是一个该做一个听话的基督徒，所以我是一个做礼拜的基督徒。我就是每个礼拜我都会去教会，可是我只有那一段时间是好好的基督徒，离开之后我跟神之间根本完全没有任何的交集。在这过程当中，我只要告诉人家我是基督徒，那我觉得做基督徒也这个身份也蛮骄傲的，可是不像一些传统的还要拜来拜去的，还要做很多事情。那我总觉得基督徒的许多的姐妹啊，好像也跟很多我认识的朋友也不一样，所以我也蛮喜欢这样的一个身份。可是我心里头是空的，我常常人家说上帝多爱你，我会点点头，那我会觉得那个爱到底在哪里？我这一切的努力都是靠我自己的，我所有的辛苦也都是来自于我自己。那神你帮助了我些什么？我常常那段时间跟上帝做一些抱怨，或者是觉得这样子是不对的，他应该给我更好的，因为我是他的宝贝。所以在埋怨过程当中，可是我还是一个很乖做礼拜的基督徒。我记得有一天我去教会，然后我们教会是一个有个铁闸门的，然后那时候因为下面有个栓子，那我觉得那个就是要掀开那个栓子才能推开那个闸门。然后那天我开心的走到教会去，我手心里想说我要去把那个栓子拉起来才能推开门，可是我跟那个距离还很远，可是我手却已经往前倾，那我的后脚跟就踢到了后面的一个翘起来的一个瓷砖，所以我一这一踢，我整个人往前扑，闸门还没有开，我就往前扑倒了。所以我的手已经穿过，因为那闸门有血血穿过去。然后当下我就整个人趴在那里。那是教会的大门。我觉得好羞辱啊！我说我为什么会在这个地方跌倒？那我怎么去告诉人家说什么？我觉得就是我有点站不起来。然后我就是东看西看的，我好怕别人看到我跌在那个地方，我觉得这是对我来讲是很羞辱的一件事情。可是我好不容易爬起来了，可是我手已经不能动了。
1: 对。
0: 然后那时候杨姐来到教会，就是我们教会的一个姐姐，她是一个很关心我陪伴我的一个姐姐。然后就开着车带着我去医院照 X 光，结果断了。
1: 哎呦
0: 天啊，我一路就觉得说不可能断，不可能断，不可能断，结果真的断了。我觉得那时候还是疫情的当下，所以后来我立即就在医院在急诊室就做了安排，当下立刻做手术。手术后在这个阶段，我觉得事情发生，其实我有对上帝很多的埋怨。可是后来回头现在看看那一段经历，其实那是让我跟上帝最靠近的一个阶段。从那件事情之后，我天天扒着我的上帝，跟他说所有的过程，所有的心里的想法，难过苦楚，我又再一次回到上帝的面前来好好的依靠他。在那手术后的复健，我到了复健诊所去，然后那时候我连就是我的手虽然已经开刀完成，可是复健是一个蛮冗长的一个过程，
1: 是
0: 我没有办法剥橘子，我没有办法开罐头，我没有办法做很多很多的事情。 所以我那时觉得自己怎么会落到这样的一个地步。然后到了复健的时候，

0: 我要每天拿着夹子夹绿豆，然后一颗一颗从左边夹到右边，从右边又夹回左边。我觉得这么简单的事情，我这么大年纪在这做这件事情，其实我心里头蛮难过的。可是上帝有告诉我一句话，什么事都要一步一步来。所以在这边，我觉得上帝让我重新来认识我的人生。我一切求快快快快快，什么都要快。可是现在我才觉得这样是事情要慢慢一步一步扎扎实实的过。所以我重新好好的回到，我要认识我的神。我怎么在荆棘当中走向有阳光的地方？所以这次的伤害对我来讲是件好事。我以前从来不会这么认为，可是经历了这一次骨折，我重新真正的、认认真真的回到上帝的面前。所以在这过程当中，我就开始真的不一样了，更认识自己，更认识神。然后虽然我的手没有好，可是我却享受到很多很美的生活见证在我生命当中，因为我的心思意念也不一样了。
1: 哇，
0: 对，
1: 好，
0: 这，
1: 我 对呀、啊，好，讲到这边，但我们心情要转换一下。哇，我这一面听啊，我就一面掉眼泪，就是说。哎，我的朋友，我就一面听一面掉眼泪，就想说，哎，我的朋友，没有想到还有这么多这么，因为我自己做单亲妈妈也很辛苦啊，交不出学费啊，等等这些事情啊，然后又要打扫，又要买水果，又要卖便当，还跑到茶室去被人家羞辱一顿，真的就是很不舍得，就是说，真的，看单亲如果碰到一个先生哈，前夫哈，没有支付你费用，你还要，你是两个，我多一个，多三个，我们不是在这边抱怨，是在数算说，我们能够活到现在，真是有一个非人的力量支撑着我们，然后还有很多及时的帮助。那么多的巧合，那么多的帮助，也并不是偶然。
0: 是。
1: 好，我们身边有很多上帝差来临时的天使，在我们最需要的关键的时候，能够帮助我们。我们休息一下，转换一下心情，我们再听一段音乐，然后我们继续再来谈秀英的故事。

0: 你不孤单，我是维维。那没有想到秀英在一个这么大的身体的受伤的过程中，他动不了了。你看他都要快快快嘛，哈，叫孩子要快快快，可他现在快不起来了。在这个快不起来，必须要等到伤势的复原嘛。你刚刚说复健是一段很冗长的过程，那在这个过程中，你发现一步一步的认识了自己的人生。那这边也请秀英跟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分享一下。
1: 好的，当我受伤之后，我知道我自己因为很多事情是做不了的，所以这时候我再重新的又回到上帝的面前。虽然我苦苦的扒着他，那我知道我很不舒服，我也来到他的面前，我告诉他我没办法好好的睡，因为断掉的地方让我觉得很想把那只手卸下来，就是我的右手肘受伤了，我很想把手肘给卸下来割着，然后明天再把它给装上去，每天都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可是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我经历了那样的一个疼痛，在这过程当中睡不好吃不好，因为我要开始训练我的左手来进食，可是左手虽然可以对得到嘴，可是撩东西啊拿东西毕竟是这么的不顺，所以我又告诉我自己我要好好的练习。所以在这过程当中，其实我觉得神一直给我很多的力量，让我有勇气来面对这一段很不舒服的一个阶段。可是在这个阶段当中，我却深深的认识了自己，因为我觉得我以前所做的一切都是靠着自己努力，我都认为上帝给我的是这么的少，我自己做的是这么的多。其实反观我仔细了看了这一段经历，其实以前所有过程，其实上帝在帮我铺路，他也告诉我说，孩子你不需要这么急。我回想这段时候，我记得我曾经在我手没有受伤之前，我快快的骑车赶着要去接孩子，当我的速度已经超过我自己可以掌控的时候，有个声音告诉我，孩子慢一点，孩子慢一点。我当下就知道上帝在跟我说话，他知道我的急躁会造成后面的一些伤害，所以我停下来慢慢的骑。所以我受伤之后，我又想到了这一段经历，所以我又重新的安静下来。后来我的观念却改变了，之后我的想法我的生活都不一样了。所以我觉得我自己也蛮，虽然是身体上的疼痛，可是我的心灵却享受了那份安静，让我自己觉得说，哦，我要好好的来重新调整自己。从我成长到现在，我从来觉得一切都是在做该做的事，然后好像也不知道自己到底是谁，就是面对了事情就去处理，碰到了就去解决，当然这都是没有错的，可是我真的不知道我自己到底是谁。

0: 后来在这段过程当中，我觉得我安静下来之后，我觉得我自己不一样了。不论跟朋友的相处，以前我觉得我自己的羞愧，我不敢让人家知道。我觉得在路上这样的一个跌倒，别人都觉得怎么可能造成这么大的伤害，居然骨折，可是我却发生在我身上。可是我记得有一次我到公园去玩耍的时候，不是玩耍，就是公园走一走的时候，我看到小朋友，那小朋友跌倒了，跌得也蛮厉害的，可是他却很勇敢，拍一拍自己的裤管起来去做别的事情，然后他跟他的伙伴说：“走，我们去玩更好玩的。”我看到了这一幕，其实我回头想想我自己，我觉得上帝也让我看到这一幕，我为什么我当下自己跌倒的时候还羞愧，还怕别人看到？我觉得我的内心为什么这么不健康呢？我为什么不能像那个孩子一样，拍拍自己，告诉自己，未来还有这么多事情要面对，还有快乐美好的人生，像那个小朋友一样，他要去玩下一个游戏，他可以这么自在的起来。所以我检视了我自己的内心，我才知道我里头有多少多少的埋怨在我心里头。感觉自己好像事情过了就算了，可是那些事情其实成为我生命当中很多的一些苦毒、伤害、难过，一直压抑在自己的心里头。所以在这次受伤，我也相信上帝一段的，如果通过这次受伤，透过我跟他的相处，因为现在耶稣成为我最好的朋友，我什么事情都跟他说，然后他就慢慢的医治我。我觉得我变得自由自在。以前当我受伤的时候，别人来看我，我都不希望让人家看到我自己狼狈的样子，怎么样？可是我现在觉得，这就是现在的我，我就不会这么在意伪装，去面对事情。然后当别人来探访我的时候，我也可以很开心说：“你看我现在多好，可以在那边干什么干什么。”这些事情并不是，我觉得以前的我做不出来，也说不出来。可是现在我可以这么做，我也觉得，虽然这样子，可是我也蛮，也不能用享受痛苦这样来解释，可是我却可以觉得这样的生活，就是让我成长，
1: 真实，对不对？
0: 对，就可以真正的面对自己。以前我真的是很伪装，我觉得要把自己，表现得就是很好。可是越表现，其实我知道我里头是没有什么东西的人，然后可是那样的一个纠结，在我心里头觉得是，觉得自己就是这么的卑微呀。但我觉得，看谁都是这么厉害，然后自己这么的渺小，然后又不敢去面对很多事情。经过这次的受伤，然后重新的来面对我每天的生活的时候，我觉得有时候因为那时候手不能洗头发呀，然后我还可以去美容院洗头，我觉得哇，自己像贵妇一样哎，我可以去洗头哎，我以前都花不下这个钱，可是我现在可以去享受这样，那我就用。上帝让我觉得我在这段时间有时候，因为我又不能骑车，那到公司去上班，哎，公司有些事情要处理，所以我还可以坐计程车去。我说哇塞，我现在不一样哎，我还可以坐计程车，可以去上美容院。虽然是受伤了，可是我另外的让我自己可以去体验这样的生活的时候，是另外一个心境。这一切的心境，让上帝让我觉得我不再用那种眼泪来包装这一件事情，而是这个受伤让我重新去认识自己，更坦然无惧的来面对这个生活。感谢神，真的。所以在这受伤的过程当中，其实现在回头看，当下当然有很多不舒服的地方、难过的地方、不好挨的地方，可是现在回头看这段时间，就是上帝要带我去更美好的一个地方。所以我发觉现在的我跟之前那段经历，就是因为之前那段经历才能够变成现在的我，所以让我能够更真实的来面对自己。所以，当我现在跟朋友相处了、说话了，就是我不用再畏畏缩缩的，所以，那个自卑自怜 虽然有时候他会跳出来来敲门，可是我觉得我很快就能够让他离开我，因为我觉得现在我是上帝的宝贝，然后不，因为上帝造每一个人都是不一样的，我为什么一定要跟人家比较呢？可能以前太多的比较也在里头。
1: 哦，所以以前有太多的比较啊。
0: 对对，因为总觉得从自己的选择错误一直到现在，我总是这样不堪啊。人生总觉得走到这样，可是现在回头看，我真的感谢神，我的女儿也结婚了，我儿子长大了。然后我还有一个很可爱的孙女，我今年62岁。
1: 对，听众朋友有没有吓一跳呢？对，刚刚他来我们电台的时候，我们的朋友都说都吓一跳，说啊，你62岁了哈。对，真的，我就说她现在是我心目中的阳光美少女哈，但是已经变成阿嬷了。
0: 是
1: 那。女儿已经结婚了嘛？那儿子现在多大了？
0: 儿子26岁
1: 啊。哦，那都大，完全没有负担了哈。
0: 对对对，他们自己可以照顾自己。
1: 这一路上真的走来不容易
0: 呀。
1: 啊，真的真的走来不容易。我自己了解。
0: 是。
1: 秀英，我刚刚听到你说哈，你为什么哈？看到了自己跌倒了哈，你会觉得很丢脸，然后你看到一个孩子摔倒了以后，也摔得蛮重的，可是还拍拍身体说啊，我们要再去玩更好玩的游戏，那你的心里感触这么大。对，
0: 是。
1: 那还有另外一点，我觉得说哦，你看你以前啊，舍不得，这个我也有过经验，就舍不得坐计程车呀，那都是要自己洗头啊。然后你到了不得不，你手没办法洗啦，所以进到美容院洗头发。然后还有呢，你就会说哇，我现在当一个贵妇了。然后呢，不能骑车了嘛，手整个都断了。然后你就说，哎，我可以坐计程车。我觉得这是一个心态的转化，哎，
0: 是
1: 因为觉得而且觉得。苦中，我们不应该说是苦中作乐，但真的是在身体的不方便之中，你把每一件必须要面对改变的生活的方式哈，然后用一个很快乐的心态来解释，那跟你前面说你摔一个跤还会觉得很丢脸，我觉得真有很大的转变。那在今天节目结束之前呢，我要请秀英特别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来做一个小小的 ending 好不好？把时间交给你。
0: 好的。其实我自己也不明白我那时候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心态，为什么跌倒了我会这么丢脸。后来回顾自己，我真的觉得我必须一直表现得非常好，这才是在基督耶稣里可以应该拥有的一个样式。可是没想到是我的想法错了，所以当我厘清之后自己的想法，因为我经历了这一段时候，我重新去回顾这个一个心态的时候，我才知道其实我错得很离谱。上帝造每一个人，让每个人在这世界上都是不一样的。上帝让每个人所经历的事情也都是不一样的。为什么信上帝就是一帆风顺呢？其实不是的，那是我以前一直认为的一个错误的观念。所以当我跌倒了，我相信上帝让每一个人也会跌倒，也会生病，也会发生任何的事情。可是上帝并不是要把这件事情给拿开，而是他要陪着我一起走过这一段经历。所以因为透过这样的一个思维，上帝的陪伴让我重新去经历，我虽然跌倒了，我虽然碰到这些苦难，可是我却转换了所有的心态，我去享受这样一个状况而带给我的的不舒服也好，让我觉得不顺心也好，所有的一些状况，可是我却可以领受到另外一份祝福，因为我更认识了自己。当我面对状况的时候，当我以后发生什么事情的时候， 就经历受伤到复健到现在已经几乎90%的痊愈了，可是我觉得可以用另外一个心态来面对。

0: 我相信这样的转换不是我可以做到的，因为上帝改变了我的思维，让我觉得因着他给的困境，让我成为一个接受祝福的一个人。那我也很希望把这些祝福传递给现在的所有听众朋友们，让大家知道，不论发生任何的事情，其实背后都有一个美好的祝福在那里，让我们可以去领受这样的一个祝福。谢谢。
1: 哇，谢谢秀英哈，讲的让我都觉得很感动哈。我觉得他私下的一个基督徒应该包装成一个很棒的外表的一个包装纸，而是领悟到基督徒跟所有的人一样，我们也会摔跤，我们也会破产，我们也会得癌症，我们什么都会，但是唯一不同的就是你坚定的相信有一位造物者耶稣基督，他陪伴我们，而且从不离开。我觉得就好像拥有了一份不离不弃永恒的爱。
0: 是，
1: 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那我们下礼拜同一时间再会咯，拜拜
0: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牧西制作主持的《心灵捕手》。
1: 在以下的时段里，让牧西所制播的《心灵捕手》来陪伴您，并且找到来自天际的温暖与感动。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心灵捕手》，我是木西。昨天，我和一个老朋友在路上不期而遇，真是开心。十几年前，他离开台湾去大陆，我们就失联了。昨天见面真是开心极了。朋友，您有什么开心的事吗？可以跟家人、朋友或你周边的人分享哦。我们生活在世间，没有人能够绝对的离群所居，总是免不了要互相帮助的。可是您知道帮助别人也有很多境界吗？美国的一位石油大亨恩迪讲述了他小时候影响他一生难忘的故事，我们来听听看。恩迪11岁的时候，一个马戏团来到当地，父亲带着他去看他渴望已久的马戏团表演。

0: 在买票排队的队伍中有一个八个孩子的家庭，虽然看上去贫穷，却穿着整洁，举止文雅。他们手牵着手站在父母的身后，兴奋地谈论着马戏团里的小丑啊、大象啊等等，显然从来没有看过马戏团表演。他们的父母得意地站在他们的面前，他们的妈妈骄傲地看着丈夫，似乎丈夫就是一位英雄。那位父亲脸上洋溢着笑容，自豪地告诉售票员，请给我八张儿童票，两张成人票，我要给孩子们最快乐难忘的一天。可是当售票员报出全部价格以后，他们傻住了。那位妈妈听后一惊，突然松开了丈夫的手，不由低下了头。那位父亲的嘴唇有些颤抖，很显然这个男人兜里的钱根本不够。他们呆呆地站在那里，可是又怎么和孩子们说呢？眼前的孩子们还在那儿兴高采烈地说着即将到来的马戏表演呢。这一切恩迪父子都看到了。小恩迪在爸爸的耳朵旁边轻声地说，他该怎么对他的孩子们说呀？爸爸，你看那些孩子们那兴奋的样子，如果把真实的情况告诉他们，那一定是最失望的事。爸爸说，是的，对于一位父亲来说，这种情形确实有点难办。作为父亲，没有比让孩子们失望更糟糕的事了。于是，恩迪想和爸爸去帮助他们，但是他们也并不富裕。爸爸告诉恩迪说，只有我们放弃，你愿意做这个决定吗？爸爸接着说，有些事需要你自己来做出决定，如果你帮助了别人，我们就要放弃。孩子，这对你来讲可能有一点难，无论怎么样，爸爸为此而感到骄傲。不过只要你决定了，剩下的事就交给我吧。恩迪沉思了一下，瞪大眼睛说，爸爸，我决定了，我们回家把机会让给他们，接下来的事交给你了。爸爸，干得漂亮些。
1: 遵命，儿子。
0: 爸爸做了个漂亮的手势，恩迪幸福地看着爸爸。可是接下来爸爸的举动让他出乎意料之外，甚至一生难忘。爸爸迅速地走到那个人的身后，在没有人注意的时候，将原本准备好买票的20美元扔在地上，然后又将钱捡了起来，拍了拍前面正在骑虎难下的那位父亲的肩膀说，打扰了先生，这是从你的口袋里掉出来的。这位父亲瞬间就明白了事情的真相是怎样的，这是一个素不相识的好心人在帮他，而且只有以这样的方式才能够既帮助他，又能在孩子的面前 维护一位父亲的尊严。那位父亲显然有些不知所措，有些事情不能在孩子的面前让他们失望。爸爸在那一个人的耳边耳语着，然后就把钱塞到了那位父亲的手里，大声说了一句：多亏被我捡到了。那位父亲看着手中被塞进来的20美元，嘴唇再次的颤抖，眼泪从面颊滑落，激动地说：谢谢，谢谢您先生，您实在是帮了我和我全家一个大忙。今天是我的生日，这个是我早早就答应过他们的，可是涨价了。您在我的孩子面前拯救了一个作为父亲最有意义的一天。爸爸示意他不要再讲下去，转过身对着他们的孩子说：你们有一位值得骄傲的父亲，你们真的是太有福气了。那八个孩子几乎异口同声地回答说：那是当然。可孩子的母亲却擦拭着眼泪，说不出话来。恩迪和父亲离开了排队的队伍，恩迪骄傲地看着爸爸说：爸爸，干得漂亮。爸爸说了一句至今让恩迪难忘的话：你负责帮别人，我来负责保护别人的尊严。

朋友，您曾遇过受人帮忙又得蒙保护尊严的事吗？曾经有个姐妹班的朋友分享一个故事，她说有一天她到车站去看火车时刻，突然从旁边伸出一只手递过来一张字条，上面写着：小姐，你裙子的拉链没拉上。顿时她满脸通红，转头一看，只见那个小伙子已经走远了。是的，助人者并没有高人一等，受助者也不会矮人一截。然而，在这互相帮助的群聚社会中，若能够保护他人的尊严和颜面，岂不是更上一层楼吗？朋友，在我们帮助别人的时候，盼望能往那更高的境界迈进，为这有爱的人世间增添几许瑰丽的景色吧。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潘中医牧师制作主持的《在祈祷中的相遇》。

0: 见心灵三六五。德国神学家约格辛克说，你并未完全掌握真理，但你正一步步走向真理。你不是真理，但真理会塑造你。你还没有到达目的地，但你将会依循着耶稣的脚踪抵达终点，并且有一天你将会说，一切都很好，这是真的。上帝，感谢你让一切都美好。愿我们每一天都以诚实遇见上帝，遇见他人，遇见自己。
1: 天堂就在你心里。使徒行传一章十一节说，加利利人啊，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这从你们那里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将来也要怎样来。我们不应该只是往上寻找天堂。在《使徒行传》中，路加为我们描述了门徒们定睛望向天空，看着耶稣升天的过程。那两位天使让他们知道，耶稣将会再回来，所以他们的目光不应该只停留在他升上去的地方，而应该看向他会再来的地方，那就是自己的内心。中古时期的修士有个比喻，小屋就是天堂。他们所指的并不只是修士们单独与他们的上帝在一起进行亲密对话的修道小屋，小屋也是一个内在的地方，一个全然寂静的空间，就在我们里面，上帝就住在那里。这个空间就是修士与上帝同住的天堂。修士们也称这个空间为

0: 医疗室，复原的空间。如果我们在祷告中一再地沉浸入这个内在的空间里，我们的伤害与伤口就会在那里得到医治，并且得到新的力量。在这个内在的小屋里，上帝那医治与爱的灵在会笼罩在我们的身上。
1: 以上内容来自南与北出版社安瑟伦古伦著作，吴信如汇编出版之《遇见心灵365》。

反感的醒察。亲爱的主，求你帮助我，让我能够明白我内在的反感事物。祷告奉主的圣名，阿们。请你用一点时间来感恩，为这一天领受到的祝福，不论是一个还是两个，都向上帝献上你的感谢。

请我们预备自己的心，收敛自己的心神，回顾这一天的生活。求主帮助你看到哪些时刻对某个人或某件事存在反感。反感是指不由自主的拒绝、排斥或逃离某人或某事。这一天当中，什么时候发生了这样的事？你遇见什么人让你觉得讨厌、恐惧、愤怒或厌恶？或者什么事件、任务、地点、讨论或是东西让你觉得要另谋其道或以粗暴的方式来回应？请你跟主谈谈这些事，求主宽恕、建议以及治愈。

现在请你回顾，在这个情绪当中，主要对你说什么，而你自己所感受到的情绪最主要的是什么，跟主谈谈当下的感觉，并且聆听主对你的回应。

根据今天的反省，展望明天，你求主对你说什么，带领你做什么，向主来祷告吧。

亲爱的主，求你赐给我有能力，也有你的平安，去做正确的事。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阿门。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周盛安制作主持的《谈天说月》。
1: 在这个快速转动的世界里，你有多久没有好好停下来，倾听美好的音乐？在这里，我们将一起探索音乐中的各种面向，从书本里的智慧到乐曲中的情感，从音乐家的故事到人生中的哲理。邀请您用耳朵打开一扇通往无限可能大门，一趟心灵的旅程即将开始。欢迎来到谈天说月。

大家好，欢迎来到谈天说乐，圣安来陪你聊聊天，听听音乐。今天圣乐下下游的时间，我们来完整把舒伯特所写的圣母道主曲完整的把它听完。上次的节目时间里面实在不够，我们听了中间的那一段，我把它分成三大段哈，它总共有12首曲子，可是我觉得不听完有点可惜哈，所以我们还是利用一次节目的时间，完整的把这首唯一的用德文来演唱的圣母道主曲，我们从头到尾把它好好的仔细听一次。那么我把它分成三个部分，总共12首曲子哈，这是舒伯特的作品第383号383，总共分成12首曲子。我选的版本是这个洛桑室内合唱团的演唱，然后指挥是科尔伯兹，这位是瑞士的指挥家。那么有一些圣乐的作品，我听他所指挥的版本是另外有一层不太一样的这种感觉感受的哈。那我发现他也是在圣乐的作品的指挥家当中有分量的一位哈。那我想总共12首曲子拆成三个部分。那么第一个部分是第一、第二、第三首啊。这个舒伯特调整了根据这个拉丁文的歌词啊，然后把它调整做一些整理，做一些编辑之后变成12首的曲子的歌词啊。那么第一个部分总共有12首曲子，我分成三部分，第一部分是第一到第三首啊。那么我把歌词稍微念给各位听，用中文大概的翻译一下给各位听。第一首歌呢是这个一首这个整个的合唱团来演唱哈。那么这首曲子是在唱耶稣基督挂在十字架上，他流着血哈，然后在垂死的这个血泊当中听这个整个在这个头在流血，就是躺在你没有躺，他挂在十字架上，就整个是在血泊当中。那么这是一个大合唱。第二首曲子的时候是一个女高音的独唱，她唱的是在救赎主的十字架的旁边站着玛利亚，还有施洗约翰，还有施洗约翰的还有这个玛利亚的朋友耶稣的朋友跟他的门徒们。那么穿过玛利亚这个非常受惊的灵魂也在玛利亚的这个非常惊吓的灵魂当中有一把剑刺穿了他，当然一个白发人送黑发人那个感受真的是心里插一把刀的感觉。那么这是由一个女高音来独唱啊。那么第三首曲子呢是一个大合唱，唱的是上帝的耶稣的慈爱将脸转向了，那时候这是圣经有记载，耶稣的脸他已经挂在十字架上，但是他就把他的脸转向他的门徒说指着他的妈妈玛利亚说，这是你们的妈妈。那么他也把脸转向玛利亚跟他的妈妈说，这些门徒是你的儿子，他等于是要希望
这个玛利亚不要那么孤单，她走了以后，这个门徒可以照顾他们啊。那这是一个大合唱。那么我想第一部分我们先来听这三首曲子。

这是舒伯特所写的《圣母道主曲》的前面三首曲子。那么第四首的时候，他使用了一个女高音跟男高音的二重唱，他们唱出的是天使们因着救赎主临终的时候，给予他的母亲和朋友们祝福。因为耶稣做了这样的事，他们感觉到天使们就感觉到欢欣鼓舞，是天使们很快乐哈，不是他的母亲很快乐哈。那这个，这些在地上的人看着耶稣在十字架断了气了以后，那他们的所有的眼泪也都哭干了。那这些人也都与天使一起欢乐啊，这个真的比就是跟原来的那个《圣母道主曲》原来的创作的歌词的版本有一点点不是那么的一样啊，所以我想可能这个舒伯特有一些新的一些加入一些新的成分在里面，那么。第五首曲子呢，这个舒伯特用的是一个合唱啊。那这个合唱唱什么呢？唱说主啊，那些看见你死亡的这些信徒们，谁不会因着温柔的同情而流下眼泪呢？主啊，谁不会对那些看着你死亡的人保持沉默呢？谁不会怀着温柔的怜悯，与那些忠心的人一起哭泣呢？谁又会不为你赐给他们的天堂的预先尝到天堂的喜乐而欢欣鼓舞呢？耶稣基督，求你赐给这些人能够预先尝到天堂的喜乐。这是第五首曲子的大合唱，那么第六首曲子是一个男高音的独唱，唱的是救赎主在祭坛上面，在他死去的祭坛上面，我们经历了什么呢？他的母亲、他的兄弟都是忠实的人，都热心守护着圣子耶稣给我们的东西。这是第六首曲子大概的意思。第七首曲子又是一个合唱，唱的是他们将在天堂的欢乐中继承王位，在那里的皇冠是闪闪发亮的。我觉得这个真是离开原来《圣母道主曲》的那个原来的歌词是出入有一些蛮大的哈。所以可能应该说，舒伯特是有一些改写了，不过基本上还是根据原来《圣母道主曲》的这个拉丁文的歌词，可能有一些不同的演绎哈。这一段是特别特别的，感觉是离开了那个原来《圣母道主曲》的歌词。可是我们还是来听听看这个洛桑室内合唱团的演唱。

这是舒伯特为圣母道主曲所谱的曲子，这是第二个部分，从第四首到第七首的演唱。我们听的是洛桑室内合唱团的演唱。那么最后一个部分有五首曲子，第八首到第十一首是四首曲子，然后最后第十二首是阿门颂。那么第八首曲子是一个低音的独唱，那么他唱的是说这个上帝的儿子需要受苦啊，然后这个上帝的儿子获得了王位啊，那么神圣的救赎主，神圣的这个圣子要来复上帝给他的那个恶啊，我们说就是牛在犁田的时候，我们人要在牛的身上放一个轭，可以把它拉住哈，那个轭。但是上帝给我们的轭是耶稣与我们一起同担，所以我们的轭变成轻省的哈。我们通常说上耶稣与我们同负一轭，这样子我们的这个负担就轻省，没有那么的感觉苦痛了。所以是讲说这个有上帝与我们同负一轭，我们的轭就轻省了，那我们的担子也轻省了。那么对于这个忠实的上帝的追随者来说，其实世上是有苦难的，但是因着耶稣与我们同负一轭，我们的担子就变得轻省了。这是第八首曲子所大概要唱的意思啊。那么到第九首曲子是一个合唱，那么这个合唱唱的是你神圣的这个上帝来这个圣子啊，为我背负他的轭啊，我们一起同负一轭，独自承担着一个负担哈。那么耶稣，你从这个从地上呼召我，召唤我到你的身边，然后来进入光明的国度。那么第十首曲子呢，是这个一个这个一个演唱啊。第十首曲子唱的是世上的欢乐与苦难，愿他们都成为耶路撒冷朝圣者。

脚下的尘土，短暂的欢乐和痛苦的时刻，愿他们都成为耶路撒冷朝圣者脚下的尘土。愿我如鹰展翅，可以飞向上帝，啊，那么飞向这个你神圣的这个国度，传承这一份你给我们的这一份产业。那么所有的这个我们的同样的信徒们，我们都是上帝王冠的继承者，我们的这些兄弟姐妹们，我们来一起前进，啊，耶稣带着我们一起往前走我们人生的道路。那么第一首第十一首曲子又是一首大合唱，啊，愿我们在我们去世以后一起见到我们在天上的兄弟，我们天上在天上能够见到我们所有的家人。愿我们在去世以后同时接受了上帝的审判之后，我们可以一起在天堂再次相见。那么第十二首就是阿门颂。我觉得整个的这个德文的重新翻译过以后，离开这个原来的圣母道主曲的歌词，是我觉得意义上演绎过来，但是离开原来的那个歌词是有一点距离的，哈。不过听这个整个的曲子作曲还有这个歌词的转译之后，我觉得好像又比原来的圣母道主曲的歌词更容易接近我们的内心，啊，容易比较容易比较人性化一点，应该这样讲，啊。原来的那个圣母道主曲稍微有一点感觉离开我们现代人比较遥远的感觉，可是你听这个德文的翻译的时候，加上舒伯特他本来就是一个写歌的，啊，歌曲之王，所以整个谱写下来以后听舒伯特的圣母道主曲那个感受，我觉得比前面的那个这些古典乐派的巴洛克时期的文艺复兴时期的作曲家来说，既保有了崇高的那个圣乐神圣庄严的那个感受，同时又能够更贴近我们去理解玛利亚去看着那个儿子挂在十字架上的那个哀痛，然后所带给我们人类的被救赎的那个希望。所以我觉得在舒伯特的作品里面比较更接近人心，啊，好吧，最后这一段我们就一起来把它听完，那么圣安也就不打扰大家的欣赏，我先跟大家说声再会，我们下一次空中再见，拜拜。

亲爱天父，我们来到您面前，我们要为所有的新手爸爸来祷告。主啊，一位新手父亲在孩子诞生的过程当中，他们需要帮助他们的妻子，帮助他们的太太，一同来照顾新生儿。求主给新手爸爸智慧，让他们在工作忙碌之余，回到家里面仍然能够有好的体能、好的心情、好的力气来照顾新生的孩子。主啊，你祝福这些新手爸爸，让他们知道如何当爸爸，让他们学会照顾孩子，并且让他们能够长成那个父亲的身量，心里面对于自己做父亲的那种快乐、那种喜乐、那种在家庭生活当中和妻子一同来抚育下一代的时候，他们的心里面充满了欢喜。祝福这些新手爸爸打拼事业的同时，仍然能够享受跟孩子同在的快乐的时光。主啊，你祝福这些新手父亲、新手爸爸。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陈亮制作主持的《爱在深秋》。人生像一棵树，花开结果后，迎来了最美的深秋。花叶落尽，沉淀出最厚实的岁月精华。我们曾拥有原生家庭的贴心照护，婚姻家庭的温馨陪伴，但在这银发人生的长路上，极可能是孤单和寂寞与我们并肩而行。这一次，我们不谈血缘，不论婚姻，我们只谈一份选择的承诺与爱心的责任。一群人选择彼此陪伴，选择携手扶助，共同面对年华的流逝。他们是第三人生旅途中的知己，生命故事里的听众，是我们主动营造的家人。拥抱岁月，让爱无界，从传统走进未来，从忧虑开创欢乐。因为家庭的定义可以更宽广，陪伴的内涵可以更丰富。欢迎收听《爱在深秋》。
1: 爱在深秋，亲爱的听众朋友，很高兴。为什么高兴呢？因为这一集所有的焦点是让圣安老师这位音乐人可以帮助我们活在这个音乐的世界里面，让我们享受在第三人生，不管你音乐对你过去有多少的影响，我们都希望在这个节目当中，圣安老师可以带我们懂得跟他一样走进音乐的，要怎么形容呢？走进音乐的天堂，去享受我们未来新天新地当中，我们说应该听得懂，也应该去同享在永恒的里面。其实我个人浅薄的领受，我们与主一同作王，基本上这都是他创造的。我们是当我们现在就可以领悟到说，他在敌人面前都为我们摆设了筵席，其实我们操心都是自己无聊，因为实际上面他都为我们预备好了。而且当我们真正的把过去所有的经历加总起来，我心里面有一首，不是歌，就是在完全不自觉的过程里面，上帝已经抱着我们经历了万重山，轻舟已经走过了万重山。我活到今年74，我回想起来，真的是神抱着我走过这一生。就像那个我说在沙滩上面啊，是耶稣抱着我走过了这个人生，而回头看的时候都是恩典。这个可以用音乐来形容的话，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完美的乐谱。好，我们就把时间交给圣安老师，让他今天带我们，怎么样能够，应该是走进

0: 进上帝的音乐世界，但是要申安老师他的这个专业来引导我们。好，把时间交给申安。
1: 谢谢陈哥，大家好。我想第三人生，其实不止第三人生，如果各位已经是爷爷奶奶的哈，你可以把你的孙子的教育也把这样子的一个概念，我说也有点像 common sense 一样的，可以放在你的心里面。其实一个人的成长，如果可以永远搭配着音乐在你的生活当中，那么从小到老，啊，到走的那刻，我们去见上帝的时候，你就是听到在天上的那个非常壮丽的那种不一样的音乐了。所以其实从我们从上一集我就说过，我们在妈妈肚子里头，其实你已经在听妈妈的心跳，然后你也有你自己的心跳，那你的心跳跟你妈妈的心跳就是连在一起的，然后到你经过妈妈用力的把你生出来以后，你跟妈妈各自成为各自的一个独立的个体以后，你的心跳，你独自存在在这个世界上，从那一刻开始，因着有你的心跳，你成为一个活的人，而且在基督教的信仰里面，是上帝也吹了一口灵气在你的生命里面，所以你是成为一个有灵的活人。那么你不只是可以呼吸，当你呼吸到有节奏，然后你的喉咙敞开，你就可以唱歌了。所以即使你不会乐器，我们有本能，我们还是可以唱歌的。那所以其实一个人的身体就可以成为一个音乐，你的一个人的生命就可以成为一首生命的乐章，一个人的一生就可以成为一首你的生命交响曲。那我想对于从小到老，我这么多年这样下来，我也教过小孩子哈，我也教过在教会里面，我是从3岁教到80岁。我是不是从3岁到80岁的人，所以我是带过3岁孩子唱歌，做幼儿主日学，然后到小朋友的儿童诗班，然后到中学生青少年诗班，然后到成人的诗班，到最后老人的诗班，我全部通通这些年龄层的人我通通接触过。后来我自己教了28年的青少年，成为学校的音乐老师哈。那么单独呢，我自己也教过钢琴，大概有20年左右的度，就是一对一的那种钢琴教学的经验。所以这么多的教学经验，加上我常常在众人面前有音乐欣赏哈，那上帝也给我赐给我一个非常棒的音乐欣赏的启发的老师，那曾经是台湾的这个政治作战学校的音乐系的主任，我跟着他上了2年的音乐美学、音乐欣赏的课，给我很大很大的一些启发。所以我觉得现在如果各位听我的分享还觉得言之有物的话，我想这位老师的功，这个他的那个功劳一定要归功给他啊。那么所以我这样子整理下来，那么上帝也给了一个我觉得蛮奇特的恩赐，是我蛮喜欢研发一些新的怎么去待人欣赏，或者是教育人带领人进入这个音乐广阔的世界的一些方法。所以常常会有一些灵感，那么整理出来给大家，就是各位可以朝这些方向有一个目标啊，然后对于自己的身体健康

0: 灵性健康，不管是你自己啊，因为这个节目针对的听众朋友可能年龄是稍长的，但是你既然已经成为爷爷奶奶了，公公婆婆了，所以你可能也有会有你的孙子，那么你在跟你孙子相处的时候，我想这些方向也是各位可以去思考，然后跟你的孙子相处的时候，你也会有一些基本上的认识啊，会是很好的一些相处的媒介啊素材。那么常常人家说要了解一个语言，你就是听说读写嘛，哈，我们就很清楚的四个方向，听说读写，你只要会这四个方向，大概那个语言就会这个可以开始使用的上这个语言，成为你的沟通的工具。那么我觉得用这个来对应，如果是你要知道音乐的话，我给四个字叫听唱弹打听音乐唱歌弹乐器弹奏乐器，然后敲打身体的节奏，打就是节奏。所以以这四个方向来开展的话，各位可以想想安排你的生活当中，用这四个方向看看你有兴趣在哪个方向，或者最好就是四个方向都能够有这个去接触啊，去每一天都有这四个方向充满在你的生活当中，我想你的生活应该是非常非常的丰富的哈。那么听的部分我觉得就是音乐欣赏，就是耳朵啊。上帝给我们听觉，给我们视觉有触觉，有味觉啊，有嗅觉，基本上这些感官啊在嗅觉味觉这个部分是大概是满足身体的基本需要，但是在这个听觉跟这个触觉的部分还有听觉的部分还有视觉的部分，这就比较上面一点点层次这个嗅觉跟味觉就是吃东西闻东西，这是满足身体的营养这些基本的动能。可是我们是有灵的活人，所以在灵性生活上面，听觉可能是所有的五个感官里面最高层次的所以人在你生命消失的时候，最后离开你的感官是听觉。各位非常有意思最后离开你的感官是听觉。因此若你有朋友亲人过世的时候，最后你还是可以跟他说话他的灵里头会有感应的那么最低层次的就是嗅觉跟味觉，但是当然我们还是可以有那个美食所以是我们说品味呢，在英文里头就讲 taste taste， 你要尝一尝这个东西的味道，那么把它提升一点，所以在我们的听觉跟视觉上面要提升我们的品味。那听觉就是音乐，视觉就是绘画雕塑建筑，以艺术这个层次上面来说所以最高层次就是听觉，次高的就是视觉。因此你失了听觉失了视觉的，在这个两个感官上面有障碍的时候，那个人的生活是辛苦的但是失去了这个视觉的人以我自己的经验里面，我有这个视觉视障的同学他们的听觉是极为极为的能力之 高是你无法想象的啊。所以当他的视觉被拿去了以后，他的听觉导致他所可以发展出来的能力，他弹出来的音乐，他唱出来的音乐，那个感动人的那个力量是大家不可思议啊。所以听，各位就可以知道贝多芬失去他的听觉的时候，你知道那个状态的痛苦啊。可是各位也就能体会到，当他是完全没有听觉，他所有的这些东西都在他的脑子，在他心里头的时候，他写出来的那个合唱交响曲，他的第九交响曲，这是在他完全没有听觉的状态下写出来这样子的音乐。还有他过世以前，从他28岁失去完全失去听觉，到他57岁过世之前，这一段时间他所写作出来的那些作品，是我们这些一般人在演奏或者在聆听的时候，觉得那简直就是天上的音乐，那是不可思议的，因为他是一个音都听不到，一个声音都听不到，他居然可以写作出其他任何一个作曲家都无法完成的。我相信将来的 AI 也无法复制这些事情，也不可能做到像贝多芬这样，因为 AI 是没有人性，没有灵性，那是人创造的东西，人有上帝给我们的创造的能力，因为上帝希望我们像他一样，那个创造的能力他给了，但是我们创造出来的东西终归还是不如上帝所创造的大自然。
1: 所以贝多芬他写的那个是用他的心听到的，
0: 是说得好，完全是心灵的感动。所以听觉，我们要听音乐，然后我也许下段的时间里面我们再来分享唱、弹、打这个部分。那我想我们是不是陈哥
1: 好
0: 先在这里听一下。
1: 好，很好，我们至少知道说原来贝多芬写出来的是用他的心听到的，这是非常好的一个讯息。为什么？因为我们是应用心来听音乐的，这样讲对吗？

0: 爱在深秋，我是节目主持人陈亮陈哥，很高兴我们刚才听到了，至少我这个外行人哦，这个才知道说原来贝多芬，他是在耳朵都听不见的状况之下写出来，换句话是他是上帝是用他的心来让他去得到这个音这个音乐音谱啦，他就把它写下来，不得了。至少我趁着我没有这个失聪之前，好，应该赶快听这些音乐，让它变成我随时都可以这个把这个听到的很感动的这些乐谱，就等于无形当中重复听重复听就背起来了嘛，背起来了有一天即使我忽然发现我已经耳背了，可是在我心里面有这些这个永远不会忘掉的乐谱，那我永远可以沉浸在这个音乐里面。好，我们把时间继续交给申安老师。
1: 接着陈哥的话哈，通常要背的这些旋律不是每个人都有这么样子的好的能力，连我自己都没办法哈。但是我觉得那个心里的感动，那种悸动哈，那种听到一段旋律以后勾起你的回忆哈，或者我们就以生理以物理现象来说，其实你听到某一些很好的音乐的时候，它会跟你的脑部有一些对应的哈，那会帮助脑部的各个部分哈，各个部门它有相对应的协助的这个功用功能在。所以我背不出来那个脑科学里面这个，各位可以现在在 YouTube 里面找到太多的这样子脑科学的分析，越多很多很多的研究报告都已经出来，就是你在听音乐的时候它不是只刺激你的听觉而已，而是你整个脑子都在运行，都在产生反应哈。所以当这个在那个核磁共振走进去，那人躺在那儿，你去给他听音乐的时候，真的是显现出来，在拍摄的过程当中是显现出来他在阅读的时候的那个脑子就只有某一个部分有反应，可是当他在比如说如果是画画的时候也是某一个部分有反应，可是唯独是在听音乐的时候它是整个脑子都在充电，都在闪亮的发光哈。所以音乐对于人的这个生理心理的反应这个帮助，我相信是上帝给我们非常大的一个礼物哈。那么听的这个部分，我刚刚说听唱弹打听的部分，我想我能贡献的能力就是分享我所有知道的东西，还有所有收藏到的音乐这一生所学。那我想我的第三人生就上帝给我开了一条路，就是开了广播节目。那么也欢迎听众朋友就跟着在这个广播电台Needs Radio 的部分，我是礼拜一到礼拜五都有一个带状的音乐节目谈天说乐啊。礼拜一的时候我就介绍音乐家演奏家的故事，还有他们的生命故事，然后他们的演奏演唱的这些精彩的演出的这些声音的这一些资料库啊。那么到了礼拜二的时候我就完全给各位有知识性的音乐的背景知识啊，介绍不同的音乐的类型，不同的音乐，然后我比较深入一点介绍各种音乐类型里面的巧妙之处啊。礼拜三的时候呢，我读书给各位听，那这些书都是跟美学、跟音乐、跟绘画、跟所有艺术类门的这些相关的

0: 这个文章啊，或者是书籍，我阅读给各位听，同时分享我的心得。那么这一年我都在读一本书，就是汉堡德先生写的汉堡德谈美啊。汉堡德先生已经过世了，可是他写了两本美学的书，都是非常非常平易近人，但是很深入的在谈生活的美学啊。那么礼拜四的时候，我就专门来分享经典的基督教、天主教的宗教音乐啊，因为太多作曲家因为上帝的感动，写了太多太多精彩、经典的圣乐，我们称为圣乐。我礼拜四专门分享这些圣乐给大家听。到了礼拜五呢，就是以主题式的方式，我们来分享音乐跟人的生命之间有些什么可以，特别是有歌词的一些音乐跟生命之间的难处、喜悦，这些我们来分享。比如说我自己很喜欢一个主题，就是如果还有明天。我想各位可能知道有这个有一个薛岳这位歌手，他唱了一首非常有名的如果还有明天，所以我就有这个主题，我到现在都一直很有感触。尤其我们现在走到一个如此混乱的一个时代，我们到底还有没有明天？当你没有明天的时候，你要怎么面对？但是基督教的信仰里面说，我知道谁掌管明天。
1: 所以简单的讲，我们是一定有明天。
0: 是，而且我们知道那个明天是谁在掌管，不是我们自己可以掌控，但是我们知道谁在掌控。所以这是有信息在里面的，包括歌词，包括音乐，然后相关一个主题。比如说我前一阵子才在分享孤单这个主题，那么跟孤单有关的音乐又是有哪些歌呢？还有呢，就是我自己也在一个杂志上面写了一些文章，介绍一些基督教的诗歌啊。所以我也把我的文章合并这样分享，那么也听那首诗歌不同的演唱团体来展现这首诗歌啊，所以是这样子一个安排。那么礼拜一到礼拜五的节目，各位可以固定时间下午一点哈，你可以来听我的音乐来睡觉，五点你可以听我的节目来煮饭。
1: 所以你每一天你有两个时段播出？
0: 不是，重复重播啊，主播的首播的时间是下午一点钟啊，然后重播的时间是下午的五点，还有第二天早上的五点啊，所以你可以把我的节目设成你的闹钟。
1: 所以你是在那个叫什么
0: Needs Radio
1: Needs Radio
0: Sorry Star Radio， 我是 Star Radio。
1: 你在 Star Radio？
0: 对，我们的节目是在 Star Radio
1: 心中之爱。
0: 好，我的节目是在 Star Radio， 其实陈哥的节目是接在我的后面，我是一点到两点的节目，然后陈哥是两点到三点，在礼拜四，陈哥是礼拜四，所以礼拜四的时候你是可以先听完我的圣乐，然后再接听陈哥的分享这样子。好，所以听的部分我想我就用这个部分来跟着这个世界接轨，尤其这个电台是跟全世界的华人，我真是觉得我何德何能能够有这样子的机会来跟所有的华人来分享我的音乐的这些所有的学习历程。好，所以那么唱的部分很简单，就是唱歌啊，但是唱的部分可以帮助我们第三人生的这群熟龄的朋友们，帮助我们的肺部，最主要是帮助我们的心肺功能，还有一个就是声带的部分，也就是我们吞咽的这个能力，这是老人家最

0: 担心的一个在营养摄取的部分。所以当你是天天在唱歌的时候，可以帮助心肺功能，帮助吞咽功能，可以保持这个能力一直到你最后的时间，不会太困难。那么当然就是有很专门的发声练习，然后可以教大家唱国台语老歌啦，可以是唱教会的圣歌啊，各位熟悉的，或者是艺术歌曲啦，那些美丽的歌词啊，世界民谣啊，然后甚至呢，我在学校的时候，我还带学生朗诵诗词，那个念诗这个说的比唱的好听，对不对可是你知道你在吟咏，中国人说吟咏诗词，朗诵诗词的时候是有声调的不是这样就是有抑扬顿挫，不是平平淡淡这样在讲话的，是有情感在里面。所以朗诵或者是吟唱这些诗词也是非常好的一个平常的在所谓这个唱的这个部分。还有我想华人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艺术，就是说唱艺术，京剧，是不是那么大陆的朋友，你知道上海苏州有评弹大概陈哥不知道一把三弦儿，然后就开始唱起来，或者数来宝不知道陈哥知不知道？我打竹板，我想叮当的啦，哒哒哒哒哒哒。这个东西其实比西方的嘻哈音乐要来的更加的有艺术化因为嘻哈音乐的来源是比较是发泄一些怒气，可是说唱艺术是说故事。在以前的人不能念书，不懂是文盲，不能读书的时候，他是接着说唱艺术去喝一杯茶，在茶楼里头听着说书，听着说唱，去知道三国演义，去知道西游记，知道所谓的人伦孝道，所有的这一些，那么就在唱这个部分他都可以接受到这些讯息，那么音乐是可以载道的乐音可以载道，所以歌以载道，那么就唱的部分有太多，你又可以有文字在里头，所以光一个唱这个部分对于人的这个整个的这个大脑跟生活这些能力，包括心灵的愉快，我想你唱歌就可以有很好的抒发。那么我们就在这里，是不是陈哥就先告个休息的时间，休止符
1: 怎么说呢，这个我们碰到一个音乐人，突然之间让我们感受到说我们不懂得去欣赏音乐实在是有一点罪过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听段音乐，我们下面再听这个孙安老师继续让我们沉浸在他的音乐世界里面。

0: 爱在深秋，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节目主持人陈亮陈哥。我们很高兴啊，这个三人老师、如果你原来就是音乐人很好，你找到了知音，但是呢对于我们这些、一直都在音乐的、外面晃来晃去，今天有机会听三人老师带我们走进音乐的这个天地。我想啊，这一段访问完了可能是告一个段落，但是一定还有机会要再找三人老师回来。为什么？因为至少我心里在想，上帝如果让我可以平平顺顺的就天使带我离开非常好，如果像我有一个大哥，他现在就是大概已经两年了，他就失聪嘛，就是耳背嘛，然后他要、不断的尝试这个，现在不是有那个叫什么、对于失聪者
1: 助听器，
0: 助听器、
1: okay.
0: 然后他就老是跟我讲，他说哎呀这个助听器真是 不好搞、要能够找到一个非常自己觉得舒服的助听器还真不容易。
1: 对，
0: 我就跟上帝讲说我不要，我不要这个老年的时候、经历这样的一段、可是今天这个听了圣安老师讲了之后，我心里在想我要赶快趁着我还没有失聪的时候、能够多听一些真的自己听了以后觉得生命很有感的这些音乐，让他、即使不会全部记得，至少、想起来的时候会、让我心灵可以得到平安，得到悸动也好，得到安慰也好。总而言之，想到贝多芬嘛，他可以在他根本就 都已经听不到了，可是他可以写出心灵里面的声音，这是非常非常难得。好，我们不浪费时间，把时间交给三人老师继续跟我们分享。
1: 我想最后这一段、把刚刚说的四个方向里面还有两个方向，就是弹奏乐器跟打节奏

这个部分。那么弹奏乐器，最近也许各位如果常常在有收到讯息，可能都知道有一个很流行的东西，那个就是手指操啊，手指在运动这个部分。那我是主修钢琴的，当我看到这些手指操的时候，我其实觉得根本它就是在弹钢琴，所有钢琴的动作都是手指操的，里面所有那个运动的机能全部都是在手指体操里面，就是几乎都可以展现。所以如果是可以去学一个乐器啊，不管你是学吉他学提琴啊，都是运用到你的手指的部分。那最好的就是钢琴，因为钢琴是两个手指，两只手都要平衡的去弹奏出来，不像小提琴是左手按弦，右手是拉弓啊。所有的弦乐器都是左手按弦，右手拉弓，所以动作是不一样。不过这个东西的协调，这在脑子里头也是有不一样的哈。那或者是吹奏乐器的话，手指的动作当然是需要，但是更重要的是你的肺部的啊，吹奏的乐器，不管是木管乐器或者是铜管乐器的部分。那以铜管乐器的话，你的肺活量要更大啊。那么打击乐器呢，就是双手啊，双脚这个部分，但是小肌肉的动作还是以钢琴为主啊。所以我想老人家如果是在这个小肌肉的部分，手指手的握力的这个部分要能够训练的话，可能弹跟打这个部分是蛮需要的。那么脚的话，其实在最后这个打的部分就可以融合在一起，因为这是身体的节奏啊。那么我想就是练钢琴咯啊。那么老人家练钢琴就不要说有什么要求，而且我觉得很多老人家想要一对一去学钢琴，实现自己小时候无法实现的那个学钢琴的梦想。我教过六十岁七十岁的老人家，在我18岁的时候我就教过一个老奶奶，我相信她现在已经不在人世了，可是我印象很深刻，她可以，人家是5分钟的曲子，那我上她的课，那5分钟的那一首曲子她要弹30分钟，因为她就是这样一个音一个音一个音的弹给你听啊。那非常的慢，他看谱也非常的慢，但是因为他这样子训练在弹琴的时候你要看着乐谱，所以有视觉的训练，然后有手指的训练，手指在动，不管你动得快还是动得慢，包括我们在弹琴的时候，这个手指尖要接触到琴键，这个接触的面积其实里面都有小问的啊，你接触的角度会造成你的音色不同，所以连这个都很讲究。当你是大面积的接触到琴键的时候，声音出来是比较润的，但是如果你是指尖去碰触你的琴键，然后你弹出来声音就比较是脆的啊。所以当你要弹莫扎特的曲子，莫扎特的曲子就是比较清脆的，那啊比较点状的比较多，所以我们就要多用指尖。可是你要弹肖邦的浪漫派的曲子，是那种就需要比较多的这个指腹，就腹部的那个腹哈，多用一个你的那个指尖的肉，然后来接触琴键的时候，它出来的那个音色就会比较圆滑比较润一点。那么在浪漫派时期，这些都在讲究的啊。所以然后各种不同的作曲家有他的特色，那么当然不可能在老人家所谓初学的时候有这些东西，可是当大家了解到，像我们这些专业的人了解到这些原理之后，是不是可以把这个东西带到老人的据点里面去，陪着老人家一起来玩。我脑子里头已经有勾勒一些教材啊，或者是研发一些活动，或许可以利用这个部分，不是单纯只做手指操，那是非常 boring 的
很无聊。

0: 好的啊，如果比如说短视频啊，什么小红书啊，什么那个，你就是照着那个这样子，一二三四五六七，那为什么不能搭配着音乐，或者然后你就是这样子弹奏，钢琴弹奏下去就有声音，你有声音的回馈在你的听觉，又有视觉在看谱，又有你的触觉。接触到琴键，又有节奏在里面，你要注意那
1: 那
0: 个
1: 个
0: 节
1: 简单
0: 奏。
1: 的小的那个，我知道在桌面上面哈，
0: 对，
1: 小的那个小
0: 可
1: 钢
0: 以，
1: 琴一样就可以嘛，
0: 可
1: 而
0: 以。
1: 那个价钱也不贵嘛。
0: 对，现在已经有这样子的桌面的琴键。那我觉得，如果是有财力一点点的，可以支援这样子的哈，企业愿意资助，那么是不是就可以发展这样的课程？那最近在这一两年来，有一位很著名的这个钢琴家，叫做陈玉香哈，他是世界级的演奏家了，已经是，但是他就愿意回归到去一个老人院里面。陪着老人家上团体课，一个一个带他。那其实讲穿了，也就是这样子，在叮叮咚咚，一根一根指头在那里敲，然后一边又唱。我们可以边弹边唱，这整个的活化整个的脑细胞。最后一个是打的部分，我想就可以结合所谓经络的那个。打经络这个部分，我家是住在一个眷村旁边的哈，那个成功国宅，也许有人知道。那我常常去成功国宅，就看到一排的老人，然后有那个日照中心就会放那个音乐出来，然后他们就跟着在那边拍打他们的身体。但是那个音乐如果是可以经过一些选择。他听的时候可以刺激他不同的东西，而不只是一个，比如说同样的那种比较单调的，月亮代表我的心啊，然后唱完也就是什么你快乐我快乐啊，所有的歌都是同样的一个速度，同样的一个 tempo 一个节奏这样去，这样其实是很 boring 没有变化。那他是听在音乐，可是如果我们可以引领他听一些比较不一样的节奏，然后旋律上，我们经过我们这些专业的有素养的去设计过以后，配合那个拍打，经络的拍打哈，那然后加上一些打击乐器，其实不用乐器，盆盆罐罐，那个不要的碗盘啊，或者是这个。那个塑胶的那个保特瓶啊，比如说大家都吃那个保健食品嘛，你保健食品的罐子都不要丢掉。我家里就留了一堆，为了要能够上课，这个我们叫做克难乐器啊，所以这个都可以拼，就不用去买鼓，你也不用去买铃铛。我现在发现我去看很多的 YouTube，就是非常多的养老院里面都有人去带他们，可是永远都是拿着一个那个手摇铃哈，就是那个，然后就这样二三四五，很单调的一个这样子，就是只有这样摇，就只有这样摇，其实是很可惜的。那当然去带领的人都。不是专业学音乐，所以他们觉得大家有动就好。可是其实那个动，如果有设计过、有方法、有目标、节奏，有长有短，它不是只有当当当当。比如说，当当当当当当当当，你是不是有这样长短的一个，它就会不太一样的感觉会出来，让它更丰富、更多的刺激，是不是可以延缓所谓的失智？或者老人所有的这一些的疾病的产生，而且那个多巴胺、那个快乐的东西会分泌的更多，所以这是我在脑子里头在想，我的专业如果在第三人生里面已经帮助我自己了，我自己独处的时候我是非常快乐，在欣赏这些音乐，那是因为我懂。那么我懂，我可不可以带领给更多的人也进到这个音乐里面？可能没有办法像我这样进到比较精髓的部分、比较内里的部分。那但是是不是可以帮助一般的老人家有比较更

0: 丰富而不是比较呆板的那种方式去活动，这是我思考未来，也是上帝给我的一些感动呀。拉里拉扎这几次的活节目的时间，很高兴有机会川哥来邀请我跟大家分享。若是以后观众朋友觉得还有些什么需要的话，第一个先听我的节目，第二个我们再找机会再聊。谢谢川哥。
1: 你倒是让我触动，我想想了一些事情
0: 哦，
1: 因为基本上面台湾现在我们几乎所有的社区都有一些老人活动，
0: 是
1: 啊，那这些活动呢面临到一个问题，不是所有的社区，但是普遍的，因为都喜欢享受免费的服务，
0: 是，
1: 那免费的服务当然这些经费的来源呢就是政府出嘛，
0: 是，
1: 可是政府因为要所有的社区都希望有这样的资源，
0: 嗯哼，
1: 所以政府的资源就相对来讲就
0: 捉襟见肘。
1: 那捉襟见肘呢，你要求比较好的品质，要马儿好，要马儿不吃草，
0: 是，
1: 这是有困难的。但是要怎么样能够我们找一些比较关系不错的社区，然后呢至少让社区的长者他们知道说如何我们整个要用心设计了，这个设计就是变成一个社区的产业，
0: 是，
1: 社区产业很简单，就是比如说好让所有参与的老人他愿意分担一些费用，让这个请来的老师好也因为有比较等于说有收到合理的这个讲师费嘛，
0: 是，
1: 那所以这些老师他当然也知道说他就要用点心
0: 是
1: 来让老人得帮助，
0: 是，
1: 那这些老人呢也让他们能够不因为比如说他的经济能力比较差，所以他就没办法来享受这种比较高品质的活动，
0: 是，
1: 那我们这样讲说现在其实我常常讲台湾的这个超高龄也成为全球第一，所谓全球第一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从高龄进入高龄社会，高龄就是这个65岁以上的长者
0: 是
1: 他的已经占台湾的人口的14%，当他冲到20%的时候就是到进入超高龄，而台湾从高龄到超高龄呢短短只有7年，
0: 是，
1: 也让全世界跌破眼镜，
0: 是，
1: 那当然这个背后是因为突然之间发现不生了
0: 是，
1: 这个生育率也是跌得很惨，
0: 是，
1: 那我们不探讨这些议题，那可是现状就是什么，现状就是当我们这么短的时间就让一个社会的人口结构从高龄到超高龄，然后背后呢更带来的是这个不晓得怎么适应嘛，因为 你那么短，那很多的问题都会出来，再加上这个很多人可能就放弃了啦，放弃了就是说我也不晓得怎么办，那再加上比如说地球暖化啦，温度突然升高到这么严重啦，再加上这个地缘政治的变化啦，
0: 是，
1: 再加上经济上的问题啊，
0: 是，
1: 这个现在又在台湾这样的一个自由民主的社会，我们得到的资讯的来源又多元，
0: 是，
1: 所以结论看到的是什么，看到就是认知功能出状况的老人也越来越多，
0: 是，
1: 而且年龄也下降，
0: 是，
1: 这些整体上面你要怎么扭转，
0: 今
1: 天听了三老师这样讲，其实我们从所有的改变也都从一个点开始的，我们也许可以选择从第三家庭开始，然后第三家庭做出一些范例，这个里面就是同时设计。

0: 让所有的老人他不仅这个出点钱，
1: 是，
0: 更重要的是他可以譬如说我们跟这个时间银行啊，跟所谓 社会的处方签啊，
1: 是
0: 跟这个政府要希望推论能计酬制的这样的一个健保的改革啊，
1: 是
0: 这些东西恐怕都要拿一个社区、两个社区、三个社区来尝试的示范，让它变成一个多元同时启动的，变成一个社区产业啦。
1: 是、哦、
0: 这个产业包括了这个志愿服务啦，好、基点啦、这些等等。我想哈、这个是要可以把台湾现在已经有的这些机制哈、再选择几个社区让它同时呈现，然后是正式可以运行、那这样子的话也许可以把三老师今天的分享，就是听众这样听我讲大概一下跟不起来哈、实际上面台湾这些都有，只是它是分散的、而且呢把这些东西把它同时在几个社区让它同时呈现，而且可以解决譬如说因为这样子让我们的认知功能出状况的情形可以改善、那等等，我想这些都是可以努力的方向。所以这一次访问三老师至少是从灵性健康来切入，希望音乐这个上帝给我们非常宝贵的一个资源、如何能够活化、这些都是在今天访问之后激荡出让我这个主持人、开始想确实可以努力看看、我们找到合适的社区把这个整体的这个构思、能够设计出来试试看、希望听众朋友听到了以后如果你是基督徒我要一定请你为这个祷告、你不是基督徒欢迎你来参与、我们一起努力、好，今天我们这个节目呢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到这里告一个段落、我相信呢应该是开始只是一个开始不是结束
1: 是、
0: 等我们稍微整合了之后再找时间来访问三老师让他可以他也会有一些新的点子、看看怎么样能够把这样的一个总是有梦最美嘛，希望相随、
1: 是
0: 好
1: 谢谢大家
0: 今天我们就到这里
1: 拜拜
0: 拜拜

0: Teresa 教练制作主持的月光对话。
1: 用熟悉的旋律点亮岁月，用对话开启无限可能。在这个节目里，越是音乐更是快乐，是唤醒美好记忆的旋律。光是淬炼智慧的流金光阴。我们不只听音乐，更要透过教练式的对话导引，在时光的长河中捕捉那道闪耀的觉察之光。准备好与我们一起在熟悉的音乐当中遇见更美好的第三人生了吗？欢迎收听月光对话。

Hello，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月光对话》节目，我是主持人 Teresa 教练。台湾呢，在2025年正式迈入了超高龄社会。《月光对话》这个节目是专门为壮世代族群所制播的节目，不论您是壮世代的朋友，或者是即将步入壮世代，都欢迎您在每周四晚上8点钟一起来收听《月光对话》节目。每一集我都会为大家精心的准备几首熟悉的经典老歌，这些音乐不只是回忆，更像是一把钥匙，帮助我们唤醒心底那份美好的回忆与感动。我同时呢，也是 ICF 国际教练联盟认证的专业教练。我最喜欢做的事呢，就是透过对话陪伴大家一起在熟悉的节奏中找到新的觉察。我希望《月光对话》这个节目能够一起把这份觉察转化为改变的力量，开启我们大家第三人生的无限可能。我最近呢，跟一些熟龄的客户做教练会谈，我发现呢，有很多熟龄的朋友呢，会感觉到被冒犯的案例越来越多了。不知道是不是因为退休后的朋友们相对来说比较敏感，比较喜欢刷存在感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子的一个事情发生在最近的日常生活当中呢？所以我今天呢是特别想要跟大家一起来聊聊这样的一个主题。我们常常说啊，人这个步入中年以后啊，所追求的就是一种淡定啦、从容啦、不计较啦。但是其实啊，生活中总是会有一些小事，会激起我们心里面的一些小小的波动。比如说，我那天就听到一个朋友他说：“哇，我那天在开车的时候被后面的车按喇叭，我就感觉非常的愤怒啊。”或者是说，我给孩子发讯息，他怎么就是老是已读不回，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就感觉到被冒犯、被针对的那种感觉哈。我不知道听众朋友是不是最近也会感觉这种情况变多了呢？这种被冒犯的感觉是不是让你很不舒服呢？很多朋友呢碰到这样的情况，都会选择忍耐，一开始都说：“哎呀，算了啦，那个小孩不懂事啊。”或者是另外一半永远是一个长不大的孩子，算了算了，他就是一个大孩子。但其实呢，经过几次的深入的教练会谈以后呢，其实都会发现其实很多这么说的朋友是因为他担心，如果我说出来，会不会被别人觉得我是不是很小心眼啊？我是不是度量很小啊？但是事实到底是怎么样呢？真的是这样子吗？我们又应该如何的来处理这样的情绪呢？因为如果不处理它，其实它只会埋在我们内心的深处哦。所以我今天呢，想要跟大家

从一位足球裁判，他从一个特别的视角哈当中呢，来面对他每天在球场上都要对都要应付这些不同支持的粉丝的观众的叫骂和对他的这个质疑哈。他从这些嘘他的叫骂声中呢，学到了一门很宝贵的功课。今天我就要在节目里面要跟大家一起来聊聊这位足球裁判的智慧。让我们先听一首歌。

欢迎收听月光对话节目。刚刚为大家点播的是一首经典老歌，是 Beatles 的 Let It Be。 到了这个年纪啊，我们其实很多时候生活经历多了，我们好像都是常常会说 Let It Be 变成我们的口头禅啊。照理说我们应该活得更豁达更淡定，但是事实上其实真的在生活中一些小的事情还是会让我们瞬间的血压升高，心跳加快，对不对？

如呢，像我刚刚说，我朋友跟我分享的，他在开车的时候被后面的车子按喇叭，哇，他的瞬间这个血压就飙高了。或者呢，给孩子发讯息，孩子已读不回哈，这都让他感觉好像被针对啊，而且也感觉到被困扰啊。那我就是今天要特别跟大家来分享一个我前阵子读到的一个足球裁判的一个故事，我觉得非常的有启发，今天特别在节目中想要跟大家来分享啊。这位足球裁判呢，他当裁判已经非常多年了。他说当裁判的生涯中呢，他意外的学习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人生智慧。他学习到了一堂很重要的课，叫做如何不把事情看作是针对自己。Don't take things personally. 这个真的是一门很重要的功课哈。尤其是当我们在这个退休后哈，这个壮世代的年纪，因为我们从职场上退下来了以后，突然少掉了很多头衔哈，那个存在感呢就没有这么样子的强烈了，就被淡化了。所以常常呢，如果我们这个心思再细腻一点，常常就会有这种好像感觉人家是不是针对我这种感受，就会被提升出来哈。在球场上呢，裁判常常是球迷发泄的一个对象，不管你吹什么，总是有人喊你，嘿，输家哦，你是不是瞎子啊，怎么这样子判呢？哦，不管你怎么说哈，怎么判，两方的这个粉丝都是会骂这个裁判的。在我们生活当中，是不是也常常觉得我们自己是环境中的替罪羔羊呢？当别人的反应不如预期，我们的大脑呢就会自动的跳出负面的一个脚本哦，尤其是当我们觉得被冒犯或受伤的时候呢，其实我们这个脑海中的这个小我哈，也就是 ego， 常常就会跳出来说话，因为小我呢，它是渴望被认可，渴望被证明自己是对的哈，但是这种对错的执着呢，也往往就是造成我们内耗的一个原因之一哈。内耗最近真的是一个非常热门的词哈。最近呢，我也要特别跟大家分享啊，我读了一本属灵的书籍呢，是尼托生弟兄所写的，叫做《坐行战》哦。它里面呢，正好有一段话，我读了以后呢，自己感觉到非常的惭愧哈。那我也觉得非常值得来跟大家分享哈，我来帮大家读一段这段我觉得非常经典的内容啊。在书里面他提到，他说对错呢不是我们基督徒的标准，我们所有的问题是我们太注重对或错了，我们基督徒的对错乃是背十字架的问题。这个尼托生兄弟呢，他又举了一个例子啊，他说在中国的南方呢，一个弟兄在山腰里有一块稻田，在干旱的时候呢，他用脚踏的水车从灌溉的水圳将水踏到他的田里啊。他的邻居呢有两块地在他的下面哦，有一天晚上呢，在田边挖了一个裂口哈，排去了他所有的水哦。那位弟兄补好裂口以后呢，就打进更多的水，他的邻居呢却总是同样的做这么恶劣的事情哈，就这样重复了三四次哈，他就是一直不断的补，他的邻居又不断做同样的事情哈，就这样重复来重复去哈，所以他就和他的家人商量啊，他说我曾经试着忍耐不要报复，但这样子对吗？我们应该怎么处理呢？因为我补上了他又来搞毁坏哈，所以这该怎么办呢？他就跟家人一同的同心祷告这件事情啊。那他家人当中其中一个就回答他说，我们若只想要做对的事哈，我们必定是非常可怜的基督徒，我们必须不只做对的事。那位弟兄非常的受到感动啊，所以呢，第二天早上呢，他就为下面
的那两亩田也

打满了水，下午呢才为自己的田打水，然后水就流在他的田里了。他的邻居呢非常惊讶他的行动，就开始询问他的原因。结果呢，听众朋友要不要猜猜看最后结果怎么样呢？果然过了一段时间呢，他的这位邻居呢也成了基督徒了。所以呢，基督徒的标准呢不是在对或者是错，我们乃是要背起十字架，多走一里路，甚至多走两三里路哦。其实在圣经的箴言16章到18章里面提醒过我们，大家也都很耳熟能详这句箴言：骄傲在败坏以先，狂心在跌倒之前。其实这里的骄傲或许是不是就是我们那颗放不下，太在乎对错或者是太在乎面子的心呢？在这边呢，我要透过一个教练式的这个引导来请问大家哦，请大家稍微闭上眼睛来想一想，在你的日常生活当中有哪些时刻你觉得一定是要赢，要证明我是对的？这种坚持带给你的是内心的平安呢，还是更深的精疲力竭呢？假如我们能不再把一切看作是针对自己，我们其实在那一刻那一刹那我们就获得了自由了，因为再也没有什么比心里的平安更加珍贵。对错不是我们需要去争取的，因为神早就知道了。

到月光对话节目，刚刚呢，我们跟大家谈到了放下小我，但是具体该怎么转念呢？这位非常有智慧的裁判呢，分享了一个策略，非常简单。

就像这个教练分享了一个策略，我们只要转念一想 It's not about me， 这不是关于我。他为什么滑手机呢？可能他正收到一个非常紧急的讯息，也可能他在用手机做笔记呢，甚至他只是单纯觉得累了。当我们试着去看对方的意图，我们就为理解创造了空间，而不是留给愤怒。就像一个在地上打闹打滚哭闹说我讨厌你的孩子，我们不会因为他这么说而真的生他的气，因为我们知道那个孩子在表达的是他的挫折，跟我们的人格是没有关系的。圣经在腓立比书二章四节他说，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这里的顾其实就是要请我们挪开目光，不要把焦点放在我们自己的身上，而是去顾到别人，去体贴别人，理解他人的处境。其实科学家呢，很多的实验来证明，其实人类的大脑一天会产生大概五万个想法哦，五万个好多哦。其中呢，80%呢，其实都是负面的啊。所以人类天生就是倾向于负面思考的。所以不晓得大家有没有一个经验啊？有的时候我们看到同事聚在一块儿窃窃私语，而且看向我们的时候，我们可能直觉就会觉得说，诶，他是不是在说我的坏话？他是不是在排挤我？但其实这都只是大脑的一个负面的预示，事实可能不是如此。所以我在这里呢，也要跟大家来做第二个教练的引导式的提问啊。我想问问大家，下一次当你觉得被某人的行为冒犯的时候呢，我们是不是就一起来试试看练习心智重塑这件事情啊？我们可以问问看自己，除了针对我以外，试试看找出三个与我无关的理由，把这个裁判的这个非常棒的策略拿出来，转念就问自己，诶，这会不会是与我无关呢？我们就找出三个与我无关的理由。当我们这样想的时候呢，血压其实就会降下来咯。这种训练呢是需要纪律的，就像裁判在球场上训练自己的大脑一样，所以不是做一次就可以了，我们必须常常的当觉察到自己好像感觉到有被冒犯的这种情绪的时候呢，就来试试看找出三个与我无关的理由。接下来呢，我要特别为大家点播一首我很喜欢的一首香港的广东歌曲，它是由两位天王巨星的合唱啊，分别是张国荣作曲、许冠杰填词的经典老歌，叫做《沉默是金》，在台湾呢也被翻唱成台语的《海海人生》哈，在当时呢是轰动香港歌坛的一首歌。可是我觉得它更是一首送给成年人的一个心灵处方啊。这首歌的歌词呢，它都很温柔的在提醒我们，在喧嚣的世界里面，我们面对各种的流言与纷扰，与其去较劲、去争胜、去想要告诉人家这是错的哈，要去分辨是非对错，我们其实不如好好的修炼内心的从容，这种笑骂由人洒脱做人的境界。不是消极避世，而是历经岁月洗礼后最深沉的豁达与处世的智慧。

欢迎回到月光对话节目。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这位足球裁判的第二个策略。有的时候呢，我们必须面对一个更艰难的挑战哈，因为有的时候呢，别人的批评真的就戳中了我们的要害了，戳中我们的痛点哦。比如说，有人会说：“哎呀，你老了没什么用了啦。”哎，你不行了啦，太老了，或者是你太自私了哈。很多时候呢，我们很难不往心里去，对吧？哈，因为如果有人叫我们一颗橘子，我们不会生气，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自己不是橘子嘛，哈。但是如果某个批评让我们受伤了，因为它通常是触碰到了我们内心的那个不安全感的地方，或者是呢？戳到了我们某一个尚未痊愈的一个伤痛的地方，但记住哦，这不是坏事。当我们有这样的情绪的时候，我们就要开始自我觉察一下。其实这是一个邀请啊，邀请我们去看清楚自己内心的那个伤痛原来还没有痊愈，或者是邀请我们去拥抱内心那个渴望被看见、被认可的自己，我们才知道要去处理它。如果完全没有觉察的话呢，就不知道要去处理哈。所以这应该是要让我们感谢

切的一件事情。当这种情况发生的时候呢，我们与其反击，我们不如试着对自己先保持着所谓的共情 empathy。 甚至呢，我们其实有一个很好的方式，就是勇敢的表达我们自己的脆弱。所以我们可以很明白的告诉对方，当你这样说的时候呢，我感到有点难过，或者是我感到很难过，因为我很看重我们的关系。这个是一个反脆弱的一个方式，一个策略。大家如果对这个方式有兴趣的话呢，可以去看看《反脆弱》这本书，这里面详细说明了非常多这个策略跟我们的这个心理的状态哦。这是一个最好的一个方式去反击。最后呢，我也想要跟大家分享一段影片。我曾经看过的一个影片当中呢，有一个演讲者呢，他拿出一张20欧元的崭新的钞票，他当场问台下的学生说 ：“Hello， 这里有一张20元的新钞哦，有没有人想要呀？”全班没有一个人不举手的哈，全部人都举起手来，我要，我要哈。然后呢，他把这张新钞呢揉在这个手里哈，把它揉得皱巴巴的，还把它踩在地上哈，还对它吐口水哈，然后把它放到嘴巴里哦，很夸张，把它放到嘴巴里咬一咬，然后再拿出来，上面沾满他的口水哈。他就问说：“请问一下，现在还有没有人要这张钞票呀？20元的钞票。”结果呢，有一半的人就不举手了，另外一半还是举手。他说：“为什么？”举手的另外一半人就说：“因为它的价值还是20欧元啊。”好，老师就为这举手的另外的一半人鼓掌。他说：“没错，这张钞票的价值不会因为它被揉得皱巴巴的，或者是上面沾满了我的口水而改变了价值，它依旧是20欧元。”所以，这让我想起诗篇139:14说的：“我要称谢你，因我受造奇妙可畏。”亲爱的听众，我们的价值是上帝给我们的，而不需要别人来评断，或者是别人来决定我们的价值。别人批评我们，或者是论断我们，忽视我们，践踏我们，其实一点都无法改变我们在上帝眼中尊贵的价值。今天最后呢，我想要请各位听众可以找个时间，在家里面对镜子说一句话：无论别人怎么说我，怎么做，其实我的价值来自于上帝怎么看我。节目进行到这里，对你来说，现在那个让你血压升高，让你感觉到被针对的声音，还显得那么巨大吗？非常谢谢各位听众收听今天的月光对话节目。月光对话节目是专门为壮世代的朋友们所制播的节目，不论您是即将要进入壮世代，或者现在已经是壮世代，如果您有任何感兴趣的议题，都欢迎您到我们脸书的粉专上留言告诉我们哦。谢谢你们的今晚的收听，愿我们的人生都能有永不被世界左右的从容与自由。我们下周四晚上8点再见喽，拜拜。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刘淑慧制作主持的《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父母的眼瞳中，孩子都是最需疼爱的对象，就如同造物主的胸怀里，不论是谁，不论多么的不同于他人，他都预备了温暖的空间，预备了特别的爱。

0: 欢迎收听《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很高兴又来到新的一个礼拜。我是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节目的主持人淑慧。在这个充满爱跟关怀的节目当中，我好期待每个礼拜都可以跟大家一起来认识许多不同的人，不论他们是怎样的背景，特殊境遇的孩子，或者是身心障碍的孩子，亦或者是我们一般的朋友。我相信在每个人的生命里都有许多充满挑战跟成就的故事，有时候聆听他们的故事，我好像就会看见那个爱的抽象的一个虚拟的本质实际呈现在他们的生活当中。我很期待这个礼拜要跟大家来认识一个我其实还没有见过他，但是我却听到身边好多的朋友大力的跟我推荐。怎么说呢？我跟大家描述一下哦，这个人，好多朋友就跟我说，淑慧你一定要认识这一群年轻人，他们在做一件好了不起而且很棒的事。我听到年轻人，听到了不起很棒有意思的事情，我就会眼睛打开，我就好想认识。当我去查了一下他们在做的事情跟他们的背景之后，我真的觉得我一定要来跟听众朋友一起来认识他们。他们做了什么特别的事呢？他们最近要在今年的4月18号要上映一部电影，叫做《深渊宇宙》。这你看我稍微停了一下，是因为我觉得这个名字实在是非常非常让我很有一些问号，为什么叫做《深渊宇宙》？那我查了一下资料之后发现，哇，这部电影其实它谈的主题跟我们生活非常有关系，不论你是什么样的年龄层，你大概都会面临到类似，或你自己身边的朋友都会有类似。我讲到这里，大家一定会想说，到底是什么？好，我们先直接来切入主题，邀请我们今天的来宾先来跟大家 say hello。 他是这部电影的编剧兼监制钟文彬。嗨，文文你好。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深渊宇宙的监制跟编剧，我是文文。
1: 哇，我跟各位听众朋友一样，其实我只听过他的声音就深深的被他吸引哦。文文其实今天并没有来到我的录音室的现场，而是我用连线的方式邀请他一起来跟我们谈一谈他们在做的事情。我先让文文来自我介绍一下。文文你现在人在哪里？那你做哪些事情？
2: 我现在人在高雄，那我们是一个高雄的非营利机构，叫做活出新人启发行动协会。我们这个机构呢，想要透过各式各样的创意，特别是在新媒体或者是在影视影像创作上面，可以来为下一代创意探讨很多的议题，帮助他们跟不同的族群也好，或者是帮助他们跟自己有可以开启很多的对话的时候跟空间。那么另外呢，也很期待透过这样子的培训的方式，可以建造帮助很多的下一代，让很多人他们在年轻的时候可能在这里他们可以开始尝试，让他们的梦想好像可以有一点点可以被看见或者是可以发挥出来的一个平台。所以呢，我们就成立了这一个非盈利的组织，对，然后走到了今年已经是第6年了。
1: 哇、wow. ！
2: 在今年的时候，我们也完成了一个新的一个里程碑，是我们带着一群的孩子们，我们一起完成了一部商业长片，就是刚刚有提到的《深渊宇宙》这部作品。
1: 哇、wow.！各位听众朋友，你有没有觉得这个年轻人不止声音好听，然后逻辑清楚，讲话非常有条理。其实对我而言，我真的觉得台湾这个世代年轻人真的很棒哎、欸。然后他们还想要继续带着比他们稍微再年轻一点，或是跟他们同龄的一群年轻人去做一点不一样的事。你刚刚提到新媒体哦，刚刚提到影片，我问你本身就是媒体业，或者是你就是拍电影出身的吗？
2: 其实我不是，我是念中文系的。然后在成立这个协会之前，原本我已经准备好我要投履历到电视台去做企划相关的工作。
1: 嗯，
2: 我就觉得哇，做这个工作感觉很有趣，或者是很有很多的创意可以发挥。那在那个当下呢，我就遇到了我的理事长，就是我现在的理事长，是我跟我一起长大的

0: 好伙伴，他就说他有梦想，他想要成立一个机构，透过这个机构可以帮助很多很多的年轻人，给他们资源，给他们支持，帮助他们更多的关注在生命相关，在信仰角度上面的各式各样的议题，这样。对，然后他就说你要不要跟我一起，我现在很需要伙伴，那因为我们长大，所以我就觉得我那时候当下就觉得说好，那为了伙伴感觉可以跟伙伴一起热血追梦应该是很酷的一件事，
1: 很酷，确实真的很酷。我觉得你做这部电影也很酷，哇，你是编剧，然后又是监制，你真的蛮重担蛮多蛮重的，我都好想看看你，哇，你应该要身高180，然后体重要100公斤，你才扛得住这个责任吧？
0: 没有，我们的团队就是都是一个人要身兼多职。
1: 太了不起了。其实我跟听众朋友分享哦，这部电影呢叫《深渊宇宙》。刚开始我看到它的海报的时候，我还想说这是什么？那我第一个想法是这是什么？我真的是不懂，这样哈，这第一个。第二是，我看到他的一些简介，待会就让你自己来讲哈。我先用一个听众的身份哈，就是先跟大家聊一下，让听众朋友可以更容易接近我们今天为什么要谈这个。然后我就看到这个海报，我就觉得啊，这是什么？然后有点好抽象。但是因为我就是我接近我快50岁嘛，我就告诉他这是什么。然后呢，但是我的朋友就跟我说，淑慧你的反应是正常的。但是我告诉你，看过这部电影的年轻人每一个都说我要2刷3刷，我还要带我的同学去看。说这些话的人其实是国中生，就是国中生的爸爸妈妈跟我讲。我说真假？他说对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年轻人有重，他用那个词叫做这部电影有重，欸，你要不要了解看看？我这个人就这样，我说哦，那我也想，因为我也很靠，我也好想要成全下一个时代，我也因为我自己的孩子也是年轻人，我就说哦，年轻人说有重，好啊，虽然我看起来觉得没有什么，看不懂，好看那个你的那个海报，想说这是在演什么，没有办法第一时间有感觉这样。但我就想要邀请现在听众朋友，如果你跟我一样40-50岁，有时候我们在看一个看起来好像看不懂的东西，或是我们不要心里先产生抗拒，我们先去了解看看。但是呢，其实我当我真正的点进去一些资料里面以后，我才发现它没有那么难懂，而且它真的就是我们生活上的一部分哦。我觉得因为我怕我自己讲不好，文文你稍微跟大家讲一下为什么这部电影叫深渊宇宙，或是稍微简单描述一下这部电影是什么，为什么会让那么多年轻人说重重重重重是
0: 深渊宇宙，其实它就是两个概念，第一个就是深渊，第二个就是宇宙。那深渊呢，其实是我们在生活当中很多时候我们在崩溃的时候啊，或者是我们觉得情绪很忧郁很无力的时候，我们常常会跟身边的朋友说，哇，我真的好像掉入一个什么无止境的深渊，我真的好像掉入一个黑暗的深渊里面，所以我们就选择了深渊这个词。那宇宙是什么呢？宇宙就是我们在这部电影里面，我们希望可以透过元宇宙的概念，很熟悉使用的，不管是Facebook 啊，或者是这种 Metaverse， 或者这种虚拟实境这样的一个元宇宙的发想，然后来结合到我们刚刚说的这个一个人的情绪深渊的当中，对，所以呢是透过元宇宙的概念去呈现一个人情绪的幽暗。我们在思考的是，如果今天有一个人他陷入了忧郁，可是他没有办法跟身边的人分享他的心情，或者是他没有办法表达他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不能求救的时候，那我们可以怎么办？在这部电影里面有一个设定，主要的事件呢就是有一个非典型的猛暴性抑郁疾患，在电影里面称作是 NFDD 这个疾病，就好像 COVID 一样，它突然的出现。那在这个里面呢，发病的这些的个案，他们会陷入昏迷，以至于他们没有办法继续的跟外界来沟通。那所以这时候所有的心理咨商师都瞬间束手无策了，因为好像没有办法再继续的跟我的个案来对话，不知道他们生活当中承受的压力是什么。这个时候呢，我们的男主角他是一个脑科学家，他就希望啊透过 AI 的方式，现在很流行 AI 可以生成很多的图片或者是，他就希望透过 AI 把一个人的世界，把一个人脑内的意识可以把它生成出来，建立起一个人他意识的语言。

0: 对，当这个宇宙建立起来之后，或许我们这些在这个人身边的这些的伙伴啊，或者是咨商师等等这些的帮助者的角色，我们就可以看到他的宇宙，了解他的宇宙，知道他发生什么事情，然后接着我们就试着找找看有没有什么切入点可以跟他对话，或者帮助他从这个昏迷的这个深渊的当中可以把他拯救出来。这就是我这部电影的一个
1: 大致上的故事，对不对？我觉得我刚听到你讲的，其实这位听众朋友你知道吗，我觉得我好可惜啊、我也还没看到这部电影，但是我其实从一些资料还包括文文的描述当中，我就也开始跟年轻人一样好奇。第一，他就在描述的就是一种情绪而产生的一个，他们因为这个疾病应该是你们塑造的嘛，好 ，NFDD，
0: 对，没有存在，
1: 好，是没有，就是它是一个相关情绪性，然后他整个就很多人都有点发病，然后他反而就陷入了昏迷，所以这是一个重大的一个事件。那他比较就是从情绪来的，他不是病毒感染，比较是情绪，对不对？是这个意思。那难怪年轻人会中，因为现在好多的年轻人，包括啊，不要说年轻。其实我们现在好多的现代人他都会有一个情绪的低落，然后甚至就会有个感觉我自己掉到一个无底深渊，但他很难，就算他没有昏迷，他也很难跟别人描述我在深渊里的那个样子跟感受是什么。然后所以我就看懂，哦，难怪年轻人看到这部电影就觉得，对，他好像在讲我的某个情境，然后那我可以怎么办？好像这个电影里面也透过一些剧情的描述跟一些感人的故事跟后面带出来的一个 impact 或者是想要传递的信念，可能就让年轻人很重这样。那我也很想问问文文，这部编剧是你吗？这部电影的灵感是怎么来，或者是什么契机让你们想要创作这部电影的或这个作品的？
0: 这部电影的创作历程是我跟导演一起的合作、
1: okay.
0: 然后导演一开始他想要讲一个关于爱跟被爱的故事，他发现到说当我们要学习去爱人的时候，其实同时我们也要学习自己怎么样才可以被别人来爱。
1: 哦、oh, 对，好重要，爱与被爱。好，
0: 没错，好像是很常见的一个议题，可是当我们真的去实践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这件事情没有那么的容易。原来是当我们爱人的时候，可能我们需要想的角度是对方可以怎么样才感觉到他是被爱的。很多时候跟我们想的哇，有时候是大相径庭，是很不一样的。
1: 是，
0: 然后呢，被爱的那一方可能他需要好有勇气的。我们以为被爱他就是很被动的，
1: 对。
0: 但其实没有，被爱的人他可能需要很主动的敞开他自己，他需要去揭露他自己、oh. 甚至他要很有安全感的去领受说，哇，万一我身上有别人可能不喜欢的那一点，我还可以值得被爱吗？当他这一点他自己没有信心或是没有安全感的时候，其实他是很难继续的被爱下去的，就算对方再怎么爱他可能都很困难。
1: 对，
0: 所以导演在一开始想要讲的一个爱与被爱的主题，然后我们就做了他就是做了一个当然就是爱情的主题，然后要结合一些宇宙的，就是一开始是真的是讲这种科幻、宇宙的这种多重宇宙啊，然后裂缝这个时空裂缝等等这个概念、那他就提案跟分享，哇！我一看到这个故事的时候，我就觉得好兴奋哦，因为我觉得哇，这个主题，我觉得台湾人来做，我觉得很酷，因为可能好莱坞有类似的主题做的不少，对、可是我觉得台湾我好像很少看到有人会做这样子的宇宙观的设定等等的，太棒了，我们一起来做。所以我们就开始以更多的来堆叠，然后更多的来思考它的可能性。那后来呢，就让这个故事整个在往更心理的情绪的这个部分来走。对，就发现哇，爱与被爱是一个很大的题目，可是它在呈现出来可能会是彼此在情绪上面都很容易经历到那个张力，或者是在人跟人的关系当中很容易在情绪的里面就会发现那个冲突点，或者是就会有的交锋，或者是有很多的拉扯等等。
1: 是，
0: 所以我们就发现哇，这个情绪这个点可能是我们很可以发展的，我们就往这边走。那在往下讨论的时候，当然就也透过田野调查，然后透过我们自身的学习跟整理的这些的过程，就发现到说哇，这件事

0: 情真的是这个时代，可能不只是这个时代，下个时代、上个时代，每一个时代都在面对的议题。对，我们每都会有情绪的低落的时候，每一个人都会有幽暗的部分，是我不想要给别人看的，或者是我知道我情绪不好，可是我不知道我怎么了，我不知道我要怎么表达，我不知道我怎么安抚我自己，我不知道我怎么从这个困住的地方走出来等等。所以在往下想的时候，我们就从一个原本爱情的这个层次，然后再往上堆叠到情绪的层次，然后再往我们就来聊到关于这个原本是要讲宇宙的这个裂缝，对，但是呢，因为我们就也考量我们自己的团队，我怕我们科幻片有点做不出来
1: 啊，做不出来，
0: 不知道怎么拍，对，所以我们后来就让它往人类的意识这边走，虽然还是有点伪科幻，可是奇幻更多一点点。对，那这个原本是真实的物理界的这个宇宙呢，我们就让它变成是在心理层面、意识层面的这样子的意识宇宙、脑内的宇宙。对，然后所以这个故事，那我自己在写这个故事当中，还有一个很感动的见证是，原本我们的故事就此打住，然后我们就觉得这个故事很棒了，然后很吸引人，很有意义，然后我们就提案给我们的理事长，这样是跟宇宙。那传道一看呢，他就说这个故事不错，可是福音在哪里？我没有感觉到，人看见这个会有盼望，我没有感觉到这个有什么真理在里面，对，真理可以帮助人得到自由，对，然后就有这个故事里面有一个人被救出来了，所以应该有一个拯救的故事在里面。他说没有没有，我觉得好像还是少了一点什么，你再回去努力。所以哇，我就信心被打击，我就打算，
1: 本来预备好了，这有人说还不够啊！
0: 对，我想说我这穷尽毕生所学，努力把这个故事已经做得我觉得很精彩，这样对哇，结果还是没有过。那我后来真的是穷途末路，我真的就因为我是基督徒，所以我就想说不行不行，我还是要来祷告了，这样子人的尽头就上帝的尽头。对，然后所以我就跟神祷告，然后在祷告的时候，我就看到好像有一个画面是在我的前面有一个祭坛这样。
1: 祭
0: 就是好
1: 坛
0: 像可以
1: ，OK，
0: 献
1: 那个
0: 祭，
1: 祭
0: 对，
1: 坛，
0: 祭坛的地方。然后呢，我就看见我自己就把这个故事、把这个剧本放在这个祭坛上面，我就交给上帝。我就说：“好，我真的没，我什么都办，
1: 我没
0: 我
1: 辙
0: 们就
1: 喽，
0: 是献给你，对，我没辙了。对，看你想怎样。
1: 对对对，
0: 对，我觉得很神奇的是，当我在意念当中，当我在画面里面看到这个行动之后，哇，我就马上。上帝就给我一个感觉，给我一个感动是，他问我说："你这个故事里面是不是有一个时空裂缝？"那个时候我们还在想那个科幻的那种时空裂缝可以穿梭，我就说："对啊，有一个时空裂缝，可是我不知道那个裂缝是什么意思。"他就说："你记不记得在圣经里面也有一个裂缝，就是耶稣基督上十字架的那一天，在至圣所的外面有一个幔子，有一个布幔把人隔。"在外面，因为神是很完美的，神是很圣洁，可是人是哇有缺点的，人是没有办法承受那个完美，所以有一个布幔把大家隔在外面。可是当耶稣上十字架的时候，那个幔子就从上到下就裂开一个裂缝。从那一天之后，所有的人类都可以穿过这个裂缝，以及穿过耶稣的身体，进入到跟上帝在一起的那个完美的地方，那个最健康、最自由的国度。这样，对。然后，哇，当上帝这样跟我讲完，我就发现到说，哇，原来这个故事要讲的更核心的重点是这一个。对，所以回过头，我们就把所有的这些的故事做更多的修正，然后跟聚焦，让所有的观众，其实非基督徒看他不一定可以明白，但是他会感觉到说，哇，我的情绪被接住了，有人同理我的感受，到我是在黑暗里面，然后有一个盼望这样子。可是基督徒去看这部电影的时候，他们就会知道，哇，这个盼望的源头是因为耶稣为我们撕开了一个裂缝，那这个裂缝最后就变成在这个电影里面每一个被困在意识当中，我们刚刚说他会休克，他被困在自己的小宇宙里面的这些个案，他们呢，当他们愿意相信的时候，当他们愿意放下他们原本的想法，他们愿意让这个他们熟悉的宇宙出现一点点的震动跟裂缝的时候，就会出现了这一个出口。所以他们呢，在当下他们就可以做一个选择，是我可以从这个裂缝出去。而同样的，

这些陪伴这些个案的助人者们，很重要的也其实是需要找到一个裂缝，才能够进入一个人内心当中的幽暗。很多时候，甚至我觉得很多爸爸妈妈也好，或者是很多这些助人。

0: 跟他联系，他
1: 嗯。
0: 才可以让我知道他的宇宙发生了什么事情。原来那个裂缝，那个出入口是一个非常非常关键的一个角色。对，所以我们就这些整个的过程这样慢慢不断的累积，然后我自己也去做諮商的田野调查，更多的也在过程当中认识我自己的个性。对，然后再把我所学到的或者是我所经历的这些全部的养分都累积起来，然后写在这个故事的当中。
2: 哇，我觉得好感动哦！我自己其实当然啦，你本来就很会描述哈，但是你可以用很真诚，然后把我带到你的那个不论是你当时的情境，你的穷尽毕生绝学，然后这样，然后被打脸退回，最后你去祷告，然后你描述又再把自己倒到那个那个祭坛，那是一个很。不是叫做过去的时空，它是进入另外一个时空里，然后上帝对你对话，然后让你看见什么，我觉得感觉我都有这种觉得，这好像也是一种很特别的所谓，不管叫元宇宙也好，叫什么宇宙，真的是太神奇了。我觉得你，我觉得感觉你跟我描述的时候，我就有种也是这样，哎，切换来不同的空间，但其实没有什么真假，都是真实，都是为我们所预备的。哇，我听了就觉得好感动，从爱与被爱，然后裂缝，然后将我们接住。我们本来是好像就觉得我们自己不配，我们不够完美，因此我们跟上帝隔绝。但其实耶稣上十字架的那个裂缝，所以你特别就会提到深渊里宇宙里面有个裂缝，这个裂缝。哇，好适合用在我们，不论你是基督徒还是你不是基督徒，不论你是爸爸妈妈还是你是孩子，你是助人工作者还是你是受助者，其实都好需要这个裂缝。我们稍微休息一下，我其实有特别请文文推荐好听的歌曲。我们先让文文来介绍一下，我们在稍微喝口水的时候，邀请听众朋友来听一首什么样的歌曲呢？
0: 这一首歌曲呢，也是在电影里面的一首插曲，它就是叫做《裂缝》，所以我觉得很适合推荐给大家。然后我很喜欢里面的歌词，讲到说，就算有未知的阴影，我也会珍惜，因为那也是你。对，然后这是这个主角他要唱给这个个案所听的一首歌。对，所以在这边。分享给大家，
2: 是有这个阴影啊，也是真实的我。让我们一起来先来听这首好听的歌曲《裂缝》，我们待会回来。

0: 创的歌曲，我们有机会的话呢，待会可以请文文再来跟我们介绍。刚在节目的前一段的时候，我听到文文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丰富的跟我们谈这部电影从原来创作的背景，然后怎么样透过上帝的帮助让它更完整。然后中间呢，其实我听到了他讲到一个我真的全身起鸡皮疙瘩的，就是他提到了裂缝。然后在宇宙里面，深渊里面其实有裂缝，那这个裂缝是什么？上帝让他看见了，因为他把这个剧本交在上帝的面前，他对神说，我不会了，就这样了，看你要怎么办啦。我猜那种讲白话是这样，我们常常也有这样的感受，包括我们自己，有时候我们穷尽一生的努力，我们做了，可是感觉好像还哪里卡住了，或好像还没有达到我们预期要的目标的时候，我邀请各位，其实你也可以试试看，你就把这样的东西交给上帝。你知道很神奇的是，上帝就会来对你说话，不论是用任何的方式，是意象，是声音，甚至是就像文文的经历，它是一个感觉，是一个感动，你就要打开你的心去接住，上帝一定会对你说话。所以上帝对他说的就是提醒他，耶稣上十字架的时候，原来那个幔子就是一块很长很长的布，布帘，那个布帘就自己裂开了，他就让文文去看见了这件事情。我觉得这让我很感动。然而呢，其实在节目的前面，他其实有提到一个让我很非常打中我的，他就说到爱与被爱。所以在这部电影里面，其实蛮多的去提到爱啊、被爱啊、爱的同理啊、对话，这个到底是跟信仰有什么关联呢？我想请文文简单的你，因为我就很好奇，这个跟信仰有什么关系呢？
1: 哇，我觉得这个主题算是电影当中很重要的主题之一。就除了刚刚有讲到关于情绪忧郁当中可以看见救赎，可以看见一个光，认知上面可以被调整这样子的一个主题之外，另外一个就是要讲关于爱跟被爱。在电影里面有一句话，其实它是从圣经来的，但是我们把它转译了一下，然后放在台词当中，就是这个电影里面有一个教授的角色，他跟主角说，当我们害怕，然后被害怕淹没，被恐惧淹没的时候，其实我们是给不出完整的爱的，对。但是呢，如果我们愿意的话，其实我们可以被这样子的爱来爱，而且我们要相信，我们是值得被这样子的爱来爱的。讲到爱与被爱的过程，我们真的是发现其实真的不是容易的事情，特别在很亲密的关系啊，不管是在家人、在另一半，甚至其实在伙伴、在朋友、在工作的时候，那些跟我们并肩作战的人，我觉得都是会面临这样子的难题跟挣扎的。因为就像我刚刚在上一段节目有提到，就是爱一个人，哇，我到底如果我看见他不够好的地方，我还要爱他吗？被爱也会想这件事情，如果我今天让别人失望了，如果我今天失败了，如果我今天有我情绪不好的那一块，有我没有办法解决那一块，别人还会爱我吗？这个都是存在于一种害怕，我害怕别人不接纳我，我也害怕别人不会接受我的爱，或者是我也害怕我自己没有办法承受一个人的不完美，跟我想的哇幻灭不一样的那个时刻，对。然后所以我觉得当有这样子的恐惧发生的时候，那个爱都会很难很纯粹的进行下去，不管是停留，就会变成是好像停留在表层的，就是相安无事，可是其实里面已经渐渐的渐行渐远，或者甚至摊开来讲，然后彼此之间明明就是很互相彼此相爱的，可是却变成好像彼此在攻击，或者是彼此在质问说，哎，你为什么不接受我的爱，或者是你为什么你的爱要这么的浓烈，你的爱为什么没有给我一点空间。对，我觉得这个在心理学的角度，比较专业的角度，就会有一个定义，是这个叫做焦虑型的依附跟回避型的依附，当然还有混乱型的依附这样。对，那我们比较常看到的就是这一个类型，他们会彼此吸引，所以当他们彼此吸引，然后他们要付出爱在对方身上的时候，就会产生那个拉扯跟冲突。爱人的人很容易觉得，我已经做了这么多了，你为什么还是就是不接受，或者你为什么还是不会给我好脸色看，或者是你为什么还要逃避我？对，那回避型的人很容易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回来，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刚那一首歌是非常感动你，其实我自己之前已经先听过，我也很喜欢《裂缝》这首歌。其实在这个整部电影里面呢，它有非常多原

0: 容易就会觉得说，哇，你给我的东西真的太多了，我真的没有办法承受，我真的没有办法呼吸过来。对，你可不可以给我一点空间？这样啊，他到底要什么空间？其实好像也说不出来这样子。对，所以我觉得那个彼此之间的那个害怕跟没有安全感，就会让彼此在相爱的过程当中变成从相爱变相杀，
1: 想杀，
0: 非常的辛苦。
1: 原来相爱相杀是这样。我刚
0: 对
1: 听，
0: 对对。
1: 对，我觉得你讲的太好了。我刚听众朋友，如果我真的是控制不住自己那种一点点呼吸哈，真的真的，如果我这个收音有收进去，请您包涵。我真的觉得你完全真的讲到好多我过去的一些经历，或者是我身边朋友的经历，或者是我跟孩子之间，或我跟我的另外一半，完全中欸。哇，我觉得好像不是只有国高中生年轻人看这部电影会中哦，我觉得我应该已经很中了 讲得真好。我觉得我相信文文你不是。就是为了好像在炫耀，或者是要去高举那个心理专业，不是？其实我刚刚听到你讲几个专有名词，都是你后来学习到，但是最根本是你先去了解那个底层逻辑，就是那个爱跟被爱，为什么人会有时候会觉得我不值得被爱？为什么有时候我的爱给不出去？这种很多，其实你刚刚提到，就是回到回应一个问题：我们够不够认识那个爱？那其实要怎么去回到认不认识，就是回到上帝的面前，因为爱是上帝所造的。那如
0: 没
1: 果我们
0: 错，
1: 回到那里，我们只是一些在用人的方式去理解。好啦，就算我们有再多的所谓的叫做心理学专业好，或是什么的专业，医学专业也好，就是知道，但是没有解方。我们知
0: 对，
1: 道，那所以呢，我们知道问题，那然后嘞，好，对，
0: 嗯嗯。
1: 我觉得你讲的真的让我很，哎呦，我好想看哦，就
0: 啊
1: 真的觉得好想看，啊，我觉得真的是，哎呀，太棒了，真的，我真的，哎呦，各位听众朋友，常听我节目就知道，我很少认真的推荐大家看什么书或看什么电影啊，而且我通常啊都是我自己看过这本书，或我看过这个电影，或是我认识这个人很多一些某种程度我才推荐。但我真的觉得啊，上帝透过我的朋友，或是透过一些方式告诉我说，你一定书会，你一定要先来推荐大家来看这部电影。其实原来这个背后有这么多、这么多很深上帝的心意在当中哦。
0: 嗯，
1: 我可不可以先冒昧问一下，你几
0: 可以可
1: 岁？
0: 以，要在节目
1: 大
0: 上公
1: 概
0: 开了
1: 哦，
0: 吗？
1: 没有，我问你，你有超过22岁吗？
0: 有，我有超
1: 好，应
0: 过，
1: 该你有大
0: 我
1: 学
0: 已经
1: 毕
0: 三
1: 业。
0: 十几了。
1: 好，你30几，好，那我真
0: 对，
1: 的真的太，我觉得上帝真的太神奇了，一个30多岁的年轻人，然后他可以把一些事情讲得很清楚，尽量很清楚，好，然后也看很多的事情，有很多很多的经历。那你刚其实，在节目的一开场，你有谈到你们的这个 NPO 其实是在带领的一群年轻人，我看了一下资料，这部电影的制作团队。平均年龄大概20出头，对不对？大概20出头岁，你应该是去拉高人家年龄的吧
0: 对，尽量先不要算我。
1: ？OK，那你怎么看待？那你怎么看待你团队当中这些年轻人，他们对信仰的投入，或是你怎么看待这样子的事情？我真的有点好奇耶。
0: 我觉得这一个电影的剧组真的是，我觉得台湾影史上面可能最特别的一个剧组了。对，因为我们最年轻的一个剧组人员，他是14岁的国中生，那
1: 你们
0: 他是
1: 用
0: 我自己
1: 童
0: 在教
1: 工
0: 会，哦，有同工，他是我自己在教会带的学生，这样。那有一天他就跟我分享，跟我聊说他的梦想，或者是他想要尝试的东西，是想要做服装化妆，他对那个这些的造型啊是很有兴趣的。但是呢，因为他们现在国中嘛，就还在念书，也不一定有这样子的机会可以去碰。我就说，我刚好要拍一部电影欸，那你要不要来当服化组的组员？对，然后呢，他就说，可是他什么都不会啊。我就说没有关系，因为我们还会有一个组长，那这个组长，这个服化组的老师，服化组的组长呢，他就会来教你，他告诉你要怎么画，你就可以怎么画，这样。对，所以他就加入在团队当中。那除了他之外，还有很多是我们之前有机会可以到学校里面

0: 去做媒体教育、媒体培训的这些的同学，那还有一些呢是来自不同教会，但是他们对电影啊、对影像有兴趣的这些的同学们，对，我们也把他们都找过来，所以这部片就有好多的教会一起来完成。那还有一个是我们之前有办那个电影营队，那在这个营队的当中，我们就带一些孩子们，他们一起完成一部小小的作品，这样。对，那这些电影队的学生呢，我们就也再次邀请他们回归，然后一起来做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制作，这样。所以这些就是有一些是17、18岁的学生，也有20几岁刚出社会，然后他对电影很有兴趣的这些的同学，我们就把他们集结起来，然后利用在寒假的时间，就是在去年寒假的时候一起来完成这个拍摄。然后其实看到他们拍摄，有些就是大部分都是基督徒，然后有一些的学生是我们接触的孩子，他不一定是基督徒，可是在当中其实他们都是非常非常投入。然后我觉得是我们想要打造一个不一样的片场文化。我觉得在一般的片场文化里面其实是很有压力的，然后是每一个人专注都是非常高度专注，然后非常需要被要求技术上面的事情。可是在我们的剧组有两件事情是很重要，第一件事情是作品的成果一定要很好，我想这个
1: 是这是基本的尊重，对专业的尊重。
0: 对，但是另外一件事情同等的重要，就是每一个在这里的学生，他们要被建造起来，他们要被训练起来，他们要有空间让他们发挥。我今天不是要好多好多的学生来当助理，或者是来在旁边站着纳凉，或者是来看。其实我们很重视的是每一个学生他们有没有机会参与在当中，那个参与是他可能需要真的实作，他可能需要真的拿摄影机，他可能需要真的拿灯，需要真的架灯，然后知道要怎么打等等的。那就算他不知道也是没有关系的，因为我们每一组的组长们就会来教导他们。所以我觉得很感动的是，这些的组长他们真的要一心二用，包含导演，从上到下其实每个组长领袖他们都是这样子的心，就是 OK， 我一边要专注在电影怎么样子好，但是一边同时我要把我的心分一半出来，心力分一半出来去想说，好，我要怎么让我的学生可以做到这些事情，我要怎么调度我的这些的伙伴，然后调整我的任务的内容跟难度跟任务的范围。我们把一些可能在业界是很大的一个任务，我们就把它切得很小，那让一个人他就可以去负责一个小小的任务。可是当他愿意忠心的负责这个任务的时候，那他们集合起来就会是一个很棒很卓越的一个成果。对，那我觉得我必须还是诚实的说，还是在拍摄现场还是有一些的意外，或者是还是有一些的挑战。对，但是我觉得以这些的学生他们的付出跟我们最后的这些的整个努力的呈现，对，我们还是有很多可以补救的。这整个去调度回来之后，我发现整个电影的呈现是超过学生制作的水准的。对，所以也会觉得说，哇，好像这个是真的可以做成商业片，
1: 商业片
0: 的对一个奇幻商业片的一个东西。但是我觉得还是很惊讶，就是哇，原来这些东西是一个平均年龄20岁的团队我们一起做的。那其实这个就是回到火树星人很重要的一个初心，是我们希望可能带出很多的产出，是帮助下一代可以开启对话啊，可以兼顾他们的生命啊，带出很多的议题。可是同时我们也很希望这个协会或者是这个电影可以成为一个平台，让每一个有恩赐的或者是有创意的、有不同的技术、有不同兴趣的小孩，他们的梦想可以在这个协会跟这个协会的产出这个平台上面可以开始逐梦。所以我觉得后来会做电影这件事情也是很神奇，以及我觉得是很酷的一件事情，是不只是哇，电影就是很平易近人，所以每个人都可以看，每个人都可以收。对外是这样，然后对内部，对于我们带领的孩子们来说，电影这件事情它是集合8种不同的艺术的一个集合体。
1: 8种艺术，哇，真的是很丰富哦。
0: 有音乐啊，有文学啊，还有灯。它有摄影啊，有表演啊，有这些的东西，所有加在一起。那每一个孩子他不一定对电影这么大的东西有兴趣，可是他对服装化妆有兴趣，那就够了啊。那你就可以在这边做尝试。孩子对灯。

0: 光有兴趣，但那就够了，你就来打灯光。还是对
1: 是，
0: 摄影有兴趣，虽然我们可能就只有一两个摄影师，但是
1: 是。
0: 你如果不当助理，你还可以当侧拍师，你还可以当海报的那个剧照师等等，所以给他们好多好多的相机，我就把我们所有的相机都清出来，然后就说好，那一台相机给你拍，这台相机给你拍，所以有好多的剧照是17、18岁的小孩，他们就拿着我们的相机，然后拍出来的那些的很漂亮的剧照，
1: 哇！
0: 对，然后就完成的，对，然后所以
1: 哇！
0: 我一直很期待这件事情能够成为他们梦想的一个起点，当我们愿意这样做，我觉得下一代他们不是没有能力，不是没有技术，而是没有机会。所以当他们愿意被信任，然后被赋予这样子的机会，然后有人陪着他、看着他、带着他做的时候，他们就可以在他们17、18岁也好，20岁也好，在最年轻的时候，他们就可以累积了一个作品。然后我相信这个累积的作品不是一个过眼云烟的，而是他已经我觉得台湾人说，那个赢在起跑点，我觉得那赢在起跑点有时候是很填鸭式的，就是这
1: 对，
0: 种体验的、这一种累积的、这种陪伴式带出来的成果，我相信那才是一种赢在起跑点，就是他不需要等到出社会了，然后我进到业界了，然后我从一个小助理，然后开始一直慢慢磨磨磨磨磨，然后等到我要可能要40岁、30岁，我才有可能做到一件事情。可是我相信他们现在就做得到啊，只是很多的支持，去支持他们，需要很多的陪伴、教导、去引导他们。我们就相信他们今天就可以做得到，不用等到明天他们才做得到。对，然
1: 太
0: 后所以我
1: 棒
0: 电影
1: 了！
0: 这部片的电影的导演，他其实才25岁，他完成电影的时候才25岁。
1: 啊？
0: 对，然后我觉得超酷，是因为
1: 哇！
0: 我觉得我没有那么确定，没有那么有把握。不过我自己的角度来看，我觉得台湾影史好像没有那么年轻的商业片长片的导演。对，那他就做到了。可是我相信他那个做到，除了他有自身的才华，有自身的这些的创意之外，很重要的是因为背后有好多好多的人愿意信任他，愿意就是相信他可以做，然后愿意支持他，然后帮助他，给他团队。反而让他把这个故事变得更好，等等，就是给他好多的帮助，让他真的是我们说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站在上一代的肩膀上，他们就能够发光这样。对，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是让我觉得超过电影本身，让我觉得更骄傲，然后更有意义的一件
1: 有，我有深深感觉到你的骄傲。如果你坐在现场，我搞不好都会看到你的眼睛发出光，咻咻咻这样子。我其实非常感动，难怪我觉得上帝感动我，就是只是朋友跟我说，你一定要来听听这一群年轻人，还有他们带领的他们这群 NPO 的 leader 们，他们到底为什么做这些事情哦？我真的听完你，我刚刚。真的是心中笔记差点做不完，我觉得你刚刚讲到好多点，我觉得非常感动。就是电影不只是电影，它其实它是一个当然是一个专业，然后它切割可能不同面向，然后我们让孩子来参与，我们不是只是使用人当一个工具，完成所谓的商业或一个成功的 plan 而已。我们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要让每一个人都可以去经历，然后甚至找到他自己的样子。找到
0: 没
1: 适合
0: 错。
1: 他的位置，哇，这真的是另外一块有关跟教育有关、成全有关。那这就是因为这个电影的背后，它不是一个，它其实是来自于一个 NPO，NPO 就是一种，它真的就是一个非盈利在助人的工作上面。我们稍微休息一下，我想要让各位听众朋友，你们自己待会哦，刚刚一开始开场没叫大家去拿纸跟笔，文文真的讲得非常好，我觉得好多可以很激励我，让我成为文字。收藏有时候自己低落的时候可以拿出来看看的一些文字，所以现在利用一个时间，你待会我们还有很多很精彩的，邀请听众朋友，你可以去准备你的纸跟笔，去倒一杯水，然后我们再来介绍一首好听的跟电影有关的歌曲，好吗？
0: 好，这部电影刚刚我们有提到关于爱与被爱，所以他在讲爱情的议题上面呢，也有很多很多的这个元素。所以呢，我们有一首也是人气很高的歌，叫做《晕船仔》，它是一
1: 晕
0: 个
1: 船
0: 我觉
1: 仔。
0: 得人的用词。对，晕船的意思就是哇，我好像就是那个叫做圣经用的成语是思爱成病，然后我觉得一般人用的就是说爱情是盲目的，我好像已经陷坠入爱河，然后很盲目。

0: 整个晕船了的这种。对，然后在电影里面其实这个男主角他是比较压抑的，然后比较内向的一个人，所以呢他的有一个好伙伴是一个很闹的一个这个搭档，然后他就一直在讲他、嗯、就讲他说你根本就是一个晕船仔，外表看起来很冷漠，可是你里面就是哇根本晕到不行。对，很多的学生我觉得很贴近啦，因为他们在这个情窦初开的年纪，好多好多人都曾经有这个晕船的经验，所以呢我们就这首歌叫做晕船仔。
1: 好，让我们先来听这首好听的歌曲晕船仔，我们待会回来。
2: 哎，拿开你的耳机，第一次带你孤僻，用印象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回来，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我是主持人淑慧。刚刚前面呢、真的是非常的精彩，我听了文文聊了这部电影，他们的团队非常的年轻，然后大概就平均年龄20，甚至大概在商业电影的团队当中呢，我们可能很少看到这么多年轻人的投入，甚至我应该说他们很敢用年轻人。他提到了他们相信年轻人，不只给年轻人舞台，也知道年轻人有这样的天分，但是更重要的是他们愿意相信他们，而他们相信的同时，其实他们也供应他们一些资源。那我就好奇了，文文，你们是很有钱的 NPO 是吗？要不然你们怎么敢拍商业片呢？你们是吗？你们是很有钱的吗？
1: 是很没有钱的
0: 很没有钱的人却做了一个这么大的梦想。但我也很好奇，你们就做了嘛？好，那现在也就是即将要上映。那我就很想问啦，好，很多人有时候就会说，因为我做不了这个梦想，因为我没有资源啊，我没有什么投入。可是你看他们这个团队就是没有资源，也不是有钱人，然后孩子又不是什么专业的，然后他们还要完成专业，还要去带领团队，中间还要调整。这部电影在这个资源有限，然后又有一些包袱的情况之下，最后完成了。你要不要跟我们聊一聊？也许讲一两个或一个也可以。有没有什么印象比较深刻的一些恩典吗？或者是奇迹之类的？
1: 真的是数算不完，太多恩典。因为其实我们协会是几个就是一起长大的伙伴一起成立的，当然有很多的从一开始到现在都还有很多的叔叔阿姨啊，然后爸爸妈妈们很多的支持跟捐款，让我们可以走到今天。可是真的没有一个好像是一个固定的企业来支持的这种企业型的基金会，比较不是这样子的 NPO。对，然后我们就是一种走一步算一步，每一年都是想说走一步算一步的感觉。因为深渊宇宙其实也是，当我们在场刊的时候，我们还在场刊阶段的时候，我们去看了一个政府的一个场地，这样。那个一个负责的政府官员就跟我们闲聊啊，他就聊说啊，那你们这个制作预算到了没？这样子，我就说还没啊，我就说钱还没有到这样子。他就说还没有到，可是你不是跟我说你什么时候要开拍吗？因为我们要敲那个时间。我就说对啊，我们下个月要开拍了这样。然后他就说哇，钱还没到，你们都开拍。对，然后我才意识到说哇，原来这个世界上的做法比较是这样子的，大部分的时候是我们钱先累积到了，
0: 对啊，
1: 然后我们再往下 move on。
0: 是，

0: 是
1: 这样
0: 啊，
1: 想的。对，可是我们好像比较是觉得说这件事情好有意义哦，我们先规划看看，我们先往下走，那同步再来募款，同步再来募款看看，那钱有没有进来，其实也很未知这样。所以，但我觉得蛮感恩的啦，因为在这个协会里面，就我在协会到今年6年，没有任何一个月的薪水是没有发出来的，
0: 真
1: 我
0: 的，
1: 觉得很感
0: 哦，
1: 恩呢、欸。
0: 感谢
1: 很
0: 主。
1: 多时候真的哇，那个因为我没有过目那个账啦，但是有的时候那个理事长也会聊到说啊，这个月可能
0: 可
1: 哇有一
0: 能。
1: 点紧这样子，对，可是每一次都还是哇，都有好多好多的人愿意支持，在最后1秒钟，愿意，我觉得很感动。然后有一个是特效，因为这部片里面我们想要呈现人的脑内的宇宙跟意识嘛，所以我们就花了一些的特效啊，要去呈现到底深渊是一个什么样子的，
0: 哦，电影
1: 是，
0: 特效就对了。
1: 对，电影特效，所以有一些的云啊，有一些的裂缝啊，有这个乌云笼罩啊，然后有人这个坠落啊，然后在深里面等等这些的特效的画面，那甚至还有机器人的表情啊、动画这些的东西，哇！一开始导演写完这个故事的时候，他就跟我讲说，这个故事没有办法拍。我说为什么？我觉得这故事很棒，我们一定要拍。他说没有特效团队，因为我也不会特效，这样我们到底要怎么办？我觉得很神。然后我们那时候就也努力找找看，这样，但我觉得很神。也是有一次，我们理事长刚好去参加，也是我们一个学生的一个校庆的表演，这样我们就园游会就去参加。那个校庆当中呢，就有这个实践大学的科系来这边学校来摆摊来招生，对，那它是一个实践大学的这个动画以及特效相关的这个科系。然后我们的理事长就跟他们聊了起来，然后就跟他们聊到说啊，其实我们有一个这个电影，然后我们其实是需要特效的制作，那校方这边呢，他们就觉得说，哇，我们现在好像很需要一个产学的合作的一个作品的累积，让学生可以有更多尝试的机会，这样，对，然后所以有一点一拍即合，然后我们就好像谈妥了这个合作，他们也给我们一个比较优惠的一个费用，让我们可以用。可能不是市价的这样子的一个标准来制作一个特效这样，对。然后我觉得在这个故事里面还有一个很感动的地方是，这个主要制作的这个老师，他就带着他的学生一起来制作，但是呢，他并没有把这个制作的这个他所应得的酬劳呢给他自己，他把他自己全部得到的酬劳都给他的学生，然后就是让他来完成的这些制作的学生可以可以拿到这一笔的酬劳来制作这个特效。哇，在故事的时候，我们也是就觉得好感动，你就觉得哇，有人跟我们是做同一件事情，
0: 有人跟你们一样傻
1: 对，一起来做，对。然后另外一个，我觉得还是我觉得真的是必须说，上帝给我们很多的创意，有
0: 是。
1: 好多好多的场景。甚至我们听到观众的回馈的时候，他们都很惊讶，因为他们都会以为有好多的场景可能是整个租摄影棚，然后都是绿幕啊，或者是搭景啊，或者是吊钢丝啊做出来的那些的画面跟呈现。可是其实在现场，我们用了很多创意的方式，在镜头前面看起来好像是刚刚说的这些哇，吊钢丝啊，然后搭景啊。可是其实好多好多的拍摄都是在我们自己教会的会堂里面，然后把它用一些的布啊，或者是用一些的东西，把它自己拼拼凑凑把它做出来的。对，然后这样当然就省了很多钱。
0: 真的是创意哦，谁都没有想到这样也可以搞，
1: 对，所以我真的很佩服，不管是导演或者是我们摄 影指导的他们的创意，就哇，原来还可以这样搞，原来哇，你们脑袋到底装什么？哇，
0: 你
1: 原来
0: 们的脑袋
1: 可以
0: 在
1: 这样
0: 装什么？对对对
1: 对啊，哇，原来这样子可以，哇，这么有创意的，然后在画面上面都没有穿帮，这样都看不出来，对。
0: 哇，我觉得只是。就像文文说的，其实真的数算不完这些恩典，然后这些奇妙，包括这个电影很重要，它很需要特效，因为它是一个奇幻，很多东西真的是没有办法用实体呈现，它就是得搭配特效的方式。当他们还不知道要怎么办的时候，哎，神就让他们遇到了一个老师带领的学生，然后乍看之下好像他也需要来做这个产学合作，可是，在过程当中，我相信他们。 面一定有很多被你们感动，因此老师也把自己的那一份，其实他做工当得工价，这也很无可厚非，就算他用在打到骨折的工艺价，但是他也得生活，但是他最后愿意也跟你们一样摆上自己的，然后他不愿意去苦了他更年轻的孩子们，其实那些学生们也是需要生活，也是需要什么的，那老师们觉得自己还是有一些能力可以从别的地方呢，我不知道老师怎么想的，但是最后他的结果就是他愿意摆上。最后呢，我们可不可以用最后的一小点时间哦，这节目这个电影太精彩了，再说一次这个电影的名字，什么时候上映，我们可以做些什么呢？文文你请说。
1: 这部电影呢将在今年的受难日4月18号，也是复活节的节气当中来上映了，所以4月18号在全台的有20间的戏院都可以来看到这部电影，在国宾啊，在微秀，在美丽新，在喜乐时代等等这些的影厅都可以看到。对，那如果想要更多的资讯呢，也可以 follow 我们的Instagram 或者是我们的 Facebook， 搜寻活出新人应该就可以找到了。在里面呢，我们也会释出各个全台包场的这些的场次，那这些的观众呢也可以来报名这些的场次，来抢先的来收看。那如果呢，不管你是教会啊，或者是企业，你是有一整个大团体的人的话呢，你也可以起来成为那个包场组的主轴，然后也可以来询问我们可以怎么来包场。其实包场是非常非常简单的，现在有很多的电影院，他可能30个人他就可以开始来完成包场，所以如果你可以找到你的30个好朋友，你可能就可以一起来完成一场包场啦。包场的电影的票呢，也是按照这个电影每个电影院的电影票来算，也不会特别贵，那也可以提前。然后可以规划属于你们自己的最适合的时间来观看，那所以你可以在你想要包场的那一天的前2个礼拜来跟我们联系跟确定，那我们呢可以协助您跟影厅这边来做确认，那就可以抢先看到。那如果没有包场的话，还是可以在4月18号全台湾的电影院都可以看到这部《深渊宇宙》这部奇幻的爱与被爱的这一部电影。
0: 是，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的来关注这部电影。我们下个礼拜仍然要邀请文文来跟我们聊一聊《深渊宇宙》以及很多很棒的主题。我们今天的节目先稍微停在这里，我们下个礼拜见。谢谢文文，
1: 谢谢大家，拜拜，
0: 拜拜。我们下礼拜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再见。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孙茂泉制作主持的《让天赋发光》。
1: 你相信人的潜力无穷吗？你相信天生我材必有用吗？你相信上天创造的你是独一无二的吗？让孙茂泉老师带你一起探索自我，让天赋发光。

全球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浪天发光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孙茂全老师孙爸，很高兴再次在空中与您相见。那我们

0: 在前几次呢采访的时候，采访了一位我们的谢静茹谢医生。那谢医生呢，我会认识他，其实有一个很深的缘分，是先认识了一位会长啊，这是我们的全人的关怀会的会长。来，我们先邀请我们这个谢医生哦，我怎么可以跟他认识哦？我们中间有一个推荐人很重要，待会请他来说这个推荐人哈。那谢医生呢，他本身现在是中国医药大学附设医学院的台北分院的眼科的医生，而且他也是台大医院的眼科跟大直这个行健健康医院的这个眼科医生。他做了一些很重要的事情，他在推动我们的台湾哈，我们的 WHO 的标准势能的复健中心的一个规划，这个他是后面的推手之一哈。我们现在能。这小孩子从小就能好好的就眼睛啊，我们可以去就预防中招，先去做检查，这件事都是这些贤拜们在这个推手在推动的哈。那我们来邀请我们今天的嘉宾啊，谢医生，谢静茹，谢医生你好。
1: 大家好，让天赋发光的听众大家好，我是眼科谢静茹医师，那我也是现任。心怀全能关怀协会的理事长
0: 是。
1: 那我今天很高兴跟大家分享，分享心怀协会的一个重要推手之一廖佩君护理师。那他同时是我在台北市联合医院妇幼院区的同事同仁。那他现在已经退休了。他在1978年进入到台北市妇幼医院服务，那他长期投入临床照顾工作有待40年以上。
0: 对对对。
1: 那在民国91年的时候，那在妇幼院区有一个妇癌的病患，
0: 对对对。
1: 那他的生命故事是，他是一个大学的讲师，当时他才41岁。那他罹患的第二期乳癌，那他是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然后很冷静、很理性的一个女性。那当他罹患的重病的时候，那他也就是接受了手术，然后手术完他要接受化疗，然后在化疗前的时候，他突然就选择就是终止他的生命。他就跳楼自杀了，然后当下廖佩君护理师就很震撼，他觉得他看起来是有资源的，
0: 是是是是，
1: 然后呢也受过很高等教育，然后在治疗过程也很理性、很理性、冷静，可是为什么会选择就是把他的生命就是还没治疗还没完成，他就
0: 天哪。
1: 选择就是结束他的生命，所以他心里可能有一些很孤单跟害怕，没有跟大家讲。所以当时廖佩君护理师就成立一个心怀乳癌病友联谊会，然后他担任会长。他从2002年开始到现在，他担任会长已经有20几年了。那所以他觉得，就是在一个病人，不是只有疾病。你还要陪伴，还要理解他心中的一些孤单跟害怕。对，那在2004年的时候，佩君会长他自己也罹患了乳癌。
0: 对对对，
1: 然后所以他就在进一步投入，在2015年成立一个台湾心怀乳癌关怀协会。然后协会里面有一些亮点，就是在乳癌的。病友他们在做完乳癌手术化疗之后，然后当时的观念就是说手术之后最好不要运动，可是他们在妇幼院区院长袁九重院长看到有一个国际期刊上面说乳癌的病友可以划龙舟来做复健，就是跳脱一般医疗，就是我们在医院里面生病以后的复健，在医院做复健，它是结合的一些活动，身心灵的一些活动课程，所以他们就组了台湾第一支的乳癌龙舟队，然后每年都参加台北市政受邀台北市政府的那个。端午节的龙舟竞赛，龙舟赛， 然后再来甚至他们从2015年开始，

0: 对，2001年开始，他们就到香港、马来西亚，还甚至到意大利威尼斯参加国际乳癌龙舟比赛。
1: 哇！
0: 对，然后后来又慢慢进展到他们引入了日本的太古复健，就是乳癌的患者，他们会有淋巴水肿。开完刀以后，或者在胸部这边会有一些疤痕，然后透过太古的艺术活动，好，然后可以有一些身心灵的一些疗愈，同时也可以做到复健，所以他们后来就有一系列的乳癌志工课程，然后这十几年来，就是对很多的乳癌的家庭，好，有很大的帮忙。那所以今天跟大家介绍那个心怀乳癌关怀协会，后来到了2018年，然后社团就全面的在全面的，就是在扩展到另外一些身障的弱势中的弱势的族群，然后他们更名为心怀全能关怀协会，
1: 是，
0: 对。然后所以希望就是有更多的人可以被支持，可以被陪伴。
1: 是，
0: 对。
1: 我们知道那个心怀乳癌关怀协会的时候，那时候当时还有陈火木医生跟林友仇医生在这个部分在推动。那我当时有访问这个陈火木医生的时候，他有提到说，这个癌症里面有一个癌症是很容易治疗，但是呢心理康复期需要很久的，就是乳癌。就是乳癌其实它治疗过程其实对他们来讲，就是医生他们手术啊治疗要康复其实很快的，但是反而是心情这件事情，因为这是一个女性器官，当她被取走了以后，她那个好像那种爱就是少了一些了，然后这个时候心情就比较情绪上面就比较沉重一点。这时候还有一件事，还有是复健的部分，除了情绪之外还有是复健。当时我记得这个陈医生就有医生到提到这件，就是说当时划龙舟这件事情好，就是对这个淋巴腺有帮助。后来，但划龙舟这件事情，我没有想到您刚提到说他已经到国际去比赛哦。我们当时讲的关键神乎其技到国际比赛，然后后来还有一个过程，就是后来开始发觉，既然有些人没有办法去那么厉害，像划龙舟国际选手一样，那就开始有这个太古跟这个我们的舞蹈加进去的哦，这个很棒，因为女孩子都爱漂亮嘛，跳舞也很好，美很美，然后打鼓呢这些事情呢又觉得很有震撼力。那在这时候2018年全心怀的全人关怀协会成立之后，然后这个时候在推动，其实我们在这个推动过程中，我们也很感谢啦，就是前面有我们前人，就是像袁崇文院长啊，陈文木医生，还有刚刚您提到的廖佩君，当时他是会长，这部分在推动这件事情。好，那这时候就开到我们开始有接棒了，薪火将传接棒，这时候已经接棒到是我们的谢医生的手上了。所以谢医生，你现在开始启动了新人全人的关怀协会的推动的这件事情上面，是不是？
0: 对，那个陈火木理事长是现任薪怀，也是现任的理事长，也是薪怀全人关怀协会早期的乳癌关怀协会的创会会长。
1: 对对对 对, 对。
0: 在2020年，那他自己是那个一般外科，然后专长是在乳房外科。
1: 对对
0: 对，那所以他在做乳癌的诊治，就是非常非常的有成效，在药成效。所以心怀协会的会员大概有最多的时候有500多名以上，好，那现在大概就200到300人，好，那这个有就是说在乳癌的防治跟乳癌的治疗上面，其实人越少，会员越少，表示它的成效
1: 越好，对
0: 对，那所以在
1: 代表成效了嘛，对不对？
0: 对
1: 对。
0: 然后在乳癌龙舟这一块的确是台湾的一个亮点，
1: 是，
0: 然后国际上面的一个亮点。那我觉得心怀乳癌关怀发展到全人关怀协会，所以它的服务对象是有在扩展。那因为我本身是眼科医师，
1: 是，
0: 所以我们的服务对象扩展到就是特需的儿童跟青少年，然后还有学龄前儿童，我们叫早期疗愈儿童。
1: 所以就重新在我们

0: 再把它诠释一下，变成全人的关怀了，不再只是锁定在乳癌，因为乳癌的成效这很好。刚刚说500人，我们人数降低，代表已经有实际的成效。那我们在这巨人的肩膀上重新再跳跃一次，然后变成这个全我们现在的2018年后心怀全人的关怀协会。那现在在做这件事情，我们要先讲一件事，我们的这个我们的谢医生哦，他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地方，除了视觉这件事情是他专业在，因为他成长背景过程中，他其实最早的时候，他有在上一集有跟我们讲，他其实学的还之前还不是学医哦，是跟怎么样，跟复健有关系的。
1: 对，
0: 这算我提一下，你的成长阶段是跟复健有关系的哈。
1: 我大学是念阳明，当时叫阳明学院，
0: 是 是, 是，
1: 然后现在叫做阳明交通大学，
0: 是是，
1: 然后在几年前叫阳明大学，
0: 对对对，
1: 对，然后所以我大学的时候先念的是阳明学院的物理治疗学系，那我们就俗称是复健系，
0: 复健。
1: 然后所以我结合的势能跟复健，所以大家看到就是说，诶，我觉得很多天赋或本质或者是反走过必留下痕迹，就是因为之前有复健的一个训练跟 background， 然后来到医学院，成大医学院之后选了眼科，然后所以把势能跟复健就结合在一起，然后刚好因为整个 WHO 他们全球有知道势能复健、低势能复健的一个需求，不管是儿童或者是老人，都有这样子的一个公共政策议题，所以就这样子被召唤了。好，到就是冥冥中好像就是已经
0: 被召唤来了。
1: 对，
0: 老天提供杯啊，就是我们的，我说我常看不到的那只手，那我不知道你是谁，然后。我们称之为你是神，或在我们基督徒就是主啊，你召唤了我们来做这件事情。我们就人生中有一个，就像您之前讲的一个志业哈，我们进入这个志业里面。
1: 或者我现在常常会觉得说，好像每个人的人生剧本都已经写好了，
0: 好像真的是哦。
1: 然后在你年轻中年，然后这样一路走来，就好像。他的剧本写好，然后都有一定的时序，然后你就不知不觉就走到这样子的途径。
0: 这个是点，这个点上面去的。
1: 对 对, 对，
0: 就是很奇怪，因为你当初如果是没有这个 background， 就是你有复健这个 background， 然后你后来有转一个跑到跟视觉有相关的，因为上集如果你有听的话，因为他是自己在这医院看到一些状况，他家里的建议，然后他改了一个走视觉这边的部分，然后这个跑道呢虽然走了，但是现在你在看。他现在我们的谢医生在开始在心怀全人关怀协会担任这个要角的时候呢，前面所有的这些都跟他有相关了。
1: 对，然后再就是本来会想要转换跑道去念特殊教育，
0: 对对对，
1: 那现在服务的对象就是特殊儿少，其实就是也是有相关的。
0: 对，
1: 然后所以说之前在想要转换一个转换一个领域，那你现在还是回到医学这条，可是你的服务对象却是跟你之前想要学习的专业有相关。
0: 对对对，所以我们前面所学的，大家都不要觉得后悔了。其实每一件事情，就像刚刚谢医生讲说，每一个剧本好像都是为你量身打造的，因为这些东西都跟你后来都有关，只是你现在不知道，后面你看这不都有相关吗？
1: 对
0: 对, 对，所以说好像说事前都安排好了。
1: 是，
0: 这时候我就要想问哈，因为我们之前有谈到，就是说全人关怀学会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已经不是在只有乳癌，因为乳癌已经做得很好了，然后人数现在因为有成效嘛，才就越来越棒了。那现在我们全人关怀学会既然要开放全人了，那就跟您现在说这个我们讲说做后面的这些服务有关系，那全人你要怎么样打开这个全人的服务呢？那您现在的看法是怎么样去看待这件事情呢？
1: 现在就是我们会从台北市服务，因为早期那个心怀乳癌关怀协会其实是从台北市立联合院妇幼院区，然后再慢慢扩及到新北，
0: 是，
1: 然后再慢慢往中南部去做一个地区上面的扩点，然后再来服务对象的话，我们大概就是 本来乳癌

0: 的乳癌的妇女、乳癌的病友、我们也是会持续的服务。那所以我们会往，因为现在发现就是在流行病学里面发现乳癌有年轻化，
1: 对对对，
0: 一般就35岁的年轻妇女有可能就罹患了乳癌、对，那所以我们会朝着就是年轻妇女去做乳癌的防治的宣导，
1: 是是是，
0: 然后再来乳癌的病友，他们其实存活率现在因为医疗成效还不错，所以5年存活率也高，所以他们会到慢慢的、会到就是我们讲的长照、老年化的长照或者安宁的照护，所以针对乳癌的病友在 年长这一块我们会开始做、安宁的关怀，所以在心怀这一块乳癌这一块的病友的服务是一直都
1: 持续、
0: 那在其他扩及其他服务对象，譬如说在全人关怀这边，我们主要是针对弱势中的弱势，那所谓弱势中的弱势就是身障、你有身心障碍、那在儿童的话就是0到6岁的那个发展迟缓儿童、
1: 是是是，
0: 那在全台大概有10几万、大概14万左右的那个0到6岁学龄前的那个发展迟缓儿童、那在6到18岁就是我们讲的特殊青儿童与青少年，
1: 是是，
0: 或者叫做特殊学童、特殊教育学童 的服务、那大概是全台有20万人口，
1: 是是是是，
0: 那在18岁到65岁我们所谓的成人身障者、那大概领有身心障碍者大概有100万，
1: 有100万身心障碍者，
0: 对对、
1: 很多呢，
0: 对，然后在65岁以上失能长者、就是他可能现在大家讲的失智、或者有一些失能的长者、大概有八十几万，
1: 是是是，
0: 所以 totally 如果全国的一个人口学的调查，这些弱势中的弱势的话，大概在儿童的话大概就20万到30万，
1: 是是是，
0: 啊，成人的话大概也到150万左右，快接近200，所以这些就是在眼科医疗方面，他们就是他们的普及性跟可及性就会比较差，即使台湾已经是有全球最著名的健保，可是他们在健保的体制之下，他们相对是比较没有被就是平等的健康平等的、普及到，所以心怀全人关怀协会就是在制度上面还没有到很跟一般的同年纪 的民众或者市民民众有受到这样子的医疗照护、那心怀可能心怀全人关怀协会就是会在制度倡议上面、或者现在制度还没有到普及到他们的时候，是是是，然后我们做这一块的一个服务或者一个支持这样。
1: 我刚刚听谢医生在讲的时候，我突然突然眼前一个画面了，你这个报告好像那个是我们的某个局的局长在报告，感觉就是你的如数家珍呢，就是台湾的整个的生态动整个环境，你好像就是都很清楚那个数字啊，哇，好像局长在报告一样。哦，你这个很，我要先讲，就是毕竟是前辈在了解这件事情。如果你像谢医生，他一定有去关心这些事情，他才会，你看他就是根本就没在看考试，就直接老师就直接就出来这那么多的数字出来。那我要先讲这件事情，就是这些事情发生是真实的发生，而且这些数据都已经在他们在报告上面啊，再去关怀性都已经做了相当性的了解。可是现在回到我们的生命当中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当我们任何其实不是只有我们全人关怀协会，是任何一个制度里面其实都有一个叫做灰色地带，比如说中低收入户、有些人可以领到补助，有些人领不到，那政府你没有办法给他的，就靠一些团体们去给他补助。那今天心怀全人关怀协会也是一样，他们乳癌的时候也是一样，有些是你医疗是可以补助的嘛，对不对？有些，但是有。

我一些后面照顾的人就没有了，就靠着之前的心爱如来关怀协会的在后面的照顾他们，然后 身心灵的到他们后来的健康的恢复，那个因为后面的才是很重要，现在全人也

0: 就是身心灵上面的一个复原啦、啊。好，那所以医疗之后，疾病的医疗之后，好，心怀这边就是希望可以理解这样子的病友，
1: 是，
0: 然后支持他们，好，然后再回到工作，回到家庭，好，都可以这样子一个被关怀、被照顾到，
1: 对对
0: 对,
1: 对，
0: 被理解到。
1: 所以，我们也希望说，全球听众朋友，当你听到这个讯息的时候，也是支持一下我们心怀全关怀协会，我们未来还推动一些计划。因为不是只有我们前面已经把乳癌这些照顾得很好，在这个基础上面，我们现在开始做全人关怀。那全关，我们知道就是先生这个在这个之前的部分。您本来就做了复健这个部分，就是你之前有做学习过的，甚至后来你的专长在视力这个部分的，视觉这部分的。哎，我想到这问一下，跟这个视力有关系的这个部分，是你专业的，对不对？
0: 对。
1: 这个我们常讲说有视觉型啊、听觉型啊、跟体觉型，然后呢，好像这些东西，特别像视觉，好像是不是这些视觉的问题，是不是也会影响？当然一定会，我知道。会影响我们的学习，像你刚刚讲说近视眼这些问题啊，以前你有提说或老花这种问题，它会也会影响到我们的情绪吗？像乳癌我们知道它也会影响到我们的情绪吗？那视觉这个东西也会影响到我们的情绪吗？
0: 会，就是我们 有一些个案的故事、
1: 哦、是是是、
0: 哦、那就是说我有人是 视觉其实跟听觉，我们大部分的学习 80% 的学习都是靠视觉，
1: 是是是、哦，
0: 你听不到跟看不到，对学习来讲，其实是视觉看不到影响比较大。
1: 视觉看不到影响比较大、啊、
0: 对，
1: 因为我们在学教育的部分，就是说，视听型的人是占绝大多数的，听体觉型的是比较弱势的。所以你刚刚讲视觉型其实是绝大多数的，
0: 对，
1: 哦，
0: 80%的学习都是感觉系统是靠视觉，
1: 对对对。
0: 那所以如果他看不到，我们曾经有发现有一个小朋友，
1: 是
0: 他其实视力很差、
1: 哦、
0: 然后学业成绩也很差、
1: 哦、
0: 然后结果他就被派到启智学校，
1: 天哪、啊、
0: 然后后来
1: 人生就已经够惨了，眼睛已经不好了，学习也不好了，还被到启智学校，
0: 对，然后大家以为是他智能不足、
1: 哦、是是，
0: 然后后来
1: 一手烂牌
0: 对，后来发现是因为 AI 高度近视，他视力、
1: 哦
0: 六七百度以上，所以他都看不到，当然学习就不好、
1: 哦哦、
0: 然后我们就在到他小二的时候就给了他一副眼镜，
1: 是，
0: 然后他的学习成绩就突飞猛进，然后就不用到念启智学校、
1: 哦、
0: 所以他那个叫做续发性的智能不足
1: 是
0: 因为看不到，然后大家就以为他是智障智能不足。
1: 哎呀，你这样让我想起来，我小学其实有一段时间是眼睛有近视眼，可是我们男生就是不喜欢戴眼镜，那时候也戴眼镜也不太习惯，因为常去打球就掉了，一掉又很贵，就是坐在中间排或中后排，可是不戴眼镜就看不到前面，可是就不以为意，结果又影响到我的
0: 学
1: 习，
0: 学习，
1: 然后又学成就影响到我跟父母的关系还有我的情绪，那我也不敢告诉父母，然后又、嗯，您现在在讲，我突然才想到我自己就是个案了。所以全球听众朋友，当您听到刚刚谢生讲这件事的时候，你有没有开始要去关心你自己那个灰色地带，你要被关心了吗？那全人现在也在做这件事情哦，你要去不只是关心到你的这些身体的疾病的问题，还要关心到你的心理的问题，去关怀到你这个部分。那我们休息一下来听段音乐，待会呢我们来听听啊，谢谢，告诉我们我们怎么样去做早疗的黄金期的重要性，怎么样去帮助我们来我们的治疗，这是更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休息一下，听个音乐。

全球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浪天后方向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孙茂泉老师孙爸，很高兴我们再一次来邀请到我们的谢静茹谢医生，他来到分享到我们这个他个人的专业，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心怀的全人关怀协会他在推动这个部分。那心怀他最早的时候是针对这个有乳癌的这个部分，然后这个很有成效，因为当时在推动的时候有陈火木医生还有袁友崇医生院长他们在推动的时候，人数呢曾经高达有500多人的这种人数，就这些参加这些活动，然后但是人数变少之后代表他们医疗有成效，而且当时他们做了这些事情的时候在推动的时候做了

0: 非常成效。你知道那天乳癌在怎么样帮做复健的后复健呢？是去划龙舟这件事情，划龙舟也算了，还出国比赛，就去国际比赛，还拿奖回来哦。哎，这个很不容易，就是这一群人他其实是身体有疾病，然后为了要做一些心理的复健，然后他去做了划龙舟，后来还得比赛得回来之后，还又开始做一些更精进改良，打这个泰鼓，打泰鼓还有跳舞。哦，但这个部分就做了很多。现在呢，心怀着这个过往的这个成就呢，我们现在把它推广更大了，就是全人的关怀协会。而前面的这些，我们成活木的创始会的会长啊，还有现在的廖君沛的这个廖会长，他们现在我们现在交棒了，要到谢医生手上了。谢医生，现在换你要来开始接手全人的在推动了哈。那我们再一次的谢谢我们的这些前任的这些会长们，你们的辛苦跟努力。那我们现在邀请到谢谢我们的这个谢医生，谢医生你好。
1: 大家好，我是眼科谢静茹医师。
0: 是，我们来问到那个谢医生，刚刚这个除了关怀协会之外，还有一个你就是治疗的部分，有些就是治疗，我们当时说常常都讲说治疗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但是治疗前面有没有一个叫早疗，就是我还没治疗之前先越做，现在叫预防科学嘛？您对这个预防科学这种及时先这种早疗的黄金期是怎么样看待这件事情，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好吗？
1: 早期疗愈就是我们早期的发现，
0: 是，
1: 然后早期治疗会事半功倍。那在那个特教或者医疗上面就会有讲说，我们如果有做早期介入，我们花一块钱相当于会做到十块钱的一个效能。
0: 是，
1: 所以就一直在推动早期疗愈。那我们在眼科或者视力发育大脑视力发育有一个重要关键期，就是3岁。
0: 三岁。
1: 好，双眼视觉是在3岁。
0: 是。
1: 然后单眼视觉的发育发展是在6岁。
0: 是。
1: 所以我们就是在倡议，就是说，我们在0到3岁学龄前儿童需要，就是3岁以前要做一次的视力健康检查。
0: 以前我们的年代没有这个东西，就是都是你们这些前辈们在推动了这个。让他这个成了立案了嘛，都可以去开始做这个治疗了。
1: 早期是台大的儿童视力保健，
0: 是
1: 好接受那个当时叫做我们现在叫做国健署，国家健康署的推动，然后从中央到地方县市政府的卫生局去推动这推动早期学龄前视力筛检。好，那筛检就是做单眼的视力筛检跟双眼的立体觉的筛检。
0: 是。
1: 然后这边是已经进入到国家制度国家政策。
0: 对对对。
1: 然后到六岁，就是小一六岁以上，就是会有全国的视力筛检。小一跟小四。
0: 是。
1: 好，这个也是国家政策，也是各县市政府
0: 已经纳入国家政策在推
1: 对关
0: 怀
1: 国建署
0: 国建署了。
1: 对，
0: 那我们在上一集有提到的问题，我再问一次，可能有些人可能没有听到，我们请谢医生再跟我们讲，就是有些小孩子我们有两个问题，有些小孩子会写颠倒字，一个三他写成一，他可能那尤其是中大班的孩子很容易写，那你再讲一次，让我们再了解这个发生的原因是为什么呢？
1: 我们就是视觉的话，眼球的话是比较初阶的一个视觉功能，那我们的大脑也有高阶的视觉区，那所以说会有一些小朋友可能三他写成倒三，那他大脑的一些接收区
0: 那个 CPU 就
1: 对
0: 有问题了，
1: 有问题，就是比如大脑的那个
0: 中央处理器，
1: 对对，那所以这个就需要跨专业的一些，
0: 就不是只有视觉了，还在跨专业了，
1: 对，
0: 跨科了，
1: 跨科。那跨科就是儿童心智科或者儿童复健科。那儿童心智科就是会针对他的一些大脑的视觉的一些一些功能去做评估。那在儿童复健科就是会做一些早期疗愈。就是去做一些复健，所以从眼科到儿童心智科或者小儿神经科或者儿童复健科，这些都是需要有这些跨专业的一些合作，
0: 是，所以
1: 协助。
0: 我不知道现在在听的听众你是谁，如果你

0: 子，或是有这种三岁的，还就是在写颠倒字，但是还问题就是经常性的发生的时候，就开始要建议你除了医科之外，还可以跨科，所以这心智科啊或物理治疗这个部分，真的要去了解一下，去深度了解。那我自己本身刚医生在讲的时候，谢医生在讲的时候，我就说啊，发现啊，我小时候好像四年级之后有那时候开始有近视眼，但是我不以为意，我有配眼，后来有爸爸妈妈给我去配眼镜。男孩子不爱戴眼镜，爱打球嘛，怕这个眼镜摔破丢了。可是我那个时候就变成成绩有下降，我才知道说，刚刚谢医生跟我说，那个以为看得见，其实是看不见，
1: 看不清楚
0: 啊，看不清楚，真的我们就是看不清楚。然后对我学习有问题，然后学习不好，情绪也受到影响。然后我们也不知道那时候有什么早疗的部分，然后就有发生这种情形。然后我还有一些我们已经做了三十年多年老师，就发觉我们的学生也会有跳行跳字。这也是跟那个有关系吗？
1: 对对，这跟我们高阶大脑的视觉区的
0: 整合，不专心，有下一次会不专心，
1: 还有视觉注意力那些也是都有。那这个的话，就是说我们需要的是小儿神经科，
0: 是
1: 或儿童心智科，到要做一些治疗复健，就是儿童复健科这边啊，物理治疗、职能治疗去做协助，
0: 好
1: 介入，然后可以帮忙。因为一般小孩子一直会被误会，为什么学业成绩变差？
0: 对啊，这家长常问的问题啊。
1: 对，然后
0: 孩子怎么那么粗心，对不对？
1: 对，
0: 我常常写错字，为什么？跳行跳字，
1: 对
0: 对，
1: 然后他就会被没有被同理到，因为不是他不是他不愿意，或者他不够努力，是因为他有一些生理上面的一些限制，
0: 我被限制，我做不到，
1: 对，被误会。
0: 就像你刚刚说，老师说我看得到，但是我看不
1: 清，
0: 清
1: 楚，对，
0: 他被某些因为他的某些障碍，他自己不知道，
1: 对。
0: 然后被耽误掉了。
1: 对，
0: 我也是深受其，我是因为您讲完之后，我才知道说，哦，原来当年我也是深受其害之一。哦，所以现在你的小朋友如果有跳行跳字啦，或者是上课不专心啦，都也有可能跟你的眼睛啦有很关，因为刚医生有讲说，视觉已经占了80%，
1: 对。
0: 80%这很高的，所以这个早疗黄金很重要。然后我们现在跟谢医生在谈到一件事，因为你在做这个，因为治疗还有一个是就是早期的，就是我们的像预防医学科学，所以你在推动 WHO 的这种标准的势能复健中心的初心。我能问一下，你为什么要去投入这个 WHO 的这个国际势能的这个复健的标准的推动？那整个台湾建立台湾的这个 WHO 的标准的势能复健中心，你当时最大挑战是什么呢？
1: 其实低视力的服务在国内十年前的话是还没有，就是说有需求，
0: 是是，
1: 可是还没有一个专业的一个发展。
0: 嗯，
1: 然后我当时就也碰到病人，那我也很困惑。那所以我有一次我回到台大眼科的一个春酒同盟会，
0: 是
1: 那我就问了老师，我说：“哎，老师，那个势能复健，这个专科要怎么发展？”
0: 是 是, 是，
1: 然后他就给我一个建议，他说。那你就到各国去参访，然后参访完以后，你就去学习或 copy 一个跟台湾适合台湾的社会文化的一个服务模式。
0: 先去各国参访一下，
1: 对对，
0: 周像孔子一样周游列国。
1: 是是，他那时候这样跟我讲。那我想想，哎，也有道理。
0: 是是是，
1: 他就说你就去把它 copy 回来，就是符合台湾风土民情，还有。社会文化，所以他这样讲，我就觉得，哎，对。然后从那个时候我就开始，我第一站就跑去那个澳洲墨尔本，他刚好有一个叫 International Low Vision Conference 在墨尔本主办，就十年前。然后我就觉得，哎，这个是我最近在临床上面会碰到的一些问题，好，那我想要解决。然后所以我就去报名了，然后报名了以后我就看到这个 WHO 防盲合作中心，他刚好在2015年，那时候是2014，在澳洲墨尔本的一个国际低视力研讨会，那他们隔一年2015年会在意大利罗马主办这个 WHO 国际标准的势能复健公司会。

0: 那我不知道那一年我就这个会议的所有相关的议题，
1: 嗯、
0: 我都会去听去参加、
1: 嗯，
0: 然后那边的演讲者，我就会把我的名片跟他们交换，
1: 啊、交换一下。
0: 然后那时候我记得是三月底到四月五号去澳洲墨尔本开会、嗯，然后等到七八月，当年的七八月，
1: 嗯、
0: 我的 email 就被邀请。
1: 哦
0: 被邀请说去参加这个会议、
1: 哦、
0: 所以我有时候觉得
1: 又好像是剧本写好了，
0: 对对对，就又被召唤了，
1: 又被召唤人生剧本是吧？
0: 对 对,
1: 對，所以那时候二零一四年在墨尔本的时候，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交换名片，然后又被召唤去了。
0: 对，然后因为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那么多的 symposium、嗯、就是研讨会的每一个主题、嗯、那一年我就不知道那个礼拜我就专门听WHO 的第四年、
1: 欸、那时候听的时候在什么时候你知道这个是跟这个有相关吗？当时有是知道这样
0: 没有？应该是在台湾我已经有一些想要解决问题，有一些个案
1: 啊，有些个案，
0: 然后我有一些想要做的事情，可是服务模式就是我还没有看到，
1: 是 是，
0: 所以我就回到台大眼科请教台大眼科的师长、
1: 哦、
0: 所以老师就给的建议说哎、欸，你可以到各国去参访，
1: 先周游列国了解一下，
0: 对，
1: 所以才到二零一五年去意大利这些，都嘣嘣嘣嘣出现了。
0: 对，然后我第一站先去澳洲墨尔本、
1: 啊、是，
0: 然后就看到哎有这样子的议题，所以我就从头到尾我就跟着这个议题，这一个礼拜我全部都去参加这样子的议题的研讨会、
1: 嗯，
0: 然后有疑问我就会发问，嗯、然后我也会跟学者交换名片。所以到回到台湾的时候八月我就接收到邀请、
1: 哦、
0: 然后隔一年我就去二零一五年我就去 WHO 访问合作中心、哦、主办国是意大利
1: 是
0: 罗马他们有国立势能复健中心
1: 是是
0: 所以参加完会议以后我又跟大会主席说我想要去参访你们国家级的势能复健中心、
1: 哦
0: 所以在那边又多留了一个礼拜、
1: 哦、
0: 然后实际
1: 去了解，
0: 然后意大利完了以后又参加这个会议又认识了日本的学者、
1: 哦、
0: 所以我下一年我又去日本的国立势能复健中心去参访、
1: 哦、
0: 然后参访完以后就是去交流、
1: 哦、
0: 然后后来又有去美国、
1: 哦、
0: 美国的加州然后也是参访他们的视能复健中心，然后澳洲我也参访，新加坡、德国，就是有机会我就会去做一些交流。
1: 哎、欸，我发觉这件事情对你，我们讲说的这个行万里路啊，这个胜读这个万卷，我这个胜读我们万卷书，因为你这。之前当时有很多的个案，还有很读了很多书。可是你当你走出去跟人家交换经验的时候，其实收获最大，其实在你自己上，一直是累积很多很多的，不只是一些经验、人脉，还有相关的一些这些资讯都进来了。
0: 是，
1: 这些很特别，因为我就觉得你刚刚说召唤这件事情，这是莫名其妙就咚咚咚咚，一年接着一年就这样子就都出去了。
0: 就说
1: 就是还去美国加州啊，到澳洲调去新加坡这些相关的地方。
0: 对，就是启动了，
1: 启动了。对对。
0: 台大的眼科的老师讲的，然后我听了以后觉得，哎、
1: 嗯，
0: 好像也非常有道理。
1: 是是是。
0: 然后就这样子隔应该那时候四月，可能隔半年、
1: 嗯、
0: 就会看到这些的讯息。那我自己就会去报名参加，
1: 是是是，
0: 然后参加完以后就一个接一个，
1: 是是是，
0: 然后之后就回到台湾的时候、
1: 嗯、
0: 然后刚好就是、欸、在北市联谊就成立了就是势能复健中心、
1: 哦、
0: 好，然后服务的模式我就参访了 WHO 的一个、哦服务模式，然后就是去做一些应用，所以这十年来就是有这样子的一个
1: 这样的经历是很特别。我现在跟全球听众朋友讲，这是前辈在跟你讲，如果你有机会听到某一个贵人跟你讲说、欸、你出去走走，或者突然听到的话，你如果愿意的话千万不要放弃，因为突然那不知道是那个声音是风声雨声还是一个什么贵人一个声音出来的时候，那可能是老天派天使给你讲要召唤你了。

0: 你就快点去吧，因为你当你吸收这些资源的时候，你看谢先生他就因为这样子在推动了整个台湾现在打球的这个标准势能的复健了。那我那问一下，在台湾势能复健的发展的现况跟未来特需要眼科还需要哪些资源跟制度，你有在这样的在怎么看见呢这件事情上呢？
1: 然后就是刚刚主持人有在讲说我好像是一个政府要员在讲这些公共卫生的一些统计学。其实是我在台北市的联合医院的时候，我在从 WHO 开完会2016年到2020年，我其实是有接受台北市卫生局公共卫生局的一些公卫计划，所以我在做的就是
0: 难怪哦。
1: 在做的就是这几年的公卫计划里面就有一些就是这些人口学的统计，
0: 好像施政报告一样那样子，
1: 对，
0: 很清晰的那种数字，
1: 所以有这样。然后做到台北市卫生局接着台北市卫生局的公卫计划之后，就是这三四年，然后后来中央就是国建署他们有看到，所以我在2021到2022年，我就接受了国建署中央卫福部国建署的计划，
0: 是是。
1: 然后我就做了身障的全国的身障的视力调查。
0: 哦，你做的计划还挺大的呢。
1: 就是因为从就有一点像心怀从台北市出发，然后慢慢的。就是扩及地区，然后到
0: 我们从妇幼医院，然后开始慢慢扩及到更多的北中南这样子。
1: 对，
0: 跟心怀现在是慢慢在做全人嘛。
1: 对，
0: 哦，
1: 就
0: 是，
1: 然后所以有接健保署、国健署、健保署的计划，做全国身障视力调查。
0: 是是是。
1: 然后后来2022到2023，2024，有接卫福部。医师师的特殊儿少的计划，那这个计划因为它就是一个全国一个中心，然后北中南东的一个据点，那因为东部是属于偏乡花东，然后当时就没有医院去接，
0: 是，
1: 所以我自己就打电话去台东医院的院长是说你们有没有缺眼科医师，然后他们已经十几年没有眼科医师，他以为我是诈骗集团。
0: 台东吗？
1: 台东，
0: 哦，台东，
1: 对，然后所以
0: 我有一个很好的一个现在台东卫生局的局长孙国平弟兄是我们很好的弟兄
1: 哦，
0: 现在现任的卫生局局长，如果需要我们可以随时跟国平弟兄联系，
1: 孙局长
0: 孙局长联系，
1: 对对。然后后来就是因为这样子我就到偏乡服务，
0: 是是
1: 他，啊，其实是接的那个卫福部的医师师的计划，就特少东部据点，那因为这样子的契机，我们有跟台中县社会处幼保科做早疗，做早就是台中县早疗的一个筛检计划，然后我们当时也认识了那个保利达慈善基金会执行长，他很讶异就说哎，我们五年前一直要在东部设早疗教室，
0: 是是是，
1: 然后都找不到服务对象，那为什么你下去以后就马上有100多个 case？
0: 是是是，
1: 然后我们就说，哦，我们跟台中县社会处，
0: 是是是，
1: 跟台中县的特教资源中心合作，
0: 是是是是，
1: 然后所以那一年113年保利达慈善基金会就有赞助一个台东县0到6岁的早疗的视力调查，
0: 是 是啊，台东县吗？
1: 嗯，台东县。
0: 那麻烦一下，有空我们照顾一下我们那个孙局长，对不对？
1: Okay。
0: 他今年拿到那个奖，拿到手软，你知道？今年他得了很多大奖，就是就是真的很认真做了，那如果说我们心怀全人关爱协会也需要在我们到偏乡地区台东服务，往那推动的话，我们这还是希望可以帮助一些花东地区，尤其台东这些偏乡地区，也帮忙一下。
1: 一定可以，因为我们一直就是从112年就有跟台东县社会处一直合作，今年也有，我们今年是4月25号下去，每年都会定期下去，就0到6岁，所以跨局处的合作就是社会处、教育处，然后卫生局，我觉得这样。就是卫政社政教政，
0: 我觉得是这样很好，因为要这样结合，就是不管是专业人士还是有民间的团体

0: 难题，包括政府单位来做这样子一个结合，然后可以帮助到需要帮助的人，这是很好。
1: 对，尤其是偏乡更需要，
0: 偏乡真的很需要。所以我刚刚听到你一讲到台东，我就马上噔噔噔闪过我的这个我们的伟大的我们的孙区长这个那边，
1: 我一直很想认识孙区长。
0: 哦，欢迎啊！我下次去带你直接就杀进办公室没有问题。他很忙，有次我知道，就是去就是去进到那边，就是我就说就是去看我姐，我说姐啊，他说就要去哪里，他说就去看你姐夫啊，吃去进去跟他这个吃饭啊。我说要那出来吃，他说没时间，他趁他开会十一点开完会后，我们就是进去以后，他就直接订便当。认真到你知道吗？连中午休息都在里面吃完便当，我们在跟他，我们这样就是在家里人这样聊聊天啊，然后这样讲讲话，然后吃完了让他还可以休息，因为他等下下午又是
1: 还有
0: 很多的
1: 会
0: 议。然后真的就是台东地区，就是他已经都跑遍了比那个偏乡地区了，有建立在大湖那边有那边有急诊室，这个是很难得的，很不容易的一件。你是医生你就知道了。
1: 有我在台东有两年多，所以我知道很需要。
0: 哦，
1: 所以心怀全人关怀协会，其实我们有一个重点，
0: 是
1: 就是弱势中的弱势，
0: 是
1: 就是偏乡其实也是在弱势中的
0: 需要帮助。对对 对， 对，我们的时间已经要快要到了，你知道吗？你看我刚还有话题想要再继续问，都已经看问不完，所以我刚刚一拿到您的这个，我们今天之前拿到你的这个资料，所以我就跟您聊说，我说谢医生，你确定我们这个两集录得完吗？这个看一看也要录个这个三集四集甚至五集都有可能啊。那他说我们就尽量吧，我说时间已经快到了。可是全球听众朋友，你有没有发觉一件事情，谢医生做了这么多事情， 他曾经在这个事情上跟我讲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话题，他说好像每一件事情都有剧本呢，好像老天爷都已经点选了这件事情。如果人生中你有这种感觉的话，来三二一，原来你的人生其实怎么样，老天爷都把你的剧本怎么样都写好，你就等着被召唤吧。如果你已经听到这种感觉的话，那你就等着怎么样，你就不要怎么样很刻意的去闪他，你就默默的顺着就走，人生中你顺顺的走，老天就把你安排这条路就走好了。那像我的你，我现在为什么跟你讲这件事，年轻的时候就是老爸说把眼镜戴起来，上课要看书，我刚不是说了吗，爱打球怕把眼镜摔坏，就把眼镜怎么样放在这个教室里面，上课也不戴眼镜，好了，糟糕了，不顺嘛，我们不顺怎么样，就是叛逆，结果怎么样，学习成绩下降，然后情绪也不好，因为爸爸妈妈就是我们就成绩不好心情不好，所以这件事情很重要。如果你已经被点名的话，我不知道你说到你是谁，但如果你听到谢医生刚刚跟我们讲这些事情，很多他的 生命的经历，还有现在在推动心怀全人这个关怀协会的时候，您如果这些事情是你感受到有的话，请支持，心怀全人关怀协会，他会帮助我们更多需要帮助的人。因为这些孩子他可能因为也就像谢医生讲，因为可能视力他天赋就被埋没掉了，那我就是其中一个。
1: 对
0: 对，
1: 其实在东部有一个我们眼科的前辈医师叫做门诺医院的许明木眼科医师，那同时也是门诺医院的副院长，
0: 是
1: 他曾经有跟我讲，我有去跟他请益过，然后他有讲过一句话我印象很深刻，
0: 是是是，
1: 因为他长期就是在花东做偏乡的服务，
0: 是
1: 他会深入到部落，或山区，
0: 对，
1: 然后替小这些小朋友做筛检。那他讲了一句话我印象很深刻，他说给小朋友一副眼镜可以翻转他的人生，
0: 是，
1: 然后我听了以后我就觉得非常的感动。
0: 对，
1: 所以刚刚呼应主持人讲的，孙爸讲的，就是说眼镜会影响到情绪，也会影响到你的学业成绩，可能也会影响到你的后半的人生
0: 的
1: 幸福。
0: 真的，真
1: 的，
0: 所以我们后半生的幸福真的是，你要知道我们的眼睛啊是什么，灵魂之窗啊，我们的要守护光明啊，才能照亮我们的希望。今天我们非常谢谢我们谢医生，谢谢医生，谢谢你，
1: 谢谢大家，
0: 谢谢你的今天来采访。我们人生中就是需要有一副好的眼镜在我们身上，你的眼睛要发光发亮，你的天赋才有机会发光发亮。我们期待我们在下一次再邀请的谢医生，还有好多问题要跟你请教，来不及了，这一期我们就先采访到这边。再一次的感谢我们的谢静茹谢医生，谢谢您，
1: 好，谢谢大家，
0: 我跟大家说拜拜喽。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心中挚爱广播网与溪水旁关怀单亲家庭协会共同企划，吴伟伟主持的《爱你不孤单》。

罗曼·罗兰说，爱是生命的火焰，没有它，一切变成黑夜。亲爱的，你正在黑暗中徘徊吗？让我陪你点燃生命的火焰，留住被爱的幸福，享受爱人的喜悦。欢迎收听《爱你不孤单》。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爱你不孤单，我是维维，又在空中跟各位见面。那今天呢，我们又是讲到爱，那我今天要讲到一个爱的故事。那爱的故事有的是很甜蜜的故事，有的是很痛苦的回忆。那我今天请到了智秀英，秀英来到我们中间。那我要请她，因为她整个生命的蜕变让我为之眼睛一亮，说为一个很蜕

0: 说哈，很忧伤，那现在变成一个很有自信，而且美丽，处处散发着美丽。刚刚我们请他来到电台的时候，大家一听到他的年龄都吓一跳。那我想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等会听到他讲话的声音也会吓一跳哈。那我们就请秀英来跟我们空中的听众朋友来问好。
1: 爱你不孤单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秀英。
0: 那我今天特别请秀英来，就是想要说，哇，你这么漂亮一个女生，为什么在婚姻中这么委屈自己呢？那委屈的话，其实一个人的自信哈，都是来自家庭环境给她的那个，给她的怎么讲，就是比如说赞美中长大的孩子就会充满自信。我有听说有一个电视界很有名的一个主持人哈，他长得并不好看，但是他一直觉得他很漂亮，因为他爸爸从小就觉得说，哎呀，女儿你就是世界上最漂亮的，像公主一样的。所以他到了很大，后来到了很大，在世界上他才发现，哎，我不是那么漂亮的人啊。可是他心中给自己自我的形象就是我是很漂亮的。后来我就觉得，原来爸爸妈妈在小时候给予孩子的那些话语，哇，对小孩一生的影响力其实是蛮大的。那我可不可以请秀英谈一谈，就是您成长的环境好吗？
1: 好的。其实我的家庭的成分有我爸爸生，就是我们家有六个兄弟姐妹。
0: 哦，我也是六个。那你是老几？
1: 我是老幺。
0: 你是老幺啊？
1: 是。那一般人都认为老幺应该是最得宠的。
0: 对呀，对呀。
1: 对。那可是在我的家庭里头却不是这个样子。我爸爸是军人，他是从大陆跟老蒋来台湾的。那在我的家庭里头，就是，我妈妈是很传统的一个台湾人，所以那我们住在小时候住在眷村里头，那对我来讲，其实在这个家应该算是多余的，因为我们的家庭经济上的不是这么的充裕。那我们家老大是男生，就是我最大的大哥。那爸爸一直很希望能够生，再生到弟弟。所以可是一直接连生了五个都是女娃。当我出生的时候，在产房里头，那个最黑最小就是我。那当记得爸妈曾经跟我说过，当出生的时候，那个产婆就说是一个带爸的，那我爸爸很开心，居然是个男孩，结果没想到帮我洗干净了是一个女娃。所以他们就很失望了，所以他们给我在后来我的生活当中，就是我可以拿到的都是剩下的，我从来没有拥有自己是属于第一次是我的。所以我记得我在上幼稚园的时候，我老是看着别人拥有的一切，对我而言那都是羡慕，所以我是一个很自卑自怜长大的孩子。可是在这过程当中就一直的就是羡慕嫉妒羡慕嫉妒，然后直到我成长。所以在求学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不是一个很会读书的孩子，所以在学校念书也是结巴的，然后呢考试也是都是倒数一二三，太厉害了，我永远都是倒数一二三。所以直到我长大，我还是觉得自己很自卑。那到了上高中的时候，我觉得我想跟人家不一样，想学一点特别的。可是妈妈却认为，一个女孩根本不需要学太多，然后就叫我好好的去学怎么样算钱。所以我就从事了会计的工作。后来我毕业了，在一个出版社上班，我认识了我的前夫。在这过程当中，其实我的前夫是一个已婚的男人。那

0: 我也知道他不过只是我在生命当中认识的第一个男人，可是我却有一个觉得想要拯救他的那个心态，然后我就开始跟他交往。所以他就告诉我他生命当中的点点滴滴，他年轻不懂事啦，就结婚啦，他的面对婚姻如何，他的妻子怎么样对待他。那我就生了很多的怜悯之心，觉得说我要帮助他，我要救他，所以我不介入了这样一个婚姻。可是我知道这是不对的，那我告诉我自己，我必须把这件事情给处理掉。所以就在那半推半就的关系当中，我也没有真的好好的处理。所以从我认识他到我嫁给他，当中花了10年的时间。在这过程当中，其实我也蛮纠结的。我知道嫁给他其实一个是错误的开始，可是我认定我可以帮助他，对他的孩子好，对他的未来都是有帮助。可是殊不知我错了，我错得很离谱。所以我面对一个不负责任的男人，然后他是一个赌徒。那只要他有一份好好的工作，的时间都是非常短的，但是这过程就在反反复复的。在经历了这所有一切，最后因为他的债务太多了，所以我选择为了保护自己不沾染很多的债务，我决定跟他把婚姻做一个了断。所以当我离婚之后，在这段过程当中发生了非常多的事情。他以爱为名告诉我说他是为了救我，然后为了不让我遭遇到很多的一些债务上的一些追讨，因为他借的那些款项的那些人都是一些不是正当方式去借贷的，所以来到我们家泼油漆啦、炸鸡蛋啊这些事情，其实我以前都觉得是在电视上看到的，可是没想到发生在我自己身上。虽然那都已经过去了，可是现在想起来还蛮可怕的。
1: 我觉得很惊悚耶，是好像是一个惊悚的故事。你看，你小小的年纪，其实好像虽然是家里的老六，上面有哥哥姐姐，可是好像没有人保护你。对啊，
2: 我也
1: 自己面对这么多困难的事情，对。那别人会找上你吗？因为我自己在金融界工作，我知道说当债务产生的时候，那银行基本上也不能够借钱给你的时候，通常都是在跟地下私人借款，私人借款可能就会有涉及到所谓地下钱庄的事情。
0: 是在这一段很蛮可怕的一个过程当中，因为那些债务，其实因为我有正当的就是工作，可是我的前夫他没有，所以那时候因为我也觉得我必须帮助他，所以很多东西我都出面做担保。
1: 哇，
0: 所以这些事情就会揽在我的身上。那大家知道找不到他就来找我。
1: 对对对
0: 对，
1: 因为你是担保证人嘛。
0: 是，
1: 嗯，
0: 所以那时候我妈妈把房子，我妈妈过世了，其实这中还有一段就是我妈妈生病的一些状况。
1: 嗯，
0: 我妈妈过世之后，那我爸爸觉得房子应该可以让我们家六个孩子平分，所以我有1/6的居住还有产权。所以我的房子当下也被查封。
1: 哇，
0: 那在查封的时候，我就跟法官他们说，因为我只有1/6，你不可以把我的房子大门给贴封条。
1: 对呀、啊，
0: 那如果贴起来，对我来讲、嗯，我只不过是1/6，那别人的有权利的人都无法进出。
1: 对，嗯，

0: 觉得那个法官还不错，所以他就帮我贴在门后。
1: 嗯嗯，
0: 然后我就因为看着门后的这个封条，我就告诉我自己，我必须努力，我好把这些债务还清，然后让自己能够很自由，因为我也不想让我的孩子在这样的状况下。然后那段时间我的前夫也蛮恶劣的，他总觉得我就是
1: 你有经济能力，
0: 对，然后我也不记得发生了什么状况，就有一段家暴的事情，他就觉得因为那时候好，对，中间有一段就是我公司的同事有帮助我，那他总认为在这段时间是我跟这个帮助我的这个同事有染，所以他就又开始找很多很多的理由来告诉我，然后来欺负，然后来砸我的房子，然后把我因为那时候家的 key 他还没有还给我，所以他还在全力到我们家来做了这一些很暴烈的事情。然后他就看我觉得他说他是为我好才离婚，可是他却认为我不是这么样子，所以他就造成了很多对我的伤害，甚至告诉我说他要来泼油漆了，泼硫酸了。那我也很害怕，所以我就到了法院去申请保护令，
1: 是
0: 为了保护我自己。所以在那段时间我就觉得我是躲在角落里哭泣的一个人。所以我记得那时候溪水旁成立的时候，那我跟海琼老师就是想说我也希望成为，他告诉我单亲不是也是一个家，我觉得这样真的他给了我很多积极正面
1: 希望，
0: 对，
1: 一个正面的希望。
0: 对，然后我就参加了这个协会，在这个协会里头我记得有一次是两天一夜的一个活动，好像是在淡水
1: 圣本笃修道院，
0: 是是是，我都忘了那个名字，
1: 去的，
0: 对，在那里，那时候可是那时候要付费，
1: 对，
0: 可是我没有钱参加这个活动，可是我已经不记得了。我觉得上帝很给我很多的恩典，就是刚好有一个名额可以说我不用付费，然后可以去享受这两天一夜的一个活动，然后让自己再重新成长。所以我记得那不知道是哪一位姐妹奉献出来的一个金额，那我就去报名了参加这个，所以我在那次就去参加了这样的一个活动。在那个活动当中，我记得可明牧师有说了很多，我记得他那天讲到，他讲的一个999纯净，他就是上帝怎么样磨练人，让人在这困境当中能够越来越成长，越来越能够更像他，然后更能够活出自由。然后当天我也记得摩西有为他的一个吉他手在里面唱了一首歌，就是那首歌名我已经就是我不再是一个孤，就是我是很特别的，特别的人，
1: 特别的人，
0: 对
1: 对,
0: 对，是特别。
1: 摩西，李摩西，他也是在华西幼院长大的，也是一个孤儿嘛，对对。
0: 就是那首歌词也告诉我说，我是可以飞翔的，我是独一无二的，我是不一样的。
1: 对，
0: 对，我在那个音会里头，我深深的被感动，然后夜里都在哭着。感谢神对我的带领，让我第一步踏出来了。
1: 好，我们休息一下，喘一口气。
0: 好的，
1: 我们听段音乐，我们继续请秀英来分享她这么真实，而且，我这个20年后跟她再见面的时候，我说：“哇，你怎么跟以前完全不一样？”我觉得，如果用浴火重生或者脱胎换骨哈，都不为过。那我们再休息一下，听段音乐，我们再听秀英来聊聊她后来是怎么样的，一路上是怎么走过来的。

0: 这里是 Stars Radio 新宗寨广播网与溪水旁关怀单亲家庭协会联合制播的《爱你不孤单》。那今天请到了秀英呢，也就是民国几年啊、哦，快20年了哈、嗯。我们在第一届的溪水旁关怀单亲家庭协会，我们办了一个营会，那我们在圣本笃修道院，这是我跟秀英第一次的见面。那后来我们各自都有各自职涯的发展嘛，那最近就偶尔碰到了说，哇，秀英怎么完全不一样呢？就是你知道有的人他是好像是很阴暗的啊、哦，很不快乐的。可是呢，如果骤然间你看到是同样一个人，变成一个阳光美少女啊，不过她，你听到她的声音啊，而且她现在已经做阿嬷了，你都不相信，让别人都吓一跳哈、嗯。那我就形容她说：“哇，阳光美少女。”那我想说，怎么有这么大的差别？那我就说，嗯，这一定有故事。所以我就说，秀英来到我们爱你不孤单的节目，这是我们以前初次相遇在溪水旁的跟电台合作的一个节目，来讲讲看你的蜕变吧。因为这其中我们没有事先套招，那我们就说、嗯、你心里想讲什么就讲什么，因为让自己不一样一定有很多的过程，还有关键碰到的人事物。好，我把时间交给秀英。
1: 好的，嗯，谢谢大家。是刚刚我们提到我参加了那营会之后做了很多的改变，当然那个营会不能让我一下就180度的从悲伤的谷底就走到了仙境。在这过程当中，其实那时候我结束婚姻之后，我带着两个孩子面临了很大的经济上的一个问题，因为我还有背负的一些债务必须去偿还，才能把那贴在我们家上的那个封条给拿掉。所以我到处只要有可以赚钱的方式我都去做，可是孩子还小，也不允许我都投入在工作上，我又必须陪伴自己的家人。这孩子，所以他们在小时候其

0: 其实我觉得我在对他们的教育就是快快的洗完澡，快快的吃完饭，快快的睡觉，快快的做功课，什么都一切
1: 要快快的，
0: 对，要快快的，妈妈才可以去做别的事，因为手工已经不能让我

0: 记得有时候我在餐厅打工，认识了一位同事，他就告诉我：“你这样太辛苦了，你应该赚一点快钱。”我就问他到底要怎么赚快钱，他就跟我说：“你可以去茶室上班。”我心想说：“我又不会喝酒，我也不会唱歌，那我去了怎么办呢？”他说：“我教你，就那个餐厅用的 oshimori，就是唱他们的那些餐巾纸啊，你就把它抓在手上，然后喝了酒就把它吐出来，然后就可以跟人家坐台啊，就可以赚那个收坐台的费用。”我说：“我不懂。”他说：“我教你。”我就想说：“哎，这样也是一个方式，只要能赚钱后，我就想说我去试试看。”我就很大胆的跑去。我就打扮得很端庄，穿着丝袜，然后让自己很觉得应该是一个很有气质，应该，因为我对那个地方是到底他们的，是什么一回事，我也完全不知道。就我记得我那个晚上我去了那个茶室工作，结果就被客人骂，因为他们想要摸你，因为你又穿着丝袜，他们根本摸不到，所以他们就羞辱你。所以在那个晚上我很难过，可是还不错。我觉得那个晚上我碰到了一个不错的一个客人，他知道我是第一次来到这个地方，他就说叫我不要在那待着。然后后来可是那个时段结束，其实我那个晚上我没有赚到半毛钱，我只是带着满身的羞辱回家，然后我就在家哭，我就觉得。上帝啊，你这么爱我，那你这条路是不是我该走的？可是我却去面对了，所以我很难过、很伤心的在那一直哭。我到底该怎么办？我怎么会落入到这种还走这条路呢？所以在那段过程，我觉得我就是哭着睡、哭着醒。可是早上白天还是要面对我的两个孩子。就在那阶段，我已经不记得到底是怎么走过来、怎么醒的。可是我觉得好像，有一次，有一个朋友的朋友打电话给我，他告诉我说，我们公司就是有缺会计这个职缺。我就感谢神，那时候我记得我已经45岁了吧。年纪很长了，而且那时候就是我不会电脑，我觉得我们刚时候学的会计就是用手机的，
1: 对
0: 可
1: 呀，
0: 是后来那个阶段他们都是用电脑，要会 Excel，要会 Word，要一些档案，天哪，我完全都不会。
1: 那怎么办？
0: 后来可是我就很勇敢跟那个老板说，好，我要去试试看。然后他就给了我一个，我想说至少有个固定的薪水，我就过去了。过去之后，真的是感谢神，就是我的同事，他就快速的教我，而且很多我还不会的，他都帮我做。那我就这样子在那边慢慢的、慢慢的待到现在，我就越来越厉害。所以我在这份工作已经待了18年了。当然，这份工作并不能完全支付我的所有开销。那可是这一路过来，至少我有一个稳定的收入，是。然后可是债主银行常常打电话来催，可是我也支付不出来。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一次我跟老板去处理一些事情的时候，他又听到了我的电话接不完。他就问我到底怎么回事，然后我就告诉他我背负的债务这些状况。那我们老板就说，他可以借我一笔钱，让我先缓一缓。所以，那我就变成我的债主就变成我的老板，所以老板借了我一部分钱，可还没有帮我全部都偿还。
1: 还是会有，还有利息啊。
0: 对，那我就找最高的那家的利息先去偿还，然后低利率的，然后再分期还给老板，每个月扣个1000、2000，然后慢慢的还，就这样子一直走到现在。 那在这过程当中，我以为我会艰辛的去依靠我的上

0: 低，因为我的帮助是从神而来。可是我发觉在这过程当中我离上帝很远，因为我都为了在赚钱，那我累了就休息。那时候我也精疲力尽，也常常因为去做很多打工的事情也闪到腰啦，也让自己受了很多的肢体上的一些伤害，因为我要切很多水果，我要包很多的便当，我要做这时候我这样假日的时候能去做的一些赚钱的一个方式。所以我知道我是一个基督徒，那我知道我是一个该做一个听话的基督徒，所以我是一个做礼拜的基督徒。我就是每个礼拜我都会去教会，可是我只有那一段时间是好好的基督徒，离开之后我跟神之间根本完全没有任何的交集。在这过程当中我只要告诉人家我是基督徒，那我觉得做基督徒也这个身份也蛮骄傲的，可不像一些传统的还要拜来拜去的，然后做很多事情。那我总觉得基督徒的许多的姐妹啊好像也跟很多我认识的朋友也不一样，所以我也蛮喜欢这样的一个身份。可是我心里头是空的，我常常人家说上帝多爱你，我会点点头，那我会觉得那个爱到底在哪里？我这一切的努力都是靠我自己的，我所有的辛苦也都是来自于我自己，那神你帮助了我些什么？我常常那段时间跟上帝做一些抱怨，或者是觉得这样子是不对的，他应该给我更好的，因为我是他的宝贝。所以在埋怨过程当中，可是我还是一个很乖做礼拜的基督徒。我记得有一天我去教会，然后我们教会是一个有个铁闸门的，然后那时候因为下面有个栓子，那我觉得那个就是要掀开那个栓子才能推开那个闸门。然后那天我开心的走到教会去，我手心里想说我要去把那个栓子拉起来才能推开门，可是我跟那个距离还很远，可是我手却已经往前倾，那我的后脚跟就踢到了后面的一个翘起来一个瓷砖，所以我一这一踢，我整个人往前扑，闸门还没有开我就往前扑倒了，所以我的手已经穿过，因为那闸门有血血穿过去。然后当下我就整个人趴在那里。那是教会的大门。我觉得好羞辱啊，我说我为什么会在这个地方跌倒。那我怎么去告诉人家说什么？我觉得就是我有点站不起来，然后我就是东看西看的，我好怕别人看到我跌在那个地方。我觉得这是对我来讲是很羞辱的一件事情。可是我好不容易爬起来了，可是我手已经不能动了。
1: 对。
0: 然后那时候杨姐来到教会，就是我们教会的一个姐姐，她是一个很关心我陪伴我的一个姐姐。然后就开着车带着我去医院照 X 光，结果断了。
1: 哎呦
0: 天啊，我一路就觉得说不可能断，不可能断，不可能断，结果真的断了。我觉得那时候还是疫情的当下，所以后来我立即就在医院在急诊室就做了安排，当下立刻做手术。手术后在这个阶段我觉得事情发生，其实我有对上帝很多的埋怨。可是后来回头现在看看那一段经历，其实那是让我跟上帝最靠近的一个阶段。从那件事情之后，我天天扒着我的上帝跟他说所有的过程，所有的心里的想法，难过苦楚，我又再一次回到上帝的面前来好好的依靠他。在那手术后的复健，我到了复健诊所去，然后那时候我连就是我的手虽然已经开刀完成，可是复健是一个蛮冗长的一个过程，
1: 是
0: 我没有办法剥橘子，我没有办法开罐头，我没有办法做很多很多的事情。所以我那时觉得自己怎么会落到这样的一个地步。然后到了复健的时候，我要每

0: 天拿着夹子夹绿豆，然后一颗一颗从左边夹到右边，从右边又夹回左边。我觉得这么简单的事情，我这么大年纪在这做这件事情，其实我心里头蛮难过的。可是上帝有告诉我一句话，什么事都要一步一步来。所以在这边，我觉得上帝让我重新来认识我的人生。我一切求快快快快快，什么都要快。可是现在我才觉得这样，事情要慢慢一步一步扎扎实实的过。所以我重新好好的回到，我要认识我的神。我怎么在荆棘当中走向有阳光的地方？所以这次的伤害对我来讲是件好事。我以前从来不会这么认为。可是经历了这次骨折，我重新真正的认认真真的回到上帝的面前。所以在这过程当中，我就开始真的不一样了。更认识自己，更认识神。然后虽然我的手没有好，可是我却享受到很多很美的生活见证在我生命当中，因为我的心思意念也不一样了。
1: 哇，
0: 对，
1: 好，对啊，好，讲到这边，但我们心情要转换一下。哇，我真的一面听啊，我就一面掉眼泪，觉得说，哎，我的朋友，我就一面听一面掉眼泪，就想说，哎，我的朋友，没有想到还有这么多这么，因为我自己做单亲妈妈也很辛苦啊，交不出学费啊等等这些事情啊，然后又要打扫，又要买水果，又要卖便当，还跑到茶室去被人家羞辱一顿。这就是很不舍得，就是说，真的，看单亲如果碰到一个先生好、前夫好，没有支付你费用，你还要，你是两个，我多一个，多三个，我们不是在这边抱怨，是在数算说，我们能够活到现在，真是有一个非人的力量支撑的我们，然后还有很多及时的帮助，那么多的巧合，那么多的帮助，也并不是偶然。
0: 是，
1: 好，我们身边有很多上帝差来临时的天使，在我们最需要的关键的时候能够帮助我们。我们休息一下，转换一下心情，我们再听一段音乐，然后我们继续再来谈秀英的故事。

0: 爱你不孤单，我是维维。那没有想到秀英在一个这么大的身体的受伤的过程中，他动不了了。你看他都要快快快嘛，哈，叫孩子要快快快，可他现在快不起来了。在这个快不起来，必须要等到伤势的复原嘛。刚刚说复健是一段很冗长的过程，那在这个过程中，你发现一步一步的认识了自己的人生。那这边也请秀英跟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分享一下。
1: 好的，当我受伤之后，我知道我自己因为很多事情是做不了的，所以这时候我再重新的又回到上帝的面前。虽然我苦苦的扒着他，那我知道我很不舒服，我也来到他的面前，我告诉他我没办法好好的睡，因为断掉的地方让我觉得很想把那只手卸下来，就是我的右手肘受伤了，我很想把手肘给卸下来割着，然后明天再把它给装上去，每天都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可是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我经历了那样的一个疼痛，在这过程当中睡不好吃不好，因为我要开始训练我的左手来进食，可是左手虽然可以对得到嘴，可是撩东西啊拿东西毕竟是这么的不顺，所以我会告诉我自己我要好好的练习。所以在这过程当中，其实我觉得神一直给我很多的力量，让我有勇气来面对这一段很不舒服的一个阶段。可是在这个阶段当中，我却深深认识了自己，因为我觉得我以前所做的一切都是靠着自己努力，我都认为上帝给我的是这么的少，我自己做的是这么的多。其实反观我仔细了看了这一段经历，其实以前所有过程其实上帝在帮我铺路，他也告诉我说，孩子你不需要这么急。我回想这段时候，我记得我曾经在我手没有受伤之前，我快快的骑车赶着要去接孩子，当我的速度已经超过我自己可以掌控的时候，有个声音告诉我，孩子慢一点，孩子慢一点。我当下就知道上帝在跟我说话，他知道我的急躁会造成后面的一些伤害，所以我停下来慢慢的骑。所以我受伤之后，我又想到了这一段经历，所以我就重新的安静下来。后来我的观念却改变了，之后我的想法我的生活都不一样了。所以我觉得我自己也蛮，虽然是身体上的疼痛，可是我的心灵却享受了那份安静，让我自己觉得说，哦，我要好好的来重新调整自己。从我成长到现在，我从来觉得一切都是在做该做的事，然后好像也不知道自己到底是谁，就是面对了事情就去处理，碰到了就去解决，当然这都是没有错的，可是我真的不知道我自己到底是谁。

0: 后来在这段过程当中，我觉得我安静下来之后，我觉得我自己不一样了。不论跟朋友的相处，以前我觉得我自己的羞愧，我不敢让人家知道。我觉得在路上这样的一个跌倒，别人都觉得怎么可能造成这么大的伤害，居然骨折，可是我却发生在我身上。可是我记得有一次我到公园去玩耍的时候，不是玩耍，就是公园走一走的时候，我看到小朋友，那小朋友跌倒了，跌得也蛮厉害的，可是他却很勇敢，拍一拍自己的裤管起来去做别的事情，然后他跟他的伙伴说：“走，我们去玩更好玩的。”我看到了这一幕，其实我回头想想我自己，我觉得上帝也让我看到这一幕，我为什么我当下自己跌倒的时候还羞愧，还怕别人看到？我觉得我的内心为什么这么不健康呢？我为什么不能像那个孩子一样，拍拍自己，告诉自己，未来还有这么多事情要面对，还有快乐美好的人生，像那个小朋友一样，他要去玩下一个游戏，他可以这么自在的起来。所以我检视了我自己的内心，我才知道我里头有多少多少的埋怨在我心里头。感觉自己好像事情过了就算了，可是那些事情其实成为我生命当中很多的一些苦毒、伤害、难过，一直压抑在自己的心里头。所以在这次受伤，我也相信上帝一段的，我透过这次受伤，透过我跟他的相处，因为现在耶稣成为我最好的朋友，我什么事情都跟他说，然后他就慢慢的医治我。我觉得我变得自由自在。以前当我受伤的时候，别人来看我，我都不希望让人家看到我自己狼狈的样子，怎么样？可是我现在觉得，这就是现在的我，我就不会这么在意伪装去面对事情。然后当别人来探访我的时候，我也可以很开心说：“你看我现在多好，可以在那边干什么干什么。”这些事情并不是，我觉得以前的我做不出来，也说不出来。可是现在我可以这么做，我也觉得，虽然这样子，可是我也蛮，也不能用享受痛苦这样来解释。可是我却可以觉得这样的生活，就是让我成长，
1: 真实，对不对？
0: 对，就可以真正的面对自己。以前我真的是很伪装，我觉得要把自己，表现得就是很好，可是越表现，其实我知道我里头是没有什么东西的人，然后可是那样的一个纠结，在我心里头觉得，自己就是这么的卑微啊。但我觉得，看谁都是这么厉害，然后自己这么的渺小，然后又不敢去面对很多事情。经过这次的受伤，然后重新的来面对我每天的生活的时候，我觉得有时候因为那时候手不能洗头发呀，然后我还可以去美容院洗头，我觉得哇，自己像贵妇一样哎，我可以去洗头哎，我以前都花不下这个钱，可是我现在可以去享受这样，那我就用。上帝让我觉得，我在这段时间有时候，因为我又不能骑车，那到公司去上班，哎，公司有些事情要处理，所以我还可以坐计程车去。我说哇塞，我现在不一样哎，我还可以坐计程车，可以去上美容院。虽然是受伤了，可是我另外的让我自己可以去体验这样的生活的时候，是另外一个心境。这一切的心境，让上帝让我觉得我不再用那种眼泪来包装这一件事情，而是这个受伤让我重新去认识自己，更坦然无惧的来面对这个生活。感谢神，真的。所以在这受伤的过程当中，其实现在回头看，当下当然有很多不舒服的地方、难过的地方、不好挨的地方。可是现在回头看这段时间，就是上帝要带我去更美好的一个地方。所以我发觉现在的我跟之前那段经历，就是因为之前那段经历才能够变成现在的我，所以让我能够更真实的来面对自己。所以，当我现在跟朋友相处了、说话了，那就是我不用再畏畏缩缩的。所以，那个自卑自怜，虽然有时候他会跳出来来敲门，可是我觉得我很快就能够让他离开我，因为我觉得现在。

0: 我是上帝的宝贝，然后不，因为上帝造每一个人都是不一样的，我为什么一定要跟人家比较呢？可能以前太多的比较也在里头。
1: 哦，所以以前有太多的比较，
0: 对，对，因为总觉得从自己的选择错误一直到现在，我总是这样不堪啊。人生总觉得走到这样，可是现在回头看，我真的，感谢神，我的女儿也结婚了，我儿子长大了。然后我还有一个很可爱的孙女，我今年62岁。
1: 对，亲爱的听众朋友，有没有吓一跳呢？对，刚刚他来我们电台的时候，我们的朋友都说都吓一跳，说啊，你62岁了哈。对，真的，我就说她现在是我心目中的阳光美少女哈，但是已经变成阿嬷了。
0: 是
1: 那。女儿已经结婚了嘛？那儿子现在多大了？
0: 儿子26岁
1: 了。哦，那都大，完全没有负担了哈。
0: 对对对，他们自己可以照顾自己。
1: 这一路上真的走来不容易
0: 呀，
1: 真的真的走来不容易。我自己了解。
0: 是。
1: 秀英，我刚刚听到你说哈，你为什么哈？看到了自己跌倒了哈，你会觉得很丢脸。然后你看到一个孩子摔倒了以后，也摔得蛮重的，可是还拍拍身体说啊，我们要再去玩更好玩的游戏。那你的心里感触这么大，对，
0: 是，
1: 那还有另外一点，我觉得说，哦，你看，你以前啊，舍不得。这个我也有过经验，就舍不得坐计程车呀，那都是要自己洗头啊。然后你到了不得不，你手没办法洗啦，所以进到美容院洗头发。然后还有呢，你就会说哇，我现在当一个贵妇了。然后呢，不能骑车了嘛，手整个都断了。然后你就说，哎，我可以坐计程车。我觉得这是一个心态的转化，哎，
0: 是，
1: 因为觉得而且觉得。苦中，我们不应该说是苦中作乐，但真的是在身体的不方便之中，你把每一件必须要面对改变的生活的方式哈，然后用一个很快乐的心态来解释，那跟你前面说你摔一个跤还会觉得很丢脸，我觉得真有很大的转变。那在今天节目结束之前呢，我要请秀英特别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来做一个小小的 ending 好不好？把时间交给你。
0: 好的。其实我自己也不明白我那时候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心态，为什么跌倒了我会这么丢脸。后来回顾自己，我真的觉得我必须一直表现得非常好，这才是在基督耶稣里可以应该拥有的一个样式。可是没想到是我的想法错了，所以当我厘清之后自己的想法，因为我经历了这一段时候，我重新去回顾这个一个心态的时候，我才知道其实我错得很离谱。上帝造每一个人，让每个人在这世界上都是不一样的。上帝让每个人所经历的事情也都是不一样的。为什么信上帝就是一帆风顺呢？其实不是的，那是我以前一直认为的一个错误的观念。所以当我跌倒了，我相信上帝让每一个人也会跌倒，也会生病，也会发生任何的事情。可是上帝并不是要把这件事情给拿开，而是他要陪着我一起走过这一段经历。所以因为透过这样的一个思维，上帝的陪伴让我重新去经历，我虽然跌倒了，我虽然碰到这些苦难，可是我却转换了所有的心态，我去享受这样一个状况而带给我的的不舒服也好，让我觉得不顺心也好，所有的一些状况，可是我却可以领受到另外一份祝福，因为我更认识了自己。当我面对状况的时候，当我以后发生什么事情的时候，就经历受伤到复健到现在已经几乎90%的痊愈了。可是，我就可以用另外一个心态来面对。我相信。

0: 这样的转换不是我可以做到的，因为上帝改变了我的思维，让我觉得因着他给的困境，让我成为一个接受祝福的一个人。那我也很希望把这些祝福传递给现在的所有听众朋友们，让大家知道，不论发生任何的事情，其实背后都有一个美好的祝福在那里，让我们可以去领受这样的一个祝福。谢谢。
1: 哇，谢谢秀莹哈，讲的让我都觉得很感动哈。我觉得他撕下了一个基督徒应该包装成一个很棒的外表的一个包装纸，而是领悟到基督徒跟所有的人一样，我们也会摔跤，我们也会破产，我们也会得癌症，我们什么都会，但是唯一不同的就是你坚定的相信有一位造物者耶稣基督，他陪伴我们，而且从不离开。我觉得就好像拥有了一份不离不弃永恒的爱。
0: 是，
1: 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那我们下礼拜同一时间再会咯，拜拜
0: 拜拜。

0: 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梁慧制作主持的《爱的生活家》。
1: 当爱与生活相遇，充满幸福的感觉；当爱与生活同行，带来美好的盼望。欢迎您和梁慧一起来走访《爱的生活家》。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我是梁慧。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梁慧要祝福我们所有的好朋友，祝福您有满满的好心情，祝福您健康、平安跟喜乐啊！梁慧要祝福您能够在生活当中每一天都感恩、知足、满足、幸福、快乐啊！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来谈一谈怎么吃啊。其实这是我们新开的一个系列，我们为你邀请到的是美食厨艺的专家黄小元老师。小元老师呢，他跟我们聊哦，怎么样吃美食，怎么样吃的健康，怎么样吃的好，怎么样煮可以煮出好吃的东西啊、哦。所以呢，很全面的来聊这个饮食，对于我们人类来讲真是太重要太重要了啊、哦！也不要乱吃啊，我们要吃的正确才好啊、哦。好，那今天呢，我们要来聊什么呢？今天来聊四季汤。我们上次已经有聊到四季汤里面的春季跟夏季，春季跟夏季要怎么喝汤呢？有哪些汤品呢？小元老师已经有给我们介绍过了。今天我们要来谈的是秋季。

0: 跟冬季。这两季呢的汤品要怎么注意怎么喝，不要喝错，能够喝得又健康又美味又营养又当季啊。我们常说不时不时啊，什么叫不时不时呢？就是第一个不要的不嘛，食是食物的食，第二个食是时间的食，也就是不食，不食就是不吃，不在 当这个时令节期的食物哦，不食不食啊、哦。那这个我们要来注意来了解一下。那我们今天来欢迎一下我们的黄晓元老师。Hello， 老师你好。
1: 你好，梁慧，大家好，我是黄晓元。
0: 晓元老师，今天我们继续来聊一聊秋天吧，还有冬天。
1: 好、啊，
0: 那秋天跟冬天要怎么喝汤，怎么样吃的最健康，然后要补要补对嘛，哈，
1: 是，
0: 那营养也要能够用对营养的方式哦。
1: 是的，
0: 来，请你给我们介绍一下秋天的汤。
1: 秋季养生的煲汤呢，它的时间点是从立秋到立冬这段时间叫做秋季嘛、
0: 哦、是。
1: 那这个时候呢，养生的法则啊，最主要我们是怎么样滋阴润燥。
0: 嗯，
1: 因为秋天的时候天气比较干燥，
0: 嗯，
1: 那养肺生津，因为肺部我们一定要顾全它，因为它非常重要，
0: 对，
1: 尤其在秋天的时候啊。那干燥的季节有燥邪，容易伤肺，
0: 嗯，
1: 容易出现什么呢？口干、咽喉干，
0: 嗯，
1: 然后皮肤也会干燥，这些症状
0: 是。
1: 所以秋天的汤也是蛮重要的，
0: 嗯，润肺啊，
1: 对对，
0: 滋阴。其实呢，因为干燥嘛，所以要怎么样的来？听起来就是要比较预备好自己进入冬天哦，在进入冬天之前，在秋天啊，先把身体给弄好。
1: 是的，是的。
0: 对，那我们要怎么样喝哪些汤呢？怎么？
1: 应该呢，在秋天比较大家会喝的汤品呢，第一个就是那个安贝雪梨炖瘦肉。
0: 哦，
1: 对，不要太油腻啊。
0: 嗯，
1: 这个汤就是，你知道中药材有的买的。
0: 嗯，
1: 它川贝很容易买。
0: 买得到。
1: 对，买得到。
0: 嗯。
1: 然后雪梨呢，我就洗干净，不去皮，
0: 不去皮，
1: 哎，不要去皮，不要刨皮啊。
0: 嗯、
1: 那可是要把它的那个梨心要去掉，
0: 嗯，
1: 那上火的，
0: 嗯
1: 啊，所以就切一块一块的，跟瘦肉，
0: 嗯，
1: 一起下去炖。嗯、这个时候呢，我会加一些南北杏，
0: 南北杏，
1: 哎，南北杏药材店都有的卖的，
0: 嗯、
1: 啊，去还有去壳的红枣。
0: 红枣
1: 是的，
0: 嗯，
1: 再准备一小把的枸杞，就是汤好了以后才最后放
0: 加枸杞。
1: 对，枸杞不要太早放，都是煮个五分钟就可以了。
0: 嗯，
1: 不要弄得枸杞煮得烂巴巴的，不好、
0: 嗯、
1: 不好，然后又颜色也怪怪的、
0: 嗯，
1: 所以就五分钟就足够了。可以呢，润肺止咳，清热化痰。
0: 这样蹲要蹲多久啊？
1: 这个大概就是一个钟头，应该就 OK 了。
0: 嗯，
1: 啊，不用炖到一个半钟头。
0: 嗯，
1: 也因为你那个瘦肉也是很容易炖的嘛。
0: 嗯，
1: 对，
0: 嗯，
1: 那就这个汤也不会是太难去找材料的，或者是太难处理的，比较简单了。
0: 比较简单。
1: 是的，是的。那第二个呢，我会用沙参、玉竹、麦冬，然后。主要的肉类我是用老鸭去炖汤。
0: 嗯，老鸭。
1: 对，
0: 嗯，
1: 因为老鸭汤也是蛮滋补的。
0: 嗯
1: 啊，所以我会选用老鸭。麦冬呢，我觉得它是一个滋阴润燥，同时它也养肺生津的。
0: 嗯，
1: 所以我会准备，我家里面都会准备一大罐的麦冬，有时候炖什么我就抓个十粒左右就好了、
0: 嗯、
1: 其实我也是觉得这些药材都不要放太多，
0: 嗯
1: 啊，这样子炖一下吃也是挺合适的。
0: 嗯，
1: 再来呢就是银耳莲子百合汤。
0: 嗯，
1: 这个其实在秋天我想很多家庭都会做的，
0: 是
1: 它因为它是滋阴嘛，
0: 嗯，
1: 也是润肺的，
0: 对，
1: 还有一个美颜养容，
0: 嗯，
1: 也你把你自己的皮肤顾好了，脸色的精神看起来，对吧？神采飞扬，
0: 嗯，
1: 那这个汤其实是有些女孩

0: 子喝是非常合适，
1: 嗯，银耳汤，
0: 银耳
1: 莲子百合汤，
0: 对对对对对，非常合适，而且做起来也不难嘛。
1: 嗯，百合的话是要中药材买嘛？
0: 中药店有卖的。
1: OK，
0: 对，
1: 了解。
0: 那银耳你就要泡嘛，把它掰成一小朵一小朵的，
1: 嗯、
0: 你不要整朵下去就很难煮啊。
1: 嗯嗯，
0: 这个也是很容易做的。那再来呢，就是无花果。无花果就是干的嘛，
1: 嗯，
0: 你可以买嘛，现在这个无花果也是很多地方都买得到的。无花果加霸王花，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
1: 没有。
0: 它是干的，它是一种像花，就是霸王花把它干了，
1: 嗯，
0: 就是晒干了，
1: 嗯，
0: 然后跟那个猪肺汤。我不晓得你会不会弄猪肺啊？其实猪肺你可以请那个店里面的那个老板帮你先处理，也可以。你不会弄的话，你就请他处理。
1: 嗯，
0: 一般有些店他们会做洗干净的啊。猪肺汤呢，也是润肺止咳，清热润肠的。
1: 嗯，
0: 所以呢，我会买这些。那中间我还会加杏仁。
1: 杏仁，
0: 对，因为这我觉得杏仁
1: 是南北杏啦，
0: 啊，就什么杏仁都行，不一定要绝对要南北杏。
1: 有一种杏仁是那种一颗一颗那种，
0: 对对对对，只要它是杏仁，我觉得都 OK 的了。
1: 哦，
0: 因为杏仁是其实很润肺止咳的。
1: 哦，因为
0: 对，
1: 因为南北杏跟一般的杏仁果不太一样。
0: 是的，是的，你也不一定要南北杏，它有时候就是一粒一粒白色的那种。只要他是说他是杏仁，你都可以
1: 煮。那种是南北杏，它有一种一颗的这样。
0: 对，都可以。其实它的原材料只要是杏仁，都管用。
1: 哦，
0: 对。那接着呢，我再介绍的是海底椰响螺片鸡汤。海底椰现在我觉得买也是不是太难的，它那个就是椰子的肉，
1: 椰子肉。
0: 哎，他把它。把它取出来，然后切一片一片的
1: 椰肉嘛，白色的嘛，
0: 对对对对，就是干燥的啊，
1: 哦、
0: 干燥过的这个海底椰，你就去问一下药房，应该都有，我想、
1: 哦、
0: 啊，那响螺片就到那个店里也可以买得到的，像卖香菇啊，卖那个海参啊，鲍鱼店，
1: 哦，
0: 那种店应该响螺片他们都会提供的，对、
1: 嗯、
0: 吧？来煲鸡汤，
1: 鸡汤，
0: 哎，煲土鸡，
1: 哦，
0: 啊，煲土鸡很好喝的，
1: 嗯，
0: 啊，那个老母鸡汤，你或者是土鸡啊，放山鸡都可以，
1: 嗯，
0: 这个汤呢，能够滋阴补肾，润肺养颜，
1: 嗯，
0: 而且非常好喝，
1: 好喝，
0: 因为你那个海底椰很清甜的嘛，
1: 嗯，
0: 那
1: 这个海底椰哈，
0: 嗯，
1: 它。海底椰，它这个，因为通常我们椰肉可能我们会去，有些是罐头一罐一罐那种的，不一样。
0: 我讲的是它是干燥之后的一片一片的。
1: 哦。
0: 啊，我是会用这种啦。
1: 哦。
0: 但是如果你真的用罐头，我觉得也 OK。
1: 嗯。
0: 因为它的原材料其实是换汤不换药，
1: 就是椰子肉嘛。
0: 对对对，所以都可以了。
1: 干的椰子肉。
0: 是的，是的。
1: Okay、
0: 干的是最好。
1: 嗯，最好、
0: 啊。因为现在汤料来讲，海底椰是非常容易买到的。
1: 嗯。嗯，
0: 不会太难了。
1: 好的。
0: 是的。那秋季里面。家庭里一般通用的汤呢，我是觉得用冰糖雪梨炖川贝，这个是什么？能够润肺止咳，很适合家里面的老人跟小孩喝。
1: 嗯，
0: 这个汤你就把它当做，白开水不喝嘛，我们喝来试试看，这些汤很润的，很滋润的，
1: 嗯、
0: 非常适合秋天喝的。
1: 嗯。嗯，
0: 那在秋季的煲汤呢，我们多数都是用白色食材。
1: 哦，白色食材。
0: 像银耳啊，百合啊，雪梨啊，杏仁啊，
1: 嗯，
0: 这些就是入肺润燥嘛。
1: 嗯、
0: 那还有呢，适合增加滋润的食材有什么？玉竹、沙参、麦冬、
1: 嗯、
0: 这些我都觉得是百搭的。
1: 嗯，
0: 你可以有时候还可以加一点，这些都是听着非常好的。
1: 嗯，
0: 啊。在秋天我们喝汤的时候呢，千万千万要减少吃辛辣燥热。

0: 热的食材，
1: 嗯，
0: 辣椒、生姜的用量都要减少。
1: 哦，
0: 对，因为你吃了这些东西，你很燥，
1: 嗯，
0: 哎，人会变得很燥，燥热。我是一般我是就会戒了这些东西，在秋
1: 天
0: 的时候
1: 不要吃辣的。
0: 对，你有没有听过秋天贴秋膘这句话？
1: 没有，
0: 没有啊。哦，那还我真的可以给你们介绍贴秋膘是怎么一回事。
1: 嗯，
0: 因为贴秋膘呢，就是
1: 贴是
0: 体贴的贴，
1: 然后秋呢？
0: 秋是秋天的秋，
1: 秋天的秋。
0: 膘是肥膘的膘，
1: 肥膘，
0: 膘一个月字边，一个票，票就是
1: 哦，
0: 对，
1: 贴秋膘，
0: 车票的票、
1: okay、
0: 啊。贴秋膘是什么呢？就是在中国北方，这是一个很传统的民俗。
1: 嗯，
0: 指的是什么？就是立秋之后，
1: 嗯，
0: 通常呢他们会吃一些营养丰富的食物，特别是各种不同的肉类，来补充身体。
1: 嗯，
0: 为什么要这样呢？因为他们认为在这段时间秋天呢，增加体重可以应对即将到来的寒冷的冬天。
1: 嗯，
0: 所以在民间就有贴秋膘这个说法。
1: 哦，
0: 对，这也要起源于古代的农业社会啊，还有季节转换的因素。
1: 嗯，
0: 因为我们在夏天炎热，人们的食欲会不振嘛。
1: 嗯，
0: 而且体重也会下降。
1: 对，
0: 对吧？因为我们消耗的体力，太
1: 热量也比较多嘛。
0: 对对，那你那个时候你就发现，哎，我怎么搞了？一到秋天我就好像瘦了。
1: 嗯
0: 啊，其实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想到秋天是风季，收风收。因为呢，在秋季的时候呢，是丰收的季节。
1: 嗯，
0: 五谷都是收成了嘛、嗯，那相对来讲的食物相对是比较充足的。
1: 嗯，
0: 加上之后呢，冬天又严寒，那个时候食物又匮乏了。
1: 嗯，
0: 所以呢，这个时候呢，应该就是最适合进补的时候。那我们调养身体呢，可以呢增加体力，所以人们会在这个立秋当天呢、啊，
1: 嗯，
0: 就会说。我们可以炖些肉来吃啊，烤肉啊，做一些红烧肉啊，因为这些都属于高蛋白高脂肪的食物。
1: 嗯，
0: 那寓意着呢是要以肉贴膘，
1: 嗯，
0: 把瘦的那个夏天的那个热啊，让我们体重下降的那个失去的体重给它补回来。所以呢现在贴秋膘就变成一种文化的说辞了，
1: 嗯，
0: 而且人家会用这个贴秋膘呢，就会说，哎呀，我们是象征对美好生活的一种向往啊、
1: 嗯，
0: 那季节更换的一种仪式感。为什么呢？我们可以趁着说要贴秋膘，会请亲朋好友、朋友到我们家来聚餐，这也是一个理由嘛，
1: 嗯，
0: 那所以呢，现代的人呢，其实贴秋膘适不适合？那值得再去考量了，因为现在的人一般营养过剩，
1: 对，
0: 所以如果你说真的是盲目的贴秋膘，可能会导致身体肥胖了，
1: 嗯，
0: 是不是？
1: 对，
0: 你吃的人肚子都好像撑起来了、
1: 嗯，
0: 那都是不太合适的，
1: 对，
0: 所以还是需要提倡科学的进补，
1: 嗯，
0: 还有营养均衡的饮食，
1: 嗯，
0: 所以贴秋膘这只是。民间的说法了，
1: 嗯，因为古代他们可能没有办法天天都吃
0: 啊，对对，大鱼大肉，
1: 对
0: 对,
1: 对，所以他们还会在关键的时候要进补嘛。
0: 对，
1: 因为我们现在的每一餐餐餐都是吃很丰盛的嘛。
0: 是的，是的，所以我们都要理性的对待这一种、
1: 嗯、
0: 合理的饮食习惯。
1: 嗯，
0: 所以就为什么要分四季汤？
1: 嗯，
0: 这个关键就在这里。
1: 是。
0: 不时不时，像老师刚才说的，不时不时，
1: 嗯、
0: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一种生活上的一种丰富的一个知道这个怎么吃，
1: 嗯，
0: 怎么对自己好，
1: 嗯，
0: 怎么爱自己，
1: 对，
0: 这是非常重要的。
1: 是啊， 对啊，所以小袁老师讲了这么多，分享这么多，就让我们想说，对啊，我们如果对我们自己真的很关心的话，我们会很重视我怎么吃，
0: 是的。
1: 我如果真的重视自己、爱自己的话，我会很关切，说我是吃什么，我吃的对不对？
0: 对，不要吃错了。
1: 对，我吃的到底是不是 OK 的？
0: 是的，
1: 是
0: 的。是
1: 不是在对的时候吃对的食物？
0: 对，没错。
1: 这是爱自己的一种表现嘛，
0: 必须的。
1: 是，所以小袁老师就一直跟我们听众说啊，要爱自己哦，你要了解自己，你要了解怎么样吃是对自己最好的。
0: 是的，是的。
1: 嗯，
0: 对
1: 对。那有些人就是为了所谓追求养生，太过追求了，那种也变得不养生。
0: 对对对，不需要不需要。
1: 有些人怎么没有油，没有什么、哦、
0: 不可以不可以，
1: 不行的啦。
0: 对，清汤寡水啊，你吃的东西到底是合不合乎你的摄取的营养，这个是值得考虑的。
1: 嗯
0: 啊，我是吃该吃的时候的东西。
1: 对
0: 对，我也不会乱吃啊，我该干嘛干嘛，我自己知道。
1: 嗯，
0: 什么东西对我有益处，我就不会放弃。
1: 对，其实蛋白质很重要、哦、
0: 是的，是的。
1: 有时候我认识一些长辈哦，他们就刻意的就是说，他会标榜说，哦，我肉吃的很少，我都吃蔬菜什么的，感觉上好像他很养生是
0: 不好不好，
1: 但
0: 肌少症。
1: 对，这样
0: 都不吃肉也
1: 不
0: 行，
1: 都
0: 不
1: 吃肉不行，
0: 也不行，
1: 会真的会肌少症的、哦、
0: 是的，是的、
1: 嗯、所以我们还要正确的知道。你看我们这个小袁老师给我们介绍的都是很营养的，而且都不油腻的哈。他介绍这些汤品哦，蛋白质很均衡，然后这些营养素很均衡，也不油腻的哈。我觉得这样非常的好啊。好，我们秋天的汤介绍的差不多了吧？
0: 是的，是的。
1: OK， 好，那我想我们先来休息一下，听一下音乐。我们下一段时间我们要来介绍四季汤里面冬季的汤。

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是梁慧。今天在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的美食厨艺专家是我们的黄晓元老师，他来跟我们分享四季汤啊、哦。他已经介绍过了春天、夏天、秋天这三个季节要怎么样的来喝汤跟煮汤啊。今天我们要来这段时间，我们要来谈一谈冬季汤，冬季要怎么

0: 么喝汤，要怎么煮汤哈。我们来请小云老师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1: 冬季养生的煲汤呢，是从立冬到立春这段时间，就叫喝冬天该喝的汤。那养生的原则

0: 像第一个我介绍的是当归生姜羊肉汤，
1: 嗯，
0: 准备的食材有当归生姜羊肉和去壳的红枣还有枸杞。
1: 嗯， 嗯，
0: 这个汤呢能够温中补血驱寒，而且也是冬季的经典的进补的煲汤。
1: 嗯，
0: 一般来讲一到了立冬之后我就会开始炖这个汤来喝。
1: 嗯，
0: 对，因为这个时候我们就必须要把我们的身体给补好。
1: 嗯，
0: 哎，第二个呢我会弄的汤呢就是杜仲八旗天炖猪腰汤。
1: 哦，猪腰汤，
0: 哎，准备的食材有杜仲八旗天，这个去中药店都有的卖的。
1: 杜仲，你说八，
0: 哎，
1: 怎么写？
0: 八是八四的八。
1: 八。
0: 哎，那个旗呢是一个车，但是中间那个那一竖是没有连贯的。
1: 哦，
0: 八
1: 旗
0: 天。
1: 嗯。
0: 啊，炖猪腰汤。
1: 嗯。
0: 这个猪腰。另外我还会放核桃，
1: 核桃，
0: 哎，放几粒核桃。
1: 嗯， 嗯，
0: 这个汤呢能够补肾强腰，温阳散寒，这也是非常好的。
1: 嗯，
0: 就是我们先把杜仲跟八旗天稍微浸泡一下，
1: 嗯，
0: 然后入锅里煮啊，就很像我们煮那个枸杞猪肝汤。
1: 嗯，
0: 也不是说把猪腰子放下去炖很半天，不是的。
1: 嗯，
0: 猪腰也是像猪肝一样
1: 一下下，
0: 也是要煮一下下。
1: 嗯，
0: 但是你先起要把那个猪的血水给它弄干净，才能够先切腰花嘛。
1: 嗯，
0: 一片一片的，然后再放去快煮。
1: 嗯，
0: 就可以喝了。
1: 嗯，
0: 加一点点盐就好。
1: 嗯，
0: 盐也比较多。
1: 嗯，
0: 对吧？所以这个呢我是觉得也不是太难做的一道汤啊。
1: 嗯嗯，
0: 那第三道呢可以放人参黄芪炖老母鸡汤。
1: 哦，
0: 对，那人参也许你说哎呀人参会不会太补啊太上火啊，那你如果不要人参你用党参都可以。
1: 嗯，
0: 然后加黄芪跟去皮的老母鸡肉。
1: 老母鸡，
0: 对，那当然有人喜欢，他说我喜欢就是喜欢那个鸡油上面那一层油，我爱喝那样，那就因人而异了。我不知道，因为我是一向我炖鸡汤我一定去鸡皮的，因为我怕太油腻啊，然后再放去核的这个红枣。
1: 嗯，
0: 这是补元气健脾益肺的非常滋补的汤。
1: 嗯，
0: 所以这冬天我都会做这些汤来喝。
1: 嗯，一定要老母鸡是不是
0: 比较好？
1: 比较好，
0: 慢火炖。对，
1: 慢火炖老母鸡。
0: 对对对， 我是用老母鸡汤来炖的。
1: 嗯，
0: 对，
1: 嗯嗯。
0: 那第四个呢也是我特别喜欢喝的。
1: 嗯，
0: 说到它我就有一点嘴馋了。
1: 嗯，
0: 就是胡椒猪肚鸡汤。
1: 哦，胡椒猪肚鸡汤。
0: 对，准备的食材有白胡椒粒、猪肚、土鸡、党参。因为这个汤呢喝起来能够温中散寒、健脾暖胃。
1: 嗯，
0: 因为白胡椒粒嘛。
1: 嗯，
0: 那我觉得这个汤非常好喝，我特别喜欢。
1: 嗯，
0: 是的，冬天喝非常好。
1: 嗯
0: 啊，然后再来我给你们介绍的是黑豆啊杜仲核桃排骨汤。准备的食材呢有黑豆、杜仲、核桃、排骨。因为杜仲呢是能够补肾益精、强筋壮骨的嘛。
1: 嗯，
0: 所以黑豆也是现在非常受欢迎的一种食材。
1: 嗯，
0: 所以冬天喝这个汤也是非常不错的。
1: 嗯，
0: 另外呢就是阿胶红枣桂圆乌鸡汤。这个食材准备呢就阿胶还有去壳的红枣还有就核桃桂圆肉。加上乌鸡一起炖。
1: 嗯，
0: 放两片姜。这个桂圆肉呢能补血养颜滋阴润燥的，所以这也是冬天可以喝的一个非常不错的汤品。
1: 嗯，
0: 所以呢在冬天来讲通常呢我会比较着重喝的另外一个一般人家庭都很好处理。

0: 一些材料啊，就是羊肉萝卜汤。
1: 哦，羊肉萝卜汤。
0: 对，这个温补的效果非常好，
1: 哦，
0: 能够驱寒暖身，能够增强我们的抵抗力。
1: 嗯，
0: 对，那羊肉当然你要买好一点的羊排呀，都不错的，
1: 嗯，
0: 吃起来都蛮好吃的。
1: 它的羊肉是排羊排弄一个，还是羊肉片？
0: 哦，不是羊排，
1: 羊排，哎，有
0: 肋排，羊肉的肋排呀，
1: 嗯，
0: 啊，羊肉的，你就切一段一段的来，非常好喝啊，
1: 嗯。
0: 这个我觉得你加一点姜，其实不会很腥的，
1: 嗯
0: 啊。那冬天煲汤的时候呢，就是多用温补的食材，像羊肉啊、牛肉啊、
1: 嗯、
0: 鸡肉啊，还有鸽子肉都可以。
1: 鸽子肉，
0: 对对，这都是温补的食材了。那我们适当的可以加入一些中药材，当归、黄芪、党参、杜仲，这些都可以轮流换着来炖东西喝，
1: 嗯，
0: 这样子。那根茎类的食物就是萝卜、山药、莲藕，也可以在冬天喝这几样食材。煲汤的时间呢，一般呢会延长一点点时间，一个半小时到两个小时，让食材的营养呢可以充分的释放。所以这是冬天的饮用跟夏天秋天就是有点不一样。
1: 嗯，
0: 那其实我们现在讲到四季汤，我们煲汤呢有一些基础的技巧，
1: 嗯，
0: 我这边顺便也跟各位介绍一下。
1: 好，
0: 首先呢，我们选的材料一定要新鲜，
1: 嗯，
0: 肉类要新鲜，药材一定要到正规的那个渠道去购买，
1: 嗯，
0: 啊，不要什么买一个地摊货的那种，你都不知道它是怎么样弄的啊，
1: 嗯，
0: 这个都自己要去判断。然后呢，就是那些肉类呢，就必须要冷水先下锅。让它呢去掉那个腥味，焯水去掉腥味。
1: 可是如果说要去腥味，不是热水把肉烫一烫吗？
0: 一起用冷水，不能用热水烫。
1: 嗯，要焯水。
0: 这样你用冷水下去的话，它就会从它那个骨头里面的那些血水就会慢慢的浮出来了。
1: 所以我们如果说要穿烫一些东西的话，是要用冷水去，
0: 绝对要用冷水，
1: 冷水就把肉放下去，
0: 是的，一起煮，煮到它滚了的时候，你再把火关小一点，然后再给它多滚个三五分钟，
1: 哦，
0: 这才叫做焯水去腥嘛，
1: 哦，
0: 哎，然后呢再另外起锅用干净的水，
1: 嗯，
0: 把它水煮沸了，我们再下这些肉下去，
1: 嗯，
0: 哦，这样的肉就不腥了，
1: 嗯。
0: 那至于火候的控制呢，就是大火煮沸转小火慢炖，一个半小时到两个小时，
1: 嗯，
0: 这些肉才会煮得烂啊。那药材我刚才也说了，就不要用太多，
1: 嗯，
0: 适量就好，不是越多越好，不是的，
1: 嗯。
0: 那煲汤的食材呢，也要因人而异。根据每个人的不同体质嘛，做些调整嘛。像湿热体质就不可以用温补，
1: 嗯，
0: 而虚寒的体质就要不要用寒凉的食材啊。这个你自己慢慢去琢磨，
1: 嗯，
0: 哎，我吃了这个东西，我觉得哎不错啊，我精神挺好的啊，
1: 嗯，
0: 感觉很舒服，人很舒畅，不会觉得怪怪的。
1: 嗯，
0: 那如果说我喝了之后呢，我觉得哎不对呀，啊，我怎么哪里都觉得不太舒服，你自己去琢磨，因为每个人的体质不一样，
1: 嗯，
0: 所以我这边也不是讲的很专家似的说哎必须要这样吃或者不能那样吃，
1: 嗯，
0: 所以体质也是要看个人不一样的，
1: 嗯，
0: 你自己来做一些定夺好吗？那其实呢，真的是要辨证体质的怎么样的话，那最多我们听到中医常常在讲气虚体质。
1: 嗯，
0: 什么叫气虚体质呢？就是很容易疲劳，然后觉得气短。
1: 嗯，
0: 那这个时候我们可能就可以用一些黄芪啊、党参啊、
1: 嗯、
0: 山药来煮汤。
1: 嗯，
0: 好，那还有一种是血虚的体质。何为血虚呢？它就是面色苍白。
1: 嗯，
0: 有时候会头晕。那这个时候呢，就用一点当归啊、红枣、阿胶。
1: 嗯。
0: 应该也是可以缓

0: 解的。那我现在在讲的是阳虚体质。阳虚体质有什么症状？就是口干，会盗汗。那这个时候呢，你觉得哦，我可能就属于阳虚的体质的话，你可以用沙参、玉竹、石斛，这些都很管用的。
1: 嗯。
0: 最后呢，我可以介绍一个就是阳虚的体质。阳虚呢就怕冷，会四肢觉得冰凉，那这个时候你就可以用羊肉啊、生姜加肉桂一起煮，那对阳虚的体质来讲也是很管用的。所以呢，今天讲的四季宝汤的养生核心在于一定要顺应天时，对吧？再来呢，叫尽量呢选择吃当季的食材，重点呢还要根据气候的变化，还有我们自己的本身的体质来选择适合饮用的汤品。这样子呢，调养好我们的身体，其实这才是最重要的。
1: 嗯，
0: 这是我以上跟各位这个探讨啊，大家互相研究一下，什么吃对我们自己是最有利益的，我们就要多想多琢磨怎么吃对我身体是会有帮助的事。
1: 嗯，是哦。所以其实小云老师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冬天的汤品哦，这些看起来就是都很补就对了。我们平常说哦，这个好补好补，哦，
0: 还好啦还好。
1: 对啊，比方说像羊肉就很补嘛，
0: 羊肉是最适合冬天吃的了，
1: 对，羊肉啊，
0: 对，
1: 羊肉就很补，看还是有分别的啊。
0: 是的。
1: 那像这个用的食材啊，哈，
0: 是是，
1: 什么人参啊、当归啊、黄芪啊、党参啊，
0: 是是是，
1: 这都是比较热性的
0: 啊，比较叫做也没有说非常非常上火啊，
1: 哦，
0: 也不会，
1: 会，
0: 因为冬天就是得需要这样。
1: 对。
0: 你知道吧？
1: 是
0: 你冬天不能是喝什么瓜果类，那不
1: 对
0: 的。对，
1: 没错，
0: 不可以，不可以，
1: 没错。
0: 所以不要吃错了。
1: 嗯，
0: 吃错对我们身体没有什么好处。
1: 嗯嗯
0: 啊，我是觉得有时候我们自己要有一个顺时养生的智慧。
1: 嗯，
0: 因为四季汤品真的是随着季节的变化，要更换食材来烹煮。
1: 是
0: 啊，强调春生、夏藏、夏长。然后秋收冬藏，那这个时候不同的季节和我们体质的需要的精准的配伍，那这样才能达到我们觉得是最佳的养生的效果。所以吃东西真的是不能胡吃海塞的乱吃，这个是真的万万不可。希望大家能够接受我说的这些话，我觉得我刚才所说的，我都希望大家能够健健康康、快快乐乐的生活，而不是说哎呀，我这里不舒服，那里不舒服，何必呢？我们靠食疗嘛，把我们自己的身体养好，这是多好的事情啊！不需要去麻烦人家，自己照顾好自己，这是最实际的。
1: 是是，其实从小袁老师身上，他就是一个最好的一个典范了哈。你看这个小袁老师他的那个气色啊哈，还有他的整个的肌肤的皮肤的状态啊，各方面，他其实就是长期有注重这种所谓的不同的季节吃不同的东西哦，所以他感觉上整个人的那个精神精气神都很好啊。虽然说就是他也这个很资深了啦哈，但是其实看起来就是很年轻哈，就是非常的年轻。那今天我们介绍了秋天跟冬天的这个汤品哦，那也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呢，也能够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能得到很多很实用的一些知识啊，一些尝试。好的，那我们今天再一次谢谢我们小袁老师，谢谢您。
0: 不客气。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梁慧。我们节目时间到了啊，祝福您呢，在这个不同的季节里面呢，你也可以享受不同的美食，而且在这个烹饪的过程当中，也可以掌握到食材它的基本的常识，可以用对食材，煮对汤。好，祝福您，下次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Teresa 教练制作主持的《月光对话》。
1: 用熟悉的旋律点亮岁月，用对话开启无限可能。在这个节目里，越是音乐，更是快乐，是唤醒美好记忆的旋律。光是淬炼智慧的流金光阴，我们不只听音乐，更要透过教练式的对话导引，在时光的长河中捕捉那道闪耀的觉察之光。准备好与我们一起在熟悉的音乐当中遇见更美好的第三人生了吗？欢迎收听月光对话。

Hello，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月光对话节目，我是主持人 Teresa 教练。台湾呢，在2025年正式迈入了超高龄社会。月光对话这个节目是专门为壮世代族群所制播的节目，不论您是壮世代的朋友，或者是即将步入壮世代，都欢迎您在每周四晚上8点钟。一起来收听月光对话节目。每一集我都会为大家精心的准备几首熟悉的经典老歌，这些音乐不只是回忆，更像是一把钥匙，帮助我们唤醒心底那份美好的回忆与感动。我同时呢，也是 ICF 国际教练联盟认证的专业教练。我最喜欢做的事呢，就是透过对话，陪伴大家一起在熟悉的节奏中找到新的觉察。我希望《月光对话》这个节目能够一起把这份觉察转化为改变的力量，开启我们大家第三人生的无限可能。我最近呢，跟一些熟龄的客户做教练会谈，我发现呢，有很多熟龄的朋友呢，会感觉到被冒犯的案例越来越多了，不知道是不是因为退休后的朋友们相对来说比较敏感，比较喜欢刷存在感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子的一个事情发生在

最近的日常生活当中呢？所以我今天呢是特别想要跟大家一起来聊聊这样的一个主题。我们常常说啊，人这个步入中年以后啊，所追求的就是一种淡定啦、从容啦、不计较啦。但是其实啊，生活中总是会有一些小事，会激起我们心里面的一些小小的波动。比如说，我那天就听到一个朋友他说，哇，我那天在开车的时候被后面的车按喇叭，我就感觉非常的愤怒啊。或者是说我给孩子发讯息，他怎么就是老是已读不回，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就感觉到被冒犯、被针对的那种感觉啊。我不知道听众朋友是不是最近也会感觉这种情况变多了呢？这种被冒犯的感觉是不是让你很不舒服呢？很多朋友呢碰到这样的情况，都会选择忍耐。一开始都说，哎呀，算了啦，那个小孩不懂事啊，或者是另外一半永远是一个长不大的孩子，算了算了，他就是一个大孩子。但其实呢，经过几次的深入的教练会谈以后呢，其实都会发现啊，其实很多这么说的朋友是因为他担心，如果我说出来会不会被别人觉得我是不是很小心眼啊，我是不是度量很小啊。但是事实到底是怎么样呢？真的是这样子吗？我们又应该如何的来处理这样的情绪呢？因为如果不处理它，其实它只会埋在我们内心的深处哦。所以我今天呢想要跟大家从一位足球裁判，他从一个特别的视角哈当中呢，来面对他每天在球场上都要对都要应付这些不同支持的粉丝的观众的叫骂和对他的这个质疑哈，他从这些虚他的叫骂声中呢，学到了一门很宝贵的功课。今天我就要在节目里面，要跟大家一起来聊聊这位足球裁判的智慧，让我们先听一首歌。

欢迎收听月光对话节目。刚刚为大家点播的是一首经典老歌，是 Beatles 的 Let It Be。 到了这个年纪啊，我们其实很多时候生活经历多了，我们好像都是常常会说 Let It Be 变成我们的口头禅啊。照理说我们应该活得更豁达更淡定，但是事实上其实真的在生活中一些小的事情还是会让我们瞬间的血压升高，心跳加快，对不对？例如呢，像我刚刚说我朋友跟我分享的，他在开车的时候被后面的车子按喇叭，哇，他的瞬间这个血压就飙高了。或者呢，给孩子发讯息，孩子已读不回，这都让他感觉好像被针对，而且也感觉到被困扰。那我就是今天要特别跟大家来分享一个我前阵子读到的一个足球裁判的一个故事，我觉得非常的有启发，今天特别在节目中想要跟大家来分享啊。这位足球裁判呢，他当裁判已经非常多年了。他说当裁判的生涯中呢，他意外的学习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人生智慧。他学习到了一堂很重要的课，叫做如何不把事情看作是针对自己 ？Don't take things personally。这个真的是一门很重要的功课哈，尤其是当我们在这个退休后哈，这个壮世代的年纪，因为我们从职场上退下来了以后，突然少掉了很多头衔哈，那个存在感呢就没有这么样子的强烈了，就被淡化了。所以常常呢，如果我们这个心思再细腻一点，常常就会有这种好像感觉人家是不是针对我这种感受就会被提升出来。在球场上呢，裁判常常是球迷发泄的一个对象，不管你吹什么，总是有人喊你，嘿，输家哦，你是不是瞎子啊，怎么这样子判呢哦，不管你怎么说哈，怎么判，两方的这个粉丝都是会骂这个裁判的。在我们生活当中，是不是也常常觉得我们自己是环境中的替罪羔羊呢？当别人的反应不如预期，我们的大脑呢，就会自动的跳出负面的一个脚本哦。尤其是当我们觉得被冒犯或受伤的时候呢，其实我们这个脑海中的这个小我哦，也就是 ego， 常常就会跳出来说话。因为小我呢，他是渴望被认可，渴望被证明自己是对的哈。但是这种对错的执着呢，也往往就是造成我们内耗的一个原因之一哈。内耗最近真的是一个非常热门的词哈。最近呢，我也要特别跟大家分享啊，我读了一本属灵的书籍呢，是尼拓生弟兄所写的，叫做《坐行战》哦。它里面呢，正好有一段话，我读了以后呢，自己感觉到非常的惭愧哈。那我也觉得非常值得来跟大家分享哈。我来帮大家读一段这段我觉得非常经典的内容啊。在书里面他提到，他说对错呢，不是我们基督徒的标准，

我们所有的问题是我们太注重对或错了。我们基督徒的对错乃是背十字架的问题。这个尼托生兄弟呢，他又举了一个例子，他说在中国的南方呢，一个弟兄在山腰里有一块稻田，在干旱的时候呢，他用脚踏的水车从灌溉的水郡将水踏到他的田里啊。他的邻居呢有两块地在他的下面哦。有一天晚上呢，在田边挖了一个裂口啊，排去了他所有的水哦。那位弟兄补好裂口以后呢，就打进更多的水。他的邻居呢却总是同样的做这么恶劣的事情，就这样重复了三四次，他就是一直不断的补，他的邻居又不断做同样的事情，就这样重复来重复去。所以他就和他的家人商量，他说我曾经试着忍耐不要报复，但这样子对吗？我们应该怎么处理呢？因为我补上了他又来搞毁坏，所以这该怎么办呢？他就跟家人一同的同心祷告这件事情啊。那他家人当中其中一个就回答他说，我们若只想要做对的事啊，我们必定是非常可怜的基督徒。我们必须不只做对的事。那位弟兄非常的受到感动啊。所以呢，第二天早上呢，他就为下面的那两亩田也打满了水，下午呢才为自己的田打水，然后水就流在他的田里了。他的邻居呢非常惊讶他的行动，就开始询问他的原因。结果呢，听众朋友要不要猜猜看最后结果怎么样呢？果然过了一段时间呢，他的这位邻居呢也成了基督徒了。所以呢，基督徒的标准呢不是在对或者是错，我们乃是要背起十字架多走一里路，甚至多走两三里路哦。其实在圣经的箴言16章到18章里面提醒过我们，大家也都很耳熟能详这句箴言，骄傲在败坏以先，狂心在跌倒之前。其实这里的骄傲或许是不是就是我们那颗放不下、太在乎对错，或者是太在乎面子的心呢？在这边呢，我要透过一个教练式的这个引导来请问大家哦，请大家稍微闭上眼睛来想一想，在你的日常生活当中，有哪些时刻你觉得一定是要赢，要证明我是对的？这种坚持带给你的是内心的平安呢，还是更深的精疲力竭呢？假如我们能不再把一切看作是针对自己，我们其实在那一刻那一刹那我们就获得了自由了，因为再也没有什么比心里的平安更加珍贵。对错不是我们需要去争取的，因为神早就知道了。

欢迎回到月光对话节目。刚刚呢，我们跟大家谈到了放下小我，但是具体该怎么转念呢？这位非常有智慧的裁判呢，分享了一个策略，非常简单，但是却非常有力啊，就是这不是关于我 ，It's not about me。例如呢，当有人对你突然之间态度冷淡了。或是像刚刚提到的，你在台上讲话，台下却有人在滑手机哈，你可能就会马上觉得心里被冒犯了哈。但是如果我们就像这个教练分享了一个策略，我们只要转念一想 ，It's not about me， 这不是关于我。他为什么滑手机呢？可能他正收到一个非常紧急的讯息，也可能他在用手机做笔记呢。甚至他只是单纯觉得累了。当我们试着去看对方的意图，我们就为理解创造了空间，而不是留给愤怒啊。就像一个在地上打闹、打滚哭闹，说我讨厌你的孩子哈、啊，我们不会因为他这么说而真的生他的气哈、啊，因为我们知道那个孩子在表达的是他的挫折。跟我们的人格是没有关系的。圣经在腓立比书二章四节，他说：“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这里的“顾”其实就是要请我们挪开目光，不要把焦点放在我们自己的身上，而是去顾到别人，去体贴别人，理解他人的处境。其实科学家呢，很多的实验来证明。其实人类的大脑一天会产生大概50000个想法哦，50000个好多哦。其中呢80%呢其实都是负面的啊、哦。所以人类天生就是倾向于负面思考的。所以不晓得大家有没有一个经验啊、哦、有的时候我们看到同事聚在一块窃窃私语，而且看向我们的时候，我们可能直觉就会觉得说，诶，他是不是在说我的坏话，他是不是在排挤我。但其实这都只是大脑的一个负面的预示，事实可能不是如此。所以我在这里呢，也要跟大家来做第二个、教练的引导式的提问、啊、我想问问大家，下一次当你觉得被某人的行为冒犯的时候呢，我们是不是就一起来试试看练习心智重塑这件事情啊？我们可以问问看自己，除了针对我以外，试试看找出三个与我无关的理由，把这个裁判的这个非常棒的策略拿出来，转念，就问自己，诶，这会不会是

与我无关呢？我们就找出三个与我无关的理由。当我们这样想的时候呢，血压其实就会降下来咯。这种训练呢是需要纪律的，就像裁判在球场上训练自己

曲，它是由两位天王巨星的合唱啊，分别是张国荣作曲、许冠杰填词的经典老歌，叫做《沉默是金》，在台湾呢也被翻唱成台语的《海海人生》哈，在当时呢是轰动香港歌坛的一首歌。可是我觉得它更是一首送给成年人的一个心灵处方啊。这首歌的歌词呢，它都很温柔的在提醒我们，在喧嚣的世界里面，我们面对各种的流言与纷扰，与其去较劲、去争胜、去想要告诉人家这是错的哈，要去分辨是非对错，我们其实不如好好的修炼内心的从容，这种笑骂由人、洒脱做人的境界。不是消极避世，而是历经岁月洗礼后最深沉的豁达与处世的智慧。

欢迎回到月光对话节目。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这位足球裁判的第二个策略。有的时候呢，我们必须面对一个更艰难的挑战哈，因为有的时候呢，别人的批评真的就戳中了我们的要害了，戳中我们的痛点了。比如说，有人会说：“哎呀，你老了没什么用了啦。”哎，你不行了啦，太老了，或者是你太自私了哈。很多时候呢，我们很难不往心里去，对吧？哈，因为如果有人叫我们一颗橘子，我们不会生气，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自己不是橘子嘛，哈。但是如果某个批评让我们受伤了，因为它通常是触碰到了我们内心的那个不安全感的地方，或者是呢？戳到了我们某一个尚未痊愈的一个伤痛的地方。但记住哦，这不是坏事。当我们有这样的情绪的时候，我们就要开始自我觉察一下。其实这是一个邀请啊，邀请我们去看清楚自己内心的那个伤痛原来还没有痊愈，或者是邀请我们去拥抱内心那个渴望被看见、被认可的自己，我们才知道要去处理它。如果完全没有觉察的话呢，就不知道要去处理哈。所以这应该是要让我们感谢的一件事情。当这种情况发生的时候呢，我们与其反击，我们不如试着对自己先保持着所谓的共情哈 ，empathy。甚至呢，我们其实有一个很好的方式，就是勇敢地表达我们自己的脆弱。所以我们可以很明白地告诉对方，当你这样说的时候呢，我感到有点难过，或者是我感到很难过，因为我很看重我们的关系。这个是一个反脆弱的一个方式，一个策略。大家如果对这个方式有兴趣的话呢，可以去看看《反脆弱》这本书，这里面详细说明了非常多这个策略跟我们的这个心理的状态哦。这是一个最好的一个方式去反击。最后呢，我也想要跟大家分享一段影片，我曾经看过的一个影片。当中呢，有一个演讲者呢，他拿出一张20欧元的崭新的钞票，他当场问台下的学生说 ：“Hello， 这里有一张20元的新钞哦，有没有人想要呀？”全班没有一个人不举手的哈，全部人都举起手来，我要，我要哈。然后呢，他把这张新钞呢揉在这个手里哈，把它揉得皱巴巴的，还把它踩在地上哈。还对他吐口水哈，然后把它放到嘴巴里哦，很夸张，把它放到嘴巴里咬一咬，然后再拿出来，上面沾满他的口水哈。他就问说：“请问一下，现在还有没有人要这张钞票呀？20元的钞票？”结果呢，有一半的人就不举手了，另外一半还是举手。他说：“为什么？”举手的另外一半人就说：“因为它的价值还是20欧元啊。”好，老师就为这举手的另外的一半人鼓掌，他说：“没错，这张钞票的价值不会因为它被揉得皱巴巴的，或者是上面沾满了我的口水而改变了价值，它依旧是20欧元。”所以这让我想起诗篇139:14说的：“我要称谢你，因我受造奇妙可畏。”亲爱的听众，我们的价值是上帝给我们的，而不需要别人来评断，或者是别人来决定我们的价值。别人批评我们，或者是论断我们，忽视我们，践踏我们，其实一点都无法改变我们在上帝眼中尊贵的价值。今天最后呢，我想要请

各位听众可以找个时间在家里面对镜子说一句话，无论别人怎么说我，怎么做，其实我的价值来自于上帝怎么看我。节目进行到这里，对你来说，现在那个让你血压升高，让你感觉到被针对的声音还显得那么巨大吗？非常谢谢各位听众收听今天的月光对话节目。月光对话节目是专门为壮世代的朋友们所制播的节目，不论您是即将要进入壮世代，或者现在已经是壮世代，如果您有任何感兴趣的议题，都欢迎您到我们脸书的粉专上留言告诉我们哦。谢谢你们的今晚的收听，愿我们的人生都能拥有不被世界左右的从容与自由。我们下周四晚上8点再见喽，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刘淑慧制作主持的《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父母的眼瞳中，孩子都是最需疼爱的对象，就如同造物主的胸怀里，不论是谁，不论多么的不同于他人，他都预备了温暖的空间，预备了特别的爱。欢迎收听《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很高兴又来到新的一个礼拜。我是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节目的主持人淑慧。在这个充满爱跟关怀的节目当中，我好期待每个礼拜都可以跟大家一起来认识许多不同的人，不论他们是怎样的背景，特殊境遇的孩子，或者是身心障碍的孩子，亦或者是我们一般的朋友。我相信在每个人的生命里都有许多充满挑战跟成就的故事，有时候聆听他们的故事，我好像就会看见那个爱的抽象的一个虚拟的本质实际呈现在他们的生活当中。我很期待这个礼拜要跟大家来认识一个我其实还没有见过他，但是我却听到身边好多的朋友大力的跟我推荐。怎么说呢，我跟大家描述一下哦，这个人好多朋友就跟我说，淑慧你一定要认识这一群年轻人，他们在做一件好了不起而且很棒的事。我听到年轻人，听到了不起很棒有意思的事情，我就会眼睛打开，我就好想认识。当我去查了一下他们在做的事情跟他们的背景之后，我真的觉得我一定要来跟听众朋友一起来认识他们。他们做什么特别的事呢？他们最近要在今年的4月18号要上映一部电影，叫做深渊宇宙啊。这你看我稍微停了一下，是因为我觉得这个名字实在是非常非常让我很有一些问号，为什么叫做深渊宇宙。那我查了一下资料之后发现，哇，这部电影其实它谈的主题跟我们生活非常有关系，不论你是什么样的年龄层，你大概都会面临到类似，或你自己身边的朋友都会有类似。我讲到这里，大家一定会想说到底是什么。好，我们先直接来切入主题，邀请我们今天的来宾先来跟大家 say hello。 他是这部电影的编剧兼监制钟文彬。嗨，文文你好。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深渊宇宙的监制跟编剧，我是文文。
1: 哇，我跟各位听众朋友一样，其实我只听过他的声音就深深的被他吸引哦。文文其实今天并没有来到我的录音室的现场，而是我用连线的方式邀请他一起来跟我们谈一谈他们在做的事情。我先让文文来自我介绍一下。文文你现在人在哪里？那你做哪些事情？
2: 我现在人在高雄，那我们是一个高雄的非营利机构，叫做活出新人启发行动协会。我们这个机构呢，想要透过各式各样的创意，特别是在新媒体或者是在影视影像创作上面，可以来为下一代创意探讨很多的议题，帮助他们

0: 跟不同的族群也好，或者是帮助他们跟自己有可以开启很多的对话的时候跟空间。那么另外呢，也很期待透过这样子的培训的方式，可以建造帮助很多的下一代，让很多人他们在年轻的时候可能在这里他们可以开始尝试，让他们的梦想好像可以有一点点可以被看见或者是可以发挥出来的一个平台。所以呢，我们就成立了这个非盈利的组织，对，然后走到了今年已经是第六年了。
1: 哇、
0: wow. 在今年的时候我们也完成了一个新的一个里程碑，是我们带着一群的孩子们，我们一起完成了一部商业长片，就是刚刚有提到的《圣月宇宙》这部作品。
1: 哇，各位听众朋友，你有没有觉得这个年轻人不止声音好听，然后逻辑清楚，讲话非常有条理？其实对我而言，我真的觉得台湾这个世代年轻人真的很棒哎、欸。然后他们还想要继续带着比他们稍微再年轻一点，或是跟他们同龄的一群年轻人去做一点不一样的事。你刚刚提到新媒体哦，刚刚提到影片，我问你，本身就是媒体业，或者是你就是拍电影出身的吗？
0: 其实我不是，我是念中文系的。在成立这个协会之前原本我已经准备好我要投履历到电视台去做企划相关的工作。
1: 嗯，
0: 我就觉得哇，做这个工作感觉很有趣，或者是很有很多的创意可以发挥。那在那个当下呢，我就遇到了我的理事长，就是我现在的理事长、uh-huh. 是我跟我一起长大的好伙伴。他就说他有梦想，他想要成立一个机构，透过这个机构可以帮助很多很多的年轻人，给他们资源，给他们支持，帮助他们更多的关注在生命相关，在信仰角度上面的各式各样的议题，这样。对，然后他就说你要不要跟我一起，我现在很需要伙伴、
1: oh.
0: 那因为我们长大，所以我就觉得我那时候当下就觉得说好，那为了伙伴感觉可以跟伙伴一起热血追梦，应该是很酷的一件事。
1: 很酷，确实真的很酷。我觉得你做这部电影也很酷哇，你是编剧然后又是监制，你真的蛮重担蛮多蛮重的，我都好想看看你哇，你应该要身高180，然后体重要100公斤，你才扛得住这个责任吧。
0: 没有，我们的团队就是都是一个人要身兼多职。
1: 太了不起了。其实我跟听众朋友分享哦，这部电影呢叫《深渊宇宙》。刚开始我看到它的海报的时候，我还想说这是什么，那我第一个想法是这是什么，我真的是不懂，这样哈，这第一个。第二是我看到他的一些简介，待会就让你自己来讲哈，我先用一个听众的身份哈，就是先跟大家聊一下，让听众朋友可以更容易接近我们今天为什么要谈这个。然后我就看到这个海报，我就觉得啊这是什么，然后有点好抽象。但是因为我就是我接近我快50岁嘛，我就告诉他这是什么。然后呢，但是我的朋友就跟我说，淑慧你的反应是正常的。但是我告诉你，看过这部电影的年轻人每一个都说我要2刷3刷，我还要带我的同学去看。说这些话的人其实是国中生，就是国中生的爸爸妈妈跟我讲。我说真假，他说对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年轻人有重，他用那个词叫做这部电影有重、欸、你要不要了解看看。我这个人就这样，我说哦，那我也想，因为我也好想要成全下一个时代，我也因为我自己的孩子也是年轻人，我就说哦，年轻人说有重，好啊，虽然我看起来觉得没有什么看不懂，看那个你的那个海报，想说这是在演什么，没有办法第一时间有感觉这样。但我就想要邀请现在听众朋友，如果你跟我一样40-50岁，有时候我们在看一个看起来好像看不懂的东西，或是我们不要心里先产生抗拒，我们先去了解看看。但是呢，其实我当我真正的点进去一些资料里面以后，我才发现它没有那么难懂，而且它真的就是我们生活上的一部分哦。我觉得因为我怕我自己讲不好，文文你稍微跟大家讲一下为什么这部电影叫深渊宇宙，或是稍微简单描述一下这部电影是什么，为什么会让那么多年轻人说重重重重重。是
0: 深渊宇宙，其实它就是两个概念，第一个就是深渊，第二个就是宇宙。那深渊呢，其实是我们在生活当中很多时候我们在崩溃的时候啊，或者是我们觉得情绪很忧郁很无力的时候，我们常常会跟身边的朋友说哇， 我真的好像掉入一

0: 么无止境的深渊，我就好像掉入一个黑暗的深渊里面，所以我们就选择了深渊这个词。那宇宙是什么呢？宇宙就是我们在这部电影里面，我们希望可以透过元宇宙的概念，很熟悉使用的，不管是Facebook 啊，或者这种 Metaverse， 或者这种虚拟实境这样子的一个元宇宙的发想，然后来结合到我们刚刚说的这个一个人的情绪深渊的当中。
1: 哦，
0: 所以呢是透过元宇宙的概念去呈现一个人情绪的幽暗。我们在思考的是，如果今天有一个人他陷入了忧郁，可是他没有办法跟身边的人分享他的心情，或者是他没有办法表达他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不能求救的时候，那我们可以怎么办？在这部电影里面有一个设定，主要的事件呢就是有一个非典型的猛暴性抑郁疾患，在电影里面称作是 NFDD 这个疾病，就好像 COVID 一样，它突然的出现。那在这个里面呢，发病的这些的个案，他们会陷入昏迷，以至于他们没有办法继续的跟外界来沟通。那所以这时候所有的心理咨商师都瞬间束手无策了，因为好像没有办法再继续的跟我的个案来对话，不知道他们生活当中承受的压力是什么。这个时候呢，我们的男主角他是一个脑科学家，他就希望啊透过 AI 的方式，现在很流行 AI 可以生成很多的图片或者是影片，他就希望透过 AI 把一个人的世界，把一个人脑内的意识可以把它生成出来，建立起一个人他意识的宇宙。对，当这个宇宙建立起来之后，或许我们这些在这个人身边的这些的伙伴啊，或者是咨商师等等这些的帮助者的角色，我们就可以看到他的宇宙，了解他的宇宙，知道他发生什么事情，然后接着我们就试着找找看有没有什么切入点可以跟他对话，或者帮助他从这个昏迷的这个深渊的当中可以把他拯救出来。这就是我这部电影的一个
1: 大致上的故事，对不对？我觉得我刚听到你讲的，其实这位听众朋友你知道吗，我觉得我好可惜啊，我也还没看到这部电影，但是我其实从一些资料还包括文文的描述当中，我就也开始跟年轻人一样好奇。第一，他就在描述的就是一种情绪而产生的一个，他们因为这个疾病应该是你们塑造的嘛，好 ，NFDD，
0: 对，没有存在，
1: 好，是没有，就是它是一个相关情绪性，然后他整个就很多人都有点发病，然后他反而就陷入了昏迷，所以这是一个重大的一个事件。那他比较就是从情绪来的，他不是病毒感染，比较是情绪，对不对？是这个意思。那难怪年轻人会这种，因为现在好多的年轻人，包括不要说年轻人。其实我们现在好多的现代人他都会有一个情绪的低落，然后甚至就会有个感觉我自己掉到一个无底深渊，但他很难，就算他没有昏迷，他也很难跟别人描述我在深渊里的那个样子跟感受是什么。然后所以我就看懂，哦，难怪年轻人看到这部电影就觉得，对，他好像在讲我的某个情境，然后那我可以怎么办？好像这个电影里面也透过一些剧情的描述跟一些感人的故事跟后面带出来的一个 impact 或者是想要传递的信念，可能就让年轻人很重这样。那我也很想问问文文，这部编剧是你吗？好，这部电影的灵感是怎么来，或者是什么契机让你们想要创作这部电影的或这个作品的？
0: 这部电影的创作历程是我跟导演一起的合作，然后导演一开始他想要讲一个关于爱跟被爱的故事，他发现到说当我们要学习去爱人的时候，其实同时我们也要学习自己怎么样才可以被别人来爱。
1: 哦，对，好重要，爱与被爱，好，
0: 没错，好像是很常见的一个议题，可是当我们真的去实践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这件事情没有那么的容易。原来是当我们爱人的时候，可能我们需要想的角度是对方可以怎么样才感觉到他是被爱的，很多时候跟我们想的哇有时候是大相径庭，是很不一样的。对，然后呢被爱的那一方可能他需要好有勇气的，我们以为被爱他就是很被动的
1: 对
0: 但其实没有，被爱的人他可能需要很主动的敞开他自己，他需要去揭露他自己，甚至他要很有安全感的去领受说哇，万一我身上有别人可能不喜

0: 喜欢的那一点，我还配值得被爱吗？当他这一点他自己没有信心或是没有安全感的时候，其实他是很难继续的被爱下去的。就算对方再怎么爱他，可能都
1: 对，
0: 很困。对，所
1: 对。
0: 以导演在一开始想要讲的一个爱与被爱的主题，然后我们就做了，他就是做了一个，当然就是爱情的主题，然后要结合一些宇宙的，就是一开始是真的是讲这种
1: 科
0: 科
1: 幻，
0: 幻片。哦，宇宙的这种多重宇宙啊，然后裂缝，这个时空裂缝等等这个概念，那他就提案跟分享，哇！我一看到这个故事的时候，我就觉得好兴奋哦，因为我觉得哇，这个主题，我觉得台湾人来做，我觉得很酷，因为可能好莱坞有类似的主题做的不少，对，可是我觉得台湾我好像很少看到有人会做这样子的宇宙观的设定等等
1: 是，
0: 的。太棒了，我们一起来做，所以我们就开始以更多的来堆叠，然后更多的来思考它的可能性。那后来呢，就让这个故事整个再往更心理的情绪的这个部分来走。对，就发现哇，爱与被爱是一个很大的题目，可是它在呈现出来可能会是彼此在情绪上面都很容易经历到那个张力，或者是在人跟人的关系当中很容易在情绪的里面就会发现那个冲突点，或者是就会有的交锋，或者是有很多的拉扯等等，对，所以我们就发现，哇，这个情绪这个点可能是我们很可以发展的，我们就往这边走。那在往下讨论的时候，当然就也透过田野调查，然后透过我们自身的学习跟整理的这些的过程，就发现到说，哇，这一件事情真的是这个时代，可能不只是这个时代，下个时代、上个时代，每一个时代都在面对的议题。对，我们每都会有情绪的低落的时候，每一个人都会有幽暗的部分，是我不想要给别人看的，或者是我知道我情绪不好，可是我不知道我怎么了，我不知道我要怎么表达，我不知道我怎么安抚我自己，我不知道我怎么从这个困住的地方走出来等等。所以再往下想的时候，我们就从一个原本爱情的这个层次，然后再往上堆叠到情绪的层次，然后再往呢，我们就来聊到关于这个原本是要讲宇宙的这个裂缝，对，但是呢，因为我们就也考量我们自己的团队，我怕我们科幻片有点做不出来，
1: 做
0: 对，
1: 不
0: 也
1: 出
0: 不
1: 来，
0: 知道怎么拍，对，所以我们后来就让它往人类的意识这边走，虽然还是有点伪科幻，可是奇幻更多一点点。对，那这个
1: 奇
0: 原
1: 幻，
0: 本是真实的物理界的这个宇宙呢，我们就让它变成是在心理层面、意识层面的这样子的意识宇宙、脑内的宇宙。对，然后所以这个故事，那我自己在写这个故事当中，还有一个很感动的见证是，原本我们的故事就此打住，然后我们就觉得这个故事已经很棒了，然后很吸引人，很有意，然后我们就提案给我们的理事长，这样是跟宇宙。那传道一看呢，他就说这个故事不错，可是福音在哪里？就是我没有感觉到，人看见这个会有盼望，我没有感觉到这个有什么真理在里面，对，真理可以帮助人得到自由，对，然后就有这个故事里面有一个人被救出来了，所以应该有一个拯救的故事在里面。他说没有没有，我觉得好像还是少了一点什么，你再回去努力。所以哇，我就信心被打击，我就打算，
1: 本来预备好了，竟然有人说还不够
0: 对，我想说，我这穷尽毕生所学，努力把这个故事已经做得我觉得很精彩，这样对，哇，结果还是没有过。那我后来真的是穷途末路，我真的就因为我是基督徒，所以我就想说，不行不行，我还是要来祷告了，这样子，人的尽头就上帝的。对，然后所以我就跟神祷告，然后在祷告的时候，我就看到好像有一个画面是在我的前面有一个祭坛这样子，
1: 祭
0: 就是好像
1: 坛
0: 也可以
1: ，OK，
0: 献
1: 那个
0: 祭，
1: 祭
0: 对，
1: 坛，
0: 祭坛的地方。然后呢，我就看见我自己就把这个故事，把这个剧本放在这个祭坛上面，我就交给上帝，我就说好，我真不知道怎么办，
1: 我没
0: 我把
1: 辙
0: 这故
1: 喽。
0: 事献给你，对，我没辙了，对，看你想怎样。对，我觉得很神奇的是，当我在意念当中，当我在画面里面看到这个行动之后，哇，我就马上 上帝就给我一个感觉，给我一个感动，是他问我说，你这个故事里面是不是有一个时空裂缝？那个时候我们还在想那个科幻的那种事。

0: 空裂缝可以穿梭。我就说对啊，有一个时空裂缝，可是我不知道那个裂缝是什么意思。他就说你记不记得在圣经里面也有一个裂缝，就是耶稣基督上十字架的那一天，在至圣所的外面有一个幔子，有一个布幔把人隔绝在外面，因为神是很完美的，神是很圣洁，可是人是哇有缺点的，人是没有办法承受那个完美，所以有一个布幔把大家隔在外面。可是当耶稣上十字架的时候，那个幔子就从上到下就裂开一个裂缝，从那一天之后，所有的人类都可以穿过这个裂缝，以及穿过耶稣的身体，进入到跟上帝在一起的那个完美的地方，那个最健康、最自由的国度。这样，对。然后，哇！当上帝这样跟我讲完，我就发现到说，哇，原来这个故事要讲的更核心、更核心的重点是这一个。对，所以回过头，我们就把所有的这些的故事做更多更多的修正，然后跟聚焦，让所有的观众，其实非基督徒看他不一定可以明白，但是他会感觉到说，哇，我的情绪被接住了，有人同理我的感受，到我是在黑暗里面，然后有一个盼望这样子。可是基督徒去看这部电影的时候，他们就会知道，哇，这个盼望的源头是因为耶稣为我们撕开了一个裂缝，那这个裂缝最后就变成在这个电影里面每一个被困在意识当中，我们刚刚说他会休克，他被困在自己的小宇宙里面的这些个案，他们呢，当他们愿意相信的时候，当他们愿意放下他们原本的想法，他们愿意让这个他们熟悉的宇宙出现一点点的震动跟裂缝的时候，就会出现了这个出口。所以他们呢，在当下他们就可以做一个选择，是我可以从这个裂缝出去。而同样的，这些陪伴这些个案的助人者们很重要的也其实是需要找到一个裂缝才能够进入一个人内心当中的幽暗。很多时候，甚至我觉得很多爸爸妈妈也好，或者是很多这些助人者，我们常常会遇到一个困难，比如说小组长啊这些的角色，我遇到一个困难，就是我知道我的孩子，我知道我陪伴的人他状态不好，我知道他好像心情很差，可是我问他的时候他没有办法给我任何的答案，对，然后我没有办法有任何的切入点可以关心他，可以陪伴他，那我到底要怎么样跟他保持沟通，我到底要怎么跟他联系，他才可以让我知道他的宇宙发生了什么事情。原来那个裂缝，那个出入口是一个非常非常关键的一个角色。对，所以我们就这些整个的过程这样慢慢不断的累积，然后我自己也去做諮商的田野调查，更多的也在过程当中认识我自己的个性。对，然后再把我所学到的或者是我所经历的这些全部的养分都累积起来，然后写在这个故事的当中。对，
1: 哇，我觉得好感动哦。我自己其实当然啦，你本来就很会描述哈，但是你可以用很真诚，然后把我带到你的那个不论是你当时的情境，你的穷尽毕生绝学，然后这样，然后被打脸退回，最后你去祷告，然后你描述又再把自己倒到那个祭坛，那是一个很不是叫做过去的时空，它是进入另外一个时空里，然后上帝对你对话，然后让你看见什么。我觉得感觉我都有这种觉得，这好像也是一种很特别的所谓，不管叫元宇宙也好，叫什么宇宙，真的是太神奇了。我觉得感觉你跟我描述的时候，我就有种也是这样，切换来不同的空间，但其实没有什么真假，都是真实，都是为我们所预备的。哇，我听了就觉得好感动。从爱与被爱，然后裂缝，然后将我们接住。我们本来是好像就觉得我们自己不配，我们不够完美，因此我们跟上帝隔绝。但其实耶稣上十字架的那个裂缝，所以你特别就会提到深渊宇宙里面有个裂缝，这个裂缝。哇，好适合用在我们，不论你是基督徒还是你不是基督徒，不论你是爸爸妈妈还是你是孩子，你是助人工作者还是你是受助者，其实都好需要这个裂缝。我们稍微休息一下，我其实有特别请文文推荐好听的歌曲。我们先让文文来介绍一下，我们在稍微喝口水的时候，邀请听众朋友来听一首什么样的歌曲呢？
0: 这一首歌曲呢，也是在电影里面的一首插曲，它就是叫做《裂缝》，所以我觉得很适合推荐给大家。然后我很喜欢里面的歌词，讲到说，就算有未知的阴影，我也会珍惜，因为那也是你。对，然后这是这个主角他要唱给这个个案所听的一首歌。对，所以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回来，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刚那一首歌是非常感动你，其实我自己之前已经先听过，我也很喜欢烈风这首歌。其实在这个整部电影里面呢，它有非常多原创的歌曲，我们有机会的话呢，待会可以请文文再来跟我们介绍。刚在节目的前一段的时候，我听到文文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丰富的跟我们谈这部电影从原来创作的背景，然后怎么样透过上帝的帮助让它更完整。然后中间呢，其实我听到了他讲到一个我真的全身起鸡皮疙瘩的，就是他提到了裂缝，然后在宇宙里面深渊里面其实有裂缝，那这个裂缝是什么？上帝让他看见了，因为他把这个剧本交在上帝的面前，他对神说，我不会了，就这样了，看你要怎么办啦。我才那种讲白话是这样，我们常常也有这样的感受，包括我们自己。有时候我们穷尽一生的努力，我们做了，可是感觉好像还哪里卡住了，或好像还没有达到我们预期要的目标的时候，我邀请各位，其实你也可以试试看，你就把这样的东西交给上帝。你知道很神奇的是，上帝就会来对你说话，不论是用任何的方式，是意象，是声音，甚至是就像文文的经历，它是一个感觉，是一个感动，你就要打开你的心去接住上帝，一定会对你说话。所以上帝对他说的就是提醒他，耶稣上十字架的时候，原来那个幔子就是一块很长很长的布帘，那个布帘就自己裂开了，他就让文文去看见了这件事情。我觉得这让我很感动。然而呢，其实在节目的前面，他其实有提到一个让我很非常打中我的，他就说到爱与被爱。所以在这部电影里面其实蛮多的去提到爱啊，被爱啊，爱的同理啊，对话，这个到底是跟信仰有什么关联呢？我想请文文简单的你，因为我就很好奇这个跟信仰有什么关系呢。
1: 哇，我觉得这个主题算是电影当中很重要的主题之一，就除了刚刚有讲到关于情绪忧郁当中可以看见救赎，可以看见一个光，认知上面可以被调整这样子的一个主题之外，另外一个就是要讲关于爱跟被爱。在电影里面有一句话，其实它是从圣经来的，但是我们把它转译了一下，然后放在台词当中，就是这个电影里面有一个教授的角色，他跟主角说，当我们害怕，然后被害怕淹没，被恐惧淹没的时候，其实我们是给不出完整的爱的，对。但是呢，如果我们愿意的话，其实我们可以被这样子的爱来爱，而且我们要相信我们是值得被这样子的爱来爱的。讲到爱与被爱的过程，我们真的是发现其实真的不是容易的事情，特别在很亲密的关系啊，不管是在家人，在另一半，甚至其实在伙伴，在朋友，在工作的时候，那些跟我们并肩作战的人，

0: 我觉得都是会面临这样子的难题跟挣扎的，因为就像我刚刚在上一集节目有提，哎，在刚上一段节目有提到，就是爱一个人，哇，我到底如果我看见他不够好的地方，我还要爱他吗？然后被爱也会想这件事情，如果我今天让别人失望了，如果我今天失败了，如果我今天有我情绪不好的那一块，有我没有办法解决那一块，别人还会爱我吗？这个都是存在于一种害怕，我害怕别人不接纳我，我也害怕别人不会接受我的爱，或者是我也害怕我自己没有办法承受一个人的不完美，跟我想的哇幻灭不一样的那个时刻。对，然后所以我觉得当有这样子的恐惧发生的时候，那个爱都会很难。很纯粹的进行下去，不管是停留，就会变成是好像停留在表层的哦，就是相安无事。可是其实里面已经渐渐的哦，渐行渐远，或者甚至摊开来讲，然后彼此之间明明就是很互相彼此相爱的，可是却变成好像彼此在攻击，或者是彼此在质问说，哎，你为什么不接受我的爱？或者是你为什么你的爱要这么的浓烈？你的爱为什么没有给我一点空间？对啊，我觉得这个在心理学的角度，比较专业的角度，就会有一个定义是这个叫做焦虑型的依附跟回避型的依附，当然还有混乱型的依附这样。对，那我们比较常看到的就是这一个类型，他们会彼此吸引，所以当他们彼此吸引，然后他们要付出爱在对方身上的时候，就会产生那个拉扯跟冲突。爱人的人很容易觉得，我已经做了这么多了，你为什么还是就是不接受，或者是你为什么还是不会给我好脸色看，或者是你为什么还要逃避我？对，那回避型的人很容易就会觉得说，哇，你给我的东西真的太多了，我真的没有办法承受，我真的没有办法。呼吸过来，对，你可不可以给我一点空间？这样啊，他到底要什么空间？其实好像也说不出来这样子。对，所以我觉得那个彼此之间的那个害怕跟没有安全感，就会让彼此在相爱的过程当中，变成从相爱变相杀。
1: 想
0: 对，
1: 杀，
0: 真的非常的辛苦。
1: 原来相爱相杀是这样。我刚
0: 对
1: 听，
0: 对。
1: 对，我觉得你讲的太好了。我刚听众朋友，如果我真的是控制不住自己那种一点点呼吸真的真的，如果我这个收音有收进去，请您包涵。我真的觉得你完全真的讲到好多我过去的一些经历，或者是我身边朋友的经历，或者是我跟孩子之间，或我跟我的另外一半，完全中哇，我觉得好
0: 真
1: 像不
0: 的，
1: 是只有国高中生年轻人看这部电影会中哦，我觉得我应该已经很中了 讲得真好，我觉得我相信文文你不是。就是为了好像在炫耀，或者是要去高举那个心理专业，不是？其实我刚刚听到你讲解专有名词，都是你后来学习到，但是最根本是你先去了解那个底层逻辑，就是那个爱跟被爱，为什么人会有时候会觉得我不值得被爱？为什么有时候我的爱给不出去？这种很多，其实你刚刚提到，就是回到回应一个问题：我们够不够认识那个爱？那其实。要怎么去回到认不认识，就是回到上帝的面前，因为爱是上帝所造的。那如
0: 没
1: 果我们
0: 错。
1: 回到那里，我们只是一些在用人的方式去理解。好啦，就算我们有再多的所谓的叫做心理学专业好，或是什么的专业，医学专业也好，就是知道，但是没有解方。我们知道，那所以呢，我们知道问题，那然后嘞，好，对。我觉得你讲的真的让我很，哎呦，我好想看哦，就真的觉得好想看 啊！我觉得真的是，哎呀，太棒了，真的，我真的，哎呦，各位听众朋友，常听我节目就知道，我很少认真的推荐大家看什么书或看什么电影啊。而且我通常啊，都是我自己看过这本书，或我看过这个电影，或是我。认识这个人很多一些，某种程度我才推荐。但我真的觉得，上帝透过我的朋友，或者是透过一些方式，告诉我说，你一定，书会你一定要先来推荐大家来看这部电影。其实原来这个背后有这么多、这么多很深上帝的心意在当中哦。我可不可以先冒昧问一下，你几
0: 可以可
1: 岁？
0: 以，要在节目
1: 大
0: 上公
1: 概？
0: 开了吗？
1: 哦，没有，我问你，你有超过？

0: 22岁吗？
1: 有，我有超
0: 好，应
1: 过，
0: 该你有大学
1: 我已经
0: 毕业。好，你
1: 30几了。
0: 30几，好，那我
1: 对。
0: 真的就是真的太，我觉得上帝真的太神奇了。一个30多岁的年轻人，然后他可以把一些事情讲得很清楚，尽量很清楚，好，然后也看很多的事情，有很多很多的经历。那你刚其实，在节目的一开场，你有谈到你们的这个 NPO 其实是在带领的一群年轻人。我看了一下资料，这部电影的制作团队平均年龄大概20出头。对不对？大概20出头岁，你应该是去拉高人家年龄的
1: 啊
0: 吧
1: 对对对，尽量先不要算我。
0: ？OK，那你怎么看待？那你怎么看待你团队当中这些年轻人，他们对信仰的投入，或是你怎么看待这样子的事情？我真的有点好奇耶。
1: 我觉得这一个电影的剧组真的是，我觉得台湾影史上面可能最特别的一个剧组了。对，因为我们最年轻的一个剧组人员，他是14岁的国中生，那
0: 你们
1: 他是
0: 用
1: 我自己
0: 童
1: 在教
0: 工
1: 会，哦，有童工，有童工，他是我自己在教会带的学生，这样。那有一天，他就跟我分享，跟我聊说他的梦想，或者他想要尝试的东西是想要做服装化妆，他对那个这些的造型啊是很有兴趣的。但是呢，因为他们现在国中嘛，就还在念书，也不一定有这样子的机会可以去碰。我就说，我刚好要拍一部电影诶，那你要不要来当服化组的组员？对，然后呢，他就说，可是他什么都不会啊。我就说没有关系，因为我们还会有一个组长，那这个组长，这个服化组的老师，服化组的组长呢，他就会来教你，他告诉你要怎么画，你就可以怎么画，这样。对，所以他就加入在团队当中。那除了他之外，还有很多是我们之前有机会可以到学校里面去做媒体教育、媒体培训的这些的同学，那还有一些呢是来自不同教会，但是他们对电影啊、对影像有兴趣的这些的同学们，对，我们也把他们都找过来，所以这部片就有好多的教会一起来完成。那还有一个是我们之前有办那个电影营队，那在这个营队的当中，我们就带一些孩子们，他们一起完成一部小小的作品，这样。对，那这些电影队的学生呢，我们就也再一次邀请他们回归，然后一起来做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制作，这样。所以这些就是有一些是17、18岁的学生，也有20几岁刚出社会，然后他对电影很有兴趣的这些的同学，我们就把他们集结起来，然后利用我在寒假的时间，就是
0: 是。
1: 在去年寒假的时候，一起来完成这个拍摄。然后其实看到他们拍摄，有些就是大部分都是基督徒，然后有一些的学生是我们接触的孩子，他不一定是基督徒，可是在当中其实他们都是非常非常投入。然后我觉得是，我们想要打造一个不一样的片场文化。我觉得在一般的片场文化里面，其实是很有压力的。然后是每一个人专注都是非常高度专注，然后非常需要被要求技术上面的事情。可是，在我们的剧组，有2件事情是很重要。第一件事情是作品的成果一定要很好。我想这个所有剧组都
0: 这
1: 会。
0: 是基本的尊重，对专业的尊
1: 对
0: 重。
1: 对，但是另外一件事情同等的重要就是，每一个在这里的学生，他们要被建造起来，他们要被训练起来，他们要有空间让他们发挥。我今天不是要好多好多的学生来当助理，或者是来在旁边站着纳凉，或者是来看。其实我们很重视的是每一个学生，他们有没有机会参与在当中。那个参与是他可能需要真的实做，他可能需要真的拿摄影机，他可能需要真的拿灯，需要真的架灯，然后知道要怎么打。等等的，那就算他不知道也是没有关系的，因为我们每一组的组长们就会来教导他们。就我觉得很感动的是，这些的组长他们真的要一心二用，包含导演，从上到下，其实每一个组长领袖他们都是这样子的心，就是 OK，我一边要专注在电影怎么样子好，但是一边同时我要把我的心分一半出来，心力分一半出来，去想说，好，我要怎么让我的学生可以做到这些事情，我要怎么调度我的这些的伙伴。然后调整我的任务的内容跟难度跟任务的范围，我们把一些可能在业界是很大的一个任务，我们就把它切得很小，那让一个人他就可以去负责一个小小的任务。可是当他愿意忠心的负责这个任务的时候，那他们集合起来就会是一个很棒、很卓越的一个成果。对，那我觉得 我必须还是诚实的说，还是在拍摄现场还是有一些的意见。

0: 外或者是还是有一些的挑战。对，
1: 哦。
0: 但是我觉得以这些的学生他们的付出跟我们最后的这些的整个努力的呈现，对，我们还是有很多可以补救的这整个去调度回来之后，我发现整个电影的呈现是超过学生制作的水准的，对，所以
1: 哇哦，
0: 也会觉得说哇，好像这个是真的可以做成商业片
1: 商业
0: 的一
1: 片。
0: 个，对，一个奇幻商业片的一个东西。但是我觉得还是很惊讶，就是哇，原来这些东西是一个平均年龄20岁的团队，我们一起做的。那其实这个就是回到《火树星人》很重要的一个初心，是我们希望可能带出很多的产出，是帮助下一代可以开启对话啊，可以兼顾他们的生命啊，带出很多的议题。可是同时，我们也很希望这个协会或者是这个电影可以成为一个平台，让每一个有恩赐的，或者是有创意的、有不同的技术、有不同兴趣的小孩，他们的梦想可以在这个协会跟这个协会的产出这个平台上面可以开始逐梦。所以我觉得后来会做电影这件事情也是很神奇，以及我觉得是很酷的一件事情，是不只是哇，电影就是很平易近人，所以每个人都可以看，每个人都可以收。对外是这样，然后对内部，对于我们带领的孩子们来说，电影这件事情它是集合8种不同的艺术的一个集合体。对，
1: 8种
0: 所以
1: 艺
0: 它
1: 术，哇，真的是很丰富哦。
0: 有音乐啊，有文学啊，它有灯。它有摄影啊，有表演啊，有这些的东西，所有加在一起。那每一个孩子，他不一定对电影这么大的东西有兴趣，可是他对服装、化妆有兴趣，那就够啦。那你就可以在这边做尝试。孩子对灯光有兴趣，但那就够了，你就来打灯光。孩子对摄影有兴趣，虽然我们可能就只有一两个摄影师，但是你如果不当助理，你还可以当侧拍师，你还可以当海报的那个剧照师等等。所以给他们好多好多的相机，我就把我们所有的相机都清出来，然后就说好，那一台相机给你拍，这台相机给你拍。所以有好多的剧照是17、18岁的小孩，他们就拿着我们的相机，然后拍出来的那些的很漂亮的剧照，
1: 哇！
0: 对，然后就完成的，对。然后所以我一直很期待这件事情能够成为他们梦想的一个起点。当我们愿意这样做，我觉得下一代他们不是没有能力，不是没有技术，而是没有机会。所以当他们愿意被信任，然后被赋予这样子的机会，然后有人陪着他、看着他、带着他做的时候，他们就可以在他们17、18岁也好，20岁也好，在最年轻的时候，他们就可以累积了一个作品。然后我相信这个累积的作品不是一个过眼云烟的，而是他已经，我觉得台湾人说，那个赢在起跑点，我觉得那赢在起跑点有时候是很填鸭式的，可是这种体验的、这一种累积的、这种陪伴式带出来的成果，我相信那才是一种赢在起跑点，就是他不需要等到出社会了，然后我进到业界了，然后我从一个小助理，然后开始一直慢慢磨磨磨磨磨，然后等到我要可能要40岁、30岁，我才有可能做到一件事情。可是我相信他们现在就做得到啊，只是很多的支持，去支持他们，需要很多的陪伴、教导、去引导他们。我们就相信他们今天就可以做得到，不用等到明天他们才做得到。对，然
1: 太
0: 后最后
1: 棒了！
0: 这部片的电影的导演，他其实才25岁，他完成电影的时候才25岁。对，然后我觉得超酷，是因 为
1: 哇！
0: 我觉得我没有很那么确定，没有那么有把握。不过我自己的角度来看，我觉得台湾影视好像没有那么年轻的商业片长片的导演，对，那他就做到了。可是我相信他那个做到，除了他有自身的才华，有自身的这些的创意之外，很重要的是因为背后有好多好多的人愿意信任他，愿意就是相信他可以做，然后愿意支持他，然后帮助他，给他团队，反而让他把这个故事变得更好等等，就是给他好多的帮助，让他真的是我们说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站在上一代的肩膀上，他们就都发光这样。对，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是让我觉得超过电影本身，让我觉得更骄傲，然后更有意义的一件
1: 有，我有深深感觉到你的骄傲。如果你坐在现场，我搞不好都可以看到你的眼睛发出光，咻咻咻这样子。我其实非常感动，难怪我觉得上帝感动我，就是只是。

0: 朋友跟我说，你一定要来听听这一群年轻人，还有他们带领的，他们这群 NPO 的 leader 们，他们到底为什么做这些事情哦？我真的听完你，我刚刚真的是心中笔记差点做不完。我觉得你刚刚讲到好多点，我觉得非常感动。就是电影不只是电影，它其实。他是一个，当然是一个专业，然后他切割可能不同面向，然后我们让孩子来参与，我们不是只是使用人当一个工具，完成所谓的商业或一个成功的 plan 而已。我们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要让每一个人都可以去经历，然后甚至找到他自己的样子，找到适合他的位置。哇，这真的是另外一块有关跟教育有关、成全有关。那这就是因为这个电影的背后，它不是一个，它其实是来自于一个 NPO，NPO 就是一种，它真的就是一个非盈利在助人的工作上面。我们稍微休息一下，我想要让各位听众朋友，你们自己待会哦，刚刚一开始开场没叫大家去拿纸跟笔，文文真的讲得非常好，我觉得好多可以很激励我，让我成为文字。收藏有时候自己低落的时候可以拿出来看看的一些文字，所以现在利用一个时间，你待会我们还有很多很精彩的，邀请听众朋友，你可以去准备你的纸跟笔，去倒一杯水，然后我们再来介绍一首好听的跟电影有关的歌曲，好吗？
1: 好，这部电影刚刚我们有提到关于爱与被爱，所以它在讲爱情的议题上面呢，也有很多很多的这个元素。所以呢，我们有一首也是人气很高的歌，叫做《晕船仔》，它是一
0: 晕
1: 个
0: 船
1: 我
0: 仔。
1: 人的用词。对，晕船的意思就是哇，我好像就是那个叫做圣经用的成语是思爱成病，然后我觉得一般人用的就是说爱情是盲目的，我好像已经陷坠入爱河，然后很盲目，整个晕船了的这种。对，然后在电影里面，其实这个男主角他是比较压抑的，然后比较内向的一个人，所以呢，他的有一个好伙伴是一个很闹的一个这个搭档。然后他就一直在讲他，就讲他说你根本就是一个晕船仔，外表看起来很冷漠，可是你里面就是哇，根本晕到不行这样。所以很多的学生我觉得很贴近啦，因为他们在这个情窦初开的年纪，好多好多人都曾经有这个晕船的经验。所以呢，我们就这首歌叫做《晕船仔》。
0: 好，让我们先来听这首好听的歌曲《晕船仔》，我们待会回来。
2: 哎，打开你的耳机，第一次带你孤僻，用音响。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回来，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我是主持人淑慧。刚刚前面呢、真的是非常的精彩，我听了文文聊了这部电影，他们的团队非常的年轻，然后大概就平均年龄20，甚至大概在商业电影的团队当中呢，我们可能很少看到这么多年轻人的投入，甚至我应该说他们很敢用年轻人。他提到了他们相信年轻人，不只给年轻人舞台，也知道年轻人有这样的天分，但是更重要的是他们愿意相信他们，而他们相信的同时，其实他们也供应他们一些资源。那我就好奇了，文文，你们是很有钱的 NPO 是吗？要不然你们怎么敢拍商业片呢？你们是吗？你们是很有钱的吗？
1: 是很没有钱的
0: 很没有钱的人却做

0: 一个这么大的梦想，
1: 但
0: 我也很好奇，你们就做了嘛？好，那现在也就是即将要上映，那我就很想问啦。好，很多人有时候就会说，因为我做不了这个梦想，因为我没有资源啊，我没有什么投入。可是你看他们这个团队，就是没有资源，也不是有钱人，然后孩子又不是什么专业的，然后他们还要完成专业，还要去带领团队，中间还要调整。哎，这部电影在这个资源有限，然后又有一些包袱的情况之下，最后完成了。你要不要跟我们聊一聊？也许讲一两个或一个也可以。有没有什么印象比较深刻的一些恩典吗？或者是奇迹之类的？
1: 真的是数算不完，
0: 太多
1: 。因为其实我们协会是几个就是一起长大的伙伴一起成立的，当然有很多的从一开始到现在都还有很多的叔叔阿姨啊，然后爸爸妈妈们很多的支持跟捐款，让我们可以走到今天。可是真的没有一个好像是一个固定的企业来支持的这种企业型的基金会，比较不是这样子的 NPO。对，然后我们就是一种走一步算一步，每一年都是想说走一步算一步的感觉。因为深渊宇宙其实也是，当我们在场刊的时候，我们还在场刊阶段的时候，我们去看了一个政府的一个场地，这样。那个一个负责的政府官员就跟我们闲聊啊，他就聊说啊，那你们这个制作预算到了没？这样子，我就说还没啊，我就说钱还没有到这样子。他就说还没有到，可是你不是跟我说你什么时候要开拍吗？因为我们要敲那个时间。我就说对啊，我们下个月要开拍了这样。然后他就说哇，钱还没到，你不开拍？对，然后我才意识到说哇，原来这个世界上的做法比较是这样子的，大部分的时候是我们钱先累积到了，
0: 对啊，
1: 然后我们再往下 move on。
0: 是啊，
1: 对。可是我们好像比较是觉得说这件事情好有意义哦，我们先规划看看，我们先往下走。那同步再来募款，同步再来募款看看，那钱有没有进来，其实也很未知这样。所以，但我觉得蛮感恩的啦，因为在这个协会里面，就我在协会到今年六年，没有任何一个月的薪水是没有发出来的，
0: 真的哦，感谢主。
1: 很多时候真的哇，那个因为我没有过目那个账啦，但是有的时候那个理事长也会聊到说啊，这个月可能有点。这样子，对对，可是每一次都还是哇，都有好多好多的人愿意支持，在最后一秒钟，我觉得很感动。然后有一个是特效，因为这部片里面我们想要呈现人的脑内的宇宙跟意识嘛，所以我们就花了一些的特效啊，要去呈现到底深渊是一个什么样子。
0: 哦，电影特效就对了。
1: 对，电影特效，电影特效，所以有一些的云啊，有的裂缝啊，有这个乌云笼罩啊，然后有人那个坠落啊，然后在深里面等等这些的特效的画面，那甚至还有机器人的表情啊，动画这些的东西。哇，一开始导演写完这故事的时候，他就跟我讲说，这故事没有办法拍。我说为什么？我觉得这故事很棒，我们一定要拍。他说没有特效团队，因为我也不会特效，这样我们到底要怎么办？我觉得很神。然后我们那时候就也努力的找找看，这样。但我觉得很神的是，有一次我们理事长刚好去参加，也是我们一个学生的一个校庆的表演，这样我们就圆游会就去参加。那个校庆当中呢，就有这个实践大学的科系来这边学校来摆摊来招生，对，那它是一个实践大学的这个动画以及特效相关的这个科系，然后我们的理事长就跟他们聊了起来，然后就跟他们聊到说啊，其实我们有一个这个电影，然后我们其实是需要特效的制作。那校方这边呢，他们就觉得说哇，我们现在好像很需要一个产学的合作的一个作品的累积，让学生可以有更多尝试的机会，这样。对，然后所以有一点一拍即合，然后我们就好像谈妥了这个合作，他们也给我们一个比较优惠的一个费用，让我们可以用可能不是市价的这样子的一个标准来制作一个特效，这样。对，然后我觉得在这个故事里面还有一个很感动的地方是，这个主要制作的这个老师，他就带着他的学生一起来制作，但是呢，他并没有把这个制作的这个他所应得的酬劳呢给他自己，他把他自己全部得到的酬劳都给他的学生，然后就是让他来完成的这些制作的学生可以可以拿到这一笔的酬劳来制作这个特效。哇，在

0: 故事的时候，我们也是就觉得好感动，我们就觉得哇，有人跟我们是做同一件事情，
1: 有人跟你们一样傻，
0: 对对，一起来做，对。然后另外一个，我觉得还是我觉得真的是必须说，上帝给我们很多的创意，有好多好多的场景，甚至。我们听到观众的回馈的时候，他们都很惊讶，因为他们都会以为有好多的场景可能是整个租摄影棚，然后都是绿幕啊，或者是搭景啊，或者是吊钢丝啊做出来的那些的画面跟呈现。可是其实在现场我们用了很多创意的方式，在镜头前面看起来好像是刚刚说的这些哇吊钢丝啊，然后搭景啊。可是其实好多好多的拍摄都是在我们自己教会的会堂里面，然后把它用一些的布啊，或者是用一些的东西，把它自己拼拼凑凑把它做出来的，然后这样当然就省了很多钱。
1: 真的是创意哦，谁都没有想到这样也可以搞。
0: 对对对，所以我真的很佩服不管是导演或者是我们摄影指导的他们的创意，就哇，原来还可以这样搞，原来哇，你们脑袋到底装什么？
1: 你们的脑袋在装什么？对对
0: 对，哇！原来这样子可以哇，这么有创意的，然后在画面上面都没有穿帮，这样都看不出来。对，
1: 哇！我觉得只是就像文文说的，其实真的数算不完这些恩典，然后这些奇妙。包括这个电影很重要，它很需要特效，因为它是一个奇幻，很多东西真的是没有办法用实体呈现，它就是得搭配特效的方式。他们还不知道要怎么办的时候，神就让他们遇到了一个老师带领的学生，然后乍看之下好像他也需要来做这个产学合作，可是在过程当中我相信他们一定有很多被你们感动，因此老师也把自己的那一份，其实他做工当得工价，这也很无可厚非，就算他用在打到骨折的工艺价，但是他也得生活，但是他最后愿意也跟你们一样摆上自己的，然后他不愿意去苦了他更年轻的孩子们，其实那些学生们也是需要生活，也是需要什么的，那老师们觉得自己还是有一些能力可以从别的地方呢，我不知道老师怎么想的，但是最后他的结果就是他愿意摆上。最后呢，我们可不可以用最后的一小点时间哦？这节目这个电影太精彩了，再说一次这个电影的名字什么时候上映？我们可以做些什么呢？文文，你请说。
0: 这部电影呢，将要在今年的受难日4月18号，也是复活节的节气当中来上映了。所以4月18号在全台的有20间的戏院都可以来看到这部电影，在国宾啊，在微秀，在美丽新，在喜乐时代等等这些的影厅都可以看到。对，那如果想要更多的资讯呢，也可以 follow 我们的Instagram 或者是我们的 Facebook， 搜寻活出新人，应该就可以找到了。在里面呢，我们也会释出各个全台包场的这些的场次，那这些的观众呢也可以来报名这些的场次，来抢先的来收看。那如果呢，不管你是教会啊，或者是企业，你是有一整个大团体的人的话呢，你也可以起来成为那个包场组的主轴，然后也可以来询问我们可以怎么来包场。其实包场是非常非常简单的，现在有很多的电影院，他可能30个人他就可以开始来完成包场，所以如果你可以找到你的30个好朋友，你们可能就可以一起来完成一场包场啦。包场的电影的票呢，也是按照这个电影每个电影院的电影票来算，也不会特别贵，那也可以提前定，然后可以规划属于你们自己的最适合的时间来观看。那所以你可以在你想要包场的那一天的前2个礼拜来跟我们联系跟确定，那我们呢可以协助您跟影厅这边来做确认，那就可以抢先看到。那如果没有包场的话，还是可以在4月18号全台湾的电影院都可以看到这部《深渊宇宙》这部奇幻的爱与被爱的这一部电影。
1: 是，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的来关注这部电影。我们下个礼拜仍然要邀请文文来跟我们聊一聊深渊宇宙以及很多很棒的主题。我们今天的节目先稍微停在这里，我们下个礼拜见。谢谢文文。
0: 谢谢大家，拜拜
1: 拜拜，我们下礼拜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再见。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孙茂全制作主持的《让天赋发光》。
1: 你相信人的潜力无穷吗？你相信天生我材必有用吗？你相信上天创造的你是独一无二的吗？让孙茂全老师带你一起探索自我，让天赋发光。

0: 全球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浪天发光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孙茂全老师孙爸，很高兴再次在空中与您相见。那我们在前几次呢采访的时候采访一位我们的谢静茹谢医生，那谢医生呢我会认识他其实有一个很深的缘分，是先认识了一位会长啊，这是我们的全人的关爱会的会长。来，我们先邀请我们这个谢医生哦，我怎么可以跟他认识哦？我们中间有一个推荐人很重要，待会请他来说这个推荐人哈。那谢医生呢，他本身现在是中国医药大学附设医学院的台北分院的眼科的医生，而且他也是台大医院的眼科跟大直这个行健健康医院的这个眼科医生。他做了一些很重要的事情，他在推动我们的台湾哈，我们的 WHO 的标准势能的复健中心的一个规划，这个他是后面的推手之一哈。我们现在能。这小孩子从小就能像好好的就眼睛啊，我们可以去就预防重要先去做检查，这件事都是这些贤拜们啊在这个推手在推动的哈。那我们来邀请我们今天的嘉宾啊，谢医生谢静茹谢医生你好。
1: 大家好。让天赋发光的听众大家好，我是眼科谢静茹医师，那我也是现任心怀全能关怀协会的理事长。
0: 是，
1: 那我今天很高兴跟大家分享，我分享心怀协会的一个重要推手之一廖佩君护理师，那他同时是我在台北市联合医院妇幼院区的同事同仁。那他现在已经退休了，他在1978年进入到台北市妇幼医院服务，那他长期投入临床照护工作有大概40年以上。
0: 对对对。
1: 那在民国91年的时候，那在妇幼院区有一个妇癌的病患。
0: 对对对。
1: 那他的生命故事是他是一个大学的讲师，他当时他才41岁，那他罹患了第二期乳癌。那他是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然后很冷静很理性的一个女性。那当他罹患了重病的时候，那他也就是接受了手术，然后手术完他要接受化疗，然后在化疗前的时候他突然就选择就是终止他的生命，好，他就跳楼自杀了。然后当下廖佩君护理师就很震撼，他觉得他看起来是有资源的，
0: 是是是是。
1: 然后呢，也受过很高等教育，然后在治疗过程也很理性、很理性、冷静。可是为什么会选择就是把他的生命？就是还没治疗还没完成，他就选择就是

0: 结束他的生命，所以他心里可能有一些很孤单跟害怕，没有跟大家讲。所以当时廖佩君护理师就成立了一个心怀乳癌病友联谊会，然后他担任会长，他从2002年开始到现在，他担任会长已经有20几年了。那所以他觉得就是在一个病人不是只有疾病，你还要陪伴，还要理解他心中的一些孤单跟害怕。对，那在2004年的时候，佩君会长他自己也罹患了乳癌。
1: 对对对，
0: 是。然后所以他就在进一步投入，在2015年成立了一个台湾心怀乳癌关怀协会。然后协会里面有一些亮点，就是在乳癌的病友他们在做完乳癌手术化疗之后，然后当时的观念就是说手术之后最好不要运动，可是他们在妇幼院区院长袁九重院长
1: 是
0: 看到有一个国际期刊上面说乳癌的病友可以划龙舟来做复健，就是跳脱一般医疗，就是我们在医院里面生病以后的复健，在医院做复健，它是结合的一些活动，身心灵的一些活动课程，所以他们就组了台湾第一支的乳癌龙舟队，然后每年都参加台北市政受邀台北市政府的那个端午节的龙舟竞赛，龙舟赛，然后再来，甚至他们从2015年开始，2001年开始，他们就到香港、马来西亚，还甚至到意大利威尼斯参加国际乳癌龙舟比赛。
1: 哇！
0: 对，然后后来又慢慢进展到他们引入了日本的太古复健，就是乳癌的患者。他们会有淋巴水肿，开完刀以后，或者在胸部这边会有一些疤痕，然后透过太古的艺术活动，好，然后可以有一些身心灵的一些疗愈，同时也可以做到复健，所以他们后来就有一系列的乳癌志工课程，然后这十几年来，就是对很多的乳癌的家庭，有很大的帮忙。那所以今天跟大家介绍那个心怀乳癌关怀协会，后来到了2018年，然后社团就全面的在全面的就是在扩展到另外一些身障的弱势中的弱势的族群，然后他们更名为心怀全能关怀协会，对。然后，所以希望就是有更多的人可以被支持，可以被陪伴。
1: 是，我们知道那个心怀乳癌关怀协会的时候，那时候当时还有陈火木医生跟林友仇医生在这个部分在推动。那我当时有访问这个陈火木医生的时候，他有提到说，这个癌症里面有一个癌症是很容易治疗，但是呢，心理康复期就要很久的，就是乳癌。就是乳癌其实它治疗过程其实对他们来讲，就是医生他们手术啊治疗要康复其实很快的，但是反而是心情这件事情，因为这是一个女性器官，当她被取走了以后，她那个好像那种爱就是少了一些了，然后这个时候心情就比较情绪上面就比较沉重一点。这时候还有一件事，还有是复健的部分，除了情绪之外还有是复健。当时好记得这个陈医生就是有医生到提到这件，就是说当时划龙舟这件事情好就是对这个淋巴腺有帮助。后来但划龙舟这件事情我没有想到，您刚您提到说他已经到国际去比赛，我们当时讲的关键神乎其技到国际比赛，然后后来还有一个过程，就是后来开始发觉既然有些没有办法去那么厉害，像划龙舟国际选手一样，那就开始有这个太古跟这个我们的舞蹈加进去的。哦，这个很棒，因为女孩子都爱漂亮嘛，跳舞也很好，美很美，然后打鼓呢这些事情呢又觉得很有震撼力。 那在这时候2018年全心怀的全人关怀协政成立之后，然后这个时候在推动，其实我们在这个推动过程中我们也很感谢啦，就是前面有我们前人，就是像袁崇院长啊，陈文木医生，还有刚刚您提到的廖佩君，当时他是会长，这部分在推动这件事情。好，那这时候就开到我们开始有接棒了，薪火将传接棒，这时候已经接棒到是我们的谢医生的手上了。所以谢医生，你现在开始启动了新人全人的关怀协会的推动的这件事情上面，是不是？
0: 对，那个陈火木理事长是现任心怀，也是现任的理事长，也是心怀全人关怀协会早期的乳癌关怀协会的创会会长。
1: 对对对 对。
0: 在2020年，那他自己是那个一般外科，然后专长是在乳房外科。那所以他在做乳癌的诊治，就是非常非常的有成效，在医疗成效。所以心怀协会的的会员大概有最多的时候有500多名以上，好，那现在大概就200到300人。好，那这个有就是说在乳癌的防治跟乳癌的治疗上面，其实人越少，会员越少，表示它的成效
1: 越好。对
0: 对，那所以在
1: 代表成效了嘛，对不对？
0: 对
1: 对。
0: 然后在乳癌龙舟这一块的确是台湾的一个亮点，
1: 是，
0: 然后国际上面的一个亮点。那我觉得心怀乳癌关怀发展到全人关怀协会，所以它的服务对象是有在扩展。那因为我本身是眼科医师，所以我们的服务对象扩展到就是特需的儿童跟青少年，然后还有学龄前儿童，我们叫早期疗愈儿童。
1: 所以你就重新再我们再把它诠释一下，变成全人的关怀了，不再只是锁定在乳癌，因为乳癌的成效这很好。刚刚说500人，我们已经人数降低，代表已经有实际的成效。那我们在这巨人的肩膀上重新再跳跃一次，然后变成这个全我们现在的2018年后心怀全人的关怀协会。那现在在做这件事情，我们要先讲一件事，我们的这个我们的谢医生他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地方，除了视觉这件事情是他专业在，因为他成长背景过程中，他其实最早的时候。还有在上一集有跟我们讲，他其实学的还之前还不是学医哦，是跟怎么样，跟复健有关系的。
0: 对，
1: 就算我提一下，你的成长阶段是跟复健有关系的。
0: 是，我大学是念阳明，当时叫阳明学院，
1: 是，
0: 然后现在叫做阳明交通大学，
1: 是，
0: 然后在几年前叫阳明大学，
1: 对对对，
0: 对，然后所以我大学的时候先念的是阳明学院的物理治疗学系。那我们就俗称是复健系，
1: 复健。
0: 然后，所以我结合的势能跟复健，所以大家看到就是说，我觉得很多天赋或本质，或者是凡走过必留下痕迹，就是因为之前有复健的一个训练跟 background。然后后来到医学院，成大医学院之后选了眼科，
1: 是，
0: 然后所以把势能跟复健就结合在一起，
1: 是是是，
0: 然后刚好因为整个 WHO 他们全球有知道势能复健、低势能复健的一个需求，不管是儿童或者是老人都有这样子的一个公共政策议题，所以就这样子被召唤了。好，到就是冥冥中好像就是已经
1: 被召唤来了。
0: 对，
1: 老天提供杯啊，就是我们的，我说我常看不到的那只手，那我不知道你是谁，然后我们称之为你是神，或在我们基督徒就是主啊，你召唤了我们来做这件事情，我们就人生中有一个，就像您之前讲的一个志业，我们进入这个志业里面。
0: 或者我现在常常会觉得说好像每个人的人生剧本都已经写好了，
1: 好像真的是哦。
0: 然后在你年轻中年，然后这样一路走来，就好像他的剧本写好，然后都有一定的时序，然后你就不知不觉就走到这样子的途径。
1: 这个是点，这个点上面去的。
0: 对 对,
1: 對，因为很奇怪，因为你当初如果是没有这个 background， 就是你有复健这个 background， 然后你后来有转一个跑道跟视觉有相关的，因为上一集如果你有听的话，因为他 自己在这医院看到一些状况，他家里的建议，然后他改了一个走视觉这边的部分。然后这个跑道呢，虽然走了，但是现在你在看，他现

0: 在我们的谢医生在开始在心怀全人关怀协会担任这个要角的时候，哎，前面所有的这些都跟他有相关了。
1: 对，然后再就是本来会想要转换跑道去念特殊教育，
0: 啊，对对对，
1: 那现在服务的对象就是特殊儿少，其实就是也是有相关的。
0: 对，
1: 然后所以说之前在想要转换一个转换一个领域，那你现在还是回到医学这条，可是你的服务对象却是跟你之前想要学习的专业有相关。
0: 对对对，所以我们前面所学的大家都不要觉得后悔啦，其实每一件事情就像刚刚谢医生讲说，每一个剧本好像都是为你量身打造的，因为这些东西都跟你后来都有关，只是你现在不知道，后面你看这不都有相关吗？
1: 对
0: 对, 对，所以说好像说事前都安排好了。
1: 是，
0: 这时候我就要想问哈，因为我们之前有谈到，就是说全人关爱学会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已经不是在只有乳癌，因为乳癌已经做得很好了，然后人数现在因为有成效嘛，才就越来越棒了。那现在我们全人关爱学会既然要开放全人了，那就跟您现在说这个我们讲说做后面的这些服务有关系，那全人你要怎么样打开这个全人的服务呢？那您现在的看法是怎么样去看待这件事情呢？
1: 现在就是我们会从台北市服务，因为早期那个心怀乳癌关怀协会其实是从台北市联合院妇幼院区，然后再慢慢扩及到新北，
0: 是，
1: 然后再慢慢往中南部去做一个地区上面的扩点，然后再来服务对象的话，我们大概就是本来乳癌的乳癌的妇女、乳癌的病友，我们也是会持续的服务。那所以我们会往，因为现在发现就是在流行病学里面发现乳癌有年轻化，
0: 对对对，
1: 一般就35岁。的年轻妇女有可能就罹患了乳癌，对，那时候我们会朝着就是年轻妇女去做乳癌的防治的宣导，
0: 是是是，
1: 然后再来乳癌的病友，他们其实存活率现在因为医疗成效还不错，所以5年存活率也高，
0: 是，
1: 所以他们会到慢慢的会到就是我们讲的长照，老年化的长照或者安宁的照护，所以针对乳癌的病友在 年长这一块，我们会开始做安宁的关怀，所以在心怀这一块乳癌这一块的病友的服务是一直都
0: 持续、
1: 那在其他扩及其他服务对象，譬如说在全人关怀这边，我们主要是针对弱势中的弱势，那所谓弱势中的弱势就是身障，好，您有身心障碍，那在儿童的话就是0到6岁的那个发展迟缓儿童，
0: 是是是，
1: 那在全台大概有10几万，好，
0: 这么多啊，
1: 14万左右的那个0到6岁学龄前的那个发展迟缓儿童，那在6到18岁，就是我们讲的特殊青儿童与青少年，
0: 是是，
1: 或者叫做特殊学童、特殊教育学童的服务，那大概是全台有20万人口。
0: 是是是。
1: 那在18岁到65岁，我们所谓的成人身障者，那大概领有身心障碍者大概有100万，
0: 有100万身心障碍者。
1: 对对，
0: 很多呢。
1: 对。然后在65岁以上失能长者，就是他可能现在大家讲的失智，或者有一些失能的长者，大概有八十几万，
0: 是是是，
1: 所以 total 如果全国的一个人口学的调查，这些弱势中的弱势的话，大概在儿童的话大概就20万到30万，
0: 是是是，
1: 啊，成人的话大概也到150万左右，快接近200，所以这些就是在眼科医疗方面，他们就是他们的普及性跟可及性，
0: 对，
1: 就会比较差。即使台湾已经是有全球最著名的健保，可是他们在健保的体制之下，他们相对 是比较

0: 较没有被就是平等的健康平等的普及到，所以心怀全人关怀协会就是在制度上面还没有到很跟一般的同年纪 的民众或者市民民众有受到这样子的医疗照护，那心怀可能心怀全人关怀协会就是会在制度倡议上面或者现在制度还没有到普及到他们的时候，然后我们做这一块的一个服务或者一个支持这样。
1: 我刚刚听谢医生在讲的时候，我突然突然眼前一个画面了，你这个报告好像那个是我们的某个局的局长在报告，感觉就是你的如数家珍呢，就是台湾的整个的生态动整个环境，你好像就是都很清楚那个数字啊，哇，好像局长在报告一样。哦，你这个很，我要先讲，就是毕竟是前辈在了解这件事情。如果你像谢医生，他一定有去关心这些事情，他才会，你看他就是根本就没在看考子，就直接就老子就直接就出来这那么多的数字出来。那我要先讲这件事情，就是这些事情发生是真实的发生，而且这些数据都已经在他们在报告上面啊，再去关怀性都已经做了相当性的了解。可是现在回到我们的生命当中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当我们任何其实不是只有我们全人关怀协会，是任何一个制度里面其实都有一个叫做灰色地带。比如说中低收入户，有些人可以领到补助，有些人领不到，那政府就没办法给他的，就靠一些团体们去给他补助。那今天心怀全人关怀协会也是一样，他们乳癌的时候也是一样，有些是你医疗是可以补助的嘛，对不对？有些，但是有一些后面照顾的人就没有了，就靠着之前的心爱乳癌关怀协会的在后面的照顾他们，然后身心灵的到他们后来的健康的恢复，那个因为后面的才是很重要。现在全人也是秉持这样精神，持续在做这样的推动，就是灰色地带还没有照顾到。
0: 对，因为医疗之后的理解、同理、支持，是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关键。因为我们从医疗端要连接到照护端，那这样子大家才能有一个就是身心灵上面的一个复原啦。好，那所以医疗之后，疾病的医疗之后，好，心怀这边就是希望可以理解这样子的病友，
1: 是，
0: 然后支持他们，好，然后再回到工作，回到家庭，好，都可以这样子一个被关怀、被照顾到，
1: 对对 对,
0: 对，被理解到。
1: 所以，我们也希望说，全球听众朋友，当你听到这个讯息的时候，也是支持一下我们心怀全人关怀协会，我们未来还推动一些计划，因为不是只有。我们前面已经把乳癌这些照顾得很好，在这个基础上面我们现在开始做全人关怀。那全人关怀我们知道就是谢医生这个在这个之前的部分您本来就做了复健这个部分，就是你之前有做学习过的，甚至后来你的专长在视力这个部分的视觉这部分的。哎，我想到这问一下跟这个视力有关系的这个部分是你专业的对不对？
0: 对，
1: 这个我们常常讲说有视觉型啊、听觉型啊跟体觉型，然后呢好像这些东西特别像视觉，好像是不是这些视觉的问题是不是也会影响，当然一定会，我知道会影响我们的学习，像你刚刚讲说近视眼这些问题啊，以前你有提说会老花这种问题，它会也会影响到我们的情绪吗？像乳癌我们知道它也会影响到我们的情绪吗？那视觉这个东西也会影响到我们的情绪吗？
0: 会，就是我们有一些个案的故事，
1: 是、
0: 哦、那就是说我有人是视觉其实跟听觉，我们大部分的学习 80% 的学习都是靠视觉，你听不到跟看不到，对学习来讲其实是视觉看不到影响比较大，
1: 视觉看不到影响比较大，
0: 对，
1: 因为我们在学教育的部分就是说视听型的人是占绝大多数的，听 体觉型的是比较弱势的，所以你刚刚讲视觉型其实是绝大多数的，
0: 对，
1: 哦，
0: 80%的学习都是感觉系统是靠视觉，
1: 对对对。
0: 那所以如果他看不到，我们曾经有发现有一个小朋友
1: 是，
0: 他其实视力很差，
1: 哦，
0: 然后学业成绩也很差，
1: 哦，
0: 然后结果他就被派到启智学校，
1: 天哪，

0: 然后
1: 后来本身就已经够惨了，眼睛已经不好了，学习也不好了，还被背到启智学校。
0: 对，然后大家以为是他智能不足，
1: 是是。
0: 然后后来
1: 拿了一手烂牌，
0: 对，后来发现是因为 AI 高度近视，他视力六七百度以

0: 不住。
1: 哎呀，你这样让我想起来，我小学其实有一段时间是眼睛有近视眼，可是我们男生就是不喜欢戴眼镜，那时候也戴眼镜也不太习惯，因为常去打球就掉了，一掉又很贵，又是坐在中间排或中后排，可是不戴眼镜就看不到前面，可是就不以为意，结果又影响到我的学
0: 学业程
1: 习，
0: 序
1: 对，
0: 学习，
1: 然后又学成就影响到我跟父母的关系，还有我的情绪，然后我也不敢告诉父母，然后又。您现在在讲，我突然才想到我自己就是个个案了。所以，全球听众朋友，当您听到刚刚谢生讲这件事的时候，你有没有开始要去关心你自己那个灰色地带？你要被关心了吗？那全人现在也在做这件事情哦。你要去不只是关心到你的这些身体的疾病的问题，还要关心到你的心理的问题，去关怀到你这个部分。那我们休息一下，来听段音乐。待会呢，我们来听听。好，谢谢告诉我们，我们怎么样去做早疗的黄金期的重要性，怎么样去帮助我们来我们的治疗，这是更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休息啊，听个音乐。

0: 全球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浪天方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孙茂全老师孙爸，很高兴我们再次来邀请到我们的谢静茹谢医生，他来到分享到我们这个他个人的专业，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心怀的全人关怀协会他在推动这个部分。那心怀他最早的时候是针对这个有乳癌的这个部分，然后这个很有成效，因为当时在推动的时候有陈火木医生还有袁友崇医生院长他们在推动的时候，人数呢曾经高达有500多人的这种人数，就这些参加这些活动，然后但是人数变少之后代表他们医疗有成效，而且当时他们做了这些事情的时候在推动的时候做了非常成效。你知道那天乳癌在怎么样帮做复健的复健呢，是去划龙舟这件事情，划龙舟也算了，还出国比赛，就去国际比赛还拿奖回来哦。哎，这个很不容易，就是这一群人他其实是身体有疾病，然后为了要做一些心理的复健，然后他去做了划龙舟，后来还得比赛得回来之后还又开始做一些更精进改良，打这个泰鼓，打泰鼓还有跳舞哦。但这个部分就做了很多，现在呢心怀着这个过往的这个成就呢，我们现在把它推广更大了，就是全人的关怀协会。而前面的这些我们陈火木的创始会的会长啊，还有现在的廖君沛的这个廖会长，他们现在我们现在交棒了，要到谢医生手上了。谢医生，现在换你要来开始接手全人的在推动了哈。那我们再一次的谢谢我们的这些前任的这些会长们，你们的辛苦跟努力。那我们现在邀请到谢谢我们的这个谢医生，谢医生你好。
1: 大家好，我是眼科谢静茹医师。
0: 是，我们来问到那个谢医生，刚刚这个除了关怀协会之外，还有个你就是治疗的部分，有些就是治疗，我们当时说常常都讲说治疗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但是治疗前面有没有一个叫早疗，就是我还没治疗之前先越做，现在叫预防科学嘛？您对这个预防科学这种及时先这种早疗的黄金期是怎么样看待这件事情，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好吗？
1: 早期疗愈就是我们早期的发现，
0: 是，
1: 然后早期治疗会事半功倍。那在那个特教或者医疗上面就会有讲说，我们如果有做早期介入，我们花1块钱相当于会做到10块钱的一个效能。
0: 是，
1: 所以就一直在推动早期疗愈。那我们在眼科或者视力发育大脑视力发育有一个重要关键期，就是3岁。
0: 3岁。
1: 好，双眼视觉是在3岁。
0: 是。
1: 然后单眼视觉的发育发展是在6岁。
0: 是。
1: 所以我们就是在倡议，就是说，我们在0到3岁学龄前儿童需要，就是3岁以前要做一次的视力健康
0: 检查。以前我们的年代没有这个东西，就是都是你们这些前辈们在推动了这个。让他这个成了立案了嘛，都可以去开始做这个治疗了。
1: 早期是台大的儿童视力保健，
0: 是
1: 好接受那个当时叫做我们现在叫做国健署，国家健康署的推动，然后从中央到地方县市政府的卫生局去推动这推动早期学龄前视力筛检，好，那筛检就是做单眼的视力筛检跟

0: 双眼的立即觉的筛检，
1: 是是，
0: 然后这边是已经进入到国家制度、国家政策，
1: 对对对。
0: 然后到六岁，就是小一六岁以上，就是会有全国的视力筛检，小一跟小四，
1: 是。
0: 好，这个也是国家政策，也是各县市政府
1: 已经纳入国家政策在推，
0: 对，
1: 国
0: 建署，
1: 国建署了。
0: 对，
1: 那我们在上一集有提到的问题，我再问一次，可能有些人可能没有听到，我们请谢医生再跟我们讲，就是有些小孩子，我们有两个问题，有些小孩子会写颠倒字，一个三他写成一，他可能那尤其是中大班的孩子很容易写，那你再讲一次，让我们再了解这个发生的原因是为什么呢？
0: 我们就是视觉的话，眼球的话是比较初阶的一个视觉功能，那我们的大脑也有高阶的视觉区，那所以说会有一些小朋友可能三他写成倒三，那他大脑的一些接收区
1: 那个 CPU 就
0: 对
1: 有问题了，
0: 有问题，就是例如大脑的那个
1: 中央处理器，
0: 对对，那所以这个就需要跨专业的一些，
1: 就不是只有视觉了，还在跨专业了，
0: 对，
1: 跨科了，
0: 跨科，那跨科就是儿童心智科或者儿童复健科，那儿童心智科就是会针对他的一些大脑的视觉的一些功能去做评估，那在儿童复健科就是会做一些早期疗愈，
1: 好，
0: 就是去做一些复健，所以从眼科到儿童心智科或者小儿神经科或者儿童复健科，这些都是需要有这些跨专业的一些合作，
1: 是，所以
0: 协助。
1: 我不知道现在在听的听众你是谁，如果你的孩子或是有这种三岁的，还就是在写颠倒字，但是还问题就是经常性的发生的时候，就开始要建议你除了医科之外，还可以跨科。所以在心智科啊或物理治疗这个部分真的要去了解一下，去深度了解。那我自己本身刚刚医生在讲的时候，谢医生在讲的时候，我就说啊，发现啊，我小时候好像四年级之后有那时候开始有近视眼，可是我不以为意，我有配眼，后来有爸爸妈妈给我去配眼镜，男孩子不爱戴眼镜，爱打球嘛，怕这个眼镜摔破丢了，可是我那个时候就变成成绩有下降，我才知道说刚刚谢医生跟我说那个看以为看得见，其实是看不见，
0: 看不清楚，
1: 看不清楚，真的我们就是看不清楚，然后对我学习有问题，然后学习不好，情绪也受到影响，然后我们也不知道那时候有什么早疗的部分，然后就有发生这种情，然后我还有一些我们已经做了三十年多年老师，就发现我们的学生也会有跳行跳字，这也是跟那个有关系吗？
0: 对对，这跟我们高阶大脑的视觉区
1: 不专心，有下一次会不专心，
0: 还有视觉注意力那些也是都有，那这个的话就是说我们需要的是小儿神经科或儿童心智科，到要做一些治疗复健，就是儿童复健科这边物理治疗职能治疗去做协助，好，介入，然后可以帮忙，因为一般小孩子一直会被误会，为什么学业成绩变差，
1: 对啊，这家长常问的问题啊，
0: 对，然后
1: 孩子怎么那么粗心，对不对，
0: 对，
1: 我常常写错字，为什么跳行跳字，
0: 对
1: 对，
0: 然后他就会被没有被同理到，因为不是他不愿意或者他不够努力，是因为他有一些生理上面的一些限制，
1: 我被限制我做不到，
0: 对，被误会，
1: 就像你刚刚说老师说我看得到但是我看不
0: 清楚，对，
1: 他被某些因为他的生某些障碍他自己不知道，
0: 对，
1: 然后被耽误掉了，
0: 对，
1: 我也是深受其，我是因为您讲完之后我才知道说哦，原来当年我也是深受其害之一，所以现在你的小朋友如果有跳行跳字啦，或者是上课不专心啊，都也有可能跟你的眼睛啊有很关，因为刚医生有讲说视觉已经占了80%，
0: 在学习80%，
1: 这很高的，所以这个早疗黄金就很重要，然后我们现在跟谢医生在谈到一件事，因为你在做这个，因为治疗还有一个是就是早期的，就是我们的像预防医学科学，所以你在推动 WHO 的这种标准的势能复健中心的初心，我能问一下你为什么要去投入这个 WHO 的这个国际势能的这个复健的标准的推动，那整个台湾建立台湾的这个 WHO 的标准的势能复健中心，你当时最大挑战是什么呢？
0: 其实低视力的辅

0: 物在国内十年前的话是还没有，就是说有需求，
1: 是是，
0: 可是还没有一个专业的一个发展。
1: 嗯，
0: 然后我当时就也碰到病人，那我也很困惑。那所以我有一次我回到台大眼科的一个春酒团会，
1: 是是，
0: 那我就问了老师，我说：“哎，老师，那个势能复健，
1: 嗯，
0: 这个专科要怎么发展？”
1: 是 是, 是。
0: 然后他就给我一个建议，他说：“那你就到各国去参访，
1: 哦，是。
0: 然后参访完以后，你就去学习或 copy 一个跟台湾适合台湾的社会文化的一个服务模式，
1: 先去各国参访一下，
0: 对，
1: 周像孔子一样周游列国，
0: 是是。他那时候这样跟我讲，哦，那我想想，哎，哦欸，也有道理。
1: 是是是，
0: 他就说你就去把它 copy 回来，
1: 哦，
0: 就是符合台湾风土民情，
1: 哦，
0: 还有社会文化。
1: 哦，
0: 所以我他这样讲，我就觉得哎，欸，对。然后从那个时候我就开始，哦，我第一站就跑去那个澳洲墨尔本，他刚好有一个叫 International Low Vision Conference，嗯，在墨尔本主办，就十年前。然后我就觉得，欸，这个是我最近在临床上面会碰到的一些问题，好，那我想要解决。然后所以我就去报名了，然后报名了以后我就看到这个WHO 防盲合作中心，他刚好在2015年，那时候是2014，在澳洲墨尔本的一个国际第四例研讨会。那他们隔一年2015年会在意大利罗马主办这个 WHO 国际标准的势能复健共识会议。那我不知道那一年我就这个会议的所有相关的议题，我都会去听去参加，然后那边的演讲者我就会把我的名片跟他们交换，
1: 交换一下。
0: 然后那时候我记得是3月底到4月5号去澳洲墨尔本开会，然后等到当年的七八月、我的 email 就被邀请，被邀请说去参加这个会议，所以我有时候觉得
1: 又好像是剧本写好了，
0: 对对对，就又被召唤了，
1: 又被召唤人生剧本，是吧？
0: 对 对,
1: 對。所以那时候2014年在墨尔本的时候，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交换名片，然后又被召唤去了。
0: 对，然后因为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那么多的 symposium 就是研讨会的每一个主题，那一年我就不知道，那个礼拜我就专门听WHO 的第四，
1: 你那时候听的时候在什么时候？你知道这个是跟这个有相关吗？当时有是知道这样？
0: 没有，应该是在台湾，我已经有一些想要解决问题，有一些个案
1: 啊，有些个案。
0: 然后我有一些想要做的事情，可是服务模式就是我还没有看到，
1: 是 是, 是。
0: 所以我就回到台大眼科请教台大眼科的师长，所以老师就给的建议说：“哎，你可以到各国去参访，
1: 先周游列国了解一下。”
0: 对，
1: 所以才就到2015年去意大利这些，嘣嘣嘣嘣出现了。
0: 对，然后我第一站先去澳洲墨尔本，
1: 是，
0: 然后就看到哎有这样子的议题，所以我就从头到尾我就跟着这个议题，这一个礼拜我全部都去参加这样子的议题的研讨会，然后有疑问我就会发问，然后我也会跟学者交换名片。所以到回到台湾的时候，8月我就接收到邀请，然后隔一年我就去2015年，我就去 WHO 防癌合作中心，主办国是意大利，
1: 是
0: 罗马，他们有国立势能复健中心，
1: 是是。
0: 所以参加完会议以后，我又跟大会主席说，我想要去参访你们国家级的势能复健中心。所以在那边又多留了一个礼拜，然后实际去
1: 了解。
0: 然后意大利完了以后又参加这个会议，又认识了日本的学者，所以我下一年我又去日本的国立势能复健中心去参访，然后参访完以后就是去交流，然后后来又有去美国的加州，然后也是参访他们的视能复健中心，然后澳洲我也

0: 参访新加坡、德国，就是有机会我就会就是会去做一些交流。
1: 因为我发觉这件事情对你，我们讲说的这个行万里路啊，这个胜读这个万卷，我这个胜读我们的万卷书。因为你之前当时有很多的个案，还有很多了很多书，可是你当你走出去跟人家交换经验的时候，其实收获最大其实在你自己上，一直是累积很多很多的，不只是一些经验人脉，还有相关的一些这些资讯都进来了。这些很特别，因为我就觉得你刚刚说召唤这件事情，这是莫名其妙就咚咚咚咚一年接着一年就这样子就都出去了。
0: 就说
1: 这还是美国加州啊，到澳洲调去新加坡的这些相关的这些地方。
0: 对，就是启动了，
1: 启动了，对对。
0: 台大的眼科的老师讲的，然后我听了以后觉得，哎，好像也非常有道理。
1: 是是是。
0: 然后就这样子隔应该那时候四月，可能隔半年，就会看到这些的讯息。那我自己就会去报名参加，
1: 是是是，
0: 然后参加完以后就一个接一个，
1: 是是是，
0: 然后之后就回到台湾的时候，然后刚好就是，在北市联谊就成立了，就是势能复健中心，好，然后服务的模式我就参访了 WHO 的一个，服务模式，然后就是去做一些应用，所以这十年来就是。有这样子的一个
1: 这样的经历是很特别。我现在跟全球听众朋友讲，你这是前辈在跟你讲。如果你有机会听到某一个贵人跟你讲说，欸，你出去走走，或者突然听到的话，你如果愿意的话，千万不要放弃，因为突然那不知道是那个声音是风声雨声，还是一个什么贵人一个声音出来的时候，那可能是老天派天使给你讲，要召唤你了，你就快点去吧。因为你当你吸收这些资源的时候，你看谢先生他就因为这样子在推动了整个台湾现在大家觉得这个标准势能的复健了。那我再问一下，在台湾势能复健的发展的现况跟未来，特需要眼科还需要哪些资源跟制度，你有在这样的在怎么看见呢这件事情上呢？
0: 然后就是刚刚主持人有在讲说我好像是一个政府要员在讲这些，
1: 我也觉得是
0: 公共卫生的一些统计学。其实是我在台北市的联合医院的时候，我在从 WHO 开完会2016年到2022年，我其实是有接受台北市卫生局公共卫生局的一些公卫计划，所以我在做的就是
1: 难怪哦。
0: 在做的就是这几年的公卫计划里面就有一些就是这些人口学的统计，
1: 好像实证报告一样那样子，
0: 对，
1: 很清晰的那种数字，
0: 所以有这样。然后做到台北市卫生局接着台北市卫生局的公卫计划之后，就是这三四年，然后后来中央就是国建署他们有看到，所以我在2011年2021到2022年我就接受了国建署中央卫福部国建署的计划，
1: 是是是，
0: 然后我就做了肾脏的全国的肾脏的视力调查。
1: 哦，你做的计划还挺大的呢。
0: 就是因为是从就有一点像心怀从台北市出发，
1: 对，
0: 然后慢慢的就是扩及地区，然后到
1: 我们从妇幼医院，然后开始慢慢扩及到更多的北中南这样子。
0: 对，
1: 跟心怀现在是慢慢在做全人嘛。
0: 对，
1: 哦，
0: 就
1: 是。
0: 然后所以有接健保署、国健署，健保署的计划做全国肾脏视力调查。
1: 是。
0: 然后后来2022到2023，2024，有接卫福部。144的特殊儿少的计划，那这个计划因为它就是一个全国一个中心，然后北中南东的一个据点，那因为东部是属于偏乡花东，然后当时就没有医院去接，
1: 是，
0: 所以我自己就打电话去台东医院的院长，是说你们有没有缺眼科医师，然后他们已经十几年没有眼科医师，他以为我是诈骗集团。
1: 台东吗？
0: 台东，
1: 台东，
0: 对，然后所以
1: 我有一个很好的一个，现在台东 卫生局的局长孙国平弟兄是我们很好的弟兄
0: 哦，
1: 现在现任的那个卫生局局长，如果需要我们可以随时跟国平弟兄联系，
0: 孙局长
1: 孙局长联系。
0: 然后后来就是因为这样子我就到偏乡服务
1: 是
0: 他其实是接的那个卫福部的医师资的计划，就特少东部据点
1: 嗯，
0: 那因为这样子的契机我们有跟台中县社会处
1: 是
0: 幼保科做早疗、
1: 哦、
0: 做早就是台东县早疗的一个筛检计划，然后我们当时也认识了那个保利达慈善基金会执行长，
1: 是是，
0: 他很讶异就说哎、欸，我们五年前一直要在东部设早疗教室，
1: 是是是，
0: 然后都找不到服务对象、
1: 嗯、
0: 那为什么你下去以后就马上有100多个 case，
1: 是是是，
0: 然后我们就说、哦、我们跟台中县社会处
1: 是是是
0: 跟台中县的特教资源中心合作，
1: 是是是是，
0: 然后所以那一年113年保利达慈善基金会就有赞助一个、台中县0到6岁的早疗的视力调查，
1: 是是是，是啊，台东县吗？
0: 嗯，台东县。
1: 那麻烦一下，有空我们那个照顾一下我们那个孙局长对不对？
0: Okay.
1: 他今年拿到那个奖，拿到手软，你知道？今年他得了很多大奖、
0: 嗯，
1: 就是真的很认真做了、
0: 嗯。
1: 那如果说我们心怀全人关爱协会也需要在我们到偏乡地区台东服务，往那边推动的话，我们这还是希望可以帮助一些花东地区，尤其台东这些偏乡地区，给帮忙一下。
0: 一定可以，因为我们一直。就是从112年就有跟台中县社会处一直合作、
1: 啊、
0: 今年也有，我们今年是4月25号下去、啊、每年都会定期下去，
1: 是是是，
0: 就0到6岁，所以跨局处的合作就是社会处、教育处、
1: 啊、
0: 然后卫生局、
1: 啊、
0: 我觉得这样就是卫政社政校政，
1: 我觉得是这样很好，因为要这样结合，就是不管是专业人士还是有民间的团体包括政府单位来做这样子一个结合，然后可以帮助到需要帮助的人，这是很好。
0: 对
1: 对，
0: 尤其是偏乡更需要，
1: 偏乡真的很需要。所以我刚刚听到你一讲到台东，我就马上噔噔噔闪过我的这个、嗯、我们这个伟大的我们的孙局长这边，
0: 我一直很想认识孙局长、
1: 哦、欢迎啊，我下次去带你直接就杀进办公室没有问题。他很忙，有次我知道就是去就是去进到那边，就是我就说就是去看我姐，我说姐啊。他说叫他去哪里，他说就去看你姐夫啊，吃去进去跟他、
0: 嗯、
1: 这个吃饭啊，我说要那出来吃，他说没时间，他趁他开会11点开完会后，我们就是进去以后他就直接订便当、
0: 嗯、
1: 认真到你知道吗，连中午休息都在里面吃完便当，我们再跟他我们这样就是在家里人这样聊聊天啊，然后这样讲讲话，然后吃完了让他还可以休息，因为他等一下下午又是
0: 还有
1: 很多
0: 的
1: 会议，然后真的就是台东地区就是他已经都跑遍了比那个偏乡地区了，也建立在大湖那边 有急诊室，这个是很难得的，很不容易的一件。 你是医生你就知道了，
0: 有我在台东有2年多，所以我知道很需要、
1: 哦、
0: 所以心怀全人关怀协会其实我们有一个重点，就是弱势中的弱势，
1: 是
0: 就是偏乡其实也是在弱势中的
1: 需要帮助，对对对对，我们的时间已经要快要到了、
0: 嗯、
1: 你知道吗，你看我刚还有话题想要再继续问、哦、都已经看问不完，所以我刚刚一拿到您的这个我们今天之前拿到你的这个资料，所以我就跟您聊说，我说谢医生你确定我们这个2集录得完吗，这个看一看也要录个这个3集、4集、甚至5集都有可能、啊、那他说我们就尽量吧，我说时间已经快到了，可是全球听众朋友你有没有发觉一件事情，谢医生做了这么多事情， 他曾经在这个事情上跟我讲了一个很重要的话题，他说好像每一件事情都有剧本呢，好像老天爷都已经点选了这件事情，如果人生中你有这种感觉的话，来3、2、1，嗯，原来你的人生其实怎么样，老天爷都把你的剧本怎么样都写好，
0: 好
1: 你就等着被召唤吧，如果你已经听到这种感觉的话、嗯、那你就等着怎么样，你就不要怎么样很刻意的去闪他，你就默默的顺着就走，人生中你顺顺的走，老天都帮你安排这条路就走好了。那像我的你，我现在为什么跟你讲这件事，年轻的时候就是老爸说把眼镜戴起来上课要看书，我刚不是说了吗，爱打球怕把眼镜摔坏，就把眼镜怎么样放在这个教室里面上课，也不戴眼镜，好了糟糕了，不顺嘛， 我们不顺怎么样，就是叛逆，结果怎么样，学习成绩下降，然后情绪也不好，因为爸爸妈妈就是我们就成绩不好心情也不好，所以这件事情很重要。如果你已经被点名的话，我不知道你说到你是谁，

0: 但如果你听到谢医生刚刚跟我们讲这些事情，很多他的 生命的经历，还有现在在推动心怀全人这个关怀协会的时候，您如果这些事情是你感受到有的话，请支持、哦、心怀全关怀协会，他会帮助我们更多需要帮助的人。因为这些孩子他可能因为也就像谢医生讲，因为可能视力他天赋就被埋没掉了，那我就是其中一个。
1: 对
0: 对，
1: 其实在东部有一个我们眼科的前辈医师，叫做门诺医院的许明木眼科医师，那同时也是门诺医院的副院长。
0: 是，
1: 他曾经有跟我讲，我有去跟他请益过，然后他有讲过一句话我印象很深刻。
0: 是是是，
1: 因为他长期就是在花东做偏乡的服务，
0: 是
1: 他会深入到部落、哦、或山区。
0: 对对对，
1: 然后替小这些小朋友做筛检。那他讲了一句话我印象很深刻，他说给小朋友一副眼镜可以翻转他的人生。
0: 是，
1: 然后我听了以后我就觉得非常的感动。
0: 对，
1: 所以刚刚呼应主持人讲的，孙爸讲的，就是说眼镜会影响到情绪，也会影响到你的学业成绩，
0: 是是，
1: 可能也会想影响到你的后半的人生
0: 的
1: 幸福。
0: 真的，真
1: 的，对，
0: 所以我们后半生的幸福真的是、哦、你要知道我们的眼睛啊是什么灵魂之窗啊，我们的要守护光明啊，才能照亮我们的希望。今天我们非常谢谢，我们谢谢我谢医生，谢谢医生，谢谢你，
1: 谢谢大家，
0: 谢谢你的今天来采访。我们人生中就是需要有一副好的眼镜在我们身上，你的眼睛要发光发亮，你的天赋才有机会发光发亮。我们期待哦，我们再下一次再邀请的谢医生，还有好多问题要跟你请教，来不及了，这一期我们就先采访到这边。再一次的感谢我们的谢静茹谢医生，谢谢您，
1: 好，谢谢大家，
0: 我们跟大家说拜拜喽。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牧西制作主持的《心灵捕手》。
1: 在以下的时段里，让牧西所制播的《心灵捕手》来陪伴您，并且找到来自天际的温暖与感动。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心灵捕手》，我是木西。昨天，我和一个老朋友在路上不期而遇，真是开心。十几年前，他离开台湾去大陆，我们就失联了。昨天见面真是开心极了。朋友，您有什么开心的事吗？可以跟家人、朋友或你周边的人分享哦。我们生活在世间，没有人能够绝对的离群所居，总是免不了要互相帮助的。可是您知道帮助别人也有很多境界吗？美国的一位石油大亨恩迪讲述了他小时候影响他一生难忘的故事，我们来听听看。恩迪11岁的时候，一个马戏团来到当地，父亲带着他去看他渴望已久的马戏团表演。在买票排队的队伍中，有一个8个孩子的家庭，虽然看上去贫穷，却穿着整洁，举止文雅。他们手牵着手站在父母的身后，兴奋地谈论着马戏团里的小丑啊、大象啊等等，显然从来没有看过马戏团表演。他们的父母得意地站在他们的面前，他们的妈妈骄傲地看着丈夫，似乎丈夫就是一位英雄。那位父亲脸上洋溢着笑容，自豪地告诉售票员，请给我8张儿童票，2张成人票，我要给孩子们最快乐难忘的一天。可是当售票员报出全部价格以后，他们傻住了。那位妈妈听后一惊，突然松开了丈夫的手，不由低下了头。那位父亲的嘴唇有些颤抖，很显然这个男人兜里的钱根本不够。他们呆呆地站在那里，可是又怎么和孩子们说呢？眼前的孩子们还在那儿兴高采烈地说着即将到来的马戏表演呢。这一切恩迪父子都看到了。小恩迪在爸爸的耳朵旁边轻声地说，他该怎么对他的孩子们说呀？爸爸，你看那些孩子们那兴奋的样子，如果把真实的情况告诉他们，那一定是最失望的事。爸爸说，是的，对于一位父亲来说，这种情形确实有点难办。作为父亲，

0: 没有比让孩子们失望更糟糕的事了。于是恩迪想和爸爸去帮助他们，但是他们也并不富裕。爸爸告诉恩迪说，只有我们放弃，你愿意做这个决定吗？爸爸接着说，有些事需要你自己来做出决定，如果你帮助了别人，我们就要放弃。孩子，这对你来讲可能有一点难，无论怎么样，爸爸为此而感到骄傲。不过只要你决定了，剩下的事就交给我吧。恩迪沉思了一下，瞪大眼睛说，爸爸，我决定了，我们回家把机会让给他们，接下来的事交给你了。爸爸，干得漂亮些。
1: 遵命，儿子。
0: 爸爸做了个漂亮的手势，恩迪幸福地看着爸爸。可是接下来爸爸的举动让他出乎意料之外，甚至一生难忘。爸爸迅速地走到那个人的身后，在没有人注意的时候，将原本准备好买票的$20扔在地上，然后又将钱捡了起来，拍了拍前面正在骑虎难下的那位父亲的肩膀说，打扰了先生，这是从你的口袋里掉出来的。这位父亲瞬间就明白了事情的真相是怎样的，这是一个素不相识的好心人在帮他，而且只有以这样的方式才能够既帮助他，又能在孩子的面前维护一位父亲的尊严。那位父亲显然有些不知所措，有些事情不能在孩子的面前让他们失望，爸爸在那一个人的耳边耳语着，然后就把钱塞到了那位父亲的手里，大声说了一句，多亏被我捡到了。那位父亲看着手中被塞进来的$20，嘴唇再次的颤抖，眼泪从面颊滑落，激动地说，谢谢，谢谢您先生，您实在是帮了我和我全家一个大忙。今天是我的生日，这个是我早早就答应过他们的，可是涨价了。您在我的孩子面前拯救了一个作为父亲最有意义的一天。爸爸示意他不要再讲下去，转过身对着他们的孩子说，你们有一位值得骄傲的父亲，你们真的是太有福气了。那八个孩子几乎异口同声地回答说，那是当然。可孩子的母亲却擦拭着眼泪说不出话来。恩迪和父亲离开了排队的队伍，恩迪骄傲地看着爸爸说，爸爸，干得漂亮。爸爸说了一句至今让恩迪难忘的话，你负责帮别人，我来负责保护别人的尊严。

朋友，您曾遇过受人帮忙又得蒙保护尊严的事吗？曾经有个姐妹班的朋友分享一个故事，她说有一天她到车站去看火车时刻，突然从旁边伸出一只手递过来一张字条，上面写着：小姐，你裙子的拉链没拉上。顿时他满脸通红，转头一看，只见那个小伙子已经走远了。是的，助人者并没有高人一等，受助者也不会矮人一截。然而在这互相帮助的群聚社会中，若能够保护他人的尊严和颜面，岂不是更上一层楼吗？朋友，在我们帮助别人的时候，盼望能往那更高的境界迈进，为这有爱的人世间增添几许瑰丽的景色吧。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潘中医牧师制作主持的《在祈祷中的相遇》。

0: 遇见心灵三六五。德国神学家约格辛克说，你并未完全掌握真理，但你正一步步走向真理。你不是真理，但真理会塑造你。你还没有到达目的地，但你将会依循着耶稣的脚踪抵达终点，并且有一天你将会说，一切都很好，这是真的。上帝，感谢你让一切都美好。愿我们每一天都以诚实遇见上帝，遇见他人，遇见自己。
1: 天堂就在你心里。使徒行传一章十一节说，加利利人啊，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这从你们那里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将来也要怎样来。我们不应该只是往上寻找天堂。在《使徒行传》中，路加为我们描述了门徒们定睛望向天空，看着耶稣升天的过程。那两位天使让他们知道，耶稣将会再回来，所以他们的目光不应该只停留在他升上去的地方，而应该看向他会再来的地方，那就是自己的内心。中古时期的修士有个比喻，小屋就是天堂。他们所指的并不只是修士们单独与他们的上帝在一起进行亲密对话的修道小屋。小屋也是一个内在的地方，一个全然寂静的空间，就在我们里面，上帝就住在那里。这个空间就是修士与上帝同住的天堂。修士们也称这个空间为医疗室，复原的空间。如果我们在祷告中一再地沉浸入这个内在的空间里，我们的伤害与伤口就会在那里得到医治，并且得到新的力量。在这个内在的小屋里，上帝那医治与爱的灵在会笼罩在我们的身上。
0: 以上内容来自南与北出版社安瑟伦古伦著作，吴信如汇编出版之《遇见心灵365》。

反感的审查。亲爱的主，求你帮助我，让我能够明白我内在的反感事物。祷告奉主的圣名，阿们。请你用一点时间来感恩，为这一天领受到的祝福，不论是一个还是两个，都向上帝献上你的感谢。

请我们预备自己的心，收敛自己的心神，回顾这一天的生活。求主帮助你看到哪些时刻对

某个人或某件事存在反感。反感是指不由自主的拒绝、排斥或逃离某人或某事。这一天当中，什么时候发生了这样的事？你遇见什么人让你觉得讨厌、恐惧、愤怒或厌恶？或者什么事件、任务、地点、讨论或是东西让你觉得要另谋其道，或以粗暴的方式来回应？请你跟主谈谈这些事，求主宽恕、建议以及治愈。

现在请你回顾，在这个情绪当中，主要对你说什么，而你自己所感受到的情绪最主要的是什么，跟主谈谈当下的感觉，并且聆听主对你的回应。

根据今天的反省，展望明天，你求主对你说什么，带领你做什么，向主来祷告吧。

亲爱的主，求你赐给我有能力，也有你的平安，去做正确的事。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周盛安制作主持的《谈天说月》。
1: 在这个快速转动的世界里，你有多久没有好好停下来，请听美好的音乐。在这里，我们将一起探索音乐中的各种面向，从书

魂里的智慧，到乐曲中的情感，从音乐家的故事到人生中的哲理。邀请您用耳朵打开一扇通往无限可能大门，一趟心灵的旅程即将开始。欢迎来到谈天说月。嗨，大家好，欢迎来到谈天说月，圣儿来陪你聊聊天，听听音乐。今天圣月下下游的时间，我们来完整把舒伯特所写的《圣母道主曲》完整的把它听完。上次的节目时间里面实在不够，我们听了中间的那一段，我把它分成三大段哈，它总共有12首曲子，可是我觉得不听完有点可惜哈，所以我们还是利用一次节目的时间，完整的把这首唯一的用德文来演唱的《圣母道主曲》，我们从头到尾把它好好的仔细听一次。那么我把它分成三个部分，总共12首曲子哈，这是舒伯特的作品第383号383，那总共分成12首曲子。我选的版本是这个洛桑室内合唱团的演唱，然后指挥是科尔伯兹，这位是瑞士的指挥家。那么有一些圣乐的作品，我听他所指挥的版本是另外有一层不太一样的这种感觉感受的哈。那我发现他也是在圣乐的作品的指挥家当中有分量的一位哈。那我想总共12首曲子拆成三个部分，那么第一个部分是第一、第二、第三首哈。这个舒伯特调整了根据这个拉丁文的歌词哈，然后把它调整做一些整理，做一些编辑之后变成12首的曲子的歌词哈。那么第一个部分总共有12首曲子，我分成三部分，第一部分是第一到第三首哈。那么我把歌词稍微念给各位听，用中文大概的翻译一下给各位听。第一首歌呢是这个一首这个整个的合唱团来演唱哈。那么这首曲子是在唱耶稣基督挂在十字架上，他流着血哈，然后在垂死的这个血泊当中听这个整个在这个头在流血，就是躺在你没有躺，他挂在十字架上，就整个是在血泊当中。那么这是一个大合唱。第二首曲子的时候是一个女高音的独唱，她唱的是在救赎主的十字架的旁边站着玛利亚，还有施洗约翰，还有施洗约翰的还有这个玛利亚的朋友耶稣的朋友跟他的门徒们。那么穿过玛利亚这个非常受惊的灵魂也在玛利亚的这个非常惊吓的灵魂当中有一把剑刺穿了他，当然一个白发人送黑发人那个感受
真的是心里插一把刀的感觉。那么这是由一个女高音来独唱哈。那么第三首曲子呢，是一个大合唱，唱的是上帝的耶稣的慈爱将脸转向了，那时候耶，这是圣经有记载，耶稣的脸他已经挂在十字架上，但是他就把他的脸转向他的门徒，说指着他的妈妈玛利亚说，这是你们的妈妈。那么他也把脸转向玛利亚，跟他的妈妈说，这些门徒是你的儿子。他等于是要希望这个玛利亚不要那么孤单，他走了以后这个门徒可以照顾他们啊。那这是一个大合唱。那么我想第一部分我们先来听这三首曲子。

这是舒伯特所写的《圣母道主曲》的前面三首曲子。那么第四首的时候，他使用了一个女高音跟男高音的二重唱，他们唱出的是天使们因着救赎主临终的时候给予他的母亲和朋友们祝福。因为耶稣做了这样的事，他们感觉到天使们就感觉到欢欣鼓舞，是天使们很快乐，不是他的母亲很快乐。那这个这些在地上的人看着耶稣在十字架断了气了以后，那他们的所有的眼泪也都哭干了，那这些人也都与天使一起欢乐啊。这个真的比就是跟原来的那个圣母道主曲原来的创作的歌词的版本有一点点不是那么的一样啊。所以我想可能这个舒伯特有一些新的一些加入一些新的成分在里面。那么第五首曲子呢，这个

舒伯特用的是一个合唱啊，那这个合唱唱什么呢？唱说，主啊，那些看见你死亡的这些信徒们，谁不会因着温柔的同情而流下眼泪呢？主啊，谁不会对那些看着你死亡的人保持沉默呢？谁不会怀着温柔的怜悯与那些忠心的人一起哭泣呢？谁又会不为你赐给他们的天堂的预先尝到天堂的乐而欢欣鼓舞呢？耶稣基督，求你赐给这些人能够预先尝到天堂的喜乐。这是第五首曲子的大合唱。那么第六首曲子是一个男高音的独唱，唱的是救赎主在祭坛上面，在他死去的祭坛上面，我们经历了什么呢？他的母亲，他的兄弟都是忠实的人，都热心守护着啊，圣子耶稣给我们的东西啊，这是第六首曲子大概的意思。第七首曲子又是一个合唱，唱的是他们将在天堂的欢乐中继承王位，在那里的皇冠是闪闪发亮的。我觉得这个真是离开原来圣母道主曲的那个原来的歌词是出入有一些蛮大的哈，所以可能应该说舒伯特是有一些改写了，不过基本上还是根据原来圣母道主曲的这个拉丁文的歌词，可能有一些不同的演绎哈。这一段是特别特别的，感觉是离开了那个原来圣母道主曲的歌词，可是我们还是来听听看这个洛桑室内合唱团的演唱。

这是舒伯特为圣母道主曲所谱的曲子，这是第二个部分，从第四首到第七首的演唱。我们听的是洛桑室内合唱团的演唱。那么最后一个部分有五首曲子，第八首到第十一首是四首曲子，然后最后第十二首是阿门颂。那么第八首曲子是一个低音的独唱。

他唱的是说这个上帝的儿子，需要受苦啊，然后这个上帝的儿子获得了王位啊，那么神圣的救赎主，神圣的这个圣子要来复上帝给他的那个轭啊，我们说就是牛，在犁田的时候，我们人要在牛的身上放一个轭，可以把它拉住哈，那个轭。但是上帝给我们的轭是，耶稣与我们一起同担，所以我们的轭变成轻省的哈。我们通常说上耶稣与我们同负一轭，这样子我们的这个负担就轻省，没有那么的感觉苦痛了哈。所以是讲说这个有上帝与我们同负一轭，我们的轭就轻省了，那我们的担子也轻省了。那么对于这个忠实的上帝的追随者来说，其实世上是有苦难的，但是因着耶稣与我们同负一轭，我们的担子就变得轻省了。这是第八首曲子所大概要唱的意思哈。那么到第九首曲子是一个合唱，那么这个合唱唱的是你神圣的这个上帝来，这个圣子哈，为我背负他的轭哈，我们一起同负一轭，独自承担着一个负担哈。那么耶稣，你从这个从地上呼召我，召唤我到你的身边，然后来进入光明的国度。那么第十首曲子呢，是这个一个这个一个演唱啊。第十首曲子唱的是世上的欢乐与苦难，愿他们都成为耶路撒冷朝圣者脚下的尘土，短暂的欢乐和痛苦的时刻，愿他们都成为耶路撒冷朝圣者脚下的尘土，愿我如鹰展翅，可以飞向上帝哈，那么飞向这个你神圣的这个国度，传承这一份你给我们的这一份产业，那么所有的这个我们的同样的信徒们，我们都是上帝王冠的继承者，我们的这些兄弟姐妹们，我们来一起前进哈，耶稣带着我们一起往前走我们人生的道路。那么第十一首曲子又是一首大合唱哈，愿我们在我们去世以后，一起见到我们在天上的兄弟，我们天上，在天上能够见到我们所有的家人。愿我们在去世以后，同时接受了上帝的审判之后，我们可以一起在天堂再次相见。那么第十二首就是阿门颂。我觉得整个的这个德文的重新翻译过以后，离开这个原来的圣母道主曲的歌词，是我觉得意义上演绎过来，但是离开原来的那个歌词是有一点距离的哈。不过听这个整个的曲子作曲，还有这个歌词的转译之后，我觉得好像又比原来的圣母道主曲的歌词更容易接近我们的内心啊，容易比较容易比较人性化一点，应该这样讲哈。原来的那个圣母道主曲稍微有一点

觉得离开我们现代人比较遥远的感觉。可是你听这个德文的翻译的时候，加上舒伯特他本来就是一个写歌的啊，歌曲之王，所以整个谱写下来以后，听舒伯特的圣母道主曲，那个感受啊，我觉得比前面的那个这些古典乐派的巴洛克时期的文艺复兴时期的作曲家来说啊，既保有了崇高的那个圣乐。神圣庄严的那个感受，同时又能够更贴近我们去理解玛利亚去看着那个儿子挂在十字架上的那个哀痛，然后所带给我们人类的被救赎的那个希望。所以我觉得在舒伯特的作品里面，比较更接近人心啊，好吧，最后这一段我们就一起来把它听完。那么上岸也就不打扰大家的欣赏，我先跟大家说声再会，我们下一次空中再见，拜拜。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陈亮制作主持的《爱在深秋》。人生像一棵树，花开结果后，迎来了最美的深秋。花叶落尽，沉淀出最厚实的岁月精华。我们曾拥有原生家庭的贴心照护，婚姻家庭的温馨陪伴，但在这引发人生的长路上，极可能是孤单和寂寞与我们并肩而行。这一次，我们不谈血缘，不论婚姻，我们只谈一份选择的承诺与爱心的责任。一群人选择彼此陪伴，选择携手扶助，共同面对年华的流逝。他们是第三人生旅途中的知己。

0: 事里的听众，是我们主动营造的家人，拥抱岁月，让爱无界，从传统走进未来，从忧虑开创欢乐，因为家庭的定义可以更宽广，陪伴的内涵可以更丰富。欢迎收听爱在深秋。
1: 爱在深秋，亲爱的听众朋友，很高兴。为什么高兴呢？因为这一集所有的焦点是让圣安老师这位音乐人可以帮助我们活在这个音乐的世界里面，让我们享受在第三人生。不管你音乐对你过去有多少的影响，我们都希望在这个节目当中，圣安老师可以带我们懂得跟他一样走进音乐的，要怎么形容呢？走进音乐的天堂，去享受我们未来新天新地当中，我们说应该听得懂，也应该去同享在永恒的里面。其实我个人浅薄的领受，我们与主一同作王，基本上这都是他创造的。我们是当我们现在就可以领悟到说，他在敌人面前都为我们摆设了筵席，其实我们操心都是自己无聊，因为实际上面他都为我们预备好了。而且当我们真正的把过去所有的经历加重起来，我心里面有一首，不是歌，就是在完全不自觉的过程里面，上帝已经抱着我们经历了万重山，轻舟已经走过了万重山。我活到今年74，我回想起来，真的是神抱着我走过这一生。就像那个我说在沙滩上面啊，是耶稣抱着我走过了这个人生，而回头看的时候都是恩典。这个可以用音乐来形容的话，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完美的乐谱。好，我们就把时间交给圣安老师，让他今天带我们怎么样能够，应该是走进上帝的音乐世界，但是要圣安老师他的这个专业来引导我们。好，把时间交给圣安。
2: 谢谢陈哥，大家好。我想第三人生，其实不止第三人生，如果各位已经是爷爷奶奶的哈，你可以把你的孙子的教育也把这样子的一个概念，我说也有点像 common sense 一样的，可以放在你的心里面。其实一个人的成长如果可以永远搭配着音乐在你的生活当中，那么从小到老到走的那刻我们去见上帝的时候，你就是听到在天上的那个非常壮丽的那种不一样的音乐了。所以其实从上一集我就说过，我们在妈妈肚子里头，其实你已经在听妈妈的心跳，然后你也有你自己的心跳，那你的心跳跟你妈妈的心跳就是连在一起的。然后到你经过妈妈用力的把你生出来以后，你跟妈妈各自成为各自的一个独立的个体以后，你的心跳你独自存在在这个世界上，从那一刻开始，因着有你的心跳，你成为一个活的人，而且在基督教的

信仰里面是上帝也吹了一口灵气在你的、生命里面，所以你是成为一个有灵的活人。那么你不只是可以呼吸，当你呼吸到有节奏，然后你的喉咙敞开，你就可以唱歌了。所以即使你不会乐器，我们有本能，我们还是可以唱歌的。那所以其实一个人的身体就可以成为一个音乐，你的一个人的生命就可以成为一首生命的乐章，一个人的一生就可以成为一首你的生命交响曲。那我想对于从小到老，我这么多年这样下来，我也教过小孩子哈，我也教过在教会里面，我是从3岁教到80岁。我是不是从3岁到80岁的人，所以我是带过3岁孩子唱歌，做幼儿主日学，然后到小朋友的儿童诗班，然后到中学生青少年诗班，然后到成人的诗班，到最后老人的诗班，我全部通通这些年龄层的人我通通接触过。后来我自己教了28年的青少年，成为学校的音乐老师哈。那么单独呢，我自己也教过钢琴，大概有20年左右的就是一对一的那种钢琴教学的经验。所以这么多的教学经验，加上我常常在众人面前有音乐欣赏哈，那上帝也给我赐给我一个非常棒的音乐欣赏的启发的老师，那、曾经是台湾的这个政治作战学校的音乐系的主任，我跟着他上了2年的音乐美学音乐欣赏的课，给我很大很大的一些启发。所以我觉得现在如果各位听我的分享还觉得、言之有物的话，我想这位老师的功，这个他的那个功劳一定要归功给他啊。那么所以我这样子整理下来，那么上帝也给了一个我觉得蛮奇特的恩赐，是我蛮喜欢研发一些新的怎么去带人欣赏，或者是教育人、带领人进入这个音乐广阔的世界的一些方法，所以常常会有一些灵感。那么整理出来给大家，就是各位可以朝这些方向有一个目标啊，然后对于自己的身体健康、灵性健康，不管是你自己啊，因为这个节目针对的听众朋友可能年龄是稍长的，但是你既然已经成为爷爷奶奶了、公公婆婆了，所以你可能也有会有你的孙子，那么你在跟你孙子相处的时候，我想这些方向也是各位可以去思考，然后跟你的孙子相处的时候，你也会有一些、基本上的认识、会是很好的一些相处的媒介、素材。那么常常人家说要了解一个语言，你就是听说读写嘛，我们就很清楚的四个方向，听说读写，你只要会这四个方向，大概那个语言就会这个、可以开始使用的上这个语言，成为你的沟通的工具。那么我觉得用这个来对应，如果是你要知道音乐的话，我给四个字叫听唱弹打。听音乐，唱歌，弹乐器，弹奏乐器，然后敲打身体的节奏，打就是节奏。所以以这四个方向来开展的话，各位可以、
想想安排你的生活当中。

用这四个方向，看看你有兴趣在哪个方向，或者最好就是四个方向都能够有这个去接触啊，去每一天都有这四个方向充满在你的生活当中，我想你的生活应该是非常非常的丰富的哈。那么听的部分我觉得就是音乐欣赏，就是耳朵哈。上帝给我们听觉，给我们视觉有触觉，有味觉哈，有嗅觉，基本上这些感官哈在嗅觉味觉这个部分是大概是满足身体的基本需要，但是在这个听觉跟这个触觉的部分还有听觉的部分还有视觉的部分，这就比较上面一点点层次这个嗅觉跟味觉就是吃东西闻东西，这是满足身体的营养这些基本的动能。可是我们是有灵的活人，所以在灵性生活上面，听觉可能是所有的五个感官里面最高层次的所以人在你生命消失的时候，最后离开你的感官是听觉。各位非常有意思哦，最后离开你的感官是听觉。因此若你有朋友亲人过世的时候，最后你还是可以跟他说话他的灵里头会有感应的那么最低层次的就是嗅觉跟味觉，但是当然我们还是可以有那个美食所以是我们说品味，品味品味呢，在英文里头就讲 taste taste， 你要尝一尝这个东西的味道，那么把它提升一点，所以在我们的听觉跟视觉上面要提升我们的品味。那听觉就是音乐，视觉就是绘画、雕塑、建筑，以艺术这个层次上面来说所以最高层次就是听觉，次高的就是视觉。因此你失了听觉，失了视觉的，在这个两个感官上面有障碍的时候，那个人的生活是辛苦的但是失去了这个视觉的人以我自己的经验里面，我有这个视觉视障的同学他们的听觉是极为极为的能力之高，是你无法想象的所以当他的视觉被拿去了以后，他的听觉导致他所可以发展出来的能力，他弹出来的音乐，他唱出来的音乐，那个感动人的那个力量是大家不可思议所以听，各位就可以知道贝多芬失去他的听觉的时候，你知道那个状态的痛苦可是各位也就能体会到，当他是完全没有听觉，他所有的这些东西都在他的脑子，在他心里头的时候，他写出来的那个合唱交响曲，他的第九交响曲，这是在他完全没有听觉的状态下写出来这样子的音乐。还有他过世以前，从他28岁失去完全失去听觉，到他57岁过世之前，这一段时间他所写作出来的那些作品，是我们这些一般人在演奏或者在聆听的时候觉得那简直就是天上的音乐，那是不可思议的，因为它是一个音都听不到，一个声音都听不到，它居然可以写作出其他任何一个作曲家都无法完成的。我相信将来的 AI 也无法复制这些事情，也不可能做到像贝多芬这样

0: 因为 AI 是没有人性，没有灵性，那是人创造的东西。人有上帝给我们的创造的能力，因为上帝希望我们像他一样。那那个创造的能力他给了，但是我们创造出来的东西，终归还是不如上帝所创造的大自然。
1: 所以贝多芬他写的那个是用他的心听到的。
0: 是，说得好，完全是心灵的感动。所以听觉，我们要听音乐，然后我也许下段的时间里面，我们再来分享唱、弹、打这个部分。那我想我们。哈哈，是不是陈哥？
1: 好，
0: 先在这里听一下。
1: 好，很好。我们至少知道说，原来贝多芬写出来的是用他的心听到的，这是非常好的一个讯
0: 太
1: 息。为
0: 神
1: 什么？
0: 奇。
1: 因为我们是应该用心来听音乐的。这样讲对吗？哈。
0: 对。

爱在深秋，我是节目主持人陈亮陈哥，很高兴我们刚才听到了，至少我这个外行人哦，这个才知道说原来贝多芬，他是在耳朵都听不见的状况之下写出来，换句话是他是上帝是用他的心来让他去得到这个音这个音乐音谱啦，他就把它写下来，不得了。至少我趁着我没有这个失聪之前，好，应该赶快听这些音乐，让它变成我随时都可以这个把这个听到的很感动的这些乐谱，就等于无形当中重复听就背起来了嘛。背起来了，有一天即使我忽然发现我。

0: 经耳背了，可是在我心里面有这些这个永远不会忘掉的乐谱，那我永远可以沉浸在这个音乐里面。好，我们把时间继续交给沈安老师。
1: 接着陈哥的话哈，通常要背的这些旋律，不是每个人都有这么样子的好的能力，连我自己都没办法哈。但是我觉得那个心里的感动，那种悸动哈，那种听到一段旋律以后勾起你的回忆哈，或者我们就以生理。以物理现象来说，其实你听到某一些很好的音乐的时候，它会跟你的脑部有一些对应的哈，那会帮助脑部的各个部分啊，各个部门它有相对应的协助的这个功用功能在。所以我背不出来那个脑科学里面这个，各位可以现在在 YouTube 里面找到太多的这样子脑科学的分析，越多很多很多的研究报告都已经出来，就是你在听音乐的时候，它不是只刺激你的听觉而已，而是你整个脑子都在运行，都在产生反应哈。所以当这个在那个核磁共振走进去那人躺在那儿，你去给他听音乐的时候真的是显现出来，在拍摄的过程当中是显现出来他在阅读的时候的那个脑子就只有某一个部分有反应，可是当他在比如说如果是画画的时候也是某一个部分有反应，可是唯独是在听音乐的时候，它是整个脑子都在充电，都在闪亮的发光哈。所以音乐对于人的这个生理心理的反应这个帮助，我相信是上帝给我们非常大的一个礼物哈。那么听的这个部分，我刚刚说听唱弹打，听的部分我想我能贡献的能力就是分享我所有知道的东西，还有所有收藏到的音乐这一生所学。那我想我的第三人生就上帝给我开了一条路，就是开了广播节目。那么也欢迎听众朋友就跟着在这个广播电台Needs Radio 的部分，我是礼拜一到礼拜五都有一个带状的音乐节目谈天说乐啊。礼拜一的时候我就介绍音乐家演奏家的故事，还有他们的生命故事，然后他们的演奏演唱的这些精彩的演出的这些声音的这一些资料库啊。那么到了礼拜二的时候我就完全给各位有知识性的音乐的背景知识啊，介绍不同的音乐的类型，不同的音乐，然后我比较深入一点介绍各种音乐类型里面的巧妙之处啊。礼拜三的时候呢，我读书给各位听，那这些书都是跟美学、跟音乐、跟绘画、跟所有艺术类门的这些相关的这个文章啊，或者是书籍，我阅读给各位听，同时分享我的心得。那么这一年我都在读一本书，就是汉堡德先生写的汉堡德谈美啊。汉堡德先生已经过世了，可是他写了两本美学的书，都是非常非常平易近人，但是很深入的在谈生活的美学啊。那么礼拜四的时候我就专门来分享经典的基督教天主教的宗教音乐啊，因为太多作曲家因为上帝的感动写了太多太多精彩经典的圣乐，我们称为圣乐，我礼拜四专门分享这些圣乐给大家听。到了礼拜五呢，就是以主题式的方式我们来分享音乐跟人的生命之间有些什么可以，特别是有

歌词的一些音乐跟生命之间的难处、喜悦这些，我们来分享。比如说我自己很喜欢一个主题，就是如果还有明天。

0: 你没有明天的时候，你要怎么面对？但是基督教的信仰里面说，我知道谁掌管明天，
1: 所以
0: 是
1: 所以简单的
0: 讲，
1: 简单的讲，我们是一定有明天。
0: 是，而且我们知道那个明天是谁在掌管，不是我们自己可以掌控，但是我们知道谁在掌控，所以这是有信息在里面的，包括歌词，包括音乐，然后相关一个主题，比如说我前一阵子才在分享孤单这个主题，那么跟孤单有关的音乐又是有哪些歌呢？还有嘞，就是我自己也在一个杂志上面写了一些文章，介绍一些基督教的诗歌所以我也把我的文章合并这样分享。那么也听那首诗歌不同的演唱团体来展现这首诗歌所以是这样子一个安排。那么礼拜一到礼拜五的节目，各位可以固定时间，下午1点你可以来听我的音乐来睡觉；5点你可以听我的节目来煮饭。
1: 所以你每一天你有2个时段播 出，
0: 不是重复重播主播的首播的时间是下午1点钟然后重播的时间是下午的5点，还有第二天早上的5点所以你可以把我的节目设成你的闹钟，
1: 所以
0: 五
1: 你是
0: 点起床。
1: 在那个叫什么
0: Needs Radio，
1: Needs Radio。
0: Sorry, Star Radio，我是 Star Radio。
1: 你在 Star Radio，
0: 对，我们的节目是在 Star
1: 心中
0: Radio。
1: 之爱。
0: 好，我的节目是在 Star Radio。其实陈哥的节目是接在我的后面，我是1点到2点的节目，然后陈哥是2点到3点，在礼拜四，陈哥是礼拜四所以礼拜四的时候你是可以先听完我的圣乐，然后再接听陈哥的分享这样子。好，所以听的部分，我想我就用这个部分来跟着这个世界接轨，尤其这个电台是跟全世界的华人，我真是觉得我何德何能，能够有这样子的机会来跟所有的华人来分享我的音乐的这些所有的学习历程。好，所以那么唱的部分很简单，就是唱歌但是唱的部分可以帮助我们第三人生的这群熟龄的朋友们，帮助我们的肺部最主要是帮助我们的心肺功能还有一个就是声带的部分也就是我们吞咽的这个能力这是老人家最担心的一个在营养摄取的部分。所以当你是天天在唱歌的时候，可以帮助心肺功能，帮助吞咽功能，可以保持这个能力，一直到你最后的时间不会太困难那么当然就是有很专门的发声音发声练习，然后可以教大家唱国台语老歌啦，可以是唱教会的圣歌各位熟悉的，或者是艺术歌曲啦那些美丽的歌词世界民谣然后甚至呢，我在学校的时候，我还带学生朗诵诗词，那个念诗这个说的比唱的好听，对不对可是你知道你在吟咏，中国人说吟咏诗词。朗诵诗词的时候是有声调的不是这样就是有抑扬顿挫，不是平平淡淡这样在讲话的，是有情感在里面。所以朗诵或者是吟唱这些诗词也是非常好的一个平常的在所谓这个唱的这个部分。还有我想华人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艺术，就是说唱艺术，京剧是不是那么大陆的朋友，你知道上海、苏州有评弹大概陈哥不知道一把三弦儿，

0: 然后就开始唱起来，或者数来宝哈，不知道陈哥知不知道？我打竹板，我想叮当的啦，哒哒哒哒哒哒。这个东西其实比西方的嘻哈音乐要来得更加的，有艺术化哈，因为嘻哈音乐的来源是比较是发泄一些怒气，可是说唱艺术是说故事。在以前的人不能念书，不懂，是文盲，不能读书的时候，他是接着说唱艺术，去喝一杯茶，在茶楼里头听着说书，听着说唱，去知道《三国演义》，去知道《西游记》，知道所谓的人伦，孝道，所有的这一些，那么就在唱这个部分。他都可以接受到这些讯息，那么音乐是可以载道的，乐音可以载道，所以歌以载道，那么就唱的部分有太多，你又可以有文字在里头，所以光一个唱这个部分，对于人的这个整个的这个大脑跟生活这些能力，包括心灵的愉快，我想你唱歌就可以有很好的抒发。那么我们就在这里，是不是陈哥就先告个休息的时间，休止符。
1: 怎么说呢，这个我们碰到一个音乐人，突然之间让我们感受到说我们不懂得去欣赏音乐实在是有一点罪过。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听段音乐，我们下面再听这个山安老师继续，让我们沉浸在他的音乐世界里面。

0: 爱在深秋，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节目主持人陈亮陈哥。我们很高兴啊，这个三人老师、如果你原来就是音乐人很好，你找到了知音，但是呢对于我们这些、一直都在音乐的、外面晃来晃去，今天有机会听三人老师带我们走进音乐的这个天地。我想啊，这一段访问完了可能是告一个段落，但是一定还有机会要再找三人老师回来。为什么？因为至少我心里在想，上帝如果让我可以平平顺顺的就天使带我离开非常好，如果像我有一个大哥，他现在就是大概已经两年了，他就失聪嘛，就是耳背嘛，然后他要不断的尝试这个，现在不是有那个叫什么，对于失聪者哈，
1: 助听器，
0: 助听器
1: ，OK，
0: 然后他就老是跟我讲，他说，哎呀，这个助听器真是不好搞，要能够找到一个非常自己觉得舒服的助听器还真不容易。
1: 对，
0: 我就跟上帝讲说，我不要，我不要这个老年的时候，经历这样的一段哈。可是今天这个听了圣安老师讲了之后，我心里在想，我要赶快趁着我还没有失聪的时候，能够多听一些真的自己听了以后觉得，生命很有感的这些音乐，让他即使不会全部记得，至少想起来的时候会让我心灵可以得到平安，得到悸动也好，得到安慰也好。总而言之，想到贝多芬嘛，好，他可以在他根本就都已经听不到了，可是他可以写出心灵里面的声音，这是非常非常难得。好，我们不浪费时间，把时间交给三人老师继续跟我们分享。
1: 我想最后这一段把刚刚说的四个方向里面还有两个方向，就是弹奏乐器跟打节奏这个部分。那么弹奏乐器最近也许各位如果常常在有收到讯息，可能都知道有一个很流行的东西，那个就是手指操啊，手指在运动这个部分。那我是主修钢琴的，当我看到这些手指操的时候，我其实觉得根本它就是在弹钢琴，所有钢琴的动作都是手指操的，里面所有那个运动的机能全部都是在手指体操里面，就是几乎都可以展现。所以如果是可以去学一个乐器啊，不管你是学吉他学提琴啊，都是运用到你的手指的部分。那最好的就是钢琴，因为钢琴是两个手指两只手都要平衡的去弹奏出来，不像小提琴是左手按弦右手是拉弓啊，所有的弦乐器都是左手按弦右手拉弓，所以动作是不一样啊。不过这个东西的协调这在脑子里头也是有不一样的啊。那或者是吹奏乐器的话，手指的动作当然是需要，但是更重要的是你的肺部的啊，吹奏的乐器不管是木管乐器或者是铜管乐器的部分。那以铜管乐器的话，你的肺活量要更大啊。那么打击乐器呢，就是双手啊，双脚这个部分，但是小肌肉的动作还是以钢琴为主啊。所以我想老人家如果是在这个小肌肉

0: 肉的部分，手指手的握力的这个部分要能够训练的话，可能弹跟打这个部分是蛮需要的。那么脚的话，其实在最后这个打的部分就可以融合在一起，因为这是身体的节奏哈。那么我想就是练钢琴咯哈。那么老人家练钢琴就不要说有什么要求，而且我觉得很多老人家想要一对一去学钢琴，实现自己小时候无法实现的那个学钢琴的梦想。我教过六十岁七十岁的老人家，在我18岁的时候我就教过一个老奶奶，我相信她现在已经不在人世了，可是我印象很深刻，她可以，人家是5分钟的曲子，那我上她的课，那5分钟的那一首曲子她要弹30分钟，因为她就是这样一个音一个音一个音的弹给你听哈。那非常的慢，他看谱也非常的慢，但是因为他这样子训练，在弹琴的时候你要看着乐谱，所以有视觉的训练，然后有手指的训练，手指在动，不管你动得快还是动得慢，包括我们在弹琴的时候，这个手指尖要接触到琴键，这个接触的面积其实里面都有学问的啊，你接触的角度会造成你的音色不同，所以连这个都很讲究。当你是大面积的接触到琴键的时候，声音出来是比较润的，但是如果你是指尖去碰触你的琴键，然后你弹出来的声音就比较是脆的啊。所以当你要弹莫扎特的曲子，莫扎特的曲子就是比较清脆的，那啊比较点状的比较多，所以我们就要多用指尖。可是你要弹肖邦的浪漫派的曲子，是那种就需要比较多的这个指腹，就腹部的那个腹哈，多用一个你的那个指尖的肉，然后来接触琴键的时候，它出来的那个音色就会比较圆滑比较润一点。那么在浪漫派时期，这些都在讲究的啊。所以然后各种不同的作曲家有它的特色，那么当然不可能在老人家所谓初学的时候有这些东西，可是当大家了解到，像我们这些专业的人了解到这些原理之后，是不是可以把这个东西带到老人的据点里面去，陪着老人家一起来玩。我脑子里头已经有勾勒一些教材啊，或者是研发一些活动，或许可以利用这个部分，不是单纯只做手指操，那是非常 boring 的，很无聊的啊。如果比如说短视频啊，什么小红书啊，什么那个，你就是照着那个这样子，1、2、3、4、5、6、7，那为什么不能搭配着音乐，或者然后你就是这样子弹奏，钢琴弹奏下去就有声音，你有声音的回馈在你的听觉，又有视觉在看谱，又有你的触觉接触到琴键，又有节奏在里面，你要注意那个节奏。
1: 那个简单的小的那个，我知道在桌面上面哈，
0: 对，
1: 小的那个小钢琴一样就可以嘛，
0: 可以，
1: 那个价钱也不贵嘛。
0: 对，现在已经有这样子的桌面的琴键。那我觉得如果是有财力一点点的可以支援这样子的哈，企业愿意资助，那么是不是就可以发展这样的课程。那最近在这一两年来，有一位很著名的这个钢琴家叫做陈玉香哈，他是世界级的演奏家了已经是，但是他就愿意回归到去一个老人院里面陪着老人家上团体课，一个一个带他。那其实讲穿了也就是这样子，在叮叮咚咚一根一根指头在那里敲，然后一边又唱，我们可以边弹边唱，这整个的活化整个的脑细胞。最后一个是打的部分，我想就可以结合所谓经络的那个打经络这个部分。我家是住在一个眷村旁边的哈，那个成功国宅也许有人知道，那我常常去成功国宅就看到一排的老人，然后有那个日

0: 教中心就会放那个音乐出来，然后他们就跟着在那边拍打他们的身体。但是那个音乐如果是可以经过一些选择，他听的时候可以刺激他不同的东西，而不只是一个比如说同样的那种比较单调的月亮代表我的心啊，然后唱完就是什么你快乐我快乐啊，所有的歌都是同样的一个速度，同样的一个 tempo 一个节奏，这样去，这样其实是很 boring， 没有变化。那他是听在音乐，可是如果我们可以引领他听一些比较不一样的节奏，然后旋律上我们经过我们这些专业的有素养的去设计过以后，配合那个拍打经络的拍打，那然后加上一些打击乐器，其实不用乐器，盆盆罐罐那个不要的碗盘或者是这个那个塑胶的那个保特瓶啊，比如说大家都吃那个保健食品嘛，你保健食品的罐子都不要丢掉，我家里就留了一堆，为了要能够上课，这个我们叫做克难乐器，好，所以这个都可以拼，就不用去买鼓，你也不用去买铃铛。我现在发现我去看很多的 YouTube， 就是非常多的养老院里面都有人去带他们，可是永远都是拿着一个那个手摇铃哈，就是那个，然后就这样二三四五，很单调的一个这样子，就是只有这样摇，就只有这样摇，其实是很可惜的。那当然去带领的人都不是专业学音乐，所以他们觉得大家有动就好，可是其实那个动如果有设计过，有方法，有目标，节奏有长有短，它不是只有当当当当，比如说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你是不是有这样长短的一个，它就会不太一样的感觉会出来，让它更丰富，更多的刺激，是不是可以延缓所谓的失智或者老人所有的这一些的疾病的产生，而且那个多巴胺那个快乐的东西会分泌的更多。所以这是我在脑子里头在想，我的专业如果在第三人生里面已经帮助我自己了，我自己独处的时候我是非常快乐在欣赏这些音乐，那是因为我懂，那么我懂我可不可以带领给更多的人也进到这个音乐里面，可能没有办法像我这样进到比较精髓的部分，比较内里的部分，那但是是不是可以帮助一般的老人家有比较更丰富而不是比较呆板的那种方式去活动，这是我思考未来，也是上帝给我的一些感动呀。拉里拉扎这几次的活的节目的时间，很高兴有机会川哥来邀请我跟大家分享。若是以后观众朋友觉得还有些什么需要的话，第一个先听我的节目，第二个我们再找机会再聊。谢谢川哥，
1: 你倒是让我触动，我想了一些事情，因为基本上面台湾现在我们几乎所有的社区都有一些老人活动，
0: 是
1: 那这些活动呢面临到一个问题，不是所有的社区但是普遍的因为都喜欢享受免费的服务，
0: 是
1: 那免费的服务当然这些经费的来源呢就是政府出嘛，
0: 是。
1: 可是政府因为要所有的社区都希望有这样的资源，所以政府的资源就相对来讲就捉襟见肘。那捉襟见肘呢，你要求比较好的品质，要嘛好，要嘛不吃草，
0: 是，
1: 这是有困难的。但是要怎么样能够我们找一些比较关系不错的社区，然后呢至少让社区的长者他们知道说如何我们整个要用心设计了，这个设计就是变成一个社区的产业，
0: 是
1: 社区产业很简单，

0: 就是比如说好让所有参与的老人他愿意分担一些费用、
1: 嗯、
0: 让这个请来的老师好也因为有比较等于说有稍合理的这个讲师费嘛，
1: 是，
0: 那所以这些老师他当然也知道说他就要用点心
1: 是
0: 来让老人得帮助，
1: 是，
0: 那这些老人呢也让他们能够不因为比如说他的经济能力比较差，所以他就没办法来享受这种比较高品质的活动，
1: 是、
0: 啊、那我们这样讲说现在其实我常常讲台湾的这个超高龄、啊、也成为全球第一，所谓全球第一的意思就是说
1: 是、
0: 欸、我们从高龄、啊、进入高龄社会，高龄就是、欸、这个65岁以上的长者、啊、他的已经占台湾的人口的 14%、啊，当他冲到20%的时候就是到进入超高龄、
1: 嗯、
0: 而台湾从高龄到超高龄呢短短只有7年，
1: 是
0: 也让全世界跌破眼镜，
1: 是、
0: 哦、那当然这个背后是因为突然之间发现不生了、
1: 哦、是
0: 这个生育率也是跌得很惨、哦、
1: 是
0: 那我们不探讨这些议题、
1: yeah.
0: 那可是现状就是什么，现状就是当我们这么短的时间就让一个社会的人口结构从高龄到超高龄，然后背后呢更带来的是这个不晓得怎么适应嘛，因为你那么短，那很多的问题都会出来、
1: 哦、
0: 再加上这个很多人可能就放弃了啦，放弃了就是说我也不晓得怎么办、哦、那再加上比如说地球暖化啦、温度突然升高到这么严重啦、
1: 嗯、
0: 再加上这个地缘政治的变化啦，
1: 是
0: 再加上经济上的问题啊，
1: 是
0: 这个现在又在台湾这样的一个自由民主的社会，好、
1: 嗯、
0: 我们得到的资讯的来源又多元，
1: 是、
0: 啊、所以结论看到的是什么？看到就是认知功能出状况的老人也越来越多，
1: 是，
0: 而且年龄也下降，
1: 是、
0: 哦、这些整体上面你要怎么扭转、哦
1: 嗯、
0: 今天听了三老师这样讲，其实我们从所有的改变也都从一个点开始的、哦
1: 嗯、
0: 我们也许可以选择从第三家庭开始、哦
1: 嗯、
0: 然后第三家庭做出一些范例，这个里面就是同时设计让所有的老人他不仅这个出点钱，
1: 是、
0: 哦、更重要的是他可以比如说我们跟这个时间银行啊，跟所谓社会的处方签啊，
1: 是
0: 跟这个政府要希望推论能计酬制的这样的一个健保的改革啊，
1: 是
0: 这些东西恐怕都要拿一个社区两个社区三个社区来尝试的示范，让它变成一个多元同时启动的变成一个社区产业啦，
1: 是、
0: 哦、这个产业包括了这个志愿服务啦，基点啦、啊、这些等等、
1: 嗯、
0: 我想哈、哦这个是要可以把台湾现在已经有的这些机制哈、
1: 嗯、
0: 再选择几个社区让它同时呈现，然后是正式可以运行、
1: 嗯哦、
0: 那这样子的话也许可以把三老师今天的分享，就是听众这样听我讲大概一下跟不起来哈、哦、实际上面台湾这些都有，只是它是分散的、
1: 嗯、哼，
0: 而且呢把这些东西把它同时在几个社区让它同时呈现、
1: 嗯、
0: 而且可以解决比如说因为这样子让我们的认知功能出状况的情形可以改善、
1: 嗯哦、
0: 那等等，我想这些都是可以努力的方向，所以这一次访问三老师至少是从灵性健康来切入，

0: 希望音乐这个上帝给我们非常宝贵的一个资源，如何能够活化，这些都是在今天访问之后激荡出让我这个主持人开始想，确实可以努力看看，我们找到合适的社区，把这个整体的这个构思能够设计出来试试看，希望听众朋友听到了以后如果你是基督徒，我要一定请你为这个祷告，你不是基督徒，欢迎你来参与，我们一起努力。好，今天我们这个节目呢，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到这里告一个段落。我相信呢，应该是开始，只是一个开始，不是结束，等我们稍微整合了之后，再找时间来访问山老师，让他可以他也会有一些新的点子，看看怎么样能够把这样的一个总是有梦最美嘛，希望相随，好，
1: 谢谢大家，
0: 今天我们就到这里，
1: 拜拜，
0: 拜拜。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心中之爱广播网与溪水旁关怀单亲家庭协会共同企划，吴伟伟主持的《爱你不孤单》。

罗曼·罗兰说，爱是生命的火焰，没有它，一切变成黑夜。亲爱的，你正在黑暗中徘徊吗？让我陪你点燃生命的火焰，留住被爱的幸福，享受爱人的喜悦。欢迎收听《爱你不孤单》。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爱你不孤单，我是维维，又在空中跟各位见面。那今天呢，我们又是讲到爱，那我今天要讲到一个爱的故事。那爱的故事有的是很甜蜜的故事，有的是很痛苦的回忆。那我今天请到了紫秀英，秀英来到我们中间，那我要请她

0: 因为他整个生命的蜕变让我为之眼睛一亮，说我一个很退缩哈，很忧伤，那现在变成一个很有自信，而且美丽，处处散发着美丽。刚刚我们请他来到电台的时候，大家一听到他的年龄都吓一跳。那我想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等会听到他讲话的声音也会吓一跳哈。那我们就请秀英来跟我们空中的听众朋友来问好。
1: 爱你不孤单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秀英。
0: 那我今天特别请秀英来，就是想要说，哇，你这么漂亮一个女生，为什么在婚姻中这么委屈自己呢？那委屈的话，其实一个人的自信哈，都是来自家庭环境给她的那个，给她的怎么讲，就是比如说赞美中长大的孩子就会充满自信。我有听说有一个电视界很有名的一个主持人哈，他长得并不好看，但是他一直觉得他很漂亮，因为他爸爸从小就觉得说，哎呀，女儿你就是世界上最漂亮的，像公主一样的。所以他到了很大，后来到了很大，在世界上他才发现，哎，我不是那么漂亮的人啊。可是他心中给自己自我的形象就是我是很漂亮的。后来我就觉得，原来爸爸妈妈在小时候给予孩子的那些话语，哇，对小孩一生的影响力其实是蛮大的。那我可不可以请秀英谈一谈，就是您成长的环境好吗？
1: 好的。其实我的家庭的成分有我爸爸生，就是我们家有六个兄弟姐妹。
0: 哦，我也是六个。那你是老几？
1: 我是老幺。
0: 你是老幺啊？
1: 是。那一般人都认为老幺应该是最得宠的。
0: 对呀，对呀。
1: 对。那可是在我的家庭里头却不是这个样子。我爸爸是军人，他是从大陆跟老蒋来台湾的。那在我的家庭里头，就是，我妈妈是很传统的一个台湾人，所以那我们住在小时候住在眷村里头，那对我来讲，其实在这个家应该算是多余的，因为我们的家庭经济上的不是这么的充裕。那我们家老大是男生，就是我最大的大哥，那爸爸一直很希望能够生再生到弟弟。所以可是一直接连生了五个都是女娃。当我出生的时候，在产房里头，那个最黑最小就是我。那当记得爸妈曾经跟我说过，当出生的时候，那个产婆就说是一个带爸的，那我爸爸很开心，居然是个男孩，结果没想到帮我洗干净了是一个女娃。所以他们就很失望了，所以他们给我在后来我的生活当中，就是我可以拿到的都是剩下的，我从来没有拥有自己是属于第一次是我的。所以我记得我在上幼稚园的时候，我老是看着别人拥有的一切，对我而言那都是羡慕，所以我是一个很自卑自怜长大的孩子。可是在这过程当中就一直的就是羡慕嫉妒，然后直到我成长。所以在求学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不是一个很会读书的孩子，所以在学校念书也是结巴的，然后呢考试也是都是倒数一二三，太厉害了，我永远都是倒数一二三。所以直到我长大，我还是觉得自己很自卑。那到了上高中的时候，我觉得我想跟人家不一样，想学一点特别的。可是妈妈却认为，一个女孩根本不需要学太多，然后就叫我好好的去学怎么样算钱。所以我就从事了会计的工作。后来我毕业了，在一个出版社上班，我认识了我的前夫。在这过程当中，

0: 其实我的前夫是一个已婚的男人。那当我也知道他不过只是我在生命当中认识的第一个男人，可是我却有一个觉得想要拯救他的那个心态，然后我就开始跟他交往，所以他就告诉我他生命当中的点点滴滴。他年轻不懂事啦，就结婚啦。他的面对婚姻如何？他的妻子怎么样对待他？那我就生了很多的怜悯之心，觉得说我要帮助他，我要救他，所以我不介入了这样一个婚姻。可是我知道这是不对的。那我告诉我自己，我必须把这件事情给处理掉。所以就在那半推半就的关系当中，我也没有真的好好的处理。所以从我认识他到我嫁给他，当中花了10年的时间。在这过程当中，其实我也蛮纠结的。我知道嫁给他其实一个是错误的开始，可是我认定我可以帮助他，对他的孩子好，对他的未来都是有帮助。可是，殊不知，我错了，我错得很离谱，所以我面对一个不负责任的男人，然后他是一个赌徒，那只要他有一份好好的工作，的时间都是非常短的，但是这过程就在反反复复的，在经历了这所有一切。最后，因为他的债务太多了，所以我选择为了保护自己，不沾染很多的债务，我决定跟他把婚姻做一个了断。所以，当我离婚之后，在这段过程当中发生了非常多的事情。他以爱为名告诉我说，他是为了救我。然后为了不让我遭遇到很多的一些债务上的一些追讨，因为他借的那些款项的那些人，都是一些不是正当方式去借贷的，所以来到我们家泼油漆啦、炸鸡蛋啦，这些事情，其实我以前都觉得是在电视上看到的，可是没想到发生在我自己身上。虽然那都已经过去了，可是现在想起来还蛮可怕的。
1: 我觉得很惊悚耶，是好像是一个惊悚的故事。你看，你小小的年纪，其实好像虽然是家里的老六，上面有哥哥姐姐，可是好像没有人保护你，对吧？
2: 我也。
1: 自己面对这么多困难的事情，对。那别人会找上你吗？因为我自己在金融界工作，我知道说，当债务缠身的时候，那银行基本上也不能够借钱给你的时候，通常都是在跟地下私人借款，私人借款可能就会有涉及到所谓地下钱庄的事情。
0: 是，在这一段蛮可怕的一个过程当中，因为那些债务，其实因为我有正当的，就是工作，可是我的前夫他没有，所以那时候因为我也觉得我必须帮助他，所以很多东西我都出面做担保。
1: 哇！
0: 所以这些事情就会揽在我的身上，那大家知道找不到他就来找
1: 对
0: 我，
1: 对对，
0: 对，
1: 因为你是担保证人嘛，
0: 是。
1: 嗯。
0: 所以那时候，我妈妈把房子，我妈妈过世了。其实这中还有一段，就是我妈妈生病的一些状况。我妈妈过世之后，那我爸爸觉得房子应该可以让我们家。六个孩子平分，所以我有1/6的居住还有产权，所以我的房子当下也被查封。那在查封的时候，我就跟法官他们说，因为我只有1/6，你不可以把我的房子打

0: 大门给贴封条，
1: 对呀、啊，
0: 那如果贴起来，对我来讲、
1: 啊，
0: 我只不过是六分之一、嗯，那别人的有权利的人都无法进出。
1: 对，嗯，
0: 所以那个法官还不错，所以他就帮我贴在门后，
1: 嗯嗯，
0: 然后我就因为看着门后的这个封条，我就告诉我自己，我必须努力，我好好把这些债务还清，然后让自己能够很自由，因为我也不想让我的孩子在这样的状况下。
1: 嗯嗯，
0: 然后那段时间我的前夫也蛮恶劣的，他总觉得我就是
1: 你有经济能力，
0: 对，然后我也不记得发生了什么状况，就只有有一段家暴的事情，他就觉得因为那时候好，对，中间有一段就是我公司的同事有帮助我，
1: 嗯嗯，
0: 那他总认为在这段时间是我跟这个帮助我的这个同事有染、
1: 嗯、
0: 所以他就又开始找很多很多的理由来告诉我，然后来欺负，然后来砸我的房子，然后把我、
1: 嗯、
0: 因为那时候家的 key 他还没有还给我，
1: 嗯嗯，
0: 所以他还有权利到我们家来，
1: 嗯嗯，
0: 做了这一些很暴烈的事情，
1: 嗯嗯，
0: 然后他就看我觉得他说他是为我好才离婚、
1: 嗯、
0: 可是他却认为我不是这么样子、
1: 嗯、
0: 所以他就造成了很多对我的伤害，甚至告诉我说他要来泼油漆了，泼硫酸了，
1: 嗯嗯，
0: 那我也很害怕，所以我就到了法院去申请保护令，
1: 是
0: 为了保护我自己，所以在那段时间我就觉得我是躲在角落里哭泣的一个人，
1: 嗯嗯，
0: 所以我记得那时候溪水旁成立的时候、
1: 嗯、
0: 那我跟海琼老师，
1: 嗯，
0: 就是想说我也希望成为，他告诉我单亲不是也是一个家、
1: 嗯、
0: 我觉得哎，这样真的他给了我很多积极正面
1: 希望，
0: 对，
1: 一个正面的希望，
0: 对，然后我就参加了这个协会，在这个协会里头我记得有一次是两天一夜的一个活动，好像是在淡水
1: 圣本笃修道院，
0: 是是是，
1: 我
0: 都忘了那个名字、
1: 嗯、去的，
0: 对，在那
1: 里、嗯、
0: 那时候，可是那时候要付费，
1: 嗯，对，
0: 可是我没有钱参加这个活动、
1: 嗯、
0: 可是我已经不记得了，我觉得上帝很给我很多的恩典、
1: 嗯、
0: 就是刚好有一个名额可以说我不用付费、
1: 嗯、
0: 然后可以去享受这两天一夜的一个、
1: 嗯
0: 活动，然后让自己再重新成长。
1: 嗯嗯，
0: 所以我记得那不知道是哪一位姐妹奉献出来的一个金额，那、
1: 嗯、
0: 我就去报名了参加这个、
1: 嗯嗯，
0: 所以我在那次就去参加了这样的一个活动。在那个活动当中，我记得可明牧师有说了很多，
1: 嗯，
0: 我记得他那天讲到，他讲的一个999纯金。
1: 嗯，
0: 他就是上帝怎么样磨练人、
1: 嗯、
0: 让人在这困境当中能够越来越成长、
1: 嗯、
0: 越来越能够更像他，然后更能够活出自由、
1: 嗯、
0: 然后当天我也记得摩西有为他的一个吉他手在里面唱了一首歌、
1: 嗯、
0: 就是那首歌名我已经就是我不再是一个孤，就是我是很特别的特别的人、
1: 哦、特别的人，
0: 对，
1: 对，
0: 对，是特别，
1: 摩西，李摩西他也是在华新育幼院长大的，
0: 是，
1: 也是一个孤儿嘛、
0: 嗯、
1: 对对，
0: 所以那首歌词也告诉我说我是可以飞翔的、
1: 嗯、
0: 我是独一无二的、
1: 嗯、
0: 我是不一样的、
1: 嗯、对
0: 对，我在那个音会里头、
1: 嗯、
0: 我深深的被感动，然后夜里都在哭着、
1: 嗯，
0: 感谢神对我的带领、
1: 嗯、
0: 让我第一步踏出来了。
1: 好，我们休息一下喘一口气。
0: 好的，
1: 我们听段音乐，我们继续请秀英来分享她这么真实，而且我这个20年后跟她再见面的时候，我说哇，你怎么跟以前完全不一样，我觉得如果用浴火重生或者脱胎换骨哈，都不为过。那我们再休息一下，听段音乐，我们再听秀英来聊聊她后来是怎么样的，一路上是怎么走过来的。

0: 这里是 Stars Radio 新宗寨广播网与溪水旁关怀单亲家庭协会联合制播的《爱你不孤单》。那今天请到了秀英呢，也就是民国几年啊，快二十年了哈。我们在第一届的溪水旁关怀单亲家庭协会，我们办了一个营会，那我们在圣本笃修道院，这是我跟秀英第一次的见面。那后来我们各自都有各自职涯的发展嘛，那最近就偶尔碰到了说，哇，秀英怎么完全不一样呢？就是你知道有的人他是好像是很阴暗的啊，很不快乐的。可是呢，如果骤然间你看到是同样一个人，变成一个阳光美少女啊。不过她，你听到她的声音啊，而且她现在已经做阿嬷了，你都不相信，让别人都吓一跳哈。那我就形容她说：“哇，阳光美少女。”那我想说，怎么有这么大的差别？那我就说，这一定有故事。所以我就说，秀英来到我们爱你不孤单的节目，这是我们以前初次相遇在溪水旁的跟电台合作的一个节目，来讲讲看你的蜕变吧。因为这其中我们没有事先套招，那我们就说你心里想讲什么就讲什么，因为让自己不一样一定有很多的过程还有关键碰到的人事物。好，我把时间交给秀英。
1: 好的，谢谢大家。是刚我们提到我参加了那营会之后做了很多的改变，当然那个营会不能让我一下就180度的从悲伤的谷底就走到了仙境。在这过程当中，其实那时候我婚姻结束婚姻之后，我带着两个孩子面临了很大的经济上的一个问题，因为我还有背负的一些债务必须去偿还，才能把那贴在我们家上的那个封条给拿掉。所以我到处只要有可以赚钱的方式我都去做，可是孩子

0: 太小，也不允许我都投入在工作上，我又必须陪伴自己的家人。这孩子，所以他们在小时候，其实我觉得我在对他们的教育就是快快的洗完澡，快快的吃完饭，快快的睡觉，快快的做功课，什么都一
1: 要快
0: 切，
1: 快的。
0: 对，要快快的，妈妈才可以去做别的事，因为手工已经不能让我担负生活上的经济支柱，所以我又去打了很多份的工，不论是打扫，不论是卖水果，不论是卖便当，那时候的我就是在忙着做工。可我记得有时候我在餐厅打工，认识了一位同事，他就告诉我：“你这样太辛苦了，你应该赚一点快钱。”我就问他到底要怎么赚快钱，他就跟我说：“你可以去茶室上班。”我心想说：“我又不会喝酒，我也不会唱歌，那我去了怎么办呢？”他说：“我教你，就那个餐厅用的 oshimori，就是唱他们的那些餐巾纸啊，你就把它抓在手上，然后喝了酒就把它吐出来，然后就可以跟人家坐台啊，就可以赚那个收坐台的费用。我说我不懂，他说我教你，我就想说，哎，这样也是一个方式，之后能赚钱后，我就想说我去试试看，我就很大胆的跑去，我就打扮得很端庄，穿着丝袜。然后让自己很觉得应该是一个很有气质，应该，因为我对那个地方是到底他们的，是什么一回事，我也完全不知道。就我记得我那个晚上我去了那个茶室工作，结果就被客人骂，因为他们想要摸你，因为你又穿着丝袜，他们根本摸不到，所以他们就羞辱你。所以在那个晚上我很难过，可是还不错。我觉得那个晚上我碰到了一个不错的一个客人，他知道我是第一次来到这个地方，他就说叫我不要在那待着。然后后来可是那个时段结束，其实我那个晚上我没有赚到半毛钱，我只是带着满身的羞辱回家，然后我就在家哭，我就觉得上帝啊，你这么爱我，那你这条路是不是我该走的，可是我却去面对了，所以我很难过、很伤心的在那一直哭。我到底该怎么办？我怎么会落入到这种还走这一条路呢？所以在那段过程，我觉得我就是哭着睡、哭着醒。可是早上、白天还是要面对我的两个孩子，就在那阶段。我已经不记得到底是怎么走过来、怎么醒的，可是我觉得好像有一次有一个朋友的朋友打电话给我，他告诉我说，我们公司就是有缺会计这个职缺，我就感谢神。那时候我记得我已经45岁了吧。年纪很长了，而且那时候就是我不会电脑，我觉得我们刚时候学的会计都是用手机的，
1: 对
0: 可
1: 呀，
0: 是后来那个阶段他们都是用电脑，要会 Excel，要会 Word，要一些档案，天哪，我完全都不会。
1: 那怎么办？
0: 后来可是我就很勇敢跟那个老板说，好，我要去试试看。然后他就给了我一个，我想说至少有个固定的薪水，我就过去了。过去之后，真的是感谢神，就是我的同事，他就快速的教我，而且很多我还不会的，他都帮我做。那我就这样子在那边慢慢的、慢慢的待到现在，我就越来越厉害。所以我在这份工作已经待了18年了。
1: 哇！
0: 当然，这份工作并不能完全支付我的所有开销。那可是这一路过来，至少我有一个稳定的收入，是。然后可是债主银行常常打电话来催，可是我也支付不出来。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一次我跟老板去处理一些事情的时候，他又听到了我的电话接不完。他就问我到底怎么回事，然后我就告诉他我背负的债务这些状况。那我们老。

老板就说：“他可以借我一笔钱，让我先缓一缓。”所以，那我就变成我的债主，就变成我的老板。所以，老板借了我一部分钱，可他没有帮我去。

0: 我的帮助是从神而来，可是我发觉在这过程当中，我离上帝很远，因为我都为了在赚钱，那我累了就休息。那时候我也精疲力尽，也常常因为去做很多打工的事情，也闪到腰啦，也让自己受了很多的肢体上的一些伤害。因为我要切很多水果，我要包很多的便当，我要做，这就是我这样假日的时候能去做的一些赚钱的一个方式。所以我知道我是一个基督徒，那我知道我是一个该做一个听话的基督徒，所以我是一个做礼拜的基督徒。我就是每个礼拜我都会去教会，可是我只有那一段时间是好好的基督徒，离开之后我跟神之间根本完全没有任何的交集。在这过程当中，我只要告诉人家我是基督徒，那我觉得做基督徒也这个身份也蛮骄傲的，可是不像一些传统的还要拜来拜去的，然后做很多事情。那我总觉得，基督徒的许多的姐妹啊，好像也跟很多我认识的朋友也不一样，所以我也蛮喜欢这样的一个身份。可是我心里头是空的。我常常人家说上帝多爱你，我会点点头，那我就觉得那个爱到底在哪里？我这一切的努力都是靠我自己的。我所有的辛苦也都是来自于我自己，那神你帮助了我些什么？我常常那段时间跟上帝做一些抱怨，或者是觉得这样子是不对的，他应该给我更好的，因为我是他的宝贝。所以在埋怨过程当中，可是我还是一个很乖做礼拜的基督徒。我记得有一天我去教会，然后我们教会是一个有个铁闸门的，然后那时候因为下面有个栓子，那我觉得那个就是要掀开那个栓子才能推开那个闸门。然后那天我开心的走到教会去，我首先一想说我要去把那个栓子拉起来才能推开门，可是我跟那个距离还很远，可是我手却已经往前倾，那我的后脚跟就踢到了后面的一个翘起来一个瓷砖。所以我一这一踢，我整个人往前扑，闸门还没有开，我就往前扑倒了。所以我的手已经穿过，因为那闸门有血血穿过去。然后当下我就整个人趴在那里。那是教会的大门。我觉得好羞辱啊！我说我为什么会在这个地方跌倒？那我怎么去告诉人家说什么？我就说就是我有点站不起来。然后我就是东看西看的，我好怕别人看到我跌在那个地方，我觉得这是对我来讲是很羞辱的一件事情。可是我好不容易爬起来了，可是我手已经不能动了。然后那时候杨姐来到教会，就是我们教会的一个姐姐，她是一个很关心我陪伴我的一个姐姐。然后就开着车带着我去医院照 X 光，结果断了。
1: 哎呦
0: 天啊，我一路就觉得说不可能断，不可能断，不可能断，结果真的断了。我觉得那时候还是疫情的当下，所以后来我立即就在医院在急诊室就做了安排，当下立刻做手术。手术后在这个阶段，我觉得事情发生，其实我有对上帝很多的埋怨。可是后来回头现在看看那一段经历，其实那是让我跟上帝最靠近的一个阶段。从那件事情之后，我天天扒着我的上帝，跟他说所有的过程，所有的心里的想法，难过苦楚，我又再一次回到上帝的面前来好好的依靠他。在那手术后的复健，我到了复健诊所去，然后那时候我连就是我的手虽然已经开刀完成，可是复健是一个蛮冗长的一个过程，
1: 是
0: 我没有办法剥橘子，我没有办法开罐头，我没有办法做很多很多的事情。所以我那时觉得自己怎么会落到这样的一个地步， 然后到了复健的时候，我要每天拿

0: 着夹子夹绿豆，然后一颗一颗从左边夹到右边，从右边又夹回左边。我觉得这么简单的事情，我这么大年纪在这做这件事情，其实我心里头蛮难过的。
1: 嗯嗯。
0: 可是上帝有告诉我一句话，什么事都要一步一步来。
1: 啊。
0: 所以在这边，我觉得上帝让我重新来认识我的人生。我一切求快快快快快，什么都要快。
1: 嗯。
0: 可是现在我才觉得这事情要慢慢一步一步扎扎实实的过。
1: 嗯，
0: 所以我重新好好的回到，我要认识我的神。
1: 嗯，
0: 我怎么在荆棘当中走向有阳光的地方？
1: 嗯，
0: 所以这次的伤害对我来讲是件好事。
1: 嗯嗯，
0: 我以前从来不会这么认为。
1: 嗯，
0: 可是经历了这一次骨折，我重新真正的、认认真真的回到上帝的面前。所以在这过程当中，我就开始真的不一样了，更认识自己，更认识神。然后虽然我的手没有好，可是我却享受到很多很美的生活见证在我生命当中，因为我的心思意念也不一样了。
1: 嗯嗯，哇，
0: 对，
1: 好，我对呀、啊，好，讲到这边，但我们心情要转换一下。哇，我这一面听啊、哦，我就一面掉眼泪，就是说，哎，我的朋友，我就一面听一面掉眼泪，就想说，哎，我的朋友，没有想到还有这么多这么。因为我自己做单亲妈妈也很辛苦啊，交不出学费啊等等这些事情啊，然后又要打扫，又要买水果，又要卖便当，还跑到茶室去被人家羞辱一顿，真的就是很不舍得。就是说，真的，看单亲如果碰到一个先生好、前夫好，没有支付你费用，你还要。你是两个，我多一个，多三个。我们不是在这边抱怨，是在数算说，我们能够活到现在，真是有一个非人的力量支撑的我们。然后还有很多及时的帮助，那么多的巧合，那么多的帮助，也并不是偶然。好，我们身边有很多上帝差来临时的天使，在我们最需要的关键的时候能够帮助我们。我们休息一下，转换一下心情，我们再听一段音乐，然后我们继续再来谈秀英的故事。

0: 你不孤单，我是微微。那没有想到秀英在一个这么大的身体的受伤的过程中，他动不了了，你看他都要快快快嘛，哈，叫孩子要快快快，可他现在快不起来了。在这个快不起来，必须要等到伤势的复原嘛。刚刚说复健是一段很冗长的过程，那在这个过程中，你发现一步一步的认识了自己的人生。那这边也请秀英跟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分享一下。
1: 好的，当我受伤之后，我知道我自己因为很多事情是做不了的，所以这时候我再重新的又回到上帝的面前。虽然我苦苦的扒着他，那我知道我很不舒服，我也来到他的面前，我告诉他我没办法好好的睡，因为断掉的地方让我觉得很想把那只手卸下来，就是我的右手肘受伤了，我很想把手肘给卸下来割着，然后明天再把它给装上去，每天都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可是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我经历了那样的一个疼痛，在这过程当中睡不好吃不好，因为我要开始训练我的左手来进食，可是左手虽然可以对得到嘴，可是撩东西啊拿东西毕竟是这么的不顺，所以我会告诉我自己我要好好的练习。所以在这过程当中，其实我觉得神一直给我很多的力量，让我有勇气来面对这一段很不舒服的一个阶段。可是在这个阶段当中，我却深深的认识了自己，因为我觉得我以前所做的一切都是靠着自己努力，我都认为上帝给我的是这么的少，我自己做的是这么的多。其实反观我仔细了看了这一段经历，其实以前所有过程其实上帝在帮我铺路，他也告诉我说，孩子你不需要这么急。我回想这段时候，我记得我曾经在我手没有受伤之前，我快快的骑车赶着要去接孩子，当我的速度已经超过我自己可以掌控的时候，有个声音告诉我，孩子慢一点，孩子慢一点。我当下就知道上帝在跟我说话，他知道我的急躁会造成后面的一些伤害，所以我停下来慢慢的骑。所以我受伤之后，我又想到了这一段经历，所以我就重新的安静下来。后来我的观念却改变了，之后我的想法我的生活都不一样了。所以我觉得我自己也蛮，虽然是身体上的疼痛，可是我的心灵却享受了那份安静，让我自己觉得说，哦，我要好好的来重新调整自己。从我成长到现在，我从来觉得一切都是在做该做的事，然后好像也不知道自己到底是谁，就是面对了事情就去处理，碰到了就去解决，当然这都是没有错的，可是我真的不知道我自己到底是谁。

0: 后来在这一段过程当中，我觉得我安静下来之后，我觉得我自己不一样了。不论跟朋友的相处，以前我觉得我自己的羞愧，我不敢让人家知道。我觉得在路上这样的一个跌倒，别人都觉得怎么可能造成这么大的伤害，居然骨折，可是我却发生在我身上。可是我记得有一次我到公园去玩耍的时候。不是玩耍，就是公园走一走的时候，我看到小朋友，那小朋友跌倒了，跌得也蛮厉害的，可是他却很勇敢，拍一拍自己的裤管起来去做别的事情，然后他跟他的伙伴说：“走，我们去玩更好玩的。”我看到了这一幕，其实我回头想想我自己，我觉得上帝也让我看到这一幕，我为什么我当下自己跌倒的时候还羞愧，还怕别人看到？我觉得我的内心为什么这么不健康呢？我为什么不能像那个孩子一样，拍拍自己，告诉自己未来还有这么多事情要面对，还有快乐美好的人生，像那个小朋友一样，他要去玩下一个游戏，他可以这么自在的起来。所以我检视了我自己的内心，我才知道我里头有多少多少的埋怨在我心里头。感觉自己好像事情过了就算了，可是那件事情其实成为我生命当中很多的一些苦毒、伤害、难过，一直压抑在自己的心里头。所以在这次受伤，我也相信上帝一段的，我透过这次受伤，透过我跟他的相处，因为现在耶稣成为我最好的朋友，我什么事情都跟他说，然后他就慢慢的医治我。我觉得我变得自由自在。以前当我受伤的时候，别人来看我，我都不希望让人家看到我自己狼狈的样子，怎么样？可是我现在觉得，这就是现在的我，我就不会这么在意伪装，去面对事情。然后当别人来探访我的时候，我也可以很开心说：“你看我现在多好，可以在那边干什么干什么。”这些事情并不是，我觉得以前的我做不出来，也说不出来。可是现在我可以这么做，我也觉得，虽然这样子，可是我也蛮，也不能用享受痛苦这样来解释，可是我却可以觉得这样的生活，就是让我成长，
1: 真实，对不对？
0: 对，就可以真正的面对自己。以前我真的是很伪装，我觉得要把自己，表现得就是很好，可是越表现，其实我知道我里头是没有什么东西的人，然后可是那样的一个纠结，在我心里头觉得是，觉得自己就是这么的卑微呀、啊。但我觉得，看谁都是这么厉害，然后自己这么的渺小，然后又不敢去面对很多事情。经过这次的受伤，然后重新的来面对我每天的生活的时候，我觉得有时候因为那时候手不能洗头发呀，然后我还可以去美容院洗头，我觉得哇，自己像贵妇一样哎，我可以去洗头哎，我以前都花不下这个钱，可是我现在可以去享受这样，那我就用。上帝让我觉得我在这段时间有时候，因为我又不能骑车，那。到公司去上班，哎，公司有些事情要处理，所以我还可以坐计程车去。我说哇塞，我现在不一样哎，我还可以坐计程车，可以去上美容院。虽然是受伤了，可是我另外的让我自己可以去体验这样的生活的时候，是另外一个心境。这一切的心境，让上帝让我觉得我不再用那种眼泪来包装这一件事情，而是这个受伤让我重新去认识自己，更坦然无惧的来面对这个生活。感谢神，真的。所以在这受伤的过程当中，其实现在回头看，当下当然有很多不舒服的地方、难过的地方、不好挨的地方。可是现在回头看这段时间，就是上帝要带我去更美好的一个地方。所以我发觉现在的我跟之前那段经历，就是因为之前那段经历才能够变成现在的我，所以让我能够更真实的来面对自己。所以，当我现在跟朋友相处了、说话了，那就是我不用再畏畏缩缩的。所以，那个自卑自怜，虽然有时候他会跳出来来敲门，可是我觉得我很快就能够让他离开我，因为我觉得现在我

0: 是上帝的宝贝，然后不，因为上帝造每一个人都是不一样的，我为什么一定要跟人家比较呢？可能以前太多的比较也在里头。
1: 哦，所以以前有太多的比较啊。
0: 对对，因为总觉得从自己的选择错误一直到现在，我总是这样不堪啊。人生总觉得走到这样，可是现在回头看，我真的感谢神，我的女儿也结婚了，我儿子长大了。然后我还有一个很可爱的孙女，我今年62岁。
1: 对，亲爱的听众朋友，有没有吓一跳呢？对，刚刚他来我们电台的时候，我们的朋友都说都吓一跳，说啊，你62岁了哈。对，真的，我就说他现在是我心目中的阳光美少女哈，但是已经变成阿嬷了。那。女儿已经结婚了嘛？那儿子现在多大了？
0: 儿子26岁
1: 了。哦，那都大，完全没有负担了哈。
0: 对对对，他们自己可以照顾自己。
1: 这一路上真的走来不容易
0: 呀。、
1: 真的真的走来不容易。我自己了解。
0: 是。
1: 秀英，我刚刚听到你说哈，你为什么哈？看到了自己跌倒了哈，你会觉得很丢脸。然后你看到一个孩子摔倒了以后，也摔得蛮重的，可是还拍拍身体说啊，我们要再去玩更好玩的游戏。那你的心里感触这么大，对，
0: 是，
1: 那还有另外一点，我觉得说，哦，你看，你以前啊，舍不得。这个我也有过经验，就舍不得坐计程车呀，那都是要自己洗头啊。然后你到了不得不，你手没办法洗啦，所以进到美容院洗头发。然后还有呢，你就会说哇，我现在当一个贵妇了。然后呢，不能骑车了嘛，手整个都断了。然后你就说，哎，我可以坐计程车。我觉得这是一个心态的转化，
0: 是，
1: 因为觉得，而且觉得。苦中，我们不应该说是苦中作乐，但真的是在身体的不方便之中，你把每一件必须要面对改变的生活的方式哈，然后用一个很快乐的心态来解释，那跟你前面说你摔一个跤还会觉得很丢脸，我觉得真的有很大的转变。那在今天节目结束之前呢，我要请秀英特别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来做一个小小的 ending 好不好？把时间交给你。
0: 好的。其实我自己也不明白我那时候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心态，为什么跌倒了我会这么丢脸。后来回顾自己，我真的觉得我必须一直表现得非常好，这才是在基督耶稣里可以应该拥有的一个样式。可是没想到是我的想法错了，所以当我厘清之后自己的想法，因为我经历了这一段时候，我重新去回顾这个一个心态的时候，我才知道其实我错得很离谱。上帝造每一个人，让每个人在这世界上都是不一样的。上帝让每个人所经历的事情也都是不一样的。为什么信上帝就是一帆风顺呢？其实不是的，那是我以前一直认为的一个错误的观念。所以当我跌倒了，我相信上帝让每一个人也会跌倒，也会生病，也会发生任何的事情。可是上帝并不是要把这件事情给拿开，而是他要陪着我一起走过这一段经历。所以因为透过这样的一个思维，上帝的陪伴让我重新去经历，我虽然跌倒了，我虽然碰到这些苦难，可是我却转换了所有的心态，我去享受这样一个状况而带给我的的不舒服也好，让我觉得不顺心也好，所有的一些状况，可是我却可以领受到另外一份祝福，因为我更认识了自己。当我面对状况的时候，当我以后发生什么事情的时候，就经历受伤到复健到现在已经几乎90%的痊愈了。可是我就可以用另外一个心态来面对。我相信这样的

0: 不是我可以做到的，因为上帝改变了我的思维，让我觉得因着他给的困境，让我成为一个接受祝福的一个人。那我也很希望把这些祝福传递给现在的所有听众朋友们，让大家知道，不论发生任何的事情，其实背后都有一个美好的祝福在那里，让我们可以去领受这样的一个祝福。谢谢。
1: 哇，谢谢秀莹哈，讲的让我都觉得很感动哈。我觉得他撕下了一个基督徒应该包装成一个很棒的外表的一个包装纸，而是领悟到基督徒跟所有的人一样，我们也会摔跤，我们也会破产，我们也会得癌症，我们什么都会，但是唯一不同的就是你坚定的相信有一位造物者耶稣基督，他陪伴我们，而且从不离开。我觉得就好像拥有了一份不离不弃永恒的爱。
0: 是，
1: 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那我们下礼拜同一时间再会咯，拜拜
0: 拜拜。